风速若无够的时阵呢，身体运送氧气，就是上缩的能力就下降啦。啊，咱的细胞若得袂到足够的氧气，咱人就开始会头晕晕，啊，人会感觉真虚，吼，啊，面色苍白，甚至就是我的心悸哦。往海我心肝丢三下，下就是咧丢的丢的哦，哈，啊，规日就是讲提不起劲来啦，这变坏啦，哈。啊，搁再来，就是迄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就参像咱身体代谢的开关啦，一旦伊功能啦变歹时阵，咱整个即个代谢伊就会慢落来。啊，所以出现什么情形？会惊寒，会爱困，嗜睡啊，吼，会惊寒，会爱困，啊，精神真歹，啊，体重阁会增加，啊，阁便秘，放屎放袂出来，哦，即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第三种是血糖异常啦，就是讲咱的血糖若毋伤悬就伤低啦，这个血糖波动伤过大嘛是乎咱人会真酸啦，因为身体喏无法多好啊利用这糖分作为能量嘛，所以咱就比较容易出现着嘴焦啦、咬腰啦，啊无就昏昏沉沉啦吼，就安尼挪挪啦，啊足咬腰啦，啊咬腰咬只个无烂的。咬腰嘛，不一定咬食啦，吼，对，干嘛就腰啊，就对，啊，规日就是安尼，像迄人拢无气力，这种情形，吼，这血糖异常就是讲，那么伤高伤低拢是唔好的，就是会出现的这情形哈。啊，再来吼，是足侪人可能有，但是感觉无严重，甚至也唔知，吼，就是咱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你咧睏个会有的人可能唔知家己咧睏会高啦，吼，啊，就算讲知家己咧睏会高。伊嘛无感觉讲迄有啥物大不了，但是也因为即个讲，咱着有困哦。啊，毋过呢，你在时啊咧做工课，规日着是安尼神神啊。因为你咧困的时阵吼，咱是反复缺氧呀，所以你的困眠品质是真歹。有困，但是品困，即个困眠品质真歹。所以咱的大脑甲身体根本着无真正休息着，有困啊，但是无休息着。所以你伫当时啊，也是感觉昏昏沉沉啊，人着较神神啊，爱困，就是即个情形啊。哦，所以讲你若讲拄只讲讲贫血啦、甲状腺功能低下啦、啊血糖异常啦、啊是呼吸中止症，这你若有种情形，你着爱哇，我若去调节着着。其实贫血嘛，无多食药啊啦，哦爱当调啦。甲状腺功能低下，这可能有当下是爱食药啊，吼、哦、啊血糖异常，就是咱来调好啦。啊，无有一寡即个情形，有一寡会使去，就是爱食药，种就是咱调会当调，但不一定爱食药。吼、哦，贫血的其中一个嘛，血糖异常，这你家己控制有好势嘛，对不对哈、哦？再来，甲状腺功能低下，这可能要去找医生哦。该当爱食药的食药嘛，吼、哦。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哈、哦，我告诉你，那真正真严重，你得爱找医生。诶，刮迄个猪鼻子，哈、哦，文心老师讲，因安卡早的是我啦，这种情形，别困都爱刮猪鼻子。好，所以讲，多睡一下就会好，反而没有好，那就是咱的身体哦，背后有这个健康的问题啊，唔通硬吐，该当调就调，该当看医生就看医生。好、哦，可能想请到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小广播版，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听歌，青春捡起来啃。诶，这首是迄个哦，慢节奏哟，青春捡起来啃哦，这敢那是咱三明区阿酒店的呢，啊，这首开。我记这首是快节奏的，快平板的哈。安尼好，无先来听小号瞬间听哈。小号瞬间听，这是咱在六家用梅啊，赶紧点播的哈。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感谢啊。迄、那个小号顺生就是这首吗？因为我今日可能讲，这个六家阿妹吼，玉梅可能想讲可能是这首。其实顺生曲敢那有过六首的版本，敢那唔知倒一个无唱过顺生曲啊？哈，恁有当时啊吼，那是甲我点歌哪会使的吼，先煞甲我附上。是虾米人唱的？安尼就较袂颠倒。但是歌名拢是想唱的人无想唱啊。啊，迄、那个，再来一个吼，住伫客家哈，咱台南客家。阿华，你踮的一首去伤痕无？啊，我进目前才看会到，都拢伤痕的歌一大堆。哦，阿无就是有旧伤痕，吼、哦，美丽伤痕，伤痕我袂变，啊，大概是这几首歌。啊，你的去伤痕是怎唱的？啊，是恁最近看八点动心的什么什么主题曲啊，片尾曲？那迄阿袂高阮公司的哦，唔是恁随生的来阿君家店的，一定有歌行互恁哦，哦安在嘛哈。好来，迄、那个玉华哈，阿华哈，唔玉华，阿华，你迄首去上文找无？那另外你搁打电话去吧。咱昨日将刷卡卡去甲你找歌啦，好不好？好，你来点啦，阿好来找啦。来，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哦，这董事长啊，阮一个党嘅分享这篇嘛是袂歹嘅哈，这就是讲这篇健康嘅话题，就是咱食落去嘅物件，有当下影响到咱嘅这目睭嘅问题啦哈。目睭嘅问题呢是食啥货来？咱来讲到奶精、奶油球，这叫做反式脂肪哦。哦，这个、奶精当中含有反式脂肪，那是摄取过量。食容易诱发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同时会提高俗称坏的胆固醇，也就是咱卖胆固醇啦，就是咱讲低密度胆固醇哦。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就是卖胆固醇，伊的病会压开的对，所以这不是会拉高着咱这个血管病变的风险尔哈。有研究更加发现，东部可能会提升到黄斑部病变的几率，哎，目睭会歹去哦吼。后来第二种就是高饼类，其实咱咧食的做者即个胖啦，啊是即个高饼粿啊，迄就对了哈。伫个制作的时阵，拢会加一寡酥油。啊，即类氢化精制油本身伫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产生着自由基。当着咱这粿饼才经过着这个高温烘焙，因为要烘嘛，哈，爱高温烘焙。然后这些糕饼再经过高温烘焙的话，伊这个自由基就会大量增生，进一步有关咱体内氧化压力。连带会提高着咱眼中风哦，眼中风哦，诶，即个风险加黄斑部病变的风险有喏。好，再来第三种就是，这无多，这伫咱生活当中啊，但是尽量的咱卖用就卖用，叫做塑胶容器，这咱讲叫做塑化剂啦哈。咱台湾人就是习惯用这个塑胶袋啊啦，还是塑胶容器啦，比如讲碗皮啦啦、碗啦、汤匙啊啦，有无哈？就是这是台湾人的日常嘛，是习惯了哈。用诶迄、那个，等下要食即个热汤啦，还是烧诶，咱就用塑胶炉啊，啊无就是碗啦、塑胶皮啦或塑胶碗迄种。啊，毋知影讲即个高温食物哪一等着即个塑胶材质，也融化出。好、哦，这个塑化剂，诶，释出塑化剂是咱目睭看袂到，所以医师嘛特别有讲，塑化剂是属于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唔但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也有可能引发着血管的病变。对啦，即马最常见的，咱两个阿无用纸，好唔好？卖用塑胶，你讲用，你落纸啊、塑管啦、纸杯啦，伊迄为着要防纸壳，你买纸你堵挡的。冷气啊，要安奈当火力安尼，从个遐熟悉，食个熟悉，一定过处理过的嘛。好，所以伊表面弄个涂上防水油层，啊，一定的是啊。好，伊涂上那个防水油层，同样可能就是暗藏塑化剂的成分。所以遐嘛，赶快袂当用着烧呢。好，你啊，不然一般咱来啉一下茶嘞，哈， 啊是冷的物件是啊去无要紧的，烧到拢我袂使的啦呢。啊，亲像你那里室温，哦，当时买一挂什么呢？诶、欸，什么？室温还有啥？冰冻啦，哦，伊拢改冰冰箱嘛，吼、哦。伊也嘛不算冰冰箱，伊那得冷藏，而且我放伫伊那些冷藏库的，啊你得摕出来，啊你爱微波嘛，是不是？啊无要哪只，恁自己食点嘛够恐怖哈！哎、微波，啊得直接就用了微波。哦啊，无得食一挂类似像迄种啊，即马无拢顶面甲你搞一个什么奶油，无迄个啥奶油，而且看会点提点点气气死哦，哈、啊。
1: 哦，焗烤，
0: 焗烤的啦，嘿啦，迄种叫焗烤对啦。哦，诶，这我都做袂爱食迄个物件，焗烤物件真正介奇怪，足古怪完的，嘿。爱焗烤物件，你一定嘛是爱微波啊。啊，无微波变哪吃啊？对不对？嘿啊，啊，你诶拢用，伊拢用塑胶，就甲你微波啊。啊，嘿，毋是咧食都无是啥，只有这个观念哈、啊。所以我伫超商买遐便当有诶无？我不在超商买便当是为什么？你超商便当毋是歹食，是因为你得去过微波。哎，微波我拢就惊。微波你若无是用专用微波的容器，还是瓷器？哎，微波一个物件，你讲叫我用迄种塑胶伫食咧落去，你讲迄塑胶人嘛是微波是？问题在让你怎么样？一看这微波，伊就是有，伊就是塑化，伊就是塑胶的物件，还是会溶出塑化剂嘛？哦、所以我厝拢用迄种灰啊，是会当，像迄个啥，咱唔知倒一档，啊是毋是有送恁迄个啊，送恁康宁的迄个碗有无？我配了有无？恁咱来记，咪倒一档啊，咱两档前三档嘛吼，无送恁康宁的，康宁的迄、那个，迄、那个我配了，好、哦，啊那像迄种的，迄种材质的会当微波啦。你得免惊讲也释放出什么挖个毒素啊，所以微波的容器还是得要注重一下哈。所以多数人往往拢在意咱目睭疲劳啦，还是讲啊有近视无安尼得着，往往都是忽略饮食对目睭健康所带来诶长期冲击啦哈。所以你得要修筑良好的视力，好的视力，除了减少高糖、高油、加工食品会摄取，例如啊，咱应该嘛爱养成着均衡饮食、规律的作息甲生活习惯，才会当真真正正替咱的目睭甲整个一只健康把关呐、啊，好不好？可能向亲爱的朋友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青春叫起来啃。这首歌是咱带的三明区阿舅甲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啊，三明区伫对高雄啦吼，高雄三明区阿舅点播哈。

0: 好，来阿君来给你进攻格哦。咱人吼、哦，生这个嘴就是要食的啦，嘛不是要讲话，就是要食的。啊，不过食落去的物件，有一挂化学的，咱真正是看无，叮叮塔塔啦。恁常常讲有哪些咱咧啉的啦，什么什么苹果汁啦，我听讲苹果汁啦，什么咧迄、那个水蜜桃汁啦，有诶无？哎，啉起来真正是迄个味啊，但是恁拢唔知啊，迄其实是化学的呀。苹果汁内底无苹果，水蜜桃汁内底无水蜜果，啊，化工的这样子啊。哎，你知咱台湾足厉害的呢啊，对不啊？啊，所以迄种色素你若要食伤侪，当然你久诶，心情都是怕叛逆啦。啊，佮空气也歹啦。吼、哦，啊，佮人塑胶碗，啊是塑胶碟啦，嘛塑胶碗啦，塑胶碟也好啦，是碟碟也好嘛吼。都塑胶的容器啦，塑胶落啊有诶无诶，安尼也是迄个环境荷尔蒙的一种啊，爱食落去嘛是毒素啦。啊，你工课咧？你工课当时佮接收起来一寡像你油菜，你油菜腌啦吼。啊，你遐一寡爱用泥渍啦，用啥物啥物？因为的所谓洗螺丝，迄种有水迄无吼？啊，另外啊，你拢逐工咧接收遐物件，啊，你家己咧做工课是毋是有产生化学毒素？你家己敢毋知影个？一种上无奈，啥货？西林堡啊，啊，我倒住伫工业区的附近。这要刷油，要刷一堆，台湾进出拢贵三三，刷到底拢是贵三三啦。啊，有一项要倒好啦，无一有一项刷油倒好，无钱嘛是最近家咧，可能嘛大啦，有无？所以来讲，无办法嘛，要想到办法啦。办法人想的嘛，有法就有破嘛。啊，无你维他干嘛得吃？维他干，虽然讲咱只回爸爸姐维他干无咧正常，但是你唔通讲啊，无咧正常维他干得个迄个先摆去边啊咧，袂使哩呢。过关是逐工的工课呢，是咱有送，咱啊无咧送的时阵，一罐一罐关。吃完了，咱就来关；吃完了关，啊，一罐一罐关啦。啊，等到咱年底时阵，因出来见面时阵，咱才做几回合啦。一定是爱安尼啦。所以关是一个解毒功能哦，吼。所以你这关啦，无顾好，你生歹命几率是比人较大。把这个将军关顾好掉，啊，恁真正拢唔知影。除了讲解毒，但是安尼讲很笼统。你家己身体产生遐一挂化学的毒素，还是粪扫，你家己嘛唔知。啊，有的人就是安那，病势感觉会安慰家己。没啦，我该健康啦，是啊，迄其实规，迄落规腹肚吼，咱的体内拢是遐毒素粪扫蹲掉，你嘛是要搁咧甲家己讲好诶，安慰自己讲无啦，我该健康啦，无危机意识的人啊，迄就是无危机意识的人啊，那我拢真该，我拢真惊啦，你等到吼你已经，迄落检查出来讲生歹命，较要考伊啦。欸、我讲话该坦白，我也该直接。我唔是得势的，我真正一定爱一来讲一针见血。所以我足讨厌就是，叫恁平常时啊，为他干顶的对，好干体来粪扫变清气，唔通去生遐歹物。即马我咧讲唔听，拢人讲袂啦，我咧身体该健康哪句话啦。啊，即马来哦、喔，那倒一天去检查身体去检查着歹物，你敢若惊甲喘腰呢？马上赶紧第一通电话，就是要敲我呢。啊，我那我着检查出讲我的肝吼生一粒啊啥，医生讲个肝若无好。啊，我即来食你的维他干敢有效？我上介无爱听，就是这种话，因为叫恁吃恁唔吃，恁搞我的话当做马尼东风。哈，啊，即马检查出来，才着生囝要来找我，我会当安怎？我嘛讲你，互医生，互就是拢交代互医生啊啦。你生歹物，该当爱处理，拢爱处理啊。你唔通搁伫遐咧硬忙，即个时阵较要食维他干。我维他干也是神丹啊啦，我咧帮你排毒素的啊。啊，你迄个已经是毒素的问题，你生歹物，你要医生甲你处理啊啦。你知无？处理完了啊，你若无想要过来第二摆，你才过来找我维他干才较对，好唔好？啊，搁再来。食肝药有啥物好处？恁敢知？我顾好，食了维他干有啥物好处？就是筋啊。其实咱的身体唔是干那血管啊，叫筋络，就是咱讲叫筋膜啊，迄坎血管无关系啊。迄坎血管无关系，筋膜啊。我即回坐骨神经膜会发炎，就是有一个筋膜啊，筋膜啊。啊好加在，食咱有血啊啦吼。身体拢加加减减食一下大细顿的是拢免不了啦，但是你看我嘛是随好啊啦，对不对？嘿呀、啊， 啊，即我那平常时我为他个有咧对啦。啊，你若现在是唔甲你的筋骨好好啦，吼，咱食老就是即个筋，足侪唔是干那讲血管哦，咱的即个公路出问题，筋发炎的，诶，即个筋络发炎嘛是足受伤的呢，嘛足受伤的呢，是不是？食较少岁啊啦，咱唔是讲咱成年，咱老啦是爱灵魂啦，毛病加加减减啦吼。啊，你若买一大堆毛病，你著家己你啊顾咧啊。啊，所以为什么讲，像你食关药，跟筋膜筋络有关呢？中医理论，请你看一下册咧吼。中医的理论，肝嘛主筋呢，吼。啊，肝，迄落。这个肝对咱的目睭嘛真好，真重要呢。恁敢无听过？恁若讲无爱讲食老，真正讲目睭歹吼，迄肝药爱食啦。啊，恁有听过中医理论无？肝开窍于眼，其华在窍。所以看你目神目色，去看你的整个，知你肝好唔好嘛？所以你肝药爱食唔免啊，爱啦，哦。食肝药毋是干那一个摆动，也够足侪项嘞啦。迄个将军肝逐项顾的啦。我那像咱身体总管的，你敢知影？嘿啊！啊，所以肝开窍，伊眼计划在要，所以肝药来食啊，有这个好处。啊，肝主筋，肝嘛主筋。所以讲，你若无爱食老筋老歹，哦，定小看，你看，有当啊，讲奇怪，我靠，啊无安怎样啊？啊靠，总闪着腰啊！哎、啊、嘛是筋络歹，还闪着啊，是不是啊？哟，安知无？所以咱吼，迄个肝药爱食啦。啊，你若搁有咧做粗重的，定搁有闪着习惯的人，啊，拜托你这肝药维他干哦，肝甲固好用起来啦，好唔好？迄、那个情形咱就当会减少啦。OK， 所以肝药维他干吼，唔是讲我进爸爸节，我都无咧诶维他干无做优惠做清爽，恁就同我甲放了我呢，迄是逐工拢爱食的呢，逐工拢爱食。啊，咱就知影讲肝药来占凝固精血力旺，得个一多用的，一多占的吼。啊，咱就趁到即马拄啊爸爸节凝固精血力旺有咧做优惠，咱就来甲某家庭好个啊。哦，咱就拢有咧配啊，有咧配产品啊，配维他干啊，配精型，咱就拢有用凝固精血拢咧配唔吼。啊，伊如啊，我伫安尼切切啦啦，我冰个冰箱也晒水多，我就是要早来去运动啊，啊啉吼，为阿爸，我退休我咧早来去运动甲啉。哦，啊，咱上班族也是外面咧走动诶。哦，啊！就咱都咧晒日的，这可来这啊！咱凝固精血力旺，得个拉泡泡的，吼、哦！啊，那冰个冰箱里，啊，透早出门甲炸出来，啊，咱就是甲弄做茶啉，敢会比你咧啉遐手摇饮较歹？你家己用脚头捂伤就好啊！小白白也是爱开钱啦，你手摇饮一杯啊二三十啦，你先来看唔开遐钱开去，迄、那个欠起啉，迄、那个凝固精血力旺啦，来顾身体调身体啦，对不对啊？所以要什么要低调？你可能我含钱，白白的看钱。你看，人聪明的，人聪明的开发，跟恁公公的开发都差这多啊！聪明啊，聪明投资法哦，得你灵果就选你哇，拉拉准得跑，准得你嘛。哎，这个哥哥很好。一刚，我一刚拜六吼，那个哥哥起来给我做个见证。这个哥哥吼，我真正着生惊嘞！伊讲伊八十几岁啊，恁阿听这声头，伊就是讲吼，吼，伊透早出门运动，林国清雪莉拢泡准茶啉。伊讲林国清雪莉话毋是药啊，伊真正观念足清楚，伊毋是药，啥物得咧照三顿，迄个毋免照三顿，你嘴巴想要甲啉就甲啉啦。伊拢出门运动哦，啊早咧啉啦。因为我是安娜，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1: 三十三岁
0: ，安尼哩，哦，我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八十有啊啦，
1: 82啊，83啦。
0: 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偌有力，你敢知影？哦，你是讲话真正你淡定，就那像少年家的声头呢。啊，你林国清雪，你我是嘴大就甲啉就对啦，你话拢泡便便安尼啦吼。
1: 嘿，啊，我咧泡结果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1: 啊，你运动泡温那去的，那运动那啉吗？
0: 哦，你拢泡林国清雪，你往去运动哦。
1: 系啊。
0: 哦，啊，透早安尼那运动那啉的。
1: 咱人食茶吼，袂得等个嘴大大咧食。
0: 对，拄着啊，对啦，你问啥出来？
1: 就好啉吗？
0: 你新陈代谢哪好的人较袂啰嗦。安尼有听无？八十几岁啊嘞！恁若听这单定嘞，惊人袂？伊当真正有咧顾的啦，那真正真的不是，真正人讲毋是糊弄的哦，我这真的不是盖的哦。 臭大是无路用啦哦，哎，事实拢看到，啥数据拢看，伊个就说，就少年就跑甲进来，八十几岁出门拢学了两个钟，啊，咋去运动？伊讲袂当等甲，伊家己嘛做清楚，咱袂当等甲吹打卡来咧啉茶，一定得随时啉咧啉，对对，两个钟学用泡泡。

一年久久长长三百六十五天做一摆，恁阁唔加摸几组啊？啊无恁是安那？你无规模水果啊？迄恁咪恁咪恁咪真紧就无啊！哦哈，所以来咱林高精吼，买四罐送一罐，啊，所以是一箱装做一箱五罐，咱四千块俩。哎，啊恁赚一罐一千个唔？哈，啊雪莉话嘛同款，一箱嘛是五罐四千块俩。所以恁每买一箱就赚一千啊！啊，你买几箱？你买侪，你嘛是赚侪。是不是讲哦？我给你买偌济啊？你可能拢唔想讲你给我赚偌济啊？你买济嘛是赚济啊？啊，拢你赚伊个啊？你对家己才计较哦，三百只呢哈？好，来林国金说了，王啊，家庭和赶紧预防感冒。啊，阮啊，迄个 Q 也有送吼，啊，迄个活力民宿嘛有送哦，有啊。因这叫做特别组，唔是家庭和叫特别组的 Q 的米单就是两罐半五千六，啊，咱的迄个活力民宿是一盒百五包五千六，所以你赚三十包底下啊，整这一盒百五包。啊，迄个 QMB 就是两罐半，用个搜索模仿做一个，迄叫两罐半，安尼五千六，啊，看要买几组，啊，你赶紧，哎，爸爸一个过安尼，无紧阁冲诶，你真正是搞哩搞，那么紧，哎，一工一工咧过足紧诶咧，今日今日，哎，今日下个啊无得去甲好，甲药房好一个，你若讲我得，哎，要结束。我结束遐，我下过来冲一波啊！你嘛是爱心加好哦，无惊伊叫无到，叫无到，你都买无到哦。我是跟你讲坦白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赶紧你买啦！眼看咱的活动原来得要结束啊哈，冲一个，冲一个，哎，为咱的身体吼加把劲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给我们乡亲那边一旦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别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样子事？啊，文哥，好来，迄个杨美龙老公要听的哈，来听这首阿文哥。

还是来分享健康话题啦，不如今天咱来讲这个人，伊的这个会当接长退休，一砍伊诶自律啦，求知欲啦，哦，跟这个要安怎保养身体有真大关系的哈。这个我们现在讲是台湾的一个企业家，伊嘛是台湾长春集团的共同创办人。并且呢，马彼得为的利空第三年，《富比士》杂志公布台湾五十大富豪榜的第一位，这个是谁？这一个哈，就是林书鸿，总裁林书鸿。今天想要讲到伊，因为总裁已经一百岁啊啦。我讲吼，不外往拜啦，我去参加一个长辈的生日，九十岁啊，伊也咁样牙关啊，我就感觉足厉害啊，而且呢，也够较厉害，一百岁啊呢。嘛，无咧夹关呀！啊，真个假？哦，还佫一工会当夹五千步，你要夹加呢？一工还佫五千步，一百岁啊咧！一工还佫当夹五千步，没有错。所以咱咧想，一百岁是甚物型啊？可能吼，可能啥呐？可能就是爱叫玛丽亚，那么行路夹关也无得啥呐，得倒看看呐吼，啊无得爱叫玛丽亚，因去因倒啊。真歹势，这林党诶吼，较紧啊！透早五点起床做体操，看国际新闻，啊，搁安排健走，一天伊拢要求家己，啊，可以跟爱行到五千步咧，行到五千步咧，什么得轻轻咧咧，红烟起烟倒啊，无得爱玛丽亚摔，伊就轮椅摔下去拍去啦，无啊！而且我来讲，伊有起这习惯，虽然伊才几岁，伊今年都过一百岁啦。伊游玩每一天准时去公司上班，哈，九十九岁啊，要咧上什么班？迄就是恁的认知嘛，对不对？九十九岁就是安那，都爱做无路用人哦，啊，树在人拖，树在人变哦，对不对？我无甲你讲，迄天阮老师长有传一个吼，传一个迄个影片，啊，不过伊内底吼内容，当了了我是也无，算讲无法度行个。怕打成书面肯定分享，不如我看看了，就是讲，那个漂亮的这个女网红，伊就是咧讲法国，德国人啊，德国的老人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德国的老人，因就是会活成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啊，我相信无一个什么人，食老是要倒伫边床红拖的嘛，那个是你们想要过的日子吗？不要啊。没人爱嘛，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日子，应该就是会行会走。你要爬山好，要海边啊看海也好，还是要开露营车去对露营，这才是咱食老想要迄个活成的样子。啊，无你讲讲，张阿公哦，咱话也无兴趣佚佗啊，人着伊着足爱骗孙抱孙的，敢无这种人有啊？伫咱台湾嘛比比皆是啊，对不对？爱嘛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啊，因为迄个天伦之乐啊。啊！你看孙咧戆戆大，啊，真那古锥，啊，迄落蹦蹦大，聪明活泼，蹦蹦大，迄心情嘛是真好啊，较会唔好，足好啊！啊，你看讲，啊，咱若讲，硬硬骗咧骗咧，啊，落休困的时阵，少年咧带转去约者，你若讲啊，落拜六礼拜，咱咧阁有放一个作秀，因然后安尼条件好，咱啊钱起了，咱做收费，咱啊阁会当加减啊骗较好啊，得点咧。哦，啊，拜六礼拜休困，咱才出来老老的行行，对不对？老的还要去开车开的，咱就来海边啊，吼，像个恒春海边啊，无阮做一个路边咖啡，坐落来，甲点一杯咖啡的两个老翁公婆啊，来看一个海，啊嘛真刺鼻啊，对不对？一讲就听 OK 啊，等个讲两句啊，海边啊，饮一个咖啡嘞，吼，啊，放一个松嘞，啊，就搁海等安尼，啊，像讲我一个朋友老翁公婆啊嘛是。迄个火车坐咧去金轮泡温泉，一天迄个来回啊，伊你啊坐到温泉区，人就有迄个专车甲你接去泡，也免行路啦。哦，啊火车佫坐倒转啊安尼，那么是一天的行程，那么才趣味啊，活成自己想要样子。但是你无健康的身体，你讲迄是有路用呢啊？别讲诶，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公司一百岁，一定就是爱倒轻轻龙团，早起五点起床做体操，看国际新闻，佮。要求一天要行五百，诶，五千步。来，唔是讲从我退休唔做啊，逐天爱去入去公司上班呢，啊，佫有咧蹲卡路，啊，佫有咧蹲卡路咧啦。
虽然近百岁，依然保持活泼开花，了解产业变化的习惯，所以已经一百岁啊，头壳还阁是清清楚楚哦，头壳还清清楚楚哦。对新技术甲国际局势，又完又强烈的求知欲哦。所以今年诶八月应该是这个月吧哈，2026今年嘛，八月初过一百岁生日。被视为长春集团重要的精神人物之一啦，所以你也讲啊，过十个月，佮逐天咧入去公司，还有甚物遐有钱啊，还佮爱上班。即、這个问即问题是讲问题，因为钱对来讲已经毋是问题啊。迄钱用侪佮可能会得死啊，所以目睭来看，已经毋是钱啊咧，这就叫做眼界佮思维啦，知影无？伊根本毋是为着钱去上班的啦。你若想讲是安那遐有钱，人要跟伊上班，真正你爱甲想讲，伊真正是为着钱去上班的啦。工作早都毋是为着趁钱啊，伊是要互身体当继续动，脑筋会当继续转。所以伊时常提醒家己，今仔日要阁有代志值得理解，今天还有事情值得去理解。所以批公文啦，照常开会啦，照常叫这个产业的变化啦。所以年纪无定，提早也提来啦。但无提早一好奇心，这才是真正难得的所在。所以你看，逐天拢阿去看世界发生啥货，毋是讲关心咱国内，伊也关看迄个 CNN 啦、啊、吼啊 NHK 这甲台湾的新闻。伊嘛毋是讲干那看外国新闻啦、啊，台湾发生啥物代志伊无管的啦，袂啦。伊的国内新闻、国外新闻，伊就是拢有咧看，伊一天吼上届起咪干那看即个报纸看伊，我安尼看几份报纸，也是新闻报道，伊上届起咪。一天大约都要用四点钟去了解这样。阅读也好，关心这个新闻报道也好，他大概有花四个小时在这方面。他不能让我们也不能说外面世界发生什么，是我们今国内有什么事情，大条事情发生他都不知道，也不行的。啊，再来他照常拿到多年的公事包，已经我黑客了，多年公主包拿来打工，安尼客客人员啦，拢虽然久，但是应该话金细细的气人哦。尤其是牛皮，迄牛皮吼，用袂歹的，啊，拢愈用愈金啦吼。所以，伊一个到今年个时上，摕到一多年的公主包，坐高铁去苗栗厂区孙岗亭做工课，伊讲这叫做运动，对啦，就要活要动嘛吼。所以咱看到这忍不住想到真侪人，不是舒服年纪，是修早对家己讲无路用啊，或者是唔免学啊，啊唔免看啊，捌遐侪代志，捌伫心里面是要冲啥货。所以久了之后，你若种心态久了之后，你停了，唔是卡死你的心，好些心，伊的心甲真正无停了。来第三个原因是自律啊，他很自律啊。来讲点1949年，孙林书鸿甲这廖坤、廖明坤啊、郑信义啊，这会创办长春人造树脂厂的时阵，当时伊讲，迄个时阵的主管是有限的，啊，所以因只会当利用别人工厂停工的时间行善，对于分权树脂啦、电木粉等等这些基础材料做起，一步一卡，人家行到今仔日的长春集团，所以创业艰难呐、啊。真正是创业艰难，这个草创时期哦，创业真的很艰难。但是，伊有一个外号叫做石化业的爱迪生，因为伊毋是头衔多大，是伊一直相信讲技术袂当等别人给咱答案，毋是别人甲答案送过来，是资料爱家己看，实验爱家己做，问题爱一个一个去解决。好，企业后来愈做愈大，到十几岁，到今仔看技术，要搁咧看三线，要搁咧看效率。所以几十年的自律，将来拢不是一天雄雄振作起来，是每一天伊拢看过六篇。好啊，所以该行的路，伊讲得爱甲行。咱若爱行路，就唔通坐咧。爱弄懂的事情，这一定爱来从该咱已经捌啊。好，该弄懂的事情，你就给他弄懂。伊讲唔通因为年纪找借口，互家己放弃。啊，来就是。好奇心啊，其实讲真个好奇啦。伊讲唔是每一个人，当然啦，唔是每一个人讲哦，咱就是拢爱工作到九十九岁，是每一个人的身体，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甲家庭的这个生活方式条件是无相像。但今仔讲只真正要饿死，
安怎，嘛不是五点起床，嘛是逐天逼家己爱行五千步，是因为咱看这个林董的吼，伊行到人生这阶段，伊无把家己当作是一个讲啊，我只是当回头看迄个人啊，那是行到这的进步啊，产业不产业已经卖到的哥的哥尾啊，就进步啊，啊，就拢过较讲过去，拢回头看，不是的，他现在就是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只能回头看的人了哈。所以，佮尽量佮咧阅读，报章杂志，还在思考哈。明天佮咧数科明那仔，好，佮好个，佮管理好家己，会当参悟这世界。所以，真侪人诶老，就是安那惊，啊惊啦，啊食老不重用了啊，哎呀、啊，人讲像食药无落，食老无落用啊，嘿，啊无有落用无落用，我就讲我你是活伫人个嘴内、目睭内啦，你也介无伊，对不对？一百回林书鸿，伊予咱看到另外一件代志是，妖魂不一定是予一个人留，真正予咱人留去，可能是心理问题。你心理拢无想讲啊，你有一件代志你唔捌，啊，咱得爱个搞到我们清楚，弄到我们明白为止，你唔是？哎呦，唔免啦啦，食到这回，捌咱这是要创啥会啊啦？对不对？是啊。啊，现在你无求知欲啊，啊，你就是心灵，你老话唔只要求知欲，活到老要学到老，你即句话。经典啊，你要彻底去给执行啊，不是跟他要讲啊，讲了一句长长话，替公说个讲好事讲，就大家拢嘛要讲讲活到老学到老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搞啊？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搞啊？对啊，一百回要去关心今仔日的新闻，你有没有这样关心啊？啊，我关心啊，这是要创啥会，对不？你当然问你师公啊，我是要他这关心啊，这要创啥会？啊，我问你，你食到这回，你要创啥会？啊！无你干这，你想要创啥话？那啥物话拢唔创啊？就真正无路用人啊！食老真正就无路用啊！啊，创会动，咱个行，吼啊！迄、那个头壳爱硬爱断，啊无连咪就趴底啊呢？连咪红挂牌啊呢？你要做一个伫老年安尼乱乱说的老人呢？对不对？无爱啊，无爱。动动脑，动动脚，好不好？啊，怎样动？啊，你自己去想嘛。人南宁大的一瞬间就讲动作运动，伊在咧动啊，对不对？啊，大家看报纸咧看有诶无，人在脑筋咧动嘛，对不对？嘿啊，就这样子啊，好不好？活到老，学到老啦。好，谢谢，感谢。来说，想听节目是 BBS 小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安尼要来听什么歌？好啦，迄个住伫九如诶。刘太太要听的男子汉。

0: 敢要听这首的噶？这华语版的呢？啊，安尼好啦，先听别首啦。应该伊毋是要听华语版的，我做你甲点对华语版。小弟，迄落阿君才甲你报哈，啊，咱先来听别首歌好啊，哈，来。安排什么歌来文下做演唱的歌曲《相思叹》。
1: 我在旁边静静思君，面目消散，独守空房。这款小路的命运是何等的凄惨呢？当然，这是民国三十年的社会小路的腐朽所引起的后果。当然，也是李慕云先生创作《相思叹》的动机甲由来，是李先生一生中唯一留在民谣歌坛上的一曲。在千万妇女哀怨的声中，这曲可以讲是破釜最直接、一针见血的杰作品。

0: 自古风言道不明，春梦由来最易醒，心海情波滚未停，夜来独守相思亭，眼看镜来。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另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的哦。

0: 来，讲到咱台湾人吼，真正输人尊重的啦，哈哈，输人尊重。恁听啊，这哦，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哦，全身起鸡皮疙瘩呢哈。那你讲外送外送这件代志，结果哈，那你讲外送就是只能在国内嘛？今嘛要改讲外送这件代志，既然台湾人当外送到迄、那个日本遐去，是台湾人外送哦。你怎可不？我听你那无啥啥。啊你！你的熊熊猫诶，结果嘛是伫咱台湾国内会当走尔，阿妹啊走去外国啊？咱台湾人厉害啦！这个外送谁说一定要熊猫才能外送啦？来听听看，也很不可思议啦。这是前几天啊，伫个 tree 的tree 顶面，大家议论纷纷的，是一个热议话题的对了哈。看到了一个超级不可思议的跨国人肉宅配啦。栽培在咱国内，栽培够，栽培到外国去哦，就是安尼，台湾人厉害，真正就是伫遮啦吼。这话讲的是有一名吼，台湾的族音啊，叫做佩佩啦，佩佩吼，安怎伊啊？啊，都算唔知啊。去伫个日本做工课啦，日前啊，伫个日本的富士山海拔上悬的山屋，叫做顶上富士馆，伫咧做工课啦。号称是这个馆，是这个馆哦，就是这个顶上富士馆，史上第一个外国员工啦，所以拢要直接吃头路，拢大概是拢是迄个啥的日本人啦，啊，所以讲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员工啦，佩佩啦，啊，咱台湾人啦，所以听起来很拽吧，拽啊，吼！啊，伫山顶做工课很梦幻哦，做些代志都唔是亲像恁想安尼啦。恁想讲，诶，伫即个顶个，捌伫个，这个有一个朋友啦，吼，这个话我捌听一个朋友讲，哦，咱迄个生活伫海上是一件足浪漫的代志。我讲，我听讲浪漫的代志，我蛮海头啊。嗯，那一天两天很浪漫呐、啊，生活在海上，一天两天很浪漫。长期生活在海上的人，你甲问看卖诶，生活伫海上有浪漫无？卡呸！真正诶。我讲你甲当作旅游，当然你嘛有感觉讲伫海上吼旅游，那是很浪漫的事情。人诶是拢伫海上咧做工课，人你若问看海上诶男儿，真正有做梦幻无？迄是非常辛苦诶哈。啊，无大概忍受孤单寂寞哈。哎，拢无我，拢无社交诶。啊，啊，咁好，你用个用卡普伊，你上个是卖我白想侪啊吧？对啊，啊，所以这嘛是同款。啊，伫山尾溜达正工会，敢那足酷诶呢。结果，含你想个拢无讲，佩佩讲，哼，每天都睡不到六小时，大家拢困无个六点钟。阿哥得爱高压工作13个小时哦，我们朝九晚五，一天上八点钟哦，啊是加去九点钟哦，拍死，13点钟哦。啊，你也知影伫高山呢，山尾溜顶，伫伙食上面哦，就是很差。伊讲啊，得少量蔬菜啊，加肉片呐、啊，剩落来拢是一挂即时加工的东西啊，拢直接加工的啊。啊，所以讲哦，伊长期营养不良，加上高山极端的环境，伊发现家己哦，较一直落头毛，唔是小看落，是狂掉发，落甲足严重。啊，体力已经讲完了，逼近红线啦。啊，所以为着要吐落去撑下去，伊只好伫个 tree 发了一篇求救文啦。伊问看有人有拄啊好要去爬富士山的台湾人无？会当帮伊派一挂营养补给的物件去山顶，顺便背上去啦。哦，那有人愿意，伊愿意付钱，安尼就对了哈。结果呢，这篇贴文解出，等于拄着迄个台湾人上惊看别人个巴肚的隐藏开关，台湾人是足爱心的啊！啊，白白咧过着日子哦，好啊，一个。无法得无药吼，一个发起哩啊！阿娘话，你敢知影？要受规工刷了，过六天顶上富士馆简直吼，就是变成台湾的物资集散中心啦。各种的维他命 C、B 群、益生菌的产权变钱吼，第一排，过咱台湾的特产太阳饼，咱台中的迄个特产太阳饼、凤梨酥 翁来说，卤卵吼，小泡芙，新鲜的水果，林进所讲的遮，拢总去你伫山顶啊。迄佩佩看一个傻眼，伊讲补给品多到山顶拢有当开一间台湾的药妆店，含台湾的夜市啊啦。而且遮个化身为超人外送员的台湾山友吼，真侪拢是物件派去互伊，吼啊去拄好伊的人就走啊。手一直走啊，也无要留下名，也无要讨功劳。台湾人过嘴的所在，记得所在伫遮啦，啊、哦，这个台湾心啦。啊，就看到遮真正吼，好人感觉讲，啊，淡薄好笑，但是又莫名的洋葱，莫名洋葱就是就感动，敢想要流目屎啊啦。迄毋是咧爬咱兜的小山仑啊呢？迄是咧爬富士山呢？迄爬起完啦。还穿平平的呢，得个欢乐有高山症的无呢？你看咱台湾的乡亲，即群台湾的乡亲，唔甘看到台湾的乡亲悠然啊！得白白台湾人嘛，台湾的乡亲唔甘看到同乡游难啊，对不对？二话不说，拄啊甲迄个包包拍的内底拢带一寡物件，空间甲精力吼，伫咧赛跑，啊，得为着一个。你都唔捌看过哦，素昧平生的哈，为着一个素昧平生的迄台湾的族人啊，会伫个他乡话里好好食一顿安尼无呢？你看这台湾人真正呀，啊，台湾古这古古古最所在啦，真正啊，得为着你敢知阿捌看过啊，得敢来伊就发去安尼求救信，那就发出来呢。唔甘伊安尼一个族人啊，伊去日本拍片啊，个多呢，就为了要让他好好吃一顿而已，就是这样子啊，真的是蛮洋葱的吼，真的啊，是呀、啊，啊，所以讲佩佩讲，即马物资吼已经挖出来啊、哦，给伊也分吼日本的同事做伙食，啊，我来拜托大家唔通去送啊。拜托大家去啥，保持体力，平安爬山上重要哈。只会当讲这份自发性直送富士山顶的这个台湾爱心栽培哈，真正是有够赞的，啊有够狂的啦。嘛不怪董淑玲，哎讲佩佩啊，佩佩讲，我身为台湾人，真的好幸福啊，也好 lucky 啊，幸运啊，真正啦。那你若不是生活在台湾哈，我跟你讲，你不是，这若不是因为是台湾人，你无这福气啦。真的啦，哥哥恁家的啦，无人遐热心啦，伊也排排去要互你食啦，真的啦，迄是因为是台湾人，啊，别个哦，可能无这个亏，真正有影。好，听歌了，来，收收听节目，边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回话下过呢。您说点的歌拢听个差不多啊，剩迄个明仔载哈。啊，昨我甲恁讲，恁点的歌我找无的，叫恁搁订点，恁若冇订啊，订干么放弃，我们没办法哈。欸，找无就找无，定点，我拢会互恁去定点。啊，恁无开个定点，够有人开个定点无哈？吼，有呢，倒一个，我看看，我想看，红百货点心没有？嗯，叫我怎感恩啊？
1: 伊讲是应该是一条。
0: 好，来，先听边仔仔。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哦。关键的哦，咱的这个得力的林国晶加雪莉旺哈，第一八八节咱的经常是一个重点啦。啊，一年阿公他这几百球，雪莉旺得好，雪莉旺的八八节的重点啦。母亲节雪莉旺阿不上啊，啊，你讲母亲节，母亲节我林国晶做上，我嘛做一礼拜年嘛，哦，做一礼拜两礼拜年嘛，啊，得随结束啊，啊，你当捧我者。因为闪者速度足紧的，真侪人嘛碰无到呀，是不是啊？所以讲，这回重点是八八节，林国晶率领王家庭号的家母贵族啊，先选阿爸、阿母、阿姑一个，啊，你家己也姑一个，这个家庭号就是规家口要顾，才有去家庭号的。哦，啊，所以拢啊，当人无迄个无啉水，人70%水做的，加啉寡水是好的嘛，对不对？是唔通讲常常拢小罐头杯一直灌一直灌安尼尔？啊，多说多喝水是好的，对不对？嘿啊！啊，佮规家口拢爱啉诶，倒一个无啉，无咧啉诶。啊，你啉啉啉诶，半鸡色，啉啉迄啥物，迄个啥物茶饮迄啦，啊，绿茶、红茶啦，啉一大堆。我问你，啉迄对你有啥物帮助？啊，真真正正只对呾，会只吹呾，心顶只壳，佮会当佮你补给着你营养素，互你调身体。伫一点一滴，你也毋免随足伤脑筋、用脑筋去调身体。一本万年康过，就是林国清说的往奶奶泡泡。寒人的时阵，咱就是泡老那小，像热到要死，咱落个冰夹，无啦冰箱，咱得当咋出门啊？看你要从何要读册，要做康过，还是要去旅游的，要佚佗的，拢 OK 啊，要运动嘛 OK 啊，那就较好势。赶紧来，迄、那个林大姐讲，食一二十担啊，健保卡也无咧用，啊，而且真正健保卡无用，嗯，啊，都足命啊咧，真正有厉害啊咧。我跟你讲，你吃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对，
0: 一二十档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礼拜啊，我跟你讲，真啊，大家都爱吃。
0: 啊，吃啊，真正好耶。
1: 因为我吃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没用掉。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吃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跟你讲，真正有咧吃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放伫对都是对过吹过用。
1: 嘿啊，拢足好个啦。所以讲，大家听众吼，爱听你的话。
0: 啊，你70外，你真讲话啥？舌头啊，搁加香凉。
1: 啊，我都伫遮空气较好，身体拢过了。
0: 真正呢，你刚听你讲话，这状态，咱身体是真好的呢。
2: 欧丽民宿，
0: 欧丽民宿进广告哈。欧丽民宿，林志雄国精。
2: 雪莉王，吼，啊，搁维他干，
0: 维他干。
2: 啊，林志雄国精甲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我得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迄比食凉的较好哩。
2: 嘿，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2: 嘿嘿，伊拢讲我啷像有诶。
0: 像野马咧啦，怪你也袂调啊！
2: 嘿，对啊，怪我袂调对
0: 啊。有啊，
2: 系啊系啊，
0: 熬坐搁熬走。
2: 欧丽民宿，
0: 欧丽民宿进广告哈，欧丽民宿，林志雄国精。
2: 帅哦！
0: 你讲你食零果粉食了哪好？
2: 都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莉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
0: 哦，
2: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2: 较有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2: 都袂甜嘛。
0: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2: 嘿啦，
0: 阿嬷有讲。咱线上吼，听阿君接要接老的啊，接老的啊，恁着较乖的啦。这产品接好吼，恁着爱较骨力接。我相信话拢在接啦，我接足侪单拢无停啦。啊，你若甲停的吼，你虾米的，赶紧的，搁泡倒转来啦。咱安尼欠什么货拢有当欠，着独独顾身体这健康方面，恁好欠啦。你若艰苦着，你加艰，你加讨皮听无大劲，恁体家里时阵我那对你拖磨啦。我来，你唔再牵拖着你呀。你若一个倒落艰苦，我甲你讲，毋是干那你咧听，哎，恁这是谁拢牵拖着？哈，啊啦，那有效的讲无，我啥物人辞职来甲你顾？那讲的讲无法度，无一个愿意要辞的，在嘟嘟的养老院啊，你也较认份的啊哈。莫讲怨叹是谁讲，哎呦，啊拢甲嘟嘟的养老院，啊哈来心情我就拍个球。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伊讲其实伊真正肮脏死啊，哦啊。搁请三个囝， 啊，伊家己足无用啦，啊，大家总五路啦，啊，五路也无多顾及大家啊，啊，就主要甲算五路伊，哎，无甲一当挑伊咧。其实入去是还够足健康诶，无甲一当挑伊。所以要哪讲，心情心结未拍未开啦，迄个心结的问题啦，啊，逐工拢郁住郁住郁住，唔死就是死啊！啊，你个。就真知咧，你安尼无，你个人是实唔免吃呢啊，为着你一个要安怎啦？啊，所以你入去阁唔甘愿，啊，皇上来伫遮拍个球，啊，唔是个累死自己呢啦，啊，要折磨家己呢，啊，那唔做了日子，你家庭较坚强，啊，叫你的产品来个吃，啊，家底先来搞，第二拍好，你又阁唔敢开迄个钱呢？啊，无你即摆要安怎？这个也不叫你安尼也不输，叫你安尼也不输，啊，无你现在要怎办？凉拌的炒鸡蛋啊，凉怎么办？对不对？欠少花钱尔，阿咪讲着爱你开偌济钱，拄偌济钱。我着讲，你能够正好你买，正常你买五组，啊雪亮买五组，啊拢总十组，啊十组开偌济啊？十组嘛，互你开一个五万两尔，一年当长乐乐啦。啊，我着讲一定一年当会拍，会做一遍，做一遍这种活动啦。啊，你着平常时啊，人迄种迄落，恁迄叫做什么金啊？一个月领三千块还是啥物啊？
3: 国民年金。
0: 现在是国民年金那样啊，哦，啊，你领遐钱来欠嘞，欠嘞，欠嘞，欠嘞，欠嘞，啊，实际若讲过来丢几千块，互你用，啊，你这领遮钱欠嘞，欠嘞，欠嘞，啊，你着欠到拄啊活动开始时，你着有钱买啊，啊，毋是安尼吗？有个人当然大脚大手啊，无个人你着是无准，你无着无会拍算啊，你着是爱逐个月人互你国民年金欠嘞，欠嘞，欠嘞，啊，欠一档啊，人拄啊好咧做精神啊，做伙买安尼啊。啊，身体也够勇健健，啊，看要来就迄落厝边头尾，阿桥啊，阿花啊，阿英啊，阿珠啊呀，讲两句啊，话两句啊，嘛好啊，对不对啊？啊，那是讲无得过啊！哎，食老要等死，什么的食老等死，人我拢阿哥吹你看人阿话，话来食中，迄落中道顿搞完了，顿个食中道顿，食这味者，过来话，对不对？暗顿人就顿个看到我这啊，啊，食这看片刀拢看看，对不对吼？吼。啊，咱就要来睡觉觉啊，要来睏啊！啊，透早海只收个文件当嘞，等下个听阿君啊做节目嘞，对不？啊，听完的顺来看，阿辉阿英个话一句啊，话话几句啊，啊，中昼的一个等下食饭食食，啊，生活就算足规律了呢。啊，多等多等等着人就要佚佗，个海出来佚佗，啊嘛够趣味啊，对不对啊？啊，总伫咱厝安尼破病红拖较好嘞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嘿呐，阿妈甲赶紧嘞，哎，搿就爸爸节过啊，庆祝爸爸节，阮才有办活动啊，啊，爸爸节搁过啊，啊，你看，搁剩偌久的时间，嘛一个月都要搁结束啊，嘿啊，赶紧嘞，然后咧优惠着去摸几座啊，哈，咱的这林高精算着旺哈，你看阿公咧摸迄拢都大欢欢的，啊，我有会啊，你要叫阮桥多麦摸嘛，歹摸，啊是啦，啥物叫桥多麦去摸的啦。你的电话卡号，你若有房的电话卡号，头家头了人就甲你载过，啊无你卡号我叫人甲你客过嘛好，看要爱几箱拢嘛甲你车过，你惊关，人这也有什么大问题啊？啊我大刷要到顶呢，同款呐，我就是用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富雄安就对啦。来电话甲卡看嘛，看看2799279，咱的林高精说了，王下家庭号一箱54000块尔嘿，嘿，迄个林高精甲雪莉我拢同款，拢是一箱54000块，啊你爱穿一些哦。第一箱五罐的，就是拢林果精一箱五罐的小雪梨王，迄只干有个阿姆讲，我改当两罐林果精，两罐雪梨王，啊，互你送雪梨王，无啦，伊要改一一箱装一箱啦吼，啊，你五罐一箱4000块，林果精说的王拢是同款，好，啊，对听不清楚的，快来问下，啊，需要改送到富商忙客气哈。这里开嘴，甲讲讲，来电话甲卡，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嘛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今问个乡亲，那不会蛋糕这山，我真爱也办个买下来，电话331368，332368。对啦，332，我对快点对332的哈，332398啦哈，332398。福建街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603。以上功课，所以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这是点心麦说点播的歌曲，叫我怎样甘啦哈？来，大家就先听多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

好，阿兰今仔拜讲诶，阿芬诶两亿人生啊，两亿哦，两亿哦，哈。阿芬讲哦，伊拢无嫁啦。啊，所以迄个时阵，伊还阁少年的时阵吼，啊，朋友带伊去一位通灵的师傅遐，啊，师傅啊，也要算命啦。总甲讲安怎呢？讲吼，你无靠作业啦，你是白手起家的命家啦。但是哦，你一世人袂欠着钱，因为你真够趁钱啊。啊，少年的较辛苦啦，啊，惊老翁啦。所以你会有春啦，啊，然后呢，贵人会真多啦，所以你有什么困难的时阵，贵人就会出现啦，就会伸手相助就对啦。不如果你的感情路较坎坷啦，所以较适合着换嫁换婚安尼啦。好，最后哦，佮讲一句关键的字哦，什么关键的字？师父啊，讲你这世人啊，会当赚着两亿啊，赚着两亿。哈、啊，迄阿芬啊，讲伊当下听到，真正叫我心肝讲好笑。这嘛是台湾，我这嘛是台语呢，什么错咯？恁的发球拢较高尚。哟，哎，听有哈？伊这听，我这说话嘛小憨吧，好笑什么？我会当赚个两亿，是真啊假的安尼啦？因为迄时阵阿芬啊，讲伊一个月伊是做行政的嘛。行政的薪水袂当介悬啊，伊讲一个月差不多28000尔，啊，加上年终啦，有诶无诶，那佫有加上年终，加加嘛40万、40万都不到啊。伊讲就算讲哦，30冬拢卖食卖穿啦，就欠食软穿就对啊啦吼，不吃不喝，加加伊嘛当欠千几万尔，对来2亿啊，吼，迄只也伤憨啊吧。所以这两个对阿芬当时阿芬呐、啊，伊讲吼，这是天文数字，嘿，无多想象诶，完全不敢相信。所以师傅讲安尼，伊嘛是，你着听听尔啦，我笑心肝来，我不要无一只啦，真正变身啊，神棍。不离个伊真正，所以你话讲伊真正无听伊咩，其实他。当然不是爱个听啦，但是你讲讲真正完全无记味，无记味，伊个脑海内心肝内嘛有啦。所以讲说来吼，漫长而辛苦的岁月，人阿芬讲伊嘛是，房贷无，厝款啊，厝贷啊，哦，伊嘛是了了拢个六万，然后拢都还清了哦，哦，啊，佫再来，阿买车咧，互厝个人用哦，真疼遐小弟小妹啦，嘿啦，唔过伊讲上届艰难的时阵啦，吼。伊毋是讲敢买车咧，互厝诶人用呢，就是伊伫咧手头咧按啊，伊要搁帮迄小弟哦咧斗分享着迄个，就是教育诶钱了。就算讲我斗手着就对啦，哦，个孙哦孙啊负责着着，啊毋则讲，迄是后来伊家己出来创业，算讲行情无做啊嘛吼，伊着怎啊家己。出来创业啦！出来创业了后，有赚到钱。

所以讲，我真正唔捌算过家己吼，靠做偌济钱。我只要读开来，拢想讲趁钱，趁钱。我无银行去想遐有诶无诶。哦，因为话啊，计算讲我趁偌济，啊，结果拢因为我无用去，啊，趁得就唔得，啊，就计。我就想讲，你若要趁钱，红用诶人忙想黑啦。你若要趁钱，红用就忙想黑啦。啊，要想黑，你就忙红用啦。啊，你着存较济钱咧，啊，存到到尾啊，就是存的只剩下钱的。亲像我顶几工吼，顶阵要讲日本一个学生啦，为着千几万要入去厝内啦。后生孙要读册，有诶无？一生五年，伊都丢未出来啦。到尾啊，我甲你讲啦，迄看后生囝咧困难，你讲讲卖讲帮财产咯，伊你伸手帮他们一下下，啊毋是帮，啊毋是讲钱去别人开去，你真正安尼，六千为着遐钱六七百斤，到尾人嘛毋插伊啊，啊毋插伊，一日就孤苦难，啊你逐工利用遐钱看就好啊。囝啊，我插你，孙啊，跟你袂亲啊！啊，你啊破病路，你的代志啊，你著家己去病院啊！啊，无你都有钱嘞，你请看好啊！其实这种的是安那，你心，何你搁安怎？伊是那会使的，倒一个老人，唔是讲啊，咱若真正，来破病住院的时阵，来甲你看的，无一定是爱亲朋好友啦，真正就是恁囝恁孙呐，尤其迄阿公阿妈倒一个无疼孙的啦，对无？嘿，阿孙的奶奶来个阿妈顾一阿妈，阿公顾一阿妈，伊拢足爽的啦。真的啦，我真爱吼去体检无，你体检来，算讲我三个月拢回诊，我真正有一摆吼，看了才有够感动。我刚才去刚去做电脑断层啦，阿公摆足久啦，我真正看到一个阿孙的哦，足少年的阿孙，真正杀电阿妈去做电脑断层，阿妈等足久。好，这怎么电脑断层都啊？拢啊等那久，好，一家等足久呢，一个脚趾拢不平，你毋知拢翻麻。阿姨阿孙的笑，也是看咱少年家，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而已。我讲即摆少年家要家己带阿妈来看病，啊，伫等啊，迄落伫遮坐陪阿妈安尼坐遮等，迄话吼，无遐耐心啊啦！啊，医生讲啥，拢阿孙在咧听啦。啊，家家要开咧路，拢阿孙咧用拢哦。我看到种，即摆开还阁有这种囡仔，真诶！我怎话这囡仔看？啊，即摆开还阁有这种囡仔，哦，我阁生这烟头，阁我将仔诶，未歹，这个小孩子以后有出息，对啊。啊，因为人阿坤，即个阿坤讲我嘛无想遐济啊，其实用心讲，开拢开用伫厝里啦。啊，伊个孙呐，再不迄孙娃呐，拢有用着啦。所以讲吼，伊偶尔会想起一句话，讲，伊个会笑啦，讲两亿，这两亿到底是什么数字啊？啊，我不理个是普通的一个入住，那会当去达到迄个遥不可及的程度，赚到两亿，无可能。所以来，时间一日一日过，啊，台湾啊，二十几冬过去啊啦吼，回首望，对，一路安尼个经验过，伊讲我嘛曾经，迄个阿芬讲我嘛曾经一步一脚印，安尼出去紧加嘞，硬紧加嘞。把所有的精神拢用在这个厝，啊，栽培这的时势，哦，这的孙，佮二十当人嘛长大，长大成人啊咧，讲起孙拢大汉啊啦，即嘛开始咧做工课，会赚钱啊咧，如今的因啊，真正一路对这个阿哥吼，至上最崇高的爱意跟敬意，伊讲是安怎咧？倒啦。是这个好物件，要优好我的对吼，真正不手软的。哦，迄个孙足感慨的就对了啦。伊讲给了他最极致的爱意跟敬意啦吼，所以雄雄想着讲，好呀，哎，大叔讲我赚两亿，吼两亿，那两亿莫非是这两亿？不是数字的两亿，是这两亿什么亿的爱意跟敬意？原来是这两亿哦，到底是阿芬到底是有赚到两亿无啦？无啦，这两亿要赚你啦，没有啦，并没有。但是伊即马想想诶，咁真正无假，人讲诶，遐孙对伊爱伊甲敬意咧，也是两亿嘛。伊讲奇妙的是怎样？伊讲哦，回头盘点家己拥有诶实体资产呐、啊。

无两日，感觉嘛无介差啊。重点吼，幸运的是，伊伫咧工作上，就是有贵人会主动甲斗相共啊。伊讲我嘛唔知吼，阿芬讲我嘛唔知这是毋是我多年来习惯固定捐款啦吼，捐善款啦，是做这慈善公益啦，为家己所积的福报就对啦。伊讲当年迄个月薪无到3万，看到未来的命盘，感觉不可思议的自己啦。凭着一步一卡，因的努力甲坚持啦，终于嘛甲迄份看书足含的，诶，迄个预言的对吼，嘛化成了真实的人生景色啦。所以感觉讲，这人生真迷人啊，真正迷人，我嘛感觉真迷人吼。原来所谓的资产，将来唔是单单的看银行口袋内底迄数字，伊讲真看就是晚辈对伊深深的爱意甲敬意。所以讲路吼，只有家己经历过，才当体会迄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啦吼。所以讲，我不离个一届吼，一个普通的一介女流啦吼。我竟然买当用我的坚强，吐过遐风浪呢，遐风波风浪呢。安尼爱家家己按个赞，拍拍手。所以嘛，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好遐个本地啦吼。有岁月，我讲有岁月，可以会当脚踏实地。会当互伊感觉讲，咱有能力对别人的付出支援甲帮助，有一天天公伯啊，拢会加倍行礼。这就应验了一句话啦，叫做"自助人助天助"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小朋友吃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外爱用食呢？
1: 当然咯，
0: 对，啊，你食了安怎？
1: 哦，食了拢真好，阮朋友食迄、那个
0: 叫咪啦，
1: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1: 伊心肝头十十
0: 哦，
1: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1: 嘿，食、哦、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我在屏东，我第一块年前好无，新鲜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看起才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也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无，我拢给四组，啊煞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嘿，
2: 啊食恁一年甲手面好个。
3: 叫你咱香菇精啊，搁有咧食通血
0: 哦，咱个真香啦吼，
3: 搁食麻药啊，食高档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档啊。
3: 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互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3: 我88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咧，你的声够像88岁啊。
3: 有啊，我88岁啊，人拢约我60几岁啊，我看我食恁产品食了有好。
4: 啊 ，QMB， 我困四楼嘛，啊，我即马爬楼梯足好势啊。
0: 哦，安尼哦，嘿，啊，会酸软疼的人，即马安尼会爬楼梯爬到四楼哦。
4: 是明天咧五楼，爬到五楼。
0: 爬到五楼哦。
4: 我爱去烧香。
0: 是是是，安尼介好，安尼继续可以当爬去五楼拜主公，足好，有够赞啊。
5: 批准要过去二楼门诊呢，我惊看卖咧。啊惊会喘，我去批准，医生甲讲，今天哪袂喘？我讲黄医师，我去电台买药啊，买电台药啊吃。
0: 你一下就甲抢就对了啦。
5: 伊讲哈，你电台买药啊吃？伊讲什么药啊？啊，我咧药贴啊，我就知。
0: 好，你药贴我去照看。
5: 哎，我提起提下看。伊讲哦，最好最好。
1: 啊，我过去就买迄票，我后来爬楼梯吼，爬到三楼拢会喘喘啊，有一困吼，甲教阮遐囝讲话，即嘛袂啊，我就照听你讲，照三顿食两粒两粒，啊，我食三个月，即嘛来我食保养的，一顿一粒两粒，安尼后会照够臭够侪。
6: 我阿嬷她41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我才去买。
0: 哎呦，你这周孙开也搞啦。
6: 以前的。
0: 唱歌真正要戆戏呢，就要昏倒在地呢，有无啊？哈！啊，像阿母讲，啊，我拢爱爬去拜，要落爬去迄落老尾楼顶吼，啊拜拜啊，啊无啥物拜啊，对不对？啊，所以人即马捡来食，会爬就好啊，对不对？啊，无拢烦恼讲啊，倒一工我袂爬，啊，这啥物啥人要拜啊，对不对？啊，会爬就好啊，会爬咱就会袂去看心着。对不对？心情就好啊！啊，要来佚佗，莫讲爬山，爬山即马较袂堪的啊。像阿母拢话拢70、80岁啊嘛，我80几啊，爬山可能较袂堪的。行一地啊，我还佫无问题的啦，对不对啊？行5000步，我嘛还佫可以的啦，唔是敢那迄个林老党的我骨头尔啦。你爱会行，啊，唔能穿平平咧。重点人，我无穿到牛大条，那安尼就叫挺强啊咧，对不对？无啦，就食你的口，食较紧，就做个白做行狗哦，对啊。所以来，你然后咧，你要卖讲行白，你要跟我定咧喘咧，你着喊咩？赶紧充电充好吧，唔能带性命哈。咱人哦，食老年纪。就是你去影响体力，但是唔能影响咱的心。你只要有心要追求啥，你拢还够可以。但是你要健康身体做撇国，知影无？啊，所以讲，就算落海要死，给对人拍拍照。哦，咱去美来个食，人生再做第二高峰。哦啊，逐工食个笑眯眯，爱当对人来世界来佚佗，还是啊，要来去到游览哦，还是讲啊无啦，啊到吼南厝，伊就骗孙啦，啊孙就拍拍照，做个做阿妈。阿公阿嬷爱用面啊！哎呀，哦，吃糖诶，哟！啊，所以你呐，阿哥有在两个月孙，你也算作命呢。你讲无多好，阿哪话？伊咧走咱对后边走，咱也是忝到要死啊，药也袂着哈。有吼，有差吼，安尼就是真正食火。莫讲老啊啦，算讲咱五40几后，年差50几后，岁差，安尼真正有火哦。 有回真正不是人老是灵魂，就爱补充啊。啊，这充电都有这嘛，这个物件通充电，你唔充，啊，放我安尼唔知，安提心吊胆，啊，烦恼唔知，倒一工困困，总已经都往遐报道遐开胃病未？你想想，遐在要充啊？你都 Q M B 的那个充电充我爸得好啦，唔能带你性命得好啦。来，迄个 Q 哈 ，Q 哪只？啊，你啊保佑得叫三顿一顿一点啊，饭饱才好吸收啊。啊，我若过无路嘞，过无鱼，有只得好啊，有只得保守啊，嘿啊 ，Q 啦嘿啦，啊，都叫三顿才是保佑的吃法啦。讲无呢，啊，讲我咧精甲要害，顿甲要害呢，我惊死。啊，你一顿一点无够哦，一顿啊两粒。一天就能吃到五六粒就没问题就对了、啊、你如果说、我就有买零果精出来、你可以来了泡泡跟皮盖好、平常有个过来站好个是更加赞、Q 怎么送、就两罐半一罐都2800嘛180粒、这就是一罐的包装、你现在买两罐就5000了我再送你半罐九十粒1400了、千四块就去赚了半罐九十粒的啊，你若买两组，就送等于送一罐啊，你就赚2800啊。啊，一组你开偌济？你买两组你开偌济？啊，买两组嘛，你开11200尔。啊，你就甲我赚着，等于是一罐的迄、个 Q M B 就2800伫遐呢。啊，你实际你开偌济啊？哎，要什么的？对唔对？你买济相对你也是赚济啊，所以讲。唔通会晓算，袂晓伫店面可能换汉字啊！拄仔你送的时阵来买上会好，来食嘛上会好。尤其是你买，你拢鼓鼓囤囤来顾，还是讲规客口啊拢有咧食。吼、哦，这时阵人都在做优惠来买是上会好个啦，赚上济啦。来去问米下两罐半5600，两罐半5600，啊，看卖爱几几组去药房甲买。去问米吼，去十组无问题，因为迄是即、这个较不细路的吼。啊，所以你。一轻茫茫，你个十组安尼，家用大个塑胶落北个挂断个，都轻茫茫。看你莫林高精雪地方较无同啦，你较无同，因为真正是水个较有重量，所以你家己去药房家客顿啊，看要爱几盒，要爱几组去个客顿啊。啊，活力民宿就是一盒150包，活力民宿就是咧食咱好棒个啦吼，啊，包括调体质、过敏体质的，一盒是150包，一盒150包5600。啊，就等于是两盒半意思，哦，所以赚30包，1400块底下，啊，看买几盒，这嘛想轻茫茫啊，你听个十盒个贴贴个大卡袋啊，从我来海顿啊，像我咧从我海顿来，我都买徛咧，啊，囥个台，再就卡到，大家海顿来啊啦，嘿啦，好来，啊，若讲真正无法度去药房，还是讲行动不便，需要人服务交互相，这免客气哦。你看电话要开药房，甲各地药房去甲你送，还是要卡阿君家，我叫专车专来甲你送个互相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老表会等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8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0600-0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样子说？来，一、那个粤语歌哈，漫步人生路了哈，漫步人生路，这是刘德华唱的，但是邓丽君冇唱哈，啊，这首我也要唱，但是我跟他吹无这首歌来唱，等到跟他关无掉了哈。

谢谢。好，来，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在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啊，咱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就节目以后来讲啊，商品要做什么啦，外面跟小药房啦，你给我送啦，好唔啦？好，联合这个欢呼拢免客气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继续个卡，24点钟拢有专人会给咱接听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某年大家搞炸，欢迎收听咱美丽人生，这是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以及苏鹏，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啊，来，我是淑君，家事国事天下事，咱事事拢关心。

好来，咱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呢，首先呢，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北部的听众朋友哦，今天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啊、哦。那么今天啊，是在北部哦，这个北部地区哦，北部地区，所以请大家注意啦哈、哦，这个啊演习啊，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就今天下午2:30到3:00哦。今天下晡2:30到3:00，3:00警报解除了，你就可以恢复的洽工啦，恢复所有的一切正常哦。好嘞，这是第三波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今天在北部地区哈。

好来。又够有一个所在呢，吼，发生到这个地震，而且这个地震的规模还不小，吼，这个强震达到 7.4， 好， 7.4 的啊，这个震强震震度啊，到目前为止已经知影有也100将近，差不多100，目前呢，哈，120人死亡，那受伤的人当然是更加多，好来更加多哦。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哪位呢？这个地震就是发生在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今天早上其实像我才刚看到呢，这个熊本的地震，熊本的地震目前都是还在这个救灾当中，救灾当中我看到说当地这个熊本这个地震当地有些民众说可能这段时间因为是的地震啦、这个所以受到安置齁、这个拢安置在这个公共的区域啊，可能我就在吃的都还不方便齁、所以说齁、很想要吃那个烧烧的齁、热热的齁、这样的东西啊，可能这段时间熊本的地震到这阵可能他们吃到的东西可能一般来说都是冷的比较多齁、冷的比较多，比如说你便当啦、或者是哪个这个方便的一些素食啊，大概都是冷的、因为时间也已经久了，所以说有些当地的灾区的灾民说、真的很想吃热热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高雄市，但台湾高雄市呢、就马上、可能是之前都有这种有听到这种的声音、结果呢就到当地呢、由高雄市政府来这个主办的，对啦，主办好帮他们送到这个灾区，这个灾区给当地的这些目前还收容地区的这些当地熊本的灾民，他们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热热的烧烧的一碗面啦，简单说就是烧烧的一碗面，由高雄市政府来安排提供，所以说哇，有很多人吃到了觉得说好感动哦，那一碗热热的还有汤喝的面比什么都好，都珍贵哦。来，咱都讲讲哈，昨天呢又有一个地方哈发生的这个地震，规模达到 7.4 地震，就是在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那发生地震的时间是在台湾哈，那震央是伫乔科省，好、就是圣何西诶，这个德尔帕尔马镇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伊距离这个哥伦比亚首都呢波哥大哈，差不多伫西边280公里的所在。那尽管呢，深度呢可能比较深一点，107公里哈，震的哈，就是说地震的震源的深度哈是107公里哈啊，不过呢也因为这个规模 7.4， 所以嘛造成大量的这个房子倒塌啦，人员受伤啦，甚至到目前统计有将近120人死亡哈，所以说根据了解，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地震呢也有传出这个火灾哈，这个灾情哈，很多的灾情哈、所以说这个也是说接连者的啦哈，没有想到说这个地震今年哈，所以我感觉说今年的地震还蛮多的哈，虽然不我们丢每一年都有地震，但是今年的地震呢震度不小哈，震度都不小啊，好像还蛮密集的哈。

另外呢，吼，这个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哈，阿根廷罗萨里奥的足球巨星梅西，哈，梅西不是刚刚呢，在2026年的世足赛呢，哈，他带领他们的球队呢，哈，拿下亚军，哈，亚军，哈，这大家都期盼梅西啊，可以拿下冠军，这个奖牌，然后就这样子哦，结束，哈，结束也，好，也这个足球哦，最后一次啦，哈，足球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世足赛，但是有一点遗憾的哦，啊，我跟你讲，冠军跟亚军绝对是差足多，然后冠军就是冠军啦，哈，哦，我干嘛讲纯这种这么重大的比赛，大家都只记会记冠军啦，大家的目标都记冠军啦。然后你想，好，那么你讲啊，2020年呢，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冠军是谁？哦，啊，金牌是谁拿的？哦，你一定是记得，好，这个就是往前再推几届，哈，规改诶，这个足球赛或者是任何奥运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记金牌而已啦，不太有人给你记哦，什么银牌、铜牌哦。好来，不过呢，哈，这个梅西哦，这个算是世足赛他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哈，相当没。那世足赛之后呢，在昨天传出哈，传出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叫豪尔赫哈，叫豪尔赫，第8月8号，咱台湾时间八月八号一刚的是咱的爸爸父亲节一刚，好，因为长期患病，所以在当地哈一间医疗机构呢哈。病逝，就是梅西的爸爸呢，就因病去世，因病去世，很年轻哦，很年轻哦。梅西的爸爸，虽然你听到说啊，梅西的爸爸然后过世，其实他才68岁，68岁而已。梅西家族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哈，证实这件事情。梅西的爸爸呢，豪尔赫，一多年来哈，一直拢是陪伴梅西的足球生涯，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哦，好，是儿子职业哈足球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哦，这个那就是这个梅尔赫哦。梅西的世界杯诶，这个比赛结束了后，伊得哦，赶紧呢哈，去到爸爸住院的医疗机构陪伴爸爸一段时间，然后才又回到美国。好，重新跟伊所属的这个球队，就是迈阿密国际球队会合。好，并且呢，伫哈一礼拜前都已经恢复出赛啊哈。那这个豪尔赫，就是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是为梅西哦，少年的时阵哦，年少的时候他就加入巴塞隆纳哈，伊的时阵开始的一路呢参与到这个梅西也足球生涯哈，一路的参与，一路的陪伴，阿玛西哦，这个梅西重要的精神支柱之哈，这个之一，多年来伊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协助梅西处理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挂这个相关的事项。梅西过去曾经捌谈到他自己的爸爸，伊讲他爸爸对他自己的重要性哈，伊讲我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哦，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伊讲每一场比赛结束了后，我都会问爸爸啊，你觉得我这今天踢的怎么样？哈。在这次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呢，身为阿根廷国家队队长的梅西，他在第一场呢对上阿尔及利亚比赛当中演出了那个帽子戏法，有没有？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但是他攻进第一球了，突然落泪，有没有？好，大家还记得吗？我就讲说啊，这梅西哦，这个哇，竟然演出这种帽子戏法，而且呢，哈，这攻进了一球，哈，啊，结果呢，在场上大家都看到了，哈，摄影镜头也拍到他竟然突然就落泪。我就讲说，他是不是因为哈这攻进一球呢，这激动感动，哈，啊，是不是在庆祝进球的时候所流露出来，哈，流露出来的复杂的情绪，哈，好来，那事后呢的五郎访。问梅西哈，伊伫记者会顶头有解释，伊讲哈，当时他落泪的原因哈，伊讲他当时落泪的原因呢，有一挂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哈。
所以梅西一样的讲吼，伊讲那当时吼攻进的那一球落泪的原因，伊讲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的事情，因为大家拢一定会想讲啊，是因为进球啊，因为什么吼怎样好，而且一个讲伊讲吼，其实伫比赛进前吼，在此之前呐吼，伊讲伊的经历过好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啊，咱今嘛个想起来，我们现在想起来就会想说，会不会是跟他爸爸的生病？哦，那照安尼讲吼，你看，世足赛才结束偌久年呀？哦，他就传出他爸爸过世哈，会不会就是他所说的说啊，在世足赛之前他就经历过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哈？其实梅西爸爸吼，这个生病也好多年了吼，其实生病好多年了吼，所以在爸爸节这一天呢吼，这个过世啊嘛，等于是这个结束的多年来跟疾病对抗的日子吼。虽然啊不舍哈，对梅西来讲依然是不舍，但是呢啊，也算是啊爸爸也因为这样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了哈。

因为怕厝内底人乱开钱吼，所以噶吼现金呢，吼去甲带的产呢埋在田里面，一年了后阁挖出来，结果呢是啥物款的情景呢？听众朋友，你敢有迄个曾经讲为了不让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任何亲近的人知道哦你的钱哦哦不管钱多少啦，你敢捌有安尼吼？曾经就为了说不给家人、不给亲近的人知道你有这些钱，所以你要把钱藏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敢捌吼？我相信家家一定有人有经验过吼。那你藏钱、你藏钱，你拢藏的对？你安怎藏？

好来，这是发生在印度哈，我今麦要讲这唱机哈，唱歌哈。好来，这是发生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这个所在，有一个农民，有一个农民，伊的为了骗兵工哈，为了不要让他家里的人哈知道有钱啊，就乱花钱哈，都乱开钱哦，这会啦会啦，尤其是哦当家哦，这个赚钱的花家的人哦，他有时候哦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啊，就避免。不是没钱，但是他就怕家的人黑白开、哦啊、这个换家的人他比较欠、哦啊、他就、他要当然 他想要好好的、哦、好好的来、哦、把这个钱呢、哦、希望把它、做最好的运用、哦、不要就是不要随意乱花。所以这个印度呢、哦、拉贾斯坦邦这个农民他全在穷那个50万卢币的、哦、这个现金现钞的对50万卢币都要荷兰台币超17万、哦、17万、啊、你不要说在印度可能、哦、尤其南都说他是一个农民农家、哦、这对他来讲这是存款、哦、就是他的存款的钱或许就是一笔不少也是辛苦钱、哦、血汗钱的对他将这笔、哦、这个和台币17万元的50万卢币现金全来给藏在对呢，因为他是在做产的，他每天都会去产的做事，一般我们要藏钱都会藏在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地方，我跟你说一定是这样通常是会这样，你宁可就是藏在你每天进进出出可以看顾得到看得到摸得到找得到的地方，好比较不去放在一个离你比较远的地方，你有当时我们觉得说、欸、那个看顾不到会有一点危险。好来，所以这一位农民他就把这笔钱全来藏在那里，藏在他每天去做事的那个农田农场里面，把他埋在土里哈，他竟然埋在土里呢，埋在土里哈，结果一年之后，几年之后呢，哈，给挖出来，哈。

哦，我搁了解吼，啊，伊这笔钱竟然是伊一年外前吼，伊卖一块土地的钱呢，所以难怪他很珍惜。一年多前他卖出一块土地，所以呢，好、哦、换取到50万卢比的现金。啊，伊怕算要用这笔钱的农地吼，伫伊的即马做些的农地，要盖一间小屋吼、哦。啊，得咱讲的啊，咩农宿安尼就对啦吼、哦。但是他又担心讲，这笔钱呐，放伫厝内底，可能会去用偷去。啊！伊逐工伫田内咧做事，啊钱囥到厝诶，毋是干那惊讲诶厝诶人会知影有这笔钱乌白开，佮惊伊讲掉贼偷。啊，因为伊拢无伫厝诶，伊拢伫田内，所以他觉得把它埋在田里面是最安全。反正他每天都会去那里啊，逐工拢会去遐啊。啊，所以讲应该是等到比囥咧厝诶较安全吼、哦。啊，所以讲伊就突发奇想，吼、哦，又甲即个现即个钱吼、哦、现金先落咧一个塑胶落啊内底哦，哦，他放到一个塑胶袋里面把它包好啊，利用某一天夜黑风高的深夜，吼、哦，将这笔钱呢，吼、哦，悄悄的埋进伊逐工咧做事的迄个农田里面，吼、哦，就这样子过了一年之后，吼、哦，过了一年之后，伊急需要要用钱的时阵。安怎想都想不起来，讲我钱是埋在哪里？刚才会记得讲，我就是把它埋在我们自己的田里面啊。但是田地那么大啊，我到底是埋在哪里就忘记了。你无甲做一个记号啦，吼！你嘛讲遐甲种几张什么，种几张什么球啊？吼！伊讲无，伊讲就是想不起来，吼，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确切齁诶、这个埋钱的地点是在哪里齁、哦、结果伊家己就在吹吹哦哦哦齁、哦、在农田里面每天在那边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吹几个工都无结果齁、哦、最后呢不得不安怎呢最后不得不甲因兜的人坦白齁讲齁诶一年多前卖一块土地偌济钱诶、啊、我甲藏伫迄个我甲包起来乌土藏伫咱的田诶齁但是我即马齁要吹无啊，袂记咧啊！啊，乌几啊，刚拢找无，唔知买到哪里。伊啊，另外一边佫惊，佫想讲，敢袂去用偷摕去安尼啦。哦，有时候他可能也啊、哦，不能忘记了详细埋钱的地点啊。一方面又想说，哎、欸，会不会已经去用偷摕去啊，去用乌去啊？啊，所以呢，吼、哦，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尾啊，伊转咧甲因兜的人坦白讲，哎、欸，安袂安怎吼？啊，这佫乌落去哦，迄田啊一片只大片哦。所以转咧规家伙啊人，既然知影，靠规家伙啊人吼，哎、欸，做回来吹。哦，与其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挖，又自己一个人哦在那边紧张，不如全家。人一起合力来寻找哈，但是呢，全家人一起寻找也一无所获，好、哦，所以大伙人都一直啊个念念个要臭头，你哪会个钱藏咧？好就藏咧乌咧田咧，个藏咧田咧头田地里面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荒唐啊！会不会被人家挖走了？反正就巴拉巴拉吼，就是一大堆啦吼，啊骂个一大堆啦！啊伊家己嘛想想诶啊，要安怎啊？你无你坦白承认讲，我今日去有人开去呀、啊？哦，所以全家人合力出来寻找，仍然一无所获。所以最后呢，暂时放弃哦，暂时放弃，一直到最近哦，最近的紧急呢，印度在当地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哈，阿因厝内底人准备讲要耕地，哈，准备要耕地的时候呢，哈，拖拉机累累残，意外将这个塑胶袋翻出来，哈。可见他当时应该是埋得很深啦、啊，啊，所以讲，因要找的时阵，因在咧挖的时阵，拢挖了不够深，吼、哦，哎，可能真正以前应该是埋得很深，吼、哦，到今晚吼，都、就是落过一阵雨啊，啊，用拖拉机要耕田、耕地的时阵，吼、哦，才被拖拉机呢把它挖出来，把它翻出来，吼、哦，啊，这原来是伫家啦，有够寒的一年尔，你家己袂记得讲待伫倒，本来以为讲可能无。结果呢翻出来之后全家人好高兴哦就开心的说找到了找到了还在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几包钱吼，五十万卢比的钞票几乎被白蚁吼，吼迄个白蚁也才，他可能以为这样子包起来吼，这就不会吼，叫白蚁拢安尼撑加拢就去啊。那个钞票全部都是严重的齁、哦、蚂蚁蛀熟的对啦齁，所以说破损非常的严重齁、哦、所以说齁、哦、欸，但是他们家的人说、哦、看了当然很伤心啦齁，他说不要紧齁，欸，或许咱提来银行还是可以兑换哈。好来，结果他们就把这些钱拿到银行哦，提去银行，好，当地银行啊。结果呢，当地银行的行员就给告知讲，你爱去咱的啊当地的首府哈，的巴拉特邦什么诶首府哈，爱去首府叫做斋普席迄个银行，你要到那个银行你才能够办理兑换哈。无奈因家的家庭经济困难，消息又不灵通，好，长途奔波对他们来讲呢，应是非常不容易哈。所以呢，真的是后来呢，真的悔不当初哈。啊，因为意思讲要走诶，爱个遐，爱去跟伊的首府去哦，去问哈，问看能不能这些钱哦，去哦白遐旧干的，该当换钱安尼哈。好来啊，就是可能要长途奔波哦，啊，可能要搭车要什么啊，经济个不好哦，经济个。所以呢，真的悔不当初，真的悔不当初。那事情进行到这里，后来有没有去不知道，或者是说可能认为的放弃啊，希望渺茫，机会渺茫，后来放弃也不一定，结果我是不知道啦，所以说在这里听众朋友说真的就还没事情，这个农夫他事后很后悔，无予厝的人开去，竟然是伊哦白啊，甲救掉伊。

好嘞哈，我底家个听众朋友更正，对不起哈。咱这个陈镇韧性防空演习哈，都加咱有个听众朋友报告错误哈。今天是8月11号嘛哈，今那个8月11号是外离岛地区哈，外离岛地区也下午1:30到2点哈。好，接着下午1:30到2点，然后外离岛地区。那么另外是东部地区是明天，东部地区是外离岛地区呢，是包括澎湖、金门跟连江。好，这是今天的下午，今天下午1:30到2点，好，半个小时。那么再来明仔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包括宜兰、花莲跟台东，是明天下午也是1:30到2点，哈，1:30到2点。那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呢，其实是8月13号，8月13号，这是北部地区哈，时间是下午2:30到3点，哈，下午2:30到3点。我刚刚因为看到说啊，2:30演习之后才可以洽工哈，北部地区，我刚刚看到这一则消息，所以我就直接以为是今天是北部地区。好来哈，北部地区哈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是8月13号，8月13号啊，演习的时间嘛无啥共哈，是2:30到3点哈。好来哦，这就是从今天开始11号、12号啊，然后到13号哈，这就是还有3天的这个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如果那是都的这个演习的时间哈，民众应该拢知影哈，知道。如何的这个配合哈、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啊，来吼，伫只个听众朋友讲吼，咱人的肝脏呢，吼，我们人的肝脏呢，吼，啊，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伫咧负责代谢、解毒，啊嘛是储存、应用诶多重重要功能的器官。但是有真侪人却是容易忽略了肝脏的保养啊。当到你是身体出现异状的时阵，往往呢，啊，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甚至呢，威胁到你的生命啊。啊，有一挂朋友可能有慢性肝病，或者是因为工作繁忙、作息不正常、食食无够吼，这个均衡啊，所以造成肝脏负担增加。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爱如何来维护的咱肝脏的健康？吼，有没有适合啊这个肝脏的营养补充的方式呢？哦，底下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对肝脏哦，这个营养的补给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维他肝。好，对肝脏的保养，第一，咱来注意代谢功能，对肝的代谢功能，还有解毒功能，还有储存养分的功能，这些都是咱的维他肝都可以办得到的哈。咱的维他肝，所以维他肝是咱肝脏的营养补给，嘛是咱肝脏细胞的代谢、解毒、哈营养储存、跟修复肝脏细胞修复的保健品啊，所以讲，如果你的肝脏啊长期受的过度的负担，譬如长时间的熬夜、饮食高油高盐，然后你爱个食酒哈、哦，长期的酗酒，或者是有的人长期拢在食药啊，哈、哦，长期拢在食药啊，尤其是啊，长期食药的人，几乎都是慢性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诶，长期治疗、长期用药，好、哦，这个当然就会伤害我们肝脏的健康，所以说记得一定要保养保健你的肝脏，就是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维他肝，任何人其实你们当个讲哦，我家的咱大家讲，等到你知道肝也生病了，那就是一定不是简单的啦哈。所以说咱任何人，你干嘛讲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哈，好，你就是啊，或者是说你家的怎，你家的是肝病的比较哦，这类、個、高风险的族群，你都唔免。当个讲有啥物情形，你就是平时你就个食维他肝就对啊哈，一餐一颗照三餐吃，好，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紫金药房可以买得到，趁你咧买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一起都可以买到维他肝，同一家港一间的指定药房，咱讲过的五种产品。同一个指定药房，五种产品拢会当做一遍买齐，吼一次买齐，吼买钙粉、买钙油啊，买护理元素、买维他肝、买舒鹏，吼这间药房伊那是有咧卖咱的产品，是指定药房就全部买得到哈。好来，如果你若唔知道指定药房在你家，在你上班的地点、就近的地方，在我妈妈，有的人哦，我阿姊要食，我阿姊看我食啥，足好伊嘛滴哈。啊，我阿姊住中坜，我住屏东，啊，我要报中坜，我要报伊倒位啊。好，记得你都只要打一支电话，叫您阿姊家里卡买晒，你要替伊问买晒，你拢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啊，到底对，一到底对啊？哪一区？哪一个县市？哪一区？啊，就近指定药房哪一家？药房的电话、药房的地址，好、哦，这拢会当哈，这里、个、给你回复，给你服务0800775599。啊，尤其你那第一遍各位的人哈、哦，那更简单，你第一遍各位，你干脆你就说直接叫宋德赫啊。报上你的地址，阮知哈，直接就是我甲你吼，这个哦配送到家哈。阮家己的安排，得力公司安排。有时候可能我们是透过药房专人专送，有时候我们可能用宅配，有时候、哦、反正各种的这个 SOP 哈、哦，咱也看啊、这个听众有当下看恁住的所在啊，看就近指定药房的哦便利性哈、哦，这个问题，阮会去安排安怎甲你配送哈、哦。所以你若是讲有买过啊，有直接配送到家里啊，你有收。过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好、哦，你讲下一次你即马安尼就知啊。你下一次你家己要去买的时阵啊，你知影恁遐就近哪里有指定药房？好、哦，就去恁遐就近的指定药房买。安尼你拢买唔到，就不会买错。好、哦，不管咱讲过对几种产品，那第一遍啦，吼，第一次，那有个人你家己足足
足清楚的清楚，那当然没问题，你就直接第一次你到药房，只要你把产品的名会当很正确、足正确讲出来，我买得力酸乳钙粉，我买得力的钙油，我买护理元素，我买维他干，我买舒蓬哈，很清楚的话，你就到指定药房购买啊。如果没有买过，第一次你又怕自己讲不出来，讲错了，买错了，所以你第一次你也可以用叫送哈，以后你别个继续用叫上啊，还是别家己去指定药房买都可以，都可以，好，都一样，而且都一样哈。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护理元素、舒蓬啊，个维他干哈，维他干，谢谢啦，好，以上广告。

这个听众朋友哈，啊来，出国要不要带身份证？哈，不用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用。但是呢，记得哦，咱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有要去日本玩，哈，你身份证带着，哈，好，身份证带着。特别我现在说的是高雄市的朋友，好，你涉及的各用期，好，你各用期的人，那你可以身份证或者是身份证不带也可以，你就带个好户籍登本，哦，对不对？就是说要去对一个国家那要带户籍登本，哦，也不是啦，反正你就身份证，哦，你就带着就对了啦，哦，户籍登本当然也可以啦，哦，营运的应该也 OK 啦，哦，好来，这是怎么呢，哦，好，各用人专秀，欸，高雄人专属的属于日本隐藏版的福利，好，属于各用人专秀，欸，啊，专秀是什么？日本的日本，日本隐藏版的福利，啊，那到底是什么福利？去日本玩啊，哦！去日本玩不是刷脸可以刷户籍，然后你就可以免费逛美术馆，哈，哦，好，哦，这个日本哈，这是台日城市交流的红利，直接直接的变成哈的变成实打实的旅游好康。所以如果哪有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铁佗的高雄的朋友，哈，哦，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铁佗的高雄的乡亲，你可以注意一下啦，哦，好，哦，原来这是什么？原来这是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的联啊的缔结，哦，缔结友好城市嘛，哈，哦，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哦，八王子市有缔结友好城市，其实到今年已经默默的哈，哦，这个耕耘啊，哦，这个啊，这个两市的友谊已经到20年了，到今年迈进20年啊，所以为了要庆祝这个里程碑，双方的双方宣布启动哈，哦，景点互惠合作哈，哦，近期最直接的哈，哦，亮点就是未来高雄市民，你只要亮出你的身份证、身份证，所以你若要去，你得爱身份证炸嘞，然后你亮出你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去日本的八王子市的梦美术馆，哈，这间梦美术馆，你得当直接免费去参观。听众朋友，安尼你敢有兴趣？哈，有没有兴趣？反正带着啦，哈，带。

来，所以讲呢，高雄市呢，跟日本诶，这个八王子市哈，这两个辖区，好，其实有一点就是跨海连线的丢啦哈啊，这个为着要促进的这个年轻世代跟市民的交流，所以这两个市呢，哈，诶，关系要更加紧密，所以啊，现在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互惠交流哈。这个不，这其实上哦，不但是国中小跟幼儿园有互结，互相结盟当姐妹校，八王子是之前嘛才刚贵高雄企业金钻凤梨有没有齁、哦、那直接就端上当地呢齁好进行啊有没有就金钻凤梨一种等你打出来西村那个这个八王子是也有38间的国中小学因为营养午餐齁、哦、啊一等诶一等这啥一等饭后的水果就是咱台湾的这个金钻凤梨齁、哦、甚至把高雄纳入当地的教材内容当中齁、哦、这种感觉就是说平时你去行啊靠买便当习惯老板多送你一颗卤蛋安尼齁结果这份在地人情直接来跨海连线齁、哦、送卤蛋的老板变成齁、哦、这个远在东京的美术馆所以出国玩还能够跨海解锁在地齁、哦、啊这个在地各用在地乡亲专属的优惠炸你的身份证去你就可以八王子市的梦、哦、美术馆、哦、可以免费进去参观、哦、好来下一次你如果去东京旅游的时候、哦、记得、哦、把八王子市排进行程里面、哦、去踩踩点也好、哦我就看有的人感觉讲啊，这也还好啊，吼、哦，哎，美术馆吼，啊，有的人讲啊，我美术馆也还好啦，吼、哦，啊，看有什么较实惠无，啊来啊，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呐、啊，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喜欢到处走美术馆呐，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啊，这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啦，城市交流哈、哦，好，这是啊好消息，跟听众朋友报告啦哈。哦高雄的朋友

啊，来哦，来哦，来哦，来哦，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吼，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啊，好，咱今那个呢，我们今天呢特别吼，特别针对的咱啊，这个啊产品苏鹏吼，苏鹏啊，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诶，男性的频尿尿不出来，遗尿、漏尿，好啊，女性的是吼，这个尿急、尿失禁吼，小朋友的是尿床哦，都是跟尿尿有关的吼，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咱拢知影讲，咱节目中所讲过有一样产品，好是针对这些情形，定义是男女老幼老少，好有这些我都只讲这些情况诶，拢总会当家。真讲你若无尿尿这些问题，好，但是为了保健肾脏健康，好你也可以使用，就是咱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好苏鹏，苏鹏。苏鹏是英语，听众朋友，苏鹏是英语。啊，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直接说我要买苏鹏啊，唔免个，因为常常拢有听众讲，啊，恁咧苏鹏哪去药房买？我台语边啊讲，啊是讲我国语边啊读，吼，拢会安尼问，常常有人问，所以我拢讲，你得叫苏鹏安尼个读得啊，好，台语嘛读苏鹏，英语嘛读苏鹏，国语嘛是叫苏鹏，你会用讲苏鹏都买着啊，吼，指定药房一定爱咱的指定药局购买，吼。好，苏鹏，苏鹏，苏鹏。那苏鹏内底伊的成分是有南瓜籽油，南瓜籽油伊的好处就是南瓜籽素，哈，南瓜籽素里面就是有丰富的植物锌。金立邦个一个辛苦的心，这个心呢，它也可以讲是一种天然的荷尔蒙雄激素哈，所以对于这个男性啊，这个补充雄性荷尔蒙，或者是一般人，包括哈成功掉发哦，掉发这种情形哈，其实也咱杂工一般的这种的情形，你哪去看医生？医生也叫你要补充锌哈，好来，这个都是可以吃苏鹏，那我再讲苏鹏。好来，另外呢哈，咱啊阿个这个茄红素哈，茄红素好来，然后还有啊，咱的这个茄红素以外，茄红素咱昨天有特别介绍，它就是一种抗氧化哈。好的是哦，这个南瓜籽油、茄红素，还有杜松子，还有花粉哈，还有蒲公英哈。好来，我们今天特别给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花粉哈。花粉为什么花粉不是一种咱咧讲的花粉哈？好来，花粉呢其实是一种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好，人类咱人常常会吃这个蜂花粉哈，好。蜂蜜蜂的蜂，蜂花粉，这是蜜蜂采集植物花粉的熬混合啊，这个那个唾液跟花蜜所制成的啊，花粉伊的是有富含蛋白质啊，个氨基酸，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所以经常拢会被用来做保健食品补充营养啊。所以咱的苏鹏内底就是还有含有花粉哈，花粉哈，这单单一个花粉这个成分哈，这项物件，这个内容物，有足侪人就是哈，单样购买哈，单样购买来做保健品哈，好，这个保健品啊，相当的好哈，这就是作为保健身体，因为它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作为身体补充，身体衰弱，身体哈，这个衰败衰退，补充哈，这个营养，这个花粉也绝对是很好啊，咱苏鹏内底就是有花粉，所以你食苏鹏，你唔是解决放尿的问题，娘娘，好，你唔是解决你这老化退化、荷尔蒙失调，尤其是男性雄激素哈，这个指数哈，伤过低这个问题，娘娘，你也感觉讲整个人都会健康起来，跟女性姐姐妹妹咧食护理元素也一样，绝对唔是讲跟他食者哦，你也好困啊，你更年期迄个一寡恶杂的扰乱的问题会无去，它同时会提升，好，赶快，哦，里面也有抗氧化。
像咱讲有洋甘菊、芝麻素、富硒氨酸哈，哦，啊，个有这个姜黄素哈，这毛足侪拢是抗氧化的、多重营养的，拢一样会当提升咱的身体健康、保健哈，这个提供我们身体的营养哈，啊，防这个哈快速的衰老老化，等等哈，啊个身体的衰败，所以讲哈，会记得苏鹏就是有那么好哈，苏鹏啊，咱内底成分，咱有时间拢一项一项甲你介绍，哦，提醒大家说啊，这个物件唔是跟他讲安尼尔，其实它里面的多种成分，每一样成分，我拢讲每一项内底成分拢会当做单独的哈，会当家己去拍电影，好，拢会当做好唯一的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一女主角啊？但是咱的产品内底，你看集结好几个第一男主角、个第一女主角啊，拢伫讲一个产品内底就有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这么厉害的哈。所以苏鹏哦，啊，个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大豆异黄酮素、一级瓜啊，个有这个这个姜黄。芝麻素、洋甘菊，哈，啊，个富硒氨酸，哈，你看，哦，啊，咱的这个苏鹏的是最主要还是这南瓜籽油、南瓜籽素，然后再加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还有蒲公英。蒲公英其实也是利尿的，哈，好来，所以讲，哈，这么棒，哈，所以咱的商品绝对都是 top， 哈，对全球来讲都 top， 哦，都是在领先全球。国家内底又领先全球上 top 的，好，哦，这个保健品哈，保健品，哎，记得哦，苏鹏，苏鹏哈，男性哦，那开始有尿放尿滴滴答答问题，女性也一样，急尿就会哈，哦，这个失禁这种情形拢食苏鹏，囡仔带尿食苏鹏，苏鹏，

这个前两天哈，就上个周末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哈，伊的啊传简讯给我，啊分享了一首那个什么怀念的播音完这条歌，三不五时拢有听众奇怪哈，都会传这个歌给我哈，就是怀念的播音完这条歌好哇哈。好嘞哈，那我刚刚呢哈，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哈，跟播音员有关系哈，啊这个播音员，我相信呐，常常听广。广播的人哈，尤其为早期诶听广播的人，可能很多都早期就有听广播哈，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一个广播人哈，他叫做楚云哈，楚云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好，这个广播人叫资深广播人楚云哈，他的本名叫周德仁，伊伫白海豚台风背尾吹到哈，都阿伫北部咧强风豪雨的时阵。走完他的病榻旅程，在他的太太的怀中安详离世。好来，楚云曾经因为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去治疗，一度抢救成功，但是呢，根据这个三军中医在说，心肌梗塞这种问题有时候来得快，来得急又快，所以最好要注意如果你那是有感觉，跟他有当下你也感觉有什么重重的东西压在你的胸口，造成你的胸闷，还是胸口有那个好、哦，你的胸口啊，所在那种感觉，跟他有存的滚头雾，安尼一大粒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成拳头一般大小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或者是以及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这个都是心肌梗塞的危险讯号。另外就是讲手背哈，你的手背呢，等下干嘛酸麻，或者是上腹部哈，你的顶到的所在一部位有疼痛，好的非典型症状也不要忽视哈，也不要忽视哈。好来，所以讲这位广播人呢哈，楚云、哦、应该大家听过了、哦、所以、就是刚刚传出呢他在8月9号一刚过世、哦哦、过世的原因应该就是咱都要跟我们心机

马上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楚云几岁哈？好，来，楚云是咱台湾资深广播人，伊曾经得过世界广播金钟奖哈。这个在八月九号迄一天呢哈，这个过世哈，但是伊详细也出生年月日没有公开哈，没有公开啊，但是那是讲预计哈，就是讲根据伊伊曾经说过1980年代左右之前，然后他父母双亡，他讲过他自己的身世，好，我能讲按那个大致推测起来，楚云的年纪哈，应该是介于70岁至80岁。会之间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啊。但是详细，因为他没有公开，吼，就是讲可能过去他也没有详细公开他的出生，吼，这个这个日期跟年龄，所以讲大致啦，吼，人家抓起来大概就是70、80岁之间，吼。

他虽然是一个资深广播人，但是他后来是当牧师哈，这个传播福音哈，这当牧师去传播福音哈。

哎，那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哈，哦，传简讯来问一个问题，他问到那个韩国 SK 哈，哎，这个集团的什么小三啊，哎，代志哈，还问到说分财产的问题，这个难倒我了吧，在国外哦，啊来哈，这咱看下广告了，再来改再来针对咱听众问这个问题哈，来，谢谢咱钓坤一个。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嘿，你讲啊哪？你讲啊哪？嘿，我哎，时间好来，多啊，咱刚刚上服务线卡，听众朋友都在问问题啊，哈，好来，起码节目开始了哈，咱个第二小时哈，啊，结果啊挂掉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问清楚，你再个卡一摆哈。哦，我本来是刚上服务线，把你拉到线上，结果你得挂掉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哈，空白空空七七五。

0: 好来，咱拄只吼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他好来先接这一通电话来。你好，嘿，哎，
1: 叔君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吼，
0: 嗯，
1: 咱较早讲南部七县市，啊，即卖中部、南部、北部是安那分的，到底分界线？
0: 看你要安那分啦、啊，南部七县市可能是为嘉义吧，嘉义县市就两个啊，对不？台南县市就搁两个啊，高雄县市啊，啊，屏东县市，安那加起来哦，都八个啊呢，嘿，对啊，所以较早也袂吼县市吼县市，啊，后来你台南都无县市啊，高雄嘛无县市啊，拢合并起来啊吼，啊，所以是毋是嘉义县市啊？嘉义县市啊，搁来就是台南市啊，高雄市啊，屏东县市吼啊，安尼嘛是加四个尔，嘿啊。好啦，随便你怎么分啦。一般咱来讲，南部拢是嘉义以南诶县市，安尼就对啊，好不好？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线路吗？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咱台中太平郭小姐爱郭先生哈，好，台中太平诶郭耀，好，名麦刚念出来哈，就郭其实我看这名看不出伊是查甫啊查某诶。好啊，所以来台中太平的听众，你断线重打哈。你听众朋友，当下你一困头电话足侪入来，所以有时候我接不了那么多哈，所以你得爱断一个断接。啊，那等久有当啊断线去啊，你个顶卡得啊哈，你再重打就好。咱这点坚固，0800-775599这个电话在现场哈，在现场哦。哦，我们这个小时节目啊，这call in电话就在现场了哈。好，谢谢。好来，咱都啊，我讲诶，这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啥？伊讲淑君小姐，之前你节目中有讲到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她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换成姓崔，那这样是不是算是领养了？哦，是不是？就是等于哦 ，SK 集团把她领养，那以后她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你在问我这個，来你好 ，Hello， 哎、欸，嘿、欸，
3: 今天无听破格来声
0: 哦，破格来去上课哈、啊，今天去公司有迄个上课的，迄个公司有那个上课的课行程哈，啊，伊都负责去上课哈、啊，好，来你好，嘿、欸、，Hello。
3: 我请问下，你讲一下迄个，
0: 嘿，
3: 护理元素安那个？
0: 护理元素来讲过，嘿，一暗吼，来我跟你讲吼，2000一暗2000百二粒啊，胶囊诶，吼，
3: 胶囊，
0: 嗯，胶囊诶，嘿，
3: 啊，别那只。
0: 他咧吹都食，好来啦！你那多开始吼，我跟你讲，你主要要食安怎？嘿，
3: 我
0: 要
3: 困啊，
0: 要食困诶，歹困诶问题吼，叫三餐吼，白天三餐吼。一餐可以两饭前饭后都不要紧哦哈，就是一餐两颗啊，你看要吃两餐到三餐都可以哦啊，不要、啊、你莫动作讲要这吃好困，说你晚上要睡觉再吃，不是安尼哦，好、哦，你记得三餐饭前饭后也可以哈、哦，就是不要说我要来睡觉了，我要来困再来吃护理元素是不对的
3: 哈、
0: 哦，嘿，三餐吃哈、哦，照三餐吃 ，OK 哈、哦，好，谢谢，
3: 胶囊
0: 对，嘿，嗯。好，谢谢。哎，安娜，你讲有你的地址哦，你迄个太平的嘛，嘿，你要叫遐？
3: 啊是，迄是有好哦。
0: 好，谢谢，你确定无？你确定？

0: 好好，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好，谢谢你，好，多谢，来你好，嘿 ，Hello，
1: 所有线路，Hello， 线中，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好来谢谢李碧华浮水印，多少有听众朋友。啊，可能听到我咧讲迄个楚云广播人楚云哈，好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喂，淑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真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
0: 真的
2: 哦，真的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们。
0: 哇，太棒了，
2: 哦、躺着就可以睡着。我就本来是就是真的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他，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
0: 哼
2: 哼，那现在是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
0: 啊，对，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手术那个腰嘛，那就是他也恢复的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试、而不是把它当成一般的这个这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们。
0: 哇，感谢你分享哦，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你，
2: 谢谢你们哦，谢谢，
0: 好好好，拜拜，好。好了，以上广告真棒哈，听众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哈。好来，谢谢你好，嘿，
3: 喂，
0: 嘿，小
3: 军啊，
0: 哎，是我是嘿，
3: 我
0: 来
3: 借问一下，
0: 嘿
3: ，Hello。迄落糖分，迄糖，迄落糖分，迄种，甲要挖迄落遐，食脂肪有限吼。
0: 好好好好。嗯哼哼哼哼哼，好，可以可以，很好哈。嘿嘿，很好很好哈，咖喱哦，咖喱哦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4: 护理元素了解两千哦，
0: 嘿对对对对哈啊，不要紧啦不要紧，你无清楚，我未甲你订单哈，好嘿，你可能断问的个未记了，没不会错，两千嘿两千，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你好，
0: 嘿是嘿，
4: 我
0: 来
4: 请问一下哦，
0: 嘿，
4: 我有买三氟钙粉了，
0: 嘿。
4: 哎、啊，你是咧食安怎？
0: 珊瑚钙粉咧食安怎？吼、哦，来。

0: 好，谢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咯。好嘞，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哎、欸，我有跟你买护理元素吼。
0: 哎、欸、哼。
1: 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好。我今麦是要问恁讲，
0: 嘿，
1: 我今仔加含医药安尼同齐食会使哩？
0: 哦 ，OK 啊，可以啊，嘿，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嘿，因为我食咧，我说我食二十几工啊，我就是开见佫甲你叫恁来大两大大组诶。
0: 哦，是哦，是哦。
1: 嘿嘿嘿嘿。
0: 哦，你讲护理元素今仔食了。
1: 嘿，睡眠啊，你
0: 睡眠金，嘿嘿，
1: 嘿，感觉真爽啊！我食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0: 哦，是，哦，好，哦，哦，好好好好，
1: 哇！我是讲，我有在食油对
0: 吗？嗯嗯嗯，可以哈。好了，真棒，真棒，感谢你的分享，好，谢谢哈。把蓝天挂在眼眶。好嘞，咱有听众朋友哈。都要听到咱这个讲资深广播人楚云啊，这个8月9号啊，因心肌梗塞过世哈。哎、啊，我听讲伫咧问讲，就是这一首歌哈、啊，李碧华这首《浮水印》里面的口白。哦、啊，伊咧讲这个口白是不是广播人啊？就是楚云的口白哈、啊。等一下我们听听看。哎，过去啊！好拜过去啊！好，拄只个咧接电话吼，歌拢已经下来。
2: 有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
0: 刚才再搁顶来一遍，主要要听，因为听众咧问诶，问讲那个口白《浮水印》这一首歌的口白哈，下、啊、来。
2: 是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浮上心头。
0: 我来问咱的这个工程师啊，就感谢哈、哦，今天因为哦 ，Pocket Lab 在现场帮我找这一首歌，因为临时想要这一首歌。楚云，你爸爸？
3: 楚云，我爸。
0: 哦，你知道啊？这是不是他的声音？
3: 很像是，很像是，
0: 很像是哦。你对的声音够有印象吗、哦？
3: 有印象，有印象。
0: 哦，有印象哦、嗯。哦，那你说很像是，
3: 很像是。
0: 哎、欸，就那就是。哎、欸，因为听众在问啊，讲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哦，没错，我刚刚也搜寻了一下哈、哦，就这个口白的部分就是啊，资深广播人楚云哈、哦、的口白哦，字正腔圆哦。哦，声音又嘹亮哦，呵呵好，好来哈、哦、啊，这好来，可是、也大家对他的记忆应该都是停留在从前呐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4: 哎，小哥你好，
0: 嘿，你好，
4: 你上半场啊、
0: 哦，哎，
4: 当然是有吉他萨克吧哈、
0: 哦，哎，
4: 你的唱的。很好听、
0: 啊、
4: 那个女的是谁、
0: 欸、
4: 知道
0: 吗？很抱歉，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你在说对几首啊、
4: 哦
0: 哦、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谁唱好，对不起、哦、播 歌有时候我就播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哦、眼跟前放到的。好，来，你好、欸、嘿 Hello 嘿，
5: 我请教你、哦
0: 欸、嘿，
5: 你的维他干啊、
0: 哦、
5: 你产地是都有的
0: 维他干，台湾的，台湾这座哈，
5: 哦，台湾制造，
0: 哎、欸，对，哈，好，谢谢哈。好，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浮水印》，为的听众哈，为的听众咧讲，这首歌的口白，所以我特别哈，特别啊，因为。就无用啊！要接电话，啊要主持节目，啊要搁找歌，所以我就拜托我的工程师来给我找《浮水印》出来哈、哦。要证实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哦？好，来，答案是正确。好、哦。

他来记忆咱都吃，嗯，等一下哈、哦，等一下，好、哦，我把电脑刷，电脑刷个过来，好，好来，哈、哦，好来，都吃咱那个听众在问的，讲什么？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他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姓换崔，哈、哦。换哎，怎么这种情景最近很像很熟悉哈、哦？就换改为姓崔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他就是等于被啊、SK 集团啊这个这领养了安内的丢了哈？总裁啊董事长领养了，那这样以后呢，他这个小三生的这个儿子呢，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就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哈？好，那你听众朋友，你竟然去关心到韩国的这个财团，哦，诶，这大老板，哦，财阀，哦，财阀的儿子，有几出韩剧叫做《财阀的儿子》，有没有？哦，好像是那个谁，宋仲基演的吧？哈，好来，啊，听众朋友啊，你敢关心到迄个韩国的财团的这个人的婚姻、人的家族、人的继承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就请你去问 SK 集。集团好不好？我哪会知是不是？伊这个小三的囡啊，改伊的姓了，改因 SK 集团吹大老板的姓之后，以后是不是继承遗产？以后会不会就当 SK 集团董事长？这个你问我，我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回答，好不好？韩国的法律我也不清楚，也更不要说那个财阀哦，财阀的有足侪足侪足侪拢可以这样子搞来搞去的，谁知道呢？谁又知道呢？哈，咱的听众嘛足趣味的哈，竟然会关心到这个问题啊！你不妨还是去看那个韩剧《财阀的儿子》好了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哟，
0: 嘿，
1: 我顶个顶下有买阮迄条珊瑚迄条珊瑚，我有买钙粉。啊，我之前有嘛有，唔是食恁，有食别人的。啊，唔过食未完，我即卖会使呢，会使前后安尼食未？
0: 一样是钙，是不是？
1: 嘿，因为我是珊瑚，我是迄条海藻钙，啊，你那是珊瑚钙。
0: 嗯，我不建议吃太多种哈，有时候等到等到安尼无较好，
1: 我知呀，我今仔是要请教你，因为

0: 啊，来，拄则咱听众朋友伫咧问到，韩国的 SK 集团哈，还有小三的儿子改姓崔。哈，唔是改姓崔，我今嘛是安那来讲。好啦，哦的这个问题哈，啊，我突然想到哈，哎，咱来关心一下咱台湾的这个大老板好了啦哈，哎，韩国的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了解那么多哈。来，你好 ，Hello， 嘿，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哎，我线下讲好了。
0: 哦，线下好，来，请说哈，嘿。

听众朋友啊，咱台湾的首富又换人做了呢，哈！台湾的首富，咱前几年也听到拢是郭台铭嘛，啊，后来呢，哈，今年还是去年啊，去年吧，哈，又换成一个，就是国巨，哈，国巨的老板，哈，有没有陈台铭，哈，国巨有没有？最近股市，大概讲的国巨就有印象了，哈，好吧，哈。那没想到，哎，才没多久，现在首富又换人了，首富又换人了，啊，那现在换谁嘞，哈？哎呦，哦，这个首富哈，爱好啊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哦，原本是一个乌手哈。哎，不是黑刀，是黑手哈，不要听错哦。黑手今嘛变成台湾的首富啊。好来，好，我们台湾首富哦，最新的台湾首富换人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川湖科技哈，川湖科技创办人兼董事长叫林聪吉，他最近以身价167亿美金和台币是5386亿，好，把那个原本的国巨董事长陈泰明把他挤下去，他变成新的台湾首富啦，就是川湖科技董事长林聪吉。

0: 好，来川鲁科技哈，林松吉哈，林松吉哈，他其实年纪不小了，已经85岁啊，哦，好来85岁哈，来介绍这个新的台湾首富林松吉85岁，伊干那国小的学历年呀，哈，啊是乌手出身的，啊，即卖当变作台湾上好嘢的哈。伊真正是用实力，哈，用实力写下台湾创业传奇，哈，曾经呢单日，哈，这个啊单日身家一天内底，伊的身家就增加11亿美金，哈，就一天里面他的身家，哦，就增加了350几亿，哈，真的是，哈，哇，那几个台人都赚无的，哈，来一天就安尼给增加那么多，哈。林冲吉这个大老板哦，以传奇的一生，应该讲起来是一部标准的台湾奋斗史啦，哈。伊自细汉家境清寒，80几岁人较早拢清寒的较济啦，哈。国小4年的时阵，就进入家具工厂做学徒，逐工拢是咧做粗铁甲吼，甲五金吼，吼这五金啊，钉拖、钉拖、钉柜啊，嘿啊，吼，就是诶家具工厂。1986年的时阵，伊伫高雄罗德创办的川湖科技，做家具的人变做川湖科技诶老板、创办人。起初，这间川湖科技是一间咧生产传统家具的迄个滑柜，有无？啊，咱咧拖啊，咱咧柜啊，咧摇来摇去啊，有迄个轨道，迄个滑柜那个轨道。好，所以伊原本伊这间川湖科技就是咧做这個，好，做咱咧传统家具的滑柜的铁工厂、铁工厂。啊，川湖的命运伊发生转折点，应该是伫2000年迄阵。2000年的、就是26年前，当时一间占川湖总营收滚差不多有40%的美国大客户，强硬的要求，哦，讲叫伊爱降价30%，哦，降价30%，啊，所以那无特别抽单啦，啊，哦，特别该抽单，迄阵应该就是有诶，足侪要走去中国去啊啦，哦，所以讲2000年20几年前嘛，吼，啊，所以伫迄个时阵。这个大客户，美国这个大客户占因的营收的40%呢，这真正是超大客户啊！叫你降价30%，吼，哦，啊，那无我特别抽单，吼，哦，啊，所以，这个林大老板、林冲吉大老板展现强硬的气魄，嗯啦，不干啦，我不降啦，哦，不肯妥协的丢啦，哦，不管你怎么，你要退单什么，你要用这个给我威胁，我也是不降啦，吼，哦，哦，所以给登你。过当年，安尼过当年，啊，都因为失去这个大客户，吼，哦，公司的营收一夕之间剁一半去啊，吼，哦，减一半，吼，哦，啊，一挂老神，吼，哦，做个公司内底老神流失掉超40%，所以迄阵已经超濒临破产的边缘啦，本来都准备破产啦，但是这场生死危机，有时候人讲危机，有时候是转机，哈，哦，反而啊，这个促成林冲吉老板的痛定思痛。决定呢，彻底告别靠砍价生存的传统代工，好，然后带着他的团队转向研发技术门槛比较高，然后拥有专利壁垒的科技产品，哈，哦，做家具的改变做科技的啦，哈。
1: 不会漂浮不已，你要为我
0: 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子的2001年的年底时阵，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哦，好，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因为原本的这个滑轨供应商的设计出包，所以较紧要找一个替代方案就对啦。啊，林冲吉呢，这个时阵，哦，伊就专咧带领着伊的团队。展现到惊人的效率，吼，在短一礼拜内底，就交出的全新设计图，并且通过的严格的测试，顺利呢，吼，拿到第一张10万块美金的科技订单，正式开启了川湖科技的伺服器的导轨帝国，哦，就是这样子，哈。 然后呢，此后呢，这个 IBM 啦、HP 啦、广达等等这些科技巨头，好、哦，这个巨头啦，科技巨头哈，陆续的成为川湖的这间公司的客户。那川湖科技的透过全球数千项核心专利，哈、哦，好、哦，杠杆联合的建筑起同业之间难以超越的专利的高墙。哦，你看，还拢应该的研发的技术，然后有申请专利。啊，在安内的吼，你看都、就是这样子呢。它就是哦，有贵啊，千项哦，听讲好几千项的核心专利，然后这样子，你同业你要给超越就难了哦，因为它是有专利的，有专业的哈。然后总价商品的毛利率哈、哦，就拉高到很惊人的科技业的顶尖水准安内哦。后来一个嗲掉这个哈 ，NVIDIA 啊，这个诶命脉命门的掉啦 ，AI 时代呢。吼，真正吼，随着 AI 资料中心的爆发，吼，这个 AI 伺服器啊啊，以及这个以及机轨动，吼，这个机轨吼，好机轨啦，吼 ，AI 伺服器的机轨动不动差不多都是拢几百公斤、几百公斤的，而且以及几百公斤的这个 AI 伺服器哦，内底含有价值数百万台币的辉达高阶的这个 GPU 晶片，一旦伊的轨道那是松脱，而且变形的时阵。那个损失都不敢设想、哦啊、所以说川湖科技它就是这样凭借着、哦、有高安全跟高承载力的、哦、这个专利品、哦、这个专利、哦、的这个滑轨它就是那个滑轨那个轨道就变成辉达伺服器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命门哦，这的哈也是做到 AI 的生意了哈，啊，受惠于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哈，冲上的历史的新高，所以最近川湖哈啊，这间科技哦，伊的这个近期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已经飙破87.4%哈，拢创下的历史的新高纪录。给呢股价更是站稳万元大关哈，听众朋友拿来做股票可能就知影哈，进一步更加推升的这创办人林冲吉也身家单日就增加到11亿美金一天哈，好，所以讲以总资产167亿美金哈，登顶台湾首富哈，来拍手哈，来你好，嗨。
2: 哎、
0: hey,
2: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你高阳，高阳哦，做几年搞你袂？
0: 高阳的对一区，对一区，
2: 对一区，
0: 对一区，嘿。

0: 哎，对对对对，嘿嘿。好，谢谢，好，多谢来了，嘿 ，hello， 嘿。
1: 小
0: 坤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跟你讲，刚才我的婆婆啊吼，把伊的钱用红啊袋啊带在三楼按，啊个藏在涂骹，伊的钱伊的金啊，拢个藏在涂骹，啊用红啊袋袂安怎？
0: 对位在涂骹，对位在涂骹。
1: 咱一家人是不是用咱的厕所是不是也卡带红啊？伊是讲安尼查到就袂去搞恶啊。在我们的区的厕所的面头前三楼一间六间土卡拢一个骨拢都无哇到尾上尾一间去厕所
0: 对啦，有红啊袋咧，卡是卡安全啦。啊，你迄个呐用迄塑胶袋啊包咧，佮装咧土啊土迄个残咧，啊残有当落雨，有当啊水啊肥啊，都土本来都，所以讲印度人就想无，要载落来，甲你提早甲你请教哦。
1: 安尼袂使咧，人阮婆婆用红啊袋，布咧红啊袋。
0: 哦，今嘛拢藏咧呀。
1: 好，就是。红啊去到骨破去啊。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嘿，你好。
2: 我们问你哈，请问哈，嗯，像咱的产品哈，像富二代，嗯，乳鹏，嗯，甲维他干，嗯，啊，伊这物件的时阵吼，同齐无用嘛，啊，你直接啊，拿起来做一个，啊，做一个食，不要。
0: OK 啊，无要紧啦，嘿，可以啊，可以，哎，拢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嘿嘿，嗨。哎，植物药不要紧，不要紧哈。啊，不，你就为他干饭后，啊，其他迄个食饭前安尼哈。
2: 啊，两个。
0: 那伤济项，那伤济项，你得甲为他干分出来，安尼好不？
2: 哈。
0: 嗯，对，谢谢。嗯，
2: 感恩你。
0: 别，好，来你哦，嘿 ，hello， 嘿。
1: 哎，小君，嘿，小梦姐哈，嘿，哎，你嘿，唔知个大做的无哈？
0: 大做你爱问药房哦，你拢伫药房买嘛？你问药房，嘿。
1: 哎，小君啊啦，嘿，北港那个行星有没有？
0: 我唔知呢，我咱全国遮济药房，你家己甲问一下，好不好？嘿，
1: 不是啊，我意思是讲，你有家底下无？
0: 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嗨，喂，你好，
1: 哎呦，小坤哦，
0: 嘿嘿，
1: 哦，你放的歌哦，哈，大家拢真好听，
0: 啊，好，您较熟悉的歌啦，嘿，嗯，好，谢谢，哈。我甲听众朋友客气，咱拄仔才讲完的吼，哎，听这无爱客气吼。咱台湾的首富，即马台湾的首富，相信的台湾的首富是啥物人？叫啥物名？伊的公司叫啥物？伊的总资产是偌济？三个问题，叫啥物名？啥物公司？总资产偌济？新的最新的台湾首富吼。好来，你好，哎，好，谢谢。call in电话0800-77-55-99。有问题要开始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吼，还是话要节目中讲的，吼，来0800-77-55-99，来你好，嗯，
2: 你好，
0: 嘿，你好，
2: 那个书房还有大主了吗？
0: 诶，来算卡吼，嘿。

0: 啊，我要讲我这林崇启啊，台湾首富林崇启。
1: 你讲个名讲念较正确个好唔好？什么林崇启？
0: 无，安尼可能就是我听。
1: 林崇启，林崇启，聪聪明的聪，聪聪杰，
0: 嘿杰，
1: 嘿林聪林崇杰，嘿。啊，伊个公司叫啥？伊个公司叫啥？
0: 公司叫做川什么
1: 啊？川普，川普，
0: 川普啦，
1: 川湖啦，吼，川湖科技，吼吼，
0: 川湖科技。
1: 啊，资产偌济？吼，
0: 资产袂记咧，坦白讲。
1: 哦，好啦，资产太济咧，记袂起来。好，我记，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
0: 我有
1: 线路。来。林崇杰，哈，我听听，我足侪人一定讲，啊，这名唔捌听过呢，吼，搞不好你有买伊个股票，吓，唔知啦，吼，哦，啊，就所以爱包你捌一个咩，吼，来你好 ，Hello， 嘿，给
0: 你个工程师按一个赞，
1: 好，给你工程师按一个赞，谁呐？
0: 五金瓜。
1: 搞经过我，我把拜托伊，去买搞帮我。
0: 你要求博客来拢坑啊，跟前的西单街拢听无。
1: 哎、欸，好啊，听无嘛是听气氛呐、啊，嘿、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你好，
2: 小坤，
1: 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啊，我迄、那个我有去了永进新增药房哈，
1: 嘿，
2: 有甲你买了钙粉、钙油，
1: 嗯，
2: 买两万外块，
1: 哈哈哈哈。
2: 阿姨讲，伊啊也有也正济咧。
1: 哦，大组哦。
2: 哈，大组诶。
1: 哦，好，谢谢，有听了哈。咱台中两季也听。
2: 永进新增药房。
1: 啊，好，谢谢，好。
2: 我拢第二。
1: 哦，多谢你好分享，好，谢谢你哦，好好。
2: 大组诶也有咧。
1: 好，感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要卡进来哈，啊，要讲的，要注文的，要定讲，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哈。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川虎科技公司林冲吉，他的资产有167亿美元。
0: 哦，好哦，这真叫做功课呢。
1: 谢谢，拜拜。
0: 那么台中的听众也是、哦、用传讯息来给咱回答这个问题。哦，全部都答对哈、哦，好棒棒啊！大家上课都很专心哈，唔在扑个啦哈，今仔日去上课有专心无哈？扑个啦，今仔日去上课啊，这是公司啊、我呢，好、哦，反正是广播业的啊、必须要的上课课程的对啦啊，反正公司都是爱有几个代表去上课哈、哦。结果我讲给恁笑哈，扑个啦，8:36传来讯息倒转来讲。还无半人啦，吼、哦，就去到要上课的地点嘛，讲那也无半人啦、啊，哎、欸，啊，地址都对咧，上课的地点都遮咧，那也无半人啦、啊，吼、哦，结果呢，伊转咧吼，佮翻头佮走呢，吼、哦，走去买咖啡呢，买咖啡买的，佮哥哥的，吼、哦，啊，人公司改讲你敢袂去收债，所以哦，伊就照伊平时上班的时间吼。哦好、哦，你知道我平时我上班其实咱的节目是10点开始，但是其实我甲扑克啦，绝对拢8点就伫公司呀。哦，就是8点就到公司了哈、哦。啊，伊今仔算作伊已经有较晚啊，吼、哦，伊想讲要上课免遐早，伊才8点，迄阵伊传讯息转来的时阵是30几分，8:30，伊讲无半人。落尾吼，公司的人甲伊讲讲，上课时间是9点，是人都还没到，人拢还未到，还未去开门啊，你都要去上课啊？哦，足认真的嘞吼、哦。啊，来好，谢谢啦。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客气啊，要讲，要分享，要点讲注文哈，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你即马听到这是广东歌啊，吼，广东歌啊，吼，哎嘛唔敌马街歌的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主管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请教问你
0: 啊，
1: 你顶个讲的。蔬菜有什么有汤包、哦？啊，我未记几啊项呢啊，你唔知还会记无哈？
0: 什么蔬菜有汤包？你讲啥我拢听无。
1: 你只那有讲一个，咱五宝汤啦，五宝汤不是五汤包。
0: 哎，民国几年讲的嘿？
1: 好多年了，
0: 你嘛较帮帮忙的，好多年的，但讲过的，你会记得，我哪个会记得啦？你会知影迄个？
1: 哎，咱的听众看有会记得无啦？
0: 啊，无人接搞啦！啊，无人接搞啦！我家己都未记得有讲这个话题啊！你讲好多年啊，你即马在问。哦、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谢谢。
0: 突然，我也想要唱几条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好嘞，咱来听迄、那个，米酒加咖啡，米酒加咖啡。听众朋友，你敢捌个试过？米酒加咖啡，看啥？啊，要什么酒吧？紧你要高粱的，你要甘马兰的，还是你要迄个威士忌的？拢无紧，你家己加看麦啊，袂歹哦，风味不错哦，吼、哦，比例变哪调？你家己调。

Hello， 来你好，嘿。嘿。太平台中太平天宝，吼好，哦，就近的听众，然后听到，吼，嘿，好，谢谢。

听众朋友啦，卡苏你即马啦，当咧啉咖啡啦吼，啊你听到这条歌安尼吼，你敢会突然感觉讲，本来是一种吼安尼很放松、很舒缓的吼啊，甚至有一点啊松弛吼的心情，要喝一杯咖啡，结果听了这一首美酒加咖啡，有没有突然觉得那一杯咖啡

咱有听众讲哦，本来咧啉咖啡，迄杯咖啡全咧足歹吞咧。啊，我吼，我是安怎呢？你听咧，听咧，听咧，我才突然想着，我早起十点要进播音室的时阵，我一公咖啡，也未啉完咧，一公咖啡，我咖啡都是喝一罐的哦，一整罐的吼。早起来播音室内底，竟然今仔日连一嘴，到即阵要十二点啊，要节目要结束，我才想啊，我一公咖啡拢也未啉，真的，赶快拿起来灌个几口也好哦，啊，无即罐要安怎哦？所以讲哦，他提醒我哦，你有咖啡还没喝完哦，哎呦呀，吼、哦，谢谢啦，咱听众朋友啊，吼、哦。听歌不管什么歌真的都会听歌，真的是 会主导我们的心情。像听这歌你听哦，就心情就拍个球的对不对、啊、有些歌你听了就啊好轻松哦哦哦哦，地中海老师听歌好浪漫哦哦哦，对不对、哦、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就是像人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齁，这么中也是这样齁，每天跟大家一起分享齁，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嗨，
0: 嘿，
1: 物理元素啊，那是那加工袂困起来哟。
0: 对，还有来广告哈，还有那个，比如讲的，有当时啊，人会较压躁，心情较郁闷哈，啊，这个更年期，有当时啊会啊燥热哈，啊，这也是讲胃寒胃热哈，嘿啊，情绪呢会比较较低潮负面，这种会使哩，这种嘿提升的女性雌激素哈，提升那个指数
1: 啊。但是哈，
0: 嘿。
1: 但是我拢无虾米症状，就是困嘛，做好困啊，你看会当食。
0: 可以啊，保养啊，也卡这你那多女性荷尔蒙指数那提高之后，人也会比较年轻啊，哎呀啊，气色也会比较好啊，较少年啊，啊心情嘛较好啊，你有比较才知哦，吼。
1: 会影响安怎？
0: 不会，当然不会，它是植物天然保健品哈，嘛是雌激素的补充品，天然全部植物的，嘿，全部拢植物天然的哈，嘿，你这保养用的好啊，哈，好，谢谢。
1: 哎，安怎吃？安怎？
0: 好来哈，你一天大概两，那你假保养两颗到四颗都可以哈。好，谢谢哈，
1: 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Hello，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都加一条瓜，那个美酒加咖啡哈，
0: 那
2: 是多几位唱的哈，
0: AI 唱的，好不好？哈，好，谢谢。
2: 这 AI 哦，
0: 人无遮敖啦，人无遮敖唱，到遮敖爱啦，嘿。个爱个只观音咩？迄种，迄那爱个只观音咯嘛 ？AI 只 AI 只 AI 啦，吼！啊，好来，谢谢啦，多谢啦，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哇嘞，咱听众哦，咧泡咖啡呢。啊，不怪伊讲听伊拄只听一条，你听一个咖啡用吞袂落，哦，伊这哦用安尼泡，哦歌啊歌安尼吼，我知吼，阿姨讲，就传了一张他泡咖啡的图片来，伊讲啊，好静美好的一天哈、哦，好，今天真的是感谢大家啦，来你好，嘿，嘿，你好，淑君来，你好，人嘞，嘿。请说，请说，哎。
3: 真搞的，真搞的，人家早上哈，每一天都头后阴阴啊，来吃一个控制好快喝啊，你搞什么药吃？
0: 您查某人哦、喔，哦，好来，我算卡跟你讲哈，算卡跟你讲哈，好，好，谢谢，等一下哦、喔，好。

0: 谢谢哈，祝福你哦哈，较辛苦哈，较辛苦你哈。哎呀，阿母爱国哈，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呢？你呢？什么高骨头是？是阿伯的？
0: 得你钙粉甲钙油迄拢两千五，吼，两千五，两千五，哈。
1: 拢两千五。
0: 嘿嘿，对，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朱君你好，我是台北的林小姐。
0: 哎，林小姐，嘿，你好。
2: 等一下，你们都会在节目说有观众传简讯啊，都是传到哪里去？
0: 传到我们的手机呀、
2: 啊。哦，手机、啊。
0: 哎，手机，手机。
2: 我们要怎么传呢？
0: 啊，你记我的手机号码就好了啊，你就可以用传简讯的方式传的。
2: 哦。哎，哦、那你、哎、你这边方便给我们？
0: 可以啊，可以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抄一下呢。五郎伯
2: 伯，好，请说。
0: 我的手机0988，嘿。哎、啊，然后327
2: 是
0: 338，嘿，
2: 327338，
0: 对，
2: 这个也是20年没有变的号码。
0: 哎，对，嘿嘿，没使变的，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你来听这部，有当时啊，你有啥有的人不爱用口音嘛？我足侪人有的不爱口音，伊还是伊要分享啥问题，问啥问题，你买当用传简讯啦，吼，简讯啦，吼，来你好。Hello， 谢谢啊！你的五外手机号码你得当传啊！啊，我会看哈，我会看哈。好嘞，谢谢您啊！时间我好像没什么时间了呢哈。好啦哈，搁讲嘞讲嘞，讲到唔知了，讲过头去啊！时间已经到了啦哈，时间已经到哈，新麦那阿伯来哈，好来哈，来谢谢。

0: 欸、人咧叫啊吼，食茶、食腿、食饭啊吼，来美丽人生由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苏鹏。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感谢收听吼，悄悄拜拜，谢谢。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5072.63点，上涨143.87点，成交量是6644.31亿元。电动市场是389.82点，下跌1.79点，成交量是1445.43亿元。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新今天表示，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最后的一个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益、保障人权重要的宪政机构。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同是放弃对公务人员贪腐不法重要的监督机制，也放弃攸关全民的一个人权保障、衔接国际人权体系的一个机构。能源管理法修法5号初审通过，然而环保团体绿色和平间是联合抗议修法放水，批评没有纳入既有400多家的一个用电大户，而且没有强制优先使用绿电，诉求草案退回委员会重审，并且召开公听会。AI 科技飞速的发展冲击了教育，学生团体 EDUS 公布了一项调查显示，大约有40%学生在报告等作业中从来没有标示曾经使用过 AI 工具，大约有半数来自自成不了解教育部公布学生生成的一个AI 注意的事项。哥伦比亚发生 7.4 的强震，造成至少111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物受损，还有为数不明的民众被埋在瓦砾堆下，而这对于三天前才刚刚宣誓就职总统来说是早期的一个重大考验。美国国务院因而宣布将会提供1550万美元，大约折合新台币5亿元的援助，用于灾民的安置、粮食保护措施，还有灾情的评估。在美国跟日本罕见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日元兑换美元10号一度急跌，是1美元兑换 159.36 日元，日元已经回吐大约一半的涨幅。投资人就表示，各国央行缺乏统一口径，削弱这一次干预对市场的影响。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持续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天气还是不稳定。中南部地区跟东台部的山区整体的天气都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中午过后民众要留意天气变化。各地温度部分，南部高温32-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32-36度，尤其是台东有焚风发生几率，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民众外出注意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原味觉醒所演唱夏天的风。立秋之后，可能因为台风过后吧，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天气吼较无静静啊，早上起来很热，可是我觉得东半部地区还是要很热，早上起来就已经30度，你是想怎样？没有啊，它就是有焚风啊，所以哦，就算有风拢烧呼呼的吼，所以气象师也特别提醒大家，然后这两天南部地区会落雨，啊，不过中部以北吼都是午后雷阵雨吼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那有一些的台风，应该是气象专家就讲说，台湾这连着10天天气都不太稳定，没有像之前大气很稳定，所以归耶吼暖乎乎。那通常都是在山区午后都会有一些对流云系，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安排去登山的这种行程的话吼，家己爱特别较注意啦吼。好，去爬山的话，很多人都很喜欢在那种比如说有什么牌匾的地方，比如说合欢山在那边，对，到此一游，然后就拍一张照片嘛。在知名的脸书粉专叫中横路况交通资讯站，他们最近有分享一篇文章，位在合欢山游客中心前面有一个观景台的公厕，它这个地方很特殊，它是一个限界的位置。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去上厕所的话，你上女厕它属于花莲县，你上南侧它属于南投县。哎呦喂呀，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看起来那个公厕只有隔一道墙哦，事实上却左边是属于花莲，右边是属于南投，真的很有趣。所以那个粉专的小编就很幽默的说，哦，先去南投上个厕所，然后再走回花莲，什么鬼啊？哎呦，听起来好像楼都摇腕，没有哦，它只转个弯哦，就隔了一个墙，所以有时候感觉什么上厕所都好像有点远，一点都不远。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到了一个角落吧，哎，那个叫什么角，然后你知道他那种那个导游就教大家怎么样去看自己所在的位置，因为他说你要站在那个点上，然后左右跨的是不一样的国界，然后呢你要蹲下头去，然后你就从那个屁股那个地方就两脚打开开嘛，好，就看过去，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世界无限的宽广。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到了这种限界的地方了，不妨也可以去看一下了。那当然因为这个比较特殊的限界也引发很多的话题，那事实上它这个厕所事实上在行政区是划归花莲的秀林乡，然后这个公厕先前因为这种建筑物老旧，所以就有严重漏水，后来他们就升级了，那现在变成了南侧南投女花莲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分界。不过讲到这个厕所这件事哦，我不晓得如果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国外的国家公园，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吧，他特别提到说呢，应该是作者齁，他写了脸书，他就分享说他是跟他太太去美国的黄石公园。大家知道其实美国黄石公园啊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但是因为这几年真的太热了，所以有很多人都不去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个路途中就碰到了就一个公厕，然后后来他本来要进公厕去，之后后来那个打扫厕所的人就跟他说，哦，你要等我一下，我先去把它打扫干净之后，然后呢对你再进去上。后来这一等就15分钟，但是也无所谓，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就在旁边拍照，然后拍完照之后呢，诶，他也打扫完毕了，然后我们就进去上厕所，上完厕所他们就说，哇，我跟你讲，通常啦齁，人说那个本寿尤其公厕在清刷拿来啊，青菜变变来啊，下面两个来给你看，没有人来给你看，没有呢，他就发现说这个打扫人员很认真的把打扫到很干净，然后还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他们上完之后就觉得哦，心情很好。那结果又看到他要准备要到下一站去扫，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就问他说，诶，你这样子一天要扫几个公厕？他说我大概只能扫4个公厕。为什么？一个点到一个点有可能就要开个20-30公里，诶，这样呢？
所以他说可能他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他认为说在这么深远的一个森林里面，如果说可以把公厕打扫好，然后让别人来上完之后心情放松，哎，对，他觉得是功德无量件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每个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就会发现说对，你就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所以也把这个公厕的这件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啦。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购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暑假期间呢，有很多小朋友呢都去参加很多的活动，然后这一项比赛它是在国外举行第14届的世界合唱大赛，那在瑞典的赫尔辛基堡呢来举行。第一阶段台湾的团队表现非常亮眼，创下公开赛五金的冠军赛一金一银的佳绩，所以包括总统跟副总统第一时间都透过呢瑞典的代表处就发那种贺电。事实上其实每一年这样的一个比赛都会为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去燃起一道的希望。那当然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呢，台湾有六个合唱团，那分别是梦花莲合唱团第一团跟第二团，然后新北的少年合唱团跟国立南科国际实验高级小学的一个国小部的合唱团，那还有呢台北市的三育国小合唱团、彰化县大村国小，他们都在公开组的比赛里面哦抱回五金的佳绩，有没有很厉害？我是认为啦，小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参加合唱团，我认为应该要让他去参加一下，不是那种歌声好不好，而是你要在那种就他们合唱的同时让他们练习一件事。我的声音或许很特殊，除非你是一个人 solo 一个人唱啊，不齁你知道那个合唱就是要声音很 harmony， 就是很和谐，你不能说你一个人特别突出，除非我跟你讲说 那一段就刚好你自己一个人独唱嘛，要不然的话呢对你太突出的话就没有办法把那样的一个声音表现出来，而且呢那个声音是越练越洪亮。所以如果你小学从小开始了你很喜欢唱歌的话，我跟你讲，你真的到了可能年纪大之后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培养自己唱歌。那这一次呢他们除了在这个比赛里面去唱以外啦，像尼布恩合唱团跟大村国小合唱团，他们也在瑞典台湾协会的协助之下呢，他们有在那种市中心去做一个快闪活动。你知道他们唱什么歌吗？他们唱我亚球呢，很强，真的很强。所以也显见有时候声音它可以透过语言的樊篱然后去做很好的外交，一旦呢你那种声音好听的话，对，你那种一唱出来不管你是不是懂他们国家的语言都不重要，而是你会被他那个 melody 他那个旋律就吸引住了，我觉得那才是最感动人心的。所以我记得以前吧，每到那个要民歌几时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快闪活动，网络上面都会流传啊。但是我认为啦，其实那种歌曲或是歌声很容易吸引人的原因在哪，它可能是现在五年级6年级甚至于7年级同学的青春回忆，所以当那个歌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怎么那么熟悉呢？你忍不住就跟着哼两句，我觉得那样就达到目的了啦。所以最近如果你到某些地方，对，你就听到那个歌声很和谐的话，不妨也可以跟他哼哼唱唱啊，我五音不全呢，那又怎样？唱自己爽的啊，你管人家。好哦，安排这首歌。

0: 广告。
1: 这个礼拜呢，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哈，要跟大家一起凉凉啦捆啊哈，所以特别推出了我们的 Playboy 的酷凉冷气被。那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呢？我们的健康达人就是李经理。以前哈，人讲相相对对嘛，你护鬼嘛哈，就是夫妻两个感情好都会盖一床。你会建议哈，像夏天他们都觉得彼此体温好高哦，这样是不是一个人盖一床比较适合？
2: 哦，真的，自己的睡眠自己顾。Playboy 冷气被，我买一送一，爸爸一件，妈妈一件，我们打造属于自己的绝佳睡眠空间，让你凉爽的过每一夜。
1: 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哈，他们要把那个被子卷起来才有安全感，你知道吗？
2: 对，讲到安全感，这条 Playboy 冷气被哦，你自己盖一条，对不对？卷起来，你就像在冷气房里面的感觉很舒服之外，它上面的立体豆豆安眠设计啊，整个面料都是哦，你盖在身上，你会特别觉得非常安稳。非常好入眠。
1: 讲到这个，它那个立体豆豆哈，这个真的跟市面上所有的被子都没赶快。为什么有这个特殊豆豆的设计？
2: 这是最新的睡眠科技，经过睡眠研究所实证啊。当你在被子上接触到人体睡眠的这条被子有这个立体豆豆设计的时候，它除了增加睡眠空间的空气流通之外，它还可以带给我们人体啊无形的安稳效果，有盖没有盖，那个睡眠的安稳度提升非常多。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你去韩国高级的韩国被、睡眠被百货公司，很多高端的被子都有做这个立体的豆豆安眠科技的设计
1: 哦。所以我们 Playboy 这一款的冷气被也走在时代的尖端。
2: 当然，我们的极冻纱。立体豆豆的安眠科技设计，包含我们的抗菌技术，都是目前最新最尖端的。
1: 有一个爸爸在问，你们既然一直在强调你们的 QMAX 值很高，那是不是呢我们这一款也有去做过一些访测的一个试验或设计或是监测，然后知道它的 QMAX 值到底是多少呢？
2: 爸爸你别担心哦，讲到效果就要认明数据，就像我们买车子认明 CC 数嘛， CC 数越大马力越大价格越高，对不对？ QMAX 值也是一样，国家制定标准 0.13 可以宣称有凉感效果，而我们 Playboy 的冷气被高达 0.207， 是经由我们的财团法人纺拓会第三方公证单位做试验，0.207 的数据高于国家标准接近160%，1.6倍，可以保证带给体感温度降3到5度的效果。
1: 哦，降很多哎、欸，
2: 非常多，所以才可以这么的凉爽，效果这么好。
1: 所以听众朋友盖下去之后，马上就瞬间感觉哦，有凉哦，
2: 而且是瞬间凉，持续凉。一直凉，所以我说 Playboy 我们的门市专柜一条冷气被卖9900，保证是高贵不贵。
1: 我想最后想请教的是，暗血劳光哈，我当尊呢可能会让这个被子有点味道，所以经理会建议大家，如果我们这个被子要洗的话，要怎么样来清洗？
2: 哦，这个清洗非常简单 ，Playboy 的这个冷气被，它用高科技的纳米纺织技术制成，所以妈咪你在洗的时候，只需要把它放进洗衣袋，照你正常的洗衣程序，然后洗干净以后脱水脱干，自然阴干，排湿效果非常快，它就会马上让你可以持续的做使用，而且凉感效能不衰退，效果非常好。哦、
1: 所以等于是它可以丢在洗衣机里面洗，
2: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要套洗衣网吗？
2: 放在洗衣袋洗衣网里面，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洗完以后脱水直接阴干就好，卖胖几头对不？
2: 对对对，不要做曝晒，不要烘
1: 哦，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这条被子给你盖凉，没你盖嘛是赶快来凉，
2: 赶快让你当年不怕小呼呼让你凉酥酥啦。
1: 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你真的要把握机会，你如果一条、去百货公司买也要高清高百块，现在呢我们是买一送一，只要1980，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003，相信大家这个礼拜抢到我们的 Playboy 的冷气被，绝对会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一夜好眠。
0: 玉玲你好，我要那个快闪的凉被一组。
1: 之前有盖过这种凉被吗？
0: 没有。
1: 啊，你现在都盖什么？
0: 棉的，还有那个什么天然丝的吧？哎，啊，这个是属于天丝的吗？
1: 我们这个不是天丝的哦，它是凉感纱下去弄的，
0: 那应该是可以的。
1: 你摸起来就凉凉的，它的那个 Q Max 值，也就是凉感值是达到 0.207， 所以你光摸你就觉得凉凉的，它一般都可以降大概3到5度啦。
0: 哦，夏天盖可以的，
1: 夏天盖才舒服啊。谢谢啦，
0: 好，谢谢你，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3: 我要那个凉被啊，要一组啊。
1: 好，谢谢你了。好，
3: 谢谢。
1: OK， 好，拜拜。
3: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4: 我要订那个凉被，一组多少？
1: 我们两条买一送一，这样1980。
4: 哦，好好好，
1: 谢谢你哦。
4: 好，
1: 拜拜。
4: 好，拜拜。
5: 佩玲。
1: 哟。
5: 哎，我要订那个凉被一组。
1: Okay,
5: 好好，拜
1: 拜
5: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关心这个议题，事实上他在联合报做了一个专题，讲到的呢就是目前我们的无毒家园齁，做贼狼掏开家境啦齁。在最近呢时常会听到一些呢就是毒驾的状况，明明都已经吸毒了自己不觉得，然后以为自己呢对就很清醒，结果呢毒驾变成了马路杀手。那当警察在执行呢这种毒酒测的专案的话，已成了他们的日常。以前

上嘿脆暖个高级嘞，你都怎样讲啊？你有啊，哈、哦。所以为什么今年的这种上半年是去年同期三倍的原因在这，其中一到六月因为毒驾致死有17人，受伤的呢有283人。那尽管警方对于这种毒驾、哦、他们是雷厉风行，可是哦，基层的员警还是感觉这个毒驾真的比酒驾还要多。我认为才刚开始而已。为什么？因为你光看他那个泛滥的数字，你就觉得怪怪的。对，那他们在去年11月向警方，他们就开始针对这种精神恍惚、行车异常的驾驶，对，就蛇行，有没有？乱开，他们都会进行那种唾液毒品快筛，75%的毒驾都被验出来有吸食一些毒品，像丧尸烟弹、伊托米酯占20%，Ketamine 的话15%，也有使用那种复合型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个月有一个妈妈、哦、她在网络上面她就自称网红嘛，对不对？然后就说哎呦我很爱小孩，结果你知道她毒驾造成1死5伤，她体内就被验出来有4种毒品的成分。怎么会这样？那当然除了一般民众以外，比较让人担心的是很多职业驾驶他们也毒驾，真的在马路上面就充满了危险。当在警方全面实施这种唾液快筛之后，那当然今年上半年就发生了759件拒绝检查的事，他们也知道这一被检一定都bingo的啊。所以当你面对这种毒驾常态化的话，有没有法可以治他们？立法院在上个月28号他们通过修法，增订毒驾或拒绝酒测一律吊销驾照，也要把那个车子没收。所以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的话，终身不能考驾照。他们有在怕吗？我是认为没在怕。为什么啊？就开身份证啊，我管你的嘞。对啊，不是就这样吗？我在他这整篇报道，他有好几个篇章哦，他就其中写了一个，他说有一个呢，他就是4次因为毒驾被逮，然后他最后自己也没车，因为车子都被吊扣，那怎么办？他说家人防他好像在防贼一样。为什么？你都要把那个钥匙就是真的是收好，你一不小心你哪会卡丢了，哇一的亏出去啊。因为他觉得在开车那个时候吸对他而言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最害怕就这样。那比较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就是毒品跟诈欺、洗钱、枪械、人口贩运，它的界限变成模糊化，所以也变成说一旦吸毒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贩毒的产业链。那比较不同于犯罪集团他们共用的车手人头账户跟物流管理虚拟资产钱包跟通讯设备，其幕后的集团他们有可能都利用毒去控制他想控制的人，然后就形成一个切割的断点，真的很狡猾。所以有一名资深的检察官就认为，检警在侦办案件不能只因为末端查到了毒品把人逮到了，哎，这件事情就了了，没了哦。你要进一步去分析他的手机资料、资金流向，还有物流记录，还有虚拟资产的转移，就是我们讲说是用比特币转移，你这样才可以人家像肉掌赶快归乖啦齁。所以目前大家就在讲说要用无毒的家园或无毒校园的话，我觉得现在才刚开始要抗战啦齁。那当然因为新兴毒品他们日新月异嘛，目前我们在这个台湾被列管的大概只有9种，它就像伊托米酯类的。所以在北部某个地检署的检察官就讲，去年5月检调在桃园查获全台第一座伊托米酯制毒工厂，你看有多大不、哦、买了就算了，他还自己制作呢。查扣含有还没有列管的2然后硫基伊托米酯这个成分叫黑水，那它如果经过一些氧化还原的话，纯化就会变成丧尸烟弹。那为什么这个他们当初这么大胆还可以盖工厂？因为没有列管呢、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哈。那目前在台湾地区总共检验出来194种，他们叫做新兴毒品，哈，这样的一个会影响到你精神的物质。那其中有59种都属于那种合成的卡西酮类，所以因为有时候它是会因为兴奋跟抑制交替叠加，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一旦是这样子成。

瘾者的话是很难戒掉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哈。在刑事局有一名缉毒警官，他特别提到说，我国列管的毒品程序哈，是由相关的主管机关提报之后，法务部要召开毒品的审议委员会，呈报行政院公告列管，处理过程真的来不及那个毒品的变异，真假你说齁，你查的真的没护生啦齁。所以目前在以台湾我们是九种列管，其实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国外的状况啦齁。因为像美国跟加拿大、澳洲、英国，他们大部分都是用负面表列。负面表列是什么？只要你有依托咪酯成分的都不可以。我们现在是正面表列哦，正面表列是什么？你 ABCDE 齁，这几个不行，其他现在还没有在上面你都可以。所以为什么那些犯罪集团他们就会人家弄那个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如果说现在也知道说对，他已经是一个势不可挡，但是这种事不好啊，他就是一个不好的事，他是会危害到我们下一代年轻人的健康，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个治安。所以我是认为应该要赶快去列管，要不然的话呢，你以后真的想要来防堵那个洞，已经变大坑，你要防堵，这样就很恶了。

好哦，除了这个毒价之外，还有一个状况哈，他如果吃完之后，有可能跟那里吃酒醉，还是讲吸毒一样的状况，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有些人吃了安眠药，或是一些那种抗过敏的药物啊，马西亚那噔噔呐哈，就有一个呢，40多岁，他有严重鼻过敏的一个女性朋友，那因为他经常被失眠所苦，然后后来呢，他有一天就喉咙很不舒服，他就服用了那种感冒药啊，结果他在朦胧中接到电话，同事就说有一个急单要他去处理，然后他就开车出去，结果没想到呢，对，说时迟那时快，诶，对，就被那个因为开车就怪怪嘛，齁，就被医生就被那个警察哔哔哔拦下来，然后他就问他说啊，你有吃药齁，他的意思说你是不是有吃那个毒品，他说他吃了感冒药跟安眠药。后来呢，他出示药袋给警方看，然后上面就说诶，他上面有跟你讲，如果你吃了之后有嗜睡的状况，应该要避免开车啊，最后还是被罚呢。哦，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一位呢，是药师工会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叫黄金水，他特别提到，台湾每4个人里面就1个人吃安眠药，然后成年病人用药比例更高，可以想见，如果他吃完之后又去开车，怎么办？不是只有安眠药，包括那种镇静的肌肉放松剂，或是抗忧郁的药物，那都会有吃完之后精神恍惚，然后甚至于治疗皮肤过敏的抗组织胺，或慢性病患用的那种降血压降血糖的药也有类似状况，所以啦齁，他们就有提醒说大家应该要像那种英国，他们的立法就很明确，民众服药之后影响驾车能力，你对就不要再开车出去了。那我觉得在国内呢，这样的一个药价的黑数还是很高，所以他们是建议说应该要邀集那种专家学者去做一个政策的协调啦齁。那当然你不能再用以前好，你除了快筛以外呢，你就是说你走直线，没有哦，他们现在在国外的状况都是比如说有药价的风险的话，他们有可能就是会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啦齁。那一定你现在要把它定出来，要不然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并不知道原来我吃油啊料啊我都会洗心洗心公心公心，就是这个观音，你一旦让他知道之后，他就不会随便开车出去，不但造成自己的危险，更会造成路人生命财产的危机。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夏天高温炎热很难入睡，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一夜好眠的话呢，佩妮特别推荐这个礼拜在我们佩妮歌网的快闪 Playboy 的酷凉冷气被，真的是可以让大家一夜好眠。我们这一档的优惠的是买一条送一条，就是两条凉被只要1980，你去百货公司看看，真的没有这个价格，所以买到真的赚到。那如果说呢，你从来不曾盖过的话，一定要买一组回家，相信以后每年夏天你都把它拿出来用。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2: 佩玲，我要凉被一床。
1: 你要一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说多少？
1: 1980块。
2: 好，
1: 你平常没有买过这种被子吗？
2: 没有，以前我就到那个买那个不一样的吧，洗一次就乱七八糟。
1: 哦，真的哦。
2: 对，
1: 我们这个洗的话很方便，不管呢你是要套洗衣袋，或是呢你是单独直接一件洗都可以，洗完之后呢直接阴干，不要烘，不要晒太阳，这样就可以了。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谢谢，
1: 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
1: okay, 好，拜拜。
2: 拜拜。
3: 喂，
1: 我是佩玲，
3: 是想问一下那个被子的话，就是需要外面再套一层被套。
1: 说实在话我不习惯呢，因为它本身就是凉被，你又多了被套，等于是说它那个触感就没有这么舒服了。
3: 哦，懂。
1: 那而且它本身因为是薄的，所以它水洗也没有关系。因为机能型的被子它用耐米方式牵在那个纤维里面嘛，
3: 对、啊、对，
1: 所以变成说你会感觉凉，但是你不要再套被套。
3: 好，那我就第一组好了。
1: 谢谢。
3: 好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林。
4: 你的配配哪哪几笑啊？
1: 五笑六笑六，相当配。
4: 无你叫停下过来了。
1: 好，感谢你。好，谢谢。夏天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热，所以佩玲特别推荐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勾网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被，也就是我们的冷气被。叠起冰箱，事实上有很多的凉被，不是我们说凉就凉哦。我们这款凉被呢，它有经过呢这个国内纺研所它 QMAX 值的认证，一般来讲如果达到 0.13 它就是凉感材质，可是呢我们的是达到 0.207， 是标准值的 1.6 倍，所以为什么说呢是盖比不盖还要凉的原因在这。所以呢大家摸起来会感觉冰冰凉凉，而且它的凉感纤维呢夏天流汗也可以非常快速的吸湿排汗，把你的热气散出去，这样你就不会说越来越烧暖，你也不会感觉整个被子黏在身上不舒服。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它有个非常特殊的痘痘设计，这个亲肤的软痘痘呢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好入眠，尤其它也可以增加我们空气的流通，带来安抚跟放松的安全感。而且我们有高达 99.9% 的抗菌，经过 SGS 的检验，它能长期对抗 99% 常见的一些细菌，减少过敏源，带给大家呢健康跟安全的睡眠环境。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清洗的话它也非常方便，直接丢洗衣机。那如果你是跟其他衣物一起洗的话，你就套一个洗衣袋，洗完之后直接阴干，不要晒太阳，不要烘，这样就可以保持它那种凉凉的舒适感。上个主要呢，咱这条被吼，咱伫百货公司有你买哦，一条9980块。不过这个礼拜在陪你购物，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省钱，买一送一，两条只要1980。听众朋友，你若讲要买，你都要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5: 对，我要订一组凉被。好，谢谢您，
1: 谢谢你喽。好，拜拜。
6: 佩玲你好，我要订那个凉被，我要一组。啊，是货到付款吗？
1: 对。
6: 好，谢谢你，感恩感恩，
1: 赶快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齁。好，这个礼拜我们就是呢那个凉凉的凉被，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不用客气哦，可以利用我们陪你购网，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上去看一下了齁。那你的被呢是盖料就够啊齁，已经都不凉啊，啊你都要赶紧来换新换新，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凉凉过夏天。好，最近在欧洲呢他们有一个天文奇景大家都在期待，什么事情呢？哦，那就是日全食啊。什么东西啊？对，你知道就是整个那个太阳被月亮遮住都看不啊。好，那这个日全食的话呢它会在8月12号在欧洲都会看到。那如果按照都不要被遮蔽的话，然后有138秒这样的一个天文奇景，北欧的格陵兰岛跟冰岛还有南欧的西班牙跟葡萄牙最近哦啊很多这个观光客都涌到这边来。那因为8月12号在当地是礼拜三，对，那这些国家都有机会全程看到那个日全食，尤其在 Spanish 就是西班牙的本土，上次出现日全食已经是120年前，也就在1905年8月底。那更难得了，就是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比较罕见的日落日食，包括像在马德里这些大城市都已经出现抢购那种天文眼镜的热潮。我跟你讲，外国人好喜欢这种天文奇景。那到底这个日全食它是什么呢？就是8月12号这天太阳月亮跟地球他们会排排站，好，摩利兹果国，然后全部排成一线，然后月球遮住太阳变成日食。那这一次呢它可观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不是只有我刚刚提到那几个国家，包括从俄罗斯北部、格陵兰东部、冰岛西部一路延伸到西班牙跟葡萄牙，甚至于呢还可以一直哦从一开始一直到日落都可以看到了哈。所以当然很多地方的民众他们都非常的期待。那最害怕是什么？就像我去赏日出一样，最害怕遇到阴天。看什么？看了一个寂寞。然后呢那个天文侠就告诉你说，哦，你下次再等就要等多久。哎，对啊，就像我们去国外你要看日出，好啦，它不像到那个阿里山看日出啊，你这次没看到下次再来啊，好，一年我可以去个8次吧。对啊，可是你如果到国外去就没有这样啊。所以目前在欧洲很多地方都在卖那种当月球遮就是他们讲说是看日食的眼镜，对，就害怕眼睛受到伤害。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吗？就是你有没有去过哪边看过这种日全食啊？或许你也可以跟佩玲来分享一下。也希望有时候我们讲说美景是刹那即逝，就是它一下就消失了，但是它有可能在看到的同时会永远留存在你的心底。好了，我们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所以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稍等这回来够健康。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李大笑声
1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4: 啊，这么多！
1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4: 那我赶快去了解。
1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爱到夏天》，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好，最近你有没有觉得开始呢要换季了，就是要从夏天慢慢走入秋天？当然气温还是高温湿热，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状况，黑豆洗裂咖啊洗裂球，它的侧边会开始长出一些呢这种小水泡，裂尴尬哦高精微啦，滴滴叫滴滴叫滴滴叫，医生就说呢这就是汗疱疹的警讯。有一位中医师他就分享了一名呢他的病患，他因为症状加剧了，所以半夜他就一直被痒醒。你知道有时候身体的痒是这样，他是没丢滴，你知道说那个地方很痒，我可能也有靠药物或是吃药去控制，但是呢晚上你就一直很像那个姥姥出来一样刷刷刷刷，对，然后他就半夜被痒醒，有时候还要靠助眠药物才能够入睡。那一直是到了三个礼拜之后，对，他再去找医生，怎么拖那么久？为什么要去找医生？啊，都弄不好啊，滴滴痛啊，滴滴痛啊。所以这位中医师叫何宗翰，他就特别提到，如果说你开始你的那种脚手，手掌或是指头指尖那边，或是脚底下有那种小小的水泡的时候，你不要自己说哦，看了很惨白的，然后自己给动破，或是呢把它烧破了，就是把它抓破了，因为它这样会引起细菌感染，然后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的食物你就不要多吃。对，为什么？因为一旦你多吃的话，它就会助长你那些的那种水泡越长越多。事实上呢，每到了这个季节了哈，我觉得夏天也很容易，我们的身体如果没有保养好的话，它有可能都很容易长这种汗疱疹。其实汗疱疹它是一种常见在手掌、脚掌、指侧，就是旁边，它不是长在正中间，指侧它旁边的一个慢性复发性很大的一个湿疹。它不是因为汗腺阻塞，所以它不具有传染力，它是一种非典型特征的痒。我们看起来它很像什么，像那个人家说西米露，透明西米露一样小水泡，那几个礼拜之后，它这种水泡它就会自己干掉，脱皮脱屑，你那种痒痒的感觉它就会慢慢的就变淡了。但是就怕说嘿，你越咬它就越痛。那如果症状严重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指甲基质细胞，会造成你指甲的萎缩变色粗糙，甚至出现横向的条纹。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他们去看医生之后都会问医生说，哦，那个水泡看起来很不舒服，干嘛不能给它动破？医生说千万不能动破，就怕说你自己的免疫力比较弱的话，它很容易就引发细菌感染，因为就会造成一些感染之后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会让皮肤的问题更恶化。中医里面呢，他们讲这种汗疱疹被叫做什么蚂蚁窝，哦，那在一本呢这种医书里面叫做伤医大全，它特别记载蚂蚁窝多生手足，形似蚁窝，很像针眼，奇痒人心，然后呢破流止水，就是说他很轻微，你如果说没丢地给咬到，哇，他就破气了。所以通常中医他们在治疗这种湿疹跟汗疱疹，会依照呢这种病患的体质来对症下药了哈。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发炎红肿，再加上呢清热解毒的药方的话，通常可以让你那个汗疱疹上不一脉滴滴痛滴滴生，安内里都干扣。那如果说你要预防汗疱疹的话，有些食物你就要特别小心。通常我们先讲一下护理的方法了哈，清洁工作要戴手套，比如说你在洗碗还是你在洗衫的时候，你在清洁家里的时候要摸到水，因为有时候摸到水还有清洁药物跟酒精的话，它都会让我们的汗疱疹它那个就是瘙痒的程度越来越不舒服。你最好要保持你皮肤的干爽，
避免使用过热的水来清洁，然后如果你要让它保护手的话，你就用那种单纯的护手霜或保湿乳液，加强你皮肤的屏障。平常呢，你要少吃一些含有镍跟钴成分的食物。什么东西有镍跟钴？巧克力、坚果、罐头食品、海鲜，对，这些都不可以多吃。平常只有吃一个呢，一个还好，你不能说像巧克力一整包把它吃完，然后坚果一次吃两大把，这样就不 OK， 好不好？那罐头食品跟海鲜，有些人会过敏，所以也尽量避免。那医师也特别提醒说，平常饮食压力跟睡眠三个一定要平衡。Yugi， 你要适度的去舒压。如果要舒压的话，我最建议大家去跑步。真的，你去跑步之后，你就发现，心情呢，经过流汗之后呢，对你还有大力呼吸，对不对？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点。然后呢，如果再加上你的睡眠有保持足够的话呢，那你的免疫力也可以稳定的话，你就不会一直被这种汗疱疹去困扰着。其实我知道周遭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形，可能是因为人家身体很湿的，但是湿不湿不是我们讲的算，你要去给医生去做一下诊疗，你才会比较清楚。但是呢，睡眠、压力跟饮食是我们可以自己调整的，所以要少吃什么？忘记了，巧克力、坚果、罐头食品跟海鲜，然后要睡饱，还有呢，去运动、跑步，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跟免疫系统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0: 今年夏天如果晚上大家要凉凉的入眠的话，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 Playboy 以酷凉冰豆被，也就是我们的冷气被，绝对可以让大家一夜好眠。我在夏天我通常都很习惯把寝具也换季，要不然的话呢，哦，原来的被子盖得够羞作了齁。不过呢，听友很可爱哦，最近我问我一个问题啊，你那是双人的啊，我如果两个人要盖敢不行？当然你要两个人盖很 OK， 可是像我习惯一个人盖，为什么呢？我很喜欢把那个被子卷起来啊。我先来接听电话。
1: 哎，贝林，哎，你好，我听你在讲那个凉被那个哈，那个价钱是？
0: 我们是买一送一两条的话，1980。
1: 啊，那我想买一床试试看看。
0: 可以啦，它现在的材质都是机能性的，所以它
1: 机能性的哦。
0: 对。像它是用这种超耐磨的冰丝纱，就是你摸起来就很丝滑，以外呢还可以透气排湿排汗。你用了我们这个就是凉感被，你真的会觉得很舒服，
1: 真的，
0: 而且你会爱上它。
1: 好，好，
0: 谢谢你，帮你送过去哦。
1: 好，谢谢你，贝林，
0: 拜拜。
2: 佩林你好，刚刚有说那个收音机听到说凉被对不对？
0: 对，
2: 就是一条，你说价钱多少？
0: 我们是买一送一两条的话，1980。
2: 这是很便宜呢。
0: 我跟你讲，伊都快闪，快闪到有这种价钱。你若讲正常，伊一条都9900块。
2: 嘿，就给你买啊，佩玲，谢谢你，
0: 谢谢你哦，
2: 拜
0: 拜。
3: 啊，佩玲好，你好，嘿，我给你订被嘛，一组安尼偌济钱啊？
0: 1980块。
3: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哦，
3: 谢谢。
0: 你好，我佩玲。
4: 今天那个在卖那个什么？
0: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是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被冷气被。
4: 那请问它那个色泽呢？
0: 我们是有四种色，包括樱花粉、泉水绿、丁香紫，还有磐石灰，但是我们不挑色。
4: 那就是两条1980，这个尺寸呢？
0: 诶，它是5尺乘以6尺6，就是标准双人。
4: 好，那我第一组就是两条。好，谢谢你，拜拜，好，拜拜。
0: 听众朋友，有要去买过就知道，你真的要买到呢，那种真的是有 QMAX 检验哦，它有那种酷凉数值达到 0.13 以上的，其实都没有。不过呢，刚刚听众朋友就有分享啊，他如果自己去买的话，哎呦，你们的好便宜。对，我跟你讲，只有在快闪活动才这么便宜。尤其他采用这种凉感纤维呢，夏天流汗也可以非常快速的吸湿排汗，把我们身体的热气散出去。你不会因为流汗之后整个人皮都黏在身躯不松快。那我们还有个跟国际接轨，跟韩国一样那种痘痘的设计，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它有安抚情绪，好入眠，盖在身上你可以增加空气的流通，然后会让你全然放松，安内利的喝罗宾。我们也通过 SGS 的一个认证，有高达 99.9% 的抗菌，所以大家盖起来吸湿排汗以外呢，也可以减少这个过敏源，让大家睡得非常的健康。更重要的凉吼，是因为咱的 QMAX 值，就是仿研所呢，它是检验达到 0.207， 是一般标准值的 1.6 倍。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赶快利用我们这次快闪，买一送一两条的话，只要1980。那我们的尺寸呢，是150公分乘以200公分，都是5尺6尺6，它是标准的双人被。想订购直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你下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啊，佩玲。
5: 你好，我订凉被，一组。
0: 你要一组凉被哈？
5: 哎，
0: 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
5: 哎，佩玲你好哈。
0: 你好。
5: 啊，订个那个凉被好吧？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6: 美女，哎，米皮加一组好啊。
0: 凉被呀。
6: 哎呀。
0: 谢谢你了。
6: 好，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我是佩玲，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好，现在的人吼，大家很多人都很希望吃老料熬呢，对，就是身体能够非常的健康。事实上吼，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吼，很多地方都有 AI 吼，不是只有在股市里面有，我跟你讲，他们在医疗里面，就是在医院里面使用的更多。以前我们不是有听一个广告吗？还头倒是电脑镜诶，现在吼，还AI 也当来算病，对，算你得了什么病，不是来算命。但是呢，也因为我们用那种精准的仪器就可以知道说呢，你的病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也让医生呢，他如果要帮你做诊治的时候呢，是更精准一些。啊，不然以前吼，那是说你不松快吼，比如说你刚刚说你头痛啦、啊、或哪里痛的话呢，我们顶多做什么呢？抽血，对不对？现在没有。现在你只要到医院去的话呢，很多医生都会跟你讲说，诶，你要不要做一个电脑断层扫描，或是做一个磁振造影。我今天也要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讲到吼，事实上科技带动医疗进步，让很多的疾病呢更为明确的被诊断。我觉得这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健保署他们有个资料库的大数据哦，就特别提到像这种电脑断层扫描，我们所谓的 CT 申报的数量呢，从107年221万到110年到了259万哦，有增加哦。那像以磁振造影 MRI 的申报数量呢，也由107年84万人增加到110年的98万人。所以也显见说这样的一个使用数量都有增加。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希望能够百分百精确，最好呢在不管是这种 CT 电脑断层或是 MRI 磁振造影的显示之下呢，可以知道到底你哪边有肿瘤，哪边有状况，赶快把那个病灶抓出来之后呢，医生就可以来对症下药。尤其你知道，不管是电脑断层或磁振造影，它常使用在那种急诊。比如说呢，你突然出了一个车祸，送到急诊室，然后医生在当下不晓得你是不是有内出血，或是你的骨头有没有断裂，赶快去照一个 CT， 就电脑断层，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诊断出你到底呢，你的受伤状况如何，到底需不需要开刀。因为你不是一个长期去给医生看的人，所以这时候医病关系是比较弱的。利用这种科技的方法呢，他就可以把这种急诊的病患呢，他的状况马上抓出来，我觉得是 OK 的了哈。然后我今天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数据，就是用这种影像检查都是用来协助临床的诊断。以每年在台湾呢新增10万罹患癌症的人来讲哈，对于这种不管是 CT 电脑断层或磁振造影MRI 都相对呢，他们的需求性是比较高的。根据健保署他们一个统计的数据哦，就是使用这种磁振造影或是呢这个 CT， 以哪个年龄层最多，你知道吗？哦，61岁到70岁。你有没有觉得人生走到这个阶段齁，好像已经要变成一个转折。什么样的转折呢？原本都是在那个职场上面呢，对，呼风唤雨，对不对？不过呢，大概你到65岁我们的法定年龄之后，你就慢慢步入退休。诶，一退休之后再夸嘎嘎的心态开始坏呀。不过那时候也比较有时间，那去做身体的健康检查。所以不管是电脑断层或磁振造影，在这个时间它使用量是最大的。其实这两项我们讲说是影像检查的科技医疗，那到底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基本上都速度很快，然后呢也可以比较精确的去知道呢你的病灶在哪里。之前不是有的县市政府呢，他们就是有提供那个经费帮民众做那个免费的 LDCT， 也就是所谓的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扫描，然后那个大部分都是针对呢有这种肺癌家族史的人去做，对不对？那所以他速度很快就知道说，诶，你的肺部到底状况怎么样。那以这个核磁共振来讲的话呢，它的优点是什么？非常的清晰。因为有时候当我们有一些这种癌症病灶啦，或是有一些 些那种血管心脏呢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它借由 MRI 呢，它这种非常清晰的影像哦，很多我们在身体里面的状况是无所遁形，它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像你这种电脑断层扫描的话，大部分都会用在哪里呢？比如说像胸腔科、消化内科、血液肿瘤，还有外科、神经科、泌尿，甚至于呢像这种耳鼻喉科。那以核磁共振来讲的话，大部分会用在骨科、神经外科，或是消化内科、血液肿瘤科，以及放射肿瘤科等等啦。所以当然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都可以让大家去知道说，哦，我在照了一下之后呢，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需不需要呢去做一个开刀。啊，不然有的人都常常感觉自己的身体这样怪怪，但是呢你没有去经过医生的诊治，然后呢医生跟你说要开刀，你也会怕怕，但是呢当那个片子一照出来之后，啊，家真假一大哦哦，你一看你自己就可以看到，这样说啊，那怎么办呢？哦，那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一些更精准的医疗。所以等一下佩妮要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聊到齁，像这个 CT 的电脑断层跟 MRI 呢，到底我们平常如果在做的话齁，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既可以利用这种科技的 AI 来帮自己算病，看自己身体有没有健康，然后呢也可以避免呢因为在检查时候受到一些伤害。阿叔广告，进广告。好哦，夏天要凉凉的睡齁，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 Playboy 的酷凉冰豆杯，要给大家喝喝来露面啦。其实大天齁最怕说冷气关了后齁，哎，对，大家就很想要起来啊，怎么那么闷热呢？这个礼拜为大家推荐我们国际大厂 Playboy 的酷凉冰豆杯，一斤假后大概哈尬料五两了哈，最主要它是用那种极冻沙去做编织，一盖你就有降温的感觉。那我们经过纺托会的检测呢，它的 QMAX 值呢是达到 0.207。是一般我们 QMAX 值 0.13 的 1.6 倍，所以一摸你就有感觉，而且呢它是用这种凉感纤维，所以吸湿排汗，大天高老刮几米立捆，它都可以把我们的汗呢快速的吸收，把热气散出去，而且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我们这条被子。为什么？因为它是用那种韩国豆豆设计，这个豆豆设计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亲肤以外，然后呢可以安抚我们的情绪，好入眠。那我们还经过 SGS 认证，它的抗菌率是达到 99.9%。 平常如果大家要洗的话很简单，可以直接丢洗衣机，脱完水之后呢直接阴干，不要晒太阳，不要烘干，这样呢你明年拿出来一样可以感受它那种凉凉的感觉。那尤其它价格非常的优惠，一般我们在专柜的话一条哦，它是150公分乘以200公分，也就是5尺6尺6，它要卖到9900块，可是我们的快闪价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一，两条只要1980，有没有打到骨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呢，要利用我们这个礼拜卡金卡丁起来，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前一阵子我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做那个 CT 电脑断层，结果他去检查完之后，他说哦，一家不松快。我跟他说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全身都不舒服，好像都有过敏的状况。事实上疾病的样态百百种，为了要找出身体里面确切的病状，所以医生呢现在很多部分都有借助 AI 比较先进的一些科技，像电脑断层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种电脑断层的扫描，为什么？因为当你要做这种电脑断层 CT 的时候呢，它要搭配显影剂，就是要给你注射显影剂。那显影剂主要的成分是 碘离子，你若油剂拜人你要特别谨慎使用，要不然的话有可能会引起呢这种急性的肾衰竭。可是你的肾如果真的不好，你可以跟医生讲，医生就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判断。以前如果说了大家若是说要看自己的细胞好不好，哪里好不好呢，我们都是照 X 光嘛。不过现在那个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有个更精准，就照那个 CT， 就电脑断层。那电脑断层能够检验的疾病非常多，刚刚我已经有讲过，包括肿瘤发炎、肺部里面的伤害或其他器官的损伤。那当然在做这个电脑断层的时候，有时候要搭配这个显影剂嘛。其实显影剂它的一个正确的学名应该叫对比剂。医护人员在帮你做这种 CT 的时候，它会打入身体大概20到30秒就能全身循环。那为什么要打这个呢？最主要就是要清楚的分辨你哪里的身体部分是好的，哪里是不好的。比如说你若是有这种肝癌，就是肝癌或是肝脏血管瘤的话，他要去辨别说肿瘤到底是良性恶性，然后这样子一对比之后呢，我跟你讲很像照妖镜一下，一下就可以看得见。电脑断层虽然说是所有族群都可以用来做检测，可是因为显影剂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负担，那因为呢它有打进去那个碘离子，九成它都要透过肾脏来排泄，所以呢你若说你已经是肾脏病第四期的话，我建议你要跟医生讨论，你不要说自己熊熊不知道给它打下去啊，打完之后你就不舒服啊那种。然后

非常常见的一个身体影像的检查仪器，然后它的影像是更为清晰哦，它没有任何的放射物质，所以民众的疑虑是比较低。不过它比较麻烦的是呢，它每一个部位如果要彻底检查的话，大概要半个小时30分钟，所以病患有时候在配合呢，它的配合度就要很高。磁振造影呢，它没有辐射的疑虑，那它是透过这种磁场的方式来分辨身体不同部位，所以通常你看那个影像只有三个颜色，比如说黑色、白色、灰色啊，如果你出现彩色的话呢， time to say goodbye， 好没有啦。检验师说齁，人体大部分都是由分子组成，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磁场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磁场会因为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一个改变，那当然电脑就可以开始运作这些图像了齁。那什么样的检查必须要用到磁振造影呢？比如说你的神经系统、脑部或脊椎齁，那这个如果照下去之后呢，哇真假弄快很黑啦齁。刚讲那些地方呢，他们都没有空气反应，不过如果像腹部跟肺脏这个含有空气的部位，就没有办法透过磁振造影来取得呢比较确切的一些影像。而且磁振造影它有一个局限性，什么样的局限性呢？那是说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金属的话，它是有感应的哦。比如说有的人骨折之后，它里面有装一些呢像这种人工关节，或是说呢有装那种心脏节律器，甚至于呢有些人也心中有装那个筋啊，就是我们讲说装支架的话，基本上医生都不会建议你要进行磁振造影。为什么呢？因为他透过那个磁场去帮你做身体里面的分析，他很害怕这样下去之后会让你这些呢有这种金属类的会有位移的风险，所以只要你呢身体里面有这种金属的东西的话呢，就比较不方便使用这种磁振造影。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了，我比较先进的一些 AI 的检查仪器，我发现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管说像这种 CT 电脑断层，它有可能呢要打显影剂会让人比较去顾虑，还有呢像 MRI 磁振造影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你身体里面如果有装金属会有一些位移的状况。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它的价格。对，我刚稍微看了一下齁，你去医院必须要做电脑断层扫描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在健保都有几副，但是你还是要付出一些，如果你是自费的话大概是3000到6000这个 range。那如果你有健保给付的话呢，从这种挂号费到最后离离扣扣大概还是要再多付1000块。那这个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好啦。那如果你是用那种 MRI, 不管是做头部的或脊椎的话呢，它一次的费用齁，如果是自费的话大概是5000块到10000块。哦，我觉得不便宜你哦。虽然呢也有健保给付齁，但是有时候自己出来大概也要付到2000-3000块。而且医生有做一个特别的提醒哦，最近因为疫情解封之后呢，原本有很多人之前每年都会做健康检查就没有做了嘛，对不对？今年呢给他毛起来做，然后呢有可能他每个月都去做不同的健康检查。如果你必须要长期一个月暴露在一次电脑断层或是 MRI 的话，我跟你讲对你的身体没有比较好。听众朋友，如果自己去做那种健康检查，尤其从头到脚这样一次照下来大概有30几项、这样的一个检查项目，其实每一个如果你都要用这种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的话，对你的身体、真的是多照无益，而且还要承担呢这种辐射的风险。所以也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重复检查，除非你经过医生评估它真的不会影响到你的身体。那另外呢，这健保署他们也特别提醒哦，有一种叫做预测型的检测，下面一个预测型的检测，啊我都有钱啊，啊我爱护自己的身体，哪里不对？没有不对，但所谓的这种预测型的检测，就原本身体是没有什么大事，但是照出来之后它或许有一点点黑点，但是也不知道它是良性还恶性。欸，你就开始烦恼，本来人是健康活泼，健康活泼，结果呢照完之后呢，哦，让自己每天都很不快乐， unhappy，我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我们讲说健康检查是要善用科技，你不要被这些东西给绑架了，这样呢才不会让科技侵蚀到你的生活，到时候呢原本天下本无事，然后何处惹尘埃，就让自己呢原本的快乐人生变成黑白了，这样就没够了。好，今天佩玲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其实 AI 真的可以帮大家来算病，可是我们一定要善用，尤其现在有很多人真的钱很多啦，所以呢常常都会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我觉得做健康检查是好的哦，可是呢这种不管是电脑断层 CT 或磁振造影 MRI 呢，他们都有他们相关的一些风险，自己要做好评估之后呢，这样才可以对自己的健康做最好的把关。

0: 广告。
1: 今年夏天，如果大家在晚上想要凉凉的睡的话，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 Playboy 的酷凉冰豆被，一定要给它买起来了。丝光棉材质 QMAX 直达到 0.207， 就是让大家摸起来感觉好舒服哦。尤其呢，它的价格如果你叠百货公司被今年都爱高清高八扣，不过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它的尺寸呢是150公分乘200公分，都是5尺6尺6，标准双人哦，买一送一，只要1980，真的是打到骨折。所以如果你的凉被爱换新换新，利用这个机会，赶紧给订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熊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2: 我买那个凉被凉足，
1: 好，凉足哈。两组的话就3960，
2: 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想要跟你订那个凉被，那请问你那凉被洗衣机可以洗吗？
1: 可以。
3: 它小小件吗？
1: 150乘200公分，就是5尺6尺6双人被。
3: 好，
1: 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谢谢，
3: 好，
1: 拜拜，
3: 谢谢，好，拜拜。
4: 佩玲，你好，我买几桌？
1: 你买一组，我那凉被嘛。
4: 哎、欸，
1: 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谢谢咯，拜拜，
4: 拜拜。
5: 佩玲
1: 哟，
5: 哎，我要订那个凉被一组。
1: 我们现在买一送一，就一组两条，然后1980。
5: 哦，因为我也不喜欢吹冷气的人。
1: 会酸痛呀？
5: 不是会酸痛，我本身我都是吹电风扇而已啦。哎呀，所以听到有凉被啊，
1: 可以啦，可以盖我们这个试试看啦、
5: 啊、真的会凉齁、
1: 哦、会啦，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那种机能型的材质，
5: 哎、欸，很好呢，
1: 因为它如果是大品牌制作的话，他们也不敢乱做，因为因为
5: 对
1: 对、哎、呀，然后又在百货公司卖，
5: 对，哎，算便宜啦、啊、就麻烦你咯，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5: 谢谢你
1: 啊，拜拜
5: 拜拜。
1: 听众朋友，有要去买过就知道，你真的要买到呢，那种真的是有 QMAX 检验哦，它有那种酷凉数值达到 0.13 以上的，其实都没有。不过呢，刚刚听众朋友就有分享啊，他如果自己去买的话，哎呦，你们的好便宜。对，我跟你讲，只有在快闪活动才这么便宜，都、就是要让大家好好露面。还有一个重点哦，就是你晚上睡的时候，你不会辛苦当瓜，因为我们是采取极冻砂哈，经过检测的话，我们的 QMAX 值达到 0.207， 所以大家一摸你就感觉啊，有够凉的啦。那我们还采用呢这种凉感纤维，这有什么好处？就是你规眠你睡呢，它都可以帮大家吸湿排汗，你都没因为呢太热的关系热醒，这样就不好了。大家拿到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被子好可爱，因为它上面有那种豆豆的设计，这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摸起来就柔软又亲肤，还有这种立体痘痘设计呢，盖在身上它可以增加空气的流通，也可以带来安抚跟放松的感觉。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原价它一条的话呢是150公分乘200公分，5尺6尺6，也都标准双人被齁，叠八会公司立被高清高八扣。那我们这个礼拜买一送一，能屌只要1980，有没有打到骨折？真的很省钱。想订购，赶快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起来。
6: 哎、欸，佩玲哦，
1: 哟，
6: 我要那个凉被，你说。
1: 好，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7: 我要订一组。
1: 好啊，你要一组哈，谢谢啦，拜拜，
7: 拜拜。拜拜
8: 哎、欸，贝玲好，我要一组两件嘛。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买一送一两件，1980。谢谢你哦，
8: 好，拜拜，
1: 嗯、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9: 买一组嘛哈，一组买一送一嘛哈。
1: 这个百问快闪都能掉1980，好，
9: 我们爱，
1: 拜拜，
9: 谢谢，谢谢，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来的歌曲来自城市少女，年轻不要留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每个礼拜的快闪，大家都加油。好，没关系，如果需要佩玲解释的话，我下现场之后0800-603-603，好不好？可以利用这支电话打过来。很多人退休之后才发现哦，还急哦，金家叫白谈呐。不过我今天看到这一篇，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专家提醒，有时候长辈去买东西哈，六大类的商品看起来划算，可是不知不觉啊，吃掉你的那种退休金，哈哈，什么东西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商品会吃掉你的退休金。他说家里已经有的东西，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你要去采买之前，不管要去菜市场或是去量贩店，你都可以先 check 一下。你们家橱柜然后或是冰箱里面冷冻库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已经有了，然后缺什么，你应该把它一一的记下来。就怕说你买回来之后，比如说有肉类、有米、有罐头，其实你只需要一份蔬菜，就没想到对你又多买了一些重复的东西。因为重复买之后你一定吃不了，到时候它就淡掉，这样就偷嘴。第二个，太多非必要的额外商品哈，这是什么东西呀？其实有一些额外商品看起来好像用得到，但事实上你放了可能一两年都没用到，最后也是扔掉，这样也是造成浪费。第三就是特价品不一定划算，看到特价不代表划算，最主要看你需不需要，我觉得需不需要很重要。因为有时候超市也好或量贩店，他们会清库存啊，都小小杯，但是呢你如果真的买回去你没用到，我觉得对我而言啦也是浪费。第四就大包装的商品不一定划算，现在尤其快到中元节大家看了哦，真的很明显，就是你到量贩店每一家都大包装，除非哦你买完之后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邻居一起分享，那我觉得这样就 OK， 好不好？要不然的话蛮 mental 贼。然后第五个是太多容易腐坏的食品啊，这个哈，有时候我们在买那种成堆的商品很多，对，包括肉类、蔬菜、水果，黑都洗洗干搞都会害的，所以我是认为碳行胜甲熊盖后。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是当季的蔬菜水果，如果它不是当季的话，也显见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真的不用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最好的方法就是吃在地食当季，你到了这个地方一冬得有什么丢失的东西你来吃，这样最盖好。也把这些概念跟听众朋友分享，想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咯，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乐于一众生不生真归心，你愿以彼乐示明为菩萨。世间人其实在人世间啊，菩萨真少。是啊，世间的菩萨真少嘞，因为人啊容易起了分别心。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容易有介意、无介意的分别，甚至人啊嘛容易有讨厌、看到真分的时阵。一个菩萨啊，当然伊啊未如此来行事。生活当中，真侪人受到贪嗔痴痴、五欲六尘的影响。生活当中啊，咱起了分别心，起了真分心，予咱心未清净，人未自在。咱来了解，人人拢会当做菩萨。不过想要做菩萨，心就要清净，不但有慈悲有智慧，还要远离掉五欲六尘，撇免自己贪嗔痴痴。生活当中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咱愿意帮助别人。生活当中咱给人信心，予人欢喜，予人希望，予人方便，愿意跟众生众人共享。如此啊，你就是一个菩萨。人生在世，如果会当时时替别人想，凡事当中，咱啊心就会清净，人就会自在。心情就平安，生活就欢喜。一个欢喜佛啊，伊时时会替众人想，时时会注意自己的欲望，甚至各种无好的想法。如此，咱啊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热滚滚哦，咱今啊当咧活动闹热，电话爱赶紧卡，碰好空爱赶紧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讲阮来放。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中华鹿港非常有名，其实大家鹿港呢有真侪所在当去。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鹿港来行行踅踅，轻松散策哈。咱呢来去百年的医馆。咱咧来去老屋的书店，甚至咧咱来去吃市场的小吃，甚至咧咱来去看股市的风华。来，赶紧咧，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咱彰化鹿港哦，过去因为商业繁盛，伊是港口的这个商贸地哈，所以咧留下着真济古厝，堪着表示。来个彰化鹿港哦，不单单你咧有真济所在通去，而且咧真有历史，真有意义哈。过去讲一户二落三艋舺，清朝时期台湾的三大城市。鹿港呢，就是其中一位。鹿港过去因为紧邻着港口，所以商业真繁盛，留下着真济商行。到近吼，因为这个铁路、公路无经过鹿港，加上着港口淤积，煞渐渐没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时阵，不单单你会当看到保存完好的老家风貌。甚至咧，你咧会当看到真侪过去历史的印记，这个痕迹。即一次吼，今仔陈老师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为着长垣医院，咱开始吼来甲散播游行吼。长垣医院是过去鹿港诶，足闹热的五福大街中山路吼，即、这个所在病院，其实咧。过去有真侪名医伫这所在开业，不单单是当时鹿港足重要的一个私人诊所，其实咧嘛是许家人生活跟成长的所在。因为伊的这个家孙啊，许昌泽是台湾的知名纪实摄影家，曾经咧伫日本得到真侪奖，所以用镜头留下着真侪珍贵的。长民生活影像啊，这当中呢，你来个长垣医院，你看会到哦，吼、哦，非常遗憾哦，哈、哦，因为呢，这个长垣医院哈、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好、哦，来个这座这个百年医馆哈、哦，你不单单的第一来对鹿港历史影像馆，哈、哦，有对外开放，和你看到一挂过去的影像。而且呢，医馆呢，以延续着空间的生命，保存着咱在地的记忆，好、哦、是一个咱鹿港印象足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要来到鹿港，你不妨先来到长垣医馆看一下过去，好、哦，咱呢这个就是在地的历史哈、哦。长垣医馆一楼是长设展，免费的哈。哦主要就是过去的诊间、药柜、医疗器具。二楼是付费空间，哦，有一挂展览，哦，一挂特展。三楼咧，是茶点行，哦，跟在地的商家合作。内底咧有一挂雕花糕，哦，甚至大福特色点心的当家，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拢会当去参考看卖。啊，咱吼、哦、看了这个长垣医馆了，咱咧当然爱来食物件，吼、哦。为着长垣医馆行路，你就会当到附近的第一市场。哇，这第一市场吼、哦，足侪有名的小吃呢，比如米线糊吼，比如咧，当中咧，有真侪吼，哎呀，咱这个民众吼、哦、爱吃的小吃，伫这个所在，吼、哦，伫这个所在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拢食会到哦。真侪人讲，哎呦，邓老师，真正咧，哇！来到第一市场吼、哦，不单单的米线糊、蚵仔煎、鸭肉鸡、水晶饺，包括黑丸、蚵丸、肉丸，甚至生炒五味、龙山肉跟猪血面线等等。哎、哦、呦，100块会当食三种呢！进100块要食三种物件，无简单吼、哦。哎呀、啊，来到彰化鹿港，你就食会到吼，非常精彩吼、哦。啊，食饱哦，好食饱，对，等你出来，咱吼、哦。来去啉咖啡哦，食饱个啉咖啡哦，有够赞呢！中山路顶馆吼有一间若金有梦，这间咖啡店是老厝改造的，吼、哦，伊二楼是民宿吼、哦。啊，若金就是过去鹿港的歌名，若何吼三点水吼、哦，各位好朋友的歌吼，若金金金如笋汁的金吼，系、哦、啊，若金就是过去鹿港的歌名，吼、哦，伫这所在。不单单的，你也当看到店内家具，看到伊的这个地砖非常的细腻，柜台顶管的，够一挂竹编的灯笼，拢是在地的匠师所手工打造的。
伫这个所在，跳高的空间，伊咧是视觉重点，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气氛吼，叫做落金有梦。来这啉一杯咖啡，足有气氛，感觉真好吼。过来，咱咧啉完咖啡，对着陈老师，咱来到鹿港的民俗文物馆吼。这民俗文物馆咧，过去是台湾望族辜显龙的主宅租处啦吼。啊，建筑分做两部分。正面的外观华丽，几百年历史的古典主义建筑。后边侧边，是这个啥？不见天街，吼、哦，当中保存着一栋两百年历史的清代古风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会当去内底看到过去顾家的收藏，看到生活器具。二楼吼，迄家具哦，非常的气派宏伟。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拢会当去这鹿港民俗文物馆参观。最后吼，揣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到彰化的鹿港的龙山寺吼，哇，龙山寺这么名呢，超过两百年的庙寺，内底都是观世音菩萨，结构非常的完整，进深长达200公尺，是台湾规模上大的龙山寺。寺庙结构建筑、彩绘雕刻拢非常的有艺术价值，会当讲是清朝中期台湾寺庙的代表作。来到龙山寺吼，你仰头看麦哦，顶冠吼有一个八卦藻井呢，嘿呀、啊，当中呢，跨度竟然都达到6公尺。八卦藻井吼，伊设立伫这个戏台的正上方，这是驱邪意思吼，所以戏台顶冠演戏的时阵，佮产生着共鸣。好、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会当看麦，哎呦，陈老师。哦，无想讲来到鹿港哦，真侪所在通去呢，甚至你个会当去老书店、鹿港书店、书籍喜事，吼、哦，会当看到咧，真侪咧，这当中咧，这个真难得的一挂这个特殊的景点，吼、哦，包括着讲，够真侪点心通食。简单来讲，来到彰化鹿港咧，你规工省袂了，你啊一间一间。这个在地商店吼，细细品味吼，每一间都有故事通听，非常的精彩吼。所以机会来咱彰化鹿港七道行起来，绝对是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关机咧，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 Q 联合大回馈，推出到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优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淡的淡之时呢，哦，啊，这礼盒组哦真优惠呢，当中的时阵哦，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错过这道的活动，你都爱冤家来关。平常时吃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吃得好的人，你不要错过这难得的好机会，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了。陈老师给你提醒了，活动真紧就结束了。平常时吃三立德酵素一罐就是公定介绍2000里、哦、咱进行主持只要两罐这位叫再加上一罐小罐的，小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元，定义咧，你给拆做两罐，定义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哎哟，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食会好吼，系、哦、啊，真正食会好。每一罐大罐的不但加赚550元，只存1650元，等于拍1500元呢。大哥大姐，你是一个月开1650元来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啊是你这个原价2000里来关，当然是赶紧的进来陈老师送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有影。陈老师，你的产品阮食了真好，啊，趁真个活动咧优惠，阮着看趁真哦，几年分都甲碰啊，有影。大哥啊，大姐啊，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都有够啊，爱赶紧来小抢，10000元你着趁2500元，100000元你着加趁25000元，加省出侪钱，爱赶紧来小抢，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啊，活动真紧的结束，抢无着。到时阵抢了就无啊！电话啊，赶紧卡哈！陈老师，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解球有咧食的人，莫错过这活动的机会，错过机会你都爱冤家来买，爱加开足侪钱哦嘿！电话赶紧卡，你甲想看卖？三立德酵素你进你也做，等于一个月1650元尔。
你咧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加开500块、2000块来关咧。吼、哦，当然咧是正挂紧来单流书上，东部大三中心内就拢同款哈。错过这个机会，你都要加开足侪钱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爱赶紧来小抢啊！吼，电话卡号通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詹雅文所唱的《后悔爱我》，是不是？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正在咱最近发生的代志，就是伫咱台中，台中某一间即个病院内底神经外科名医，李医师，李伟玉医师，伊在底服务三十几年，结果最近因为合约破局，就是看到院方合约吼谈袂好，所以咧门诊看到手术转手被取消。真侪患者当期找李医师吼，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即个安尼真感恩嘛，真感谢。所以突然间，李医师门诊手术拢被取消的时阵，真侪人去声援吼，因为李医师吼，伊对着每一位患者的责任心，即个安尼当中非常负责任，吼，真受到民众的肯定。长期以来吼，真侪患者吼，其实咧受伊的诊治了咧，拢得到真好的帮助。啊，这个台中海线知名的这个神经外科医师李医师吼，因为续聘合约破局啦，所以离开掉伊服务三十几年的综合病院。啊，这患者看到家属吼，纷纷吼，声援，甚至吼有人这个样啊特别吼发出掉这个样啊感慨，吼，都有患者讲，哎呦，好加载呢，因为吼曾经啊。有足济即个患者，因本身呢，即个受到即个李医师的帮助，重新呢得到健康，所以呢，大家呢，即个心中吼，拢即个安那，感觉替伊真唔甘嘛吼。唔过李医师吼，其实吼，伊长期以来吼，伊对患者真负责任。伊生活当中的时阵，尤其伊咧看诊哦，非常的详细。而且咧真认真，所以不单单得到患者的信任吼，系啊，曾经吼有一名因为椎间盘，伊是神经外科医生嘛，椎间盘吼破裂啊，变条神经我都惊咯，爱坐轮椅的患者，伊就讲，我本来吼人生吼，感觉讲我已经无希望啊，即世人爱坐轮椅啊，到尾啊李医师吼，甲我手术了后，我重新会走会跳。伊讲我真正足感恩嘛，足感谢。另外一位患者吼，伊讲十几年前陆陆续续接受着李医师的手术三刀，伊讲好加载，吼我吼身体吼保养了无好，啊好加载有李医师，人心人数妙手回春，啊无我真可能我也袂惊。吼，甚至某患者讲，李医师，我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老公拢是你的患者，你专业的医疗技术看到细心耐心的照顾，何冠真感谢。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某患者讲李医师，和你开刀了吼，这个当中吼，你已经真忝啊，而且你搁安尼种耐心，甲患者解说病情，安抚着这个患者的情绪了，你才下班。所以咧。每一次吼，看到李医师时阵，拢是真感动。啊，像说讲教，听众朋友听也容易来讲，其实一个好医生吼，伊有一个因当然有因的，即、這个就是会当讲，即个因的耐心啊，看到因会对着患者，诶，即个就是关心。啊，这位李医师伊讲吼，其实伊长期以来。受到老爸影响真大，受到老爸影响真大，因为伊个老爸吼教着这位李医师讲，伊讲如果一个人你手摕一支钢锤啊，那呢你看到啥你都想要讲，你看到啥都想要讲，因为咧你手摕一支钢锤啊，你就想要用钢锤啊甲讲看卖，所以。伊的爸爸教伊讲：“你是一位好医生，你袂当每一项患者你拢用同款的方式。每一个患者
无定着因神经的问题，伊有无同款的影响。所以一个好医生，你要有一百种的武器来对症着一百种的疾病。这句话嘛是一直节目当中陈老师咧讲，我听众朋友听的吼。我今仔日跟听众朋友分享着李医师来讲，当中李医师伊感觉伊的老爸教伊三个要领，这三个要领，予伊伫做医生职业的时阵，伊对着患者不但用心、耐心、关心，得到患者的信任。所以这一次伊续约无成功的时阵，真侪患者去声援伊，原因嘛伫遮。当然已经阁找到啊，吼，又去求签，哦，啊，找到这个有真侪人斗相共，吼、哦，这当中如果是李医师的患者拢放心啦吼，伊拢已经有安排，甚至有联络。啊，像说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讲李医师伊的爸爸教伊三个要领吼。第一个要领就是讲，每一种物件伊有无同款的应对的方式，所以每一种病伊有无同款的状况。伊对着后生讲，伊讲就医好医生。你要有一百种的武器来对抗着一百种的疾病。只要是现在伫节目当中，我拢定来甲大哥大姐提醒，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去找有病，爱找原因。我现在破病，你毋是有病就急要食药啊？药会当控制病情，毋过你爱了解我现在破病，我要如何来顾家己无病？你不是一直靠药啊在控制，哦，来第二个要领哦，这个李医师的爸爸甲伊讲，咱哦是咧治疗病的人，咱治疗的对象是人，不是影像，不是机器，所以伊讲，你医治的是一个人，有感情，有情绪。伊人伊咧有各种的感受，你毋是咧医疗一个机器，医疗一个影像。所以老爸家讲一个真正好医生，你爱了解这个患者是毋是真正需要开刀？该开的时阵爱讲个清楚，予伊避免着遗憾恶化。不该开的时阵，那呢立马爱甲解释个清楚，予伊了解。这时阵开刀，可能这个当中对患者无帮助，甚至造成着更大的影响。所以老爸教伊的第二个要领就是：你治疗的患者是人，不是机器，不是影像。来第三个要领，老爸对伊讲：人生吼，系啊，难免有波折风雨，真济无常。不过只要你心惊有正，你什么都不用惊。所以这三件事吼，陈老师感觉一位老爸教着一位神经科的医生吼，神经外科的医生，这三个要领和这个李医师的话，长期以来对着患者，伊拢把持着这个原则。啊，这嘛是当中

开刀，身体无养生无保养，安尼袂当。第三，无同款的症状，爱去找出伊到底是虾米原因。白白你筋骨痛，你的痛和伊的痛无定着，这个痛的方式是无同款的。所以每一种病爱去找病因，你毋是凊彩止痛药啊、消炎药啊、加食食。所以李医师伊的爸爸教伊这三个要领，予伊伫医疗患者当中得到真侪人的肯定。这个李医师吼，伊在地诊所病医吼，在地病医服务30几年，结果无续聘的时阵，真侪患者纷纷去留言打气，予伊真心去感受着讲，原来我长期在地服务这30几年，原来有遮尔济人信任我，遮尔济人支持我。伊讲当初我老爸教我这三个要领，影响我真大。我伫生活当中，看到患者相处，我咧拢是依照这三个要领来看到患者咧的沟通。李氏，李氏讲吼，伊讲我的爸爸吼，伊毋是叫我做上高的医生。我的爸爸教我是爱做一位和患者的信任的医生。我无一定爱做上高的，毋过我爱做我患者的信任。这就是伊30年来的新医人生。而且呢，伊讲我一步一步吼。叫阮老爸教我做，我嘛做一个模样，互我的后生看。伊讲我嘛做一个模样，互我的后生看。所以人生的过程吼，其实咧，李医师咧，伊咧对着患者咧非常的耐心，而且咧非常的坚心。啊，真很主持啦吼，系啊，真侪真侪人关心讲，啊，李医师啊，到底这个就是。这个当中，这个未来吼，处境安那？不过基本上来讲吼，拢无啥物问题啦，伊拢已经拢有安排啊，吼。啊，患者当中，这个一挂这个促销、门诊促销、手术促销的，拢另外联络啊，吼，拢另外联络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啊，吼，拢无啥物大问题啊。啊，这里意思伊就感觉着讲，其实吼，这登记以来啊，吼，登记以来。在冥冥之中，就那亲像老爸甲讲的，人生难免有风雨波折，唔过咧关关难过，关关过啦。所以咧，无啥物咧好烦恼的，就是只要心了有正，一步一步咧，就会当向前行。吼、哦，啊，今仔日陈老师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分享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讲照有着李医师，吼、哦。就有着李医师吼，当中伊即个就是伊对着患者的耐心关心吼，当中呢，咱来去进一步来思考着讲，真侪病其实咱伫生活当中，你要如何来找出病因，要如何来养生保养，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但就算感觉讲吼。有真侪大哥大姐观念真正确，听众朋友观念拢真正确，大家拢知影，生活当中呢，身体健康，咱就是靠着日常的生活兼保养。身体的健康，当然呢，你的日常的生活兼保养是非常重要的要义，非常重要的要义。你如果身体未向好好对待伊。身体袂用好好照顾伊，那安尼咧，身体艰苦病痛咧，你得爱行这身体者，你得爱行这身体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人吼有当时啊，来冥冥之中，你所做的福德因缘，拢会伫冥冥之中种下着你的福德。等到有一天啊，吼，等到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阵呢，当然呢，伊咧就会来应验啦，吼。所以咧，趁着这机会哦，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这个、李医师吼，伊是神经内神经外科的医生吼，伊有真侪患者骨头的问题，真侪人讲啊，陈老师骨头安那，所以爱开刀，爱开刀，爱开刀。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开刀会当来缓解掉你一挂即个，就是你筋骨造成着你生活当中影响，含着痛疼。不过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咱的骨头其实最重要的是靠营养、靠保养。真侪人讲陈老师，我吼、哦、看过真侪医生，食过真侪药啊，我拢问大哥大姐一句话：你的骨头有用无？你敢有骨质疏松？你敢有软骨啊磨损？陈老师，请问你，如果你的骨头是松的，你的骨头内底这个价值钙质拢流失去，陈老师，请问你，这骨头要安怎手术？我要甲你灌骨浆、灌骨泥、锁体啊、加钉啊，伊就会用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你骨头家己顾无用，你的价值钙质拢流失去，软骨啊拢磨损去。我请问你，搁较老的医生，要安怎来帮助你？今仔日甲你灌骨浆、灌骨泥、锁体啊、加钉啊。无偌久就阁灵异，你又阁排队要来手术啦。甚至有个人呢，靠着手术回去，你无活动、无振动、无复健，所以同款酸痛、同款无力，无再共半一个工去手术，同款阁无力袂行。所以人生，咱只会经过病，但有时拢感觉养生为要。咱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一边爱配合营养保养。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的骨拢拍去，陈老师跟你讲，食老会做辛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正骨质疏松咧治疗，甚至咧注射，你想清楚。如果骨质疏松啊，我拜托医生注射治疗，伫咧注射这段时间半年、一年、一年、两年当中，我无赶紧的把骨头顾好甜、顾好肉、顾好用。两天无注射，我的骨质就阁流失了。用超市阿边那个骨头够用，骨头需要钙质。真侪人就是你的骨头需要钙质。我甲你讲，钙质真重要，唔过钙质更加重要。如果骨头的骨架锁未掉，钙质留未掉。过去有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伊食足久的钙。结果加一吃不到胶质，大姐卡来讲，陈老师，我骨质疏松吼，我已经治疗三年啊，要搁咧注射。医生讲无做吼，骨质就会流失去。啊是安那做遐久啊，我骨质拢顾袂甜，顾袂好。我大姐啊，你拢安那顾？伊讲我有骨力咧吃钙呢。我大姐啊，加一你吃有到无？陈老师吃加一要创啊？我讲大姐啊。钙质是骨头重要的物质呢，骨头内底有两三成、三成左右的钙质呢。你如果骨头有钙质，你无钙质，你骨头袂定袂用，你的钙质嘛留袂掉呢。伊讲陈老师也是安尼哦，伊阁走去问医生，医生讲系啊，你的骨头吼钙质嘛真重要啊。伊甲医生念一句话啊，伊讲医生啊，你啥那无甲我讲？伊甲医生安尼讲啊。伊讲医生，你现在无甲我讲，医生笑笑啊。所以真足侪人骨质疏松，你也了解到，你唔是补充钙质尔，你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你搁爱加质，要甲加质吸会掉，你爱 Q10。真正讲超市，我有咧食胶原蛋白呢，现在你的胶原蛋白吸会掉，因为你 Q10 无够。陈老师足诚恳甲你讲的，你骨头顾袂用。连工锁体啊、加钉啊，连咪都连去。连工嘞，骨质嘞，赶快顾袂甜、顾袂用。你着规年冬天拢排队咧手术，一个筋骨都袂用紧。陈老师做诚心甲大哥大姐提醒：人生五十岁过，你有一个明智的头脑，你也知道我五十岁开始甲钙质、佮加质顾好掉，
我用手电甲求我掉。我连讲六十岁、七十岁，别人骨质疏松啊，我无代志。那安尼五十岁，你都要开始保养。啊，你平常时，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 Q 弹、有胶原蛋白、有米群的，你要挂四罐，你要买四种。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配方非常完整，咱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这罐心钙球。和你升级升工升级升工又升级心爱球一个月千外块而已，你可以补充到钙镁锌同盟，你可以补充到查甫人的锌，女孩子的维生素 C、 Q10 胶原蛋白，查甫人需要的米群，大哥大姐需要的钙镁锌同盟都有。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米群的，但刘叔这关心爱求，和你省钱兼省工，啊，进来官愈俗啊！因为陈刘叔当咧活动，心爱求一年分四组，你甲官食，我甲大哥大姊报告，活动真紧的结束。心爱求咱今年这个非常的畅销，陈刘叔甲你提醒，会提早听众朋友抢了，所以你爱赶紧啊，你莫抢无着，因为咱心爱求今年非常的畅销。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滴，食甲一个报一个，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甲哦，因六个姊妹啊，大姐六个姐妹，六个姐妹，大家咧骨质拢无好。伊讲阮六姊妹啊，阮拢咧食你的心钙球。伊讲阮食甲真好，一个报一个。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滴，你都了解，但你说心钙球唔是简单的角色。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罐有 Q10。有 UC2 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成分，这款心钙球绝对是你足精彩、足好的一个健康选择。那呢，当然趁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赶紧来订心钙球，一年分四组尔，做就要甲捧起来，唔免逐个月、逐个月叫，佮加省足侪钱，订一拍七五折。大哥大姐啊，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哦！陈老师要来讲，你都要原价两千八来关。好、哦，我加两千八来关，你是真？但你说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佮加赚即个一罐小罐的价值千四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七百，两千八剩两千一。你是两千一来关，还是两千八？当然真赶紧的，来有陈老师送。大哥啊，大姐啊，错过即个机会，你心内就要加开足侪钱。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碰上伊，会心内求咧，会绝对咧，会。拢是精彩的，而且你会记哩，一定要赶紧啊！因为先客先赢，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东部大三通、三里头销售拢是两大生意小哈，赶紧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人生五十岁过后，你爱互家己营养，连讲食老。你的骨头较会用，大哥大姐，脚头软骨也无顺呢，骨头钙质、钙质流失去，心脏也袂 Q， 骨头关节也袂 Q， 甚至连腰椎都无好。但是总甲因讲，腰椎要顾好，先甲心脏顾 Q， 是毋是？生活当中，大哥大姐毋免烦恼，人就先靠营养，身体营养有够，人咧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会爬山会惊咯，是安那你袂动，是毋是？好、哦，刷卡金拢满线，助理咧家己业务，大家咧小唱哈，唱无对真可惜，电话也赶紧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听这条日本怀念的歌曲《黄昏街头》。刷卡助理家己业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算卡哦，金融内算吼，做你个解服务，就单就所讲的，省钱就是赚钱。啊，大哥大姐，身体你本来就爱保养，所以单就所干嘛讲啊？我要骨头要固定，我爱钙质，啊，我爱胶原蛋白，我爱 Q 天，我爱 B 群。当然嘞，趁着机会嘞，做一回个快乐照，吼，啊，唔免嘞，用用一大堆，找着物件，身体就用惊，吼，所以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因为等下所以讲错过机会不再回，刷卡拢在刷，咱加派人手来家己服务，等下请你加强一群来做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刷卡助理家服务，等下加强一群来哦，0800。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像今天陈药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大致探讨的，其实人说这个看病也要有医生缘，对这个医生跟你有缘分，他不一定是医术上高的，不过他有耐心，他有关心，甚至他对你哈，哎呀，当中的时阵呢，有大心，就是当了解你的想法，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但有时候感觉讲，其实医生慢慢实施的东西，每一个医生的个性、看的方法拢无同款。不过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吼，会当耐心了解你的，吼，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这当中对咱身体，因为看医生，你主要就是要找出了病因，要把你的病来调养好。真侪人一个错误观念，伊感觉讲啊，我有病，我看医生，我食药啊，手术就会好啊。不过陈药师来讲，医生跟药物跟手术是辅助，真正病好的是靠你身体。你感冒不是食药啊好的，你感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你开刀了，嘛要靠你家己身体的修复、恢复。真侪病拢是靠你身体恢复好的。所以民众一个错误观念，一直想讲，我看医生食药啊，手术就会好。不过你无想着讲，医生伊是帮助，手术是辅助，身体好是靠你家己好的。所以你家己营养无够，身体无保养，生活无调整，运动、生活无调整配合，饮食无配合。身体要健康真困难，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哦，吼、哦！后来赶紧嘞，陈老师吼要来回复听众朋友大个大志的问题。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现场的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哦，等我一下。这位是台北士林的苏大姐呀，嘿，苏大姐在问吼，台北士林的苏大姐，伊讲陈药师，我的左囝有干燥症。吼、哦，佮引起着肝硬化，腹肚真大，有去抽腹水，因为肝硬化的关系嘛。吼、哦，啊，医生有开免疫抑制剂，吼、哦，含着类固醇的药啊。啊，毋过类固醇拢无食，拢无食，敢有关系？病情真复杂。来，苏大姐，等下苏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干燥症是免疫失调的问题嘛，对不？好、哦，医生会开免疫抑制剂，重要的是讲抑制你免疫过头嘛。好、哦，咱身躯的免疫在过头，来攻击到你的身体器官嘛，是不是？所以干燥症上麻烦的这种免疫疾病上麻烦的，就是伊去攻击你身体，伊咱的免疫力，就是一个国家警察那是咧抓歹人的。结果这个国家咧，警察来乌白抓人，安尼敢袂当？袂当，对不？系啊，连善良人伊都抓，吼、哦，安尼都袂当。所以咧，真的是足麻烦的，就讲左脚伊免疫失调，所以身躯足侪所在干燥症，足侪所在拢咧发炎。啊，林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因为无要食类固醇的药啊，那呢，你就一直发炎。发炎，你像肝，已经肝已经硬化，咱 身体吼，陈老师简单甲大哥大师报告，身体如果开始发炎，发炎细胞就会翘去。所以身体某一个所在咧发炎，即个所在细胞就会翘去。吼，啊，细胞会翘去，就讲即个所在可能有真济细菌、病毒，啊，是你的免疫力去攻击到你正常的细胞。咱来分辨得清楚，了解意思吼。啊，这所在发炎，就是讲这所在受到病毒的侵袭，病毒来我的细胞，还是病毒伫我的肝，病毒伫我的肝，吼，然后就得到我肝发炎，肝就会发炎要来对抗病毒，啊，开始病毒的过程，我肝发炎的所在，这细胞嘛会翘去，因为。这细胞，伊因为发炎的过程当中，嘛会翘去，啊翘去了，伊就变纤维化，纤维化了就硬化，硬化了咧，长期咧，这个所在就定义啊，伊就无多运作啊，所以甚至长期的一直发炎，就刺激伊癌化。真侪癌症安那来，就是长期发炎来，癌症长期发炎来，就算讲，这人伊无定定发炎，伊无一直发炎。那呢？这个时阵，身躯你身躯免疫力调节不好，伊咧就是时时拢会发作。所以这问题来啊吼，因为这病情真复杂啊。陈老师分两部分，甲大姐解说一下，就讲第一干燥症的部分，你免疫失调，所以医生用免疫抑制剂类固醇抑制你发炎，减少身体的损害，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的免疫力去攻击你正常的细胞，它会用到类固醇啊。比如讲，我的身体，我关节咧发炎，啊，我唔是我的免疫力，我只是磨损，磨损关节咧发炎。那安尼这时阵呢，我咧唔是赶紧来食消炎止痛，我是予伊慢慢来修补，提供伊营养，予伊修补，把这关节修补好，我自然脚就会凹弯。做者大哥大姐先啊，哭袂落，关节发炎啊，你都哭袂落啊。啊，等下关节消炎啊，伊家己主动的消炎，你都哭袂落啊。所以这时阵关节咧发炎，唔是赶紧来要食消炎止痛，关节发炎是互伊营养，互伊保养，吼，互伊慢慢啊恢复。唔过免疫力就无同啊，免疫力发炎的时是我的身体健康的，我的免疫力去攻击着我健康的所在。造成着这局部的发炎，对不？嘿，所以伫亚胸真侪针对着发炎的症状的时阵，医生会用着类固醇，第二用着免疫抑制剂。但是说唔知讲你做件啥呐，饮食类固醇啦，吼，哎呀，唔过抑制剂发炎反应嘛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减少着身体损伤。啊，唔过长期一直依赖类固醇。你身躯你的免疫力嘛是会歹，免疫力对，因为拢爱靠类固醇来消炎嘛，对不？无靠类固醇，你家己消炎的能力就变歹去嘛。所以这是类固醇的两面刃。但有时了解到你做件扩张，可能是食啊类固醇食啊副作用真济，无食无想要食，吼、哦。不过你要停药，你拢爱看医生研究，因为医生较知你的病情嘛。所以但有时感觉讲。照理讲，照正常的医疗定数，就是免疫抑制剂啦、类固醇啦，拢是爱配合来做使用的。好、哦，拢是爱配合来做使用的。进过来，连肝都发炎、肝硬化，引起着腹水、抽水。啊，你肝到底是什么状况发炎？是自体免疫去攻击，还是你肝，比如讲有病毒，吼、哦，引起着肝炎？那你另外肝都爱做治疗。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干燥症患干燥症，肝硬化患肝硬化，能病去配合医生做治疗。好、哦，啊，咱是什么时阵你开始当药啊？食较少，慢慢停药。就是你免疫控制有好，身体无常常咧发炎。所以，这类固醇到底是什么时阵要来使用？就是身躯有发炎的时阵，类固醇来消炎嘛，对不？所以，你会当看医生研究来讲，哎、欸，医生，我最近。免疫力控制了，该好身躯无发炎，身体无啥发炎，是不是类固醇会当食较少，甚至会当停？ 就是这时阵，得针对你身体控制状况来做调理，这都是一定的道理嘛，对不？所以，但是说嘛，大姐，这个家族家鼓励一下，因为干燥症的患者足辛苦，非常辛苦，非常痛苦。真侪大哥大姐一旦得了干燥症的时候，陈律师来讲，除了配合医生那边的治疗，生活调养是真重要。第一，食寡中药足好。中小时食啥中药？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安那？过目睭的中药当滋阴润色，因为干燥症第一个先目睭干，来嘞，嘴干，暗时啊歹困，皮肤干。啊，你中医滋阴润色的中药会当过目睭干以外，过你的身躯较袂干，和你的免疫力较平衡，真正哦。来第二，调节免疫可为胃肠，肠啊益生菌效素有够，肠啊益生菌会当调节你身躯的免疫，和你的免疫较袂过头，较袂免疫失调。啊，第三配合着医生那边，吼、哦，用着免疫抑制剂含类固醇，相辅相成，一边保养，啊一边配合医生治疗，啊控制好了，慢慢就当减轻着类固醇的使用量。甚至身躯的免疫力慢慢恢复了，无得了免疫抑制剂嘞，哎，弄个蛋卡明星哥再一次做研究。啊，第二，伫肝的部分，肝因为肝已经有腹水啊，肝硬化腹水啊，即爱去了解肝的原因，到底是，比如讲长期使用肝，还是长期肝的病毒，吼，还是甚至特殊的免疫力去侵蚀着你肝发炎，爱去了解，还是长期困无好，肝发炎。这样去了解，吼、哦，啊，找出原因来缓解着肝的负担，肝的再生。不过，近已经有肝硬化现象啊，到底是初期的，还是已经中档期的？爱去了解，啊，去找原因，先把导致着肝发炎的原因控制掉的，那安尼较袂恶化，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姐辛苦啊，但是说来讲，爱分这两个范畴去了解。第一就是干燥症的部分配合医生做治疗，啊一边甲肠啊益生菌酵素过有够，一边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滋阴润色，好目睭较袂干，皮肤较袂干，暗时也较好困，免疫力调节较好，啊肠啊过好，身躯免疫较袂过头，肠啊益生菌酵素够嘛较袂过敏，好了解吼，啊来肝的部分阁配合医生，好去找出原因，好不好？我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来，陈老师，赶紧看哈，等我一下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台中的黄大姐，我真唔知啊。我台中的黄大姐咧问吼，哎呀，伊真因为，我看一下，这李医师吼，哎呀，李伟玉医师，你上网去找看卖吼。陈老师所了解的啦，最近吼，因为最近就是。那亲像吼，伊最近那就够找到其他的所在呀，吼，其他的所在，因为伊真阿袂稳定诶，吼，伊阿袂稳定诶，唔过即医生介好，介有耐心啊，吼，介有耐心。啊，你当中的时阵，陈老师，那像伊，我真。伫媒体看到的资料是讲，伊那就搞尾啊决定要去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团队，亚洲大学，吼、哦，伊叫李伟玉医师，李伟玉医师，吼、哦，就以神经外科的名医李伟玉，木子李，吼、哦，伟大的伟，吼、哦，这个玉龙汽车，五龙汽车，玉龙汽车的玉，李伟玉医师，了解哈、哦，嘿，伊是神经外科。好、哦，神经外科爱真有耐心，啊，唔过当然啦、啊，伊门诊患者拢是真满诶。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伊那就科鲁，只要是啊讯息无唔对话，伊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好、哦，所以伊即马过渡期可能每一个礼拜三下晡堪要拜五早透早，伫亚洲大学丰中分院呐、啊。亚洲大学丰中分院开诊，好了解哈、哦。啊，拜喜伫亚洲亚大医院的雾峰分院，好、哦，即、这个拜三拜五伫亚大医院的丰中，好、哦、啊拜喜伫亚大医院的雾峰，好、 风中看雾风，安尼了解吼。嘿，啊，教授甲伊讲到遮，吼，你上班去找啦，因为新闻媒体拢咧报嘛，新闻媒体拢咧报吼。嘿啊，所以相信即、这个黄大姐你可能找有，吼、哦，找无卡个讲好不好？哦，黄大姐咧问讲，他拄啊讲个神经外科医生，一进那就走去亚洲医院啦，亚大医院，吼、哦，了解医生吼，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哦，啊，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有风中分院看到雾峰分院，你去问就知影。哦，李伟玉医师，好不好？哦，后来新北刘太太的问，哈、哦，好、哦，新北刘太太讲，陈老师，我今日做化疗，鼻塞真严重，有鼻塞当呕出来无？鼻塞当呕啦，鼻塞当呕不要紧，鼻塞当呕出来，哎，因为你太底下真艰苦，哦，因为大家鼻塞鼻塞真艰苦。哦，鼻塞哦是不要紧的，好、哦、啊，耳也卖哦，耳也卖哦，好吧，鼻塞会当哦无问题，好、哦，鼻屎会当哦，好、哦、啊，鼻塞真严重的原因，陈律师甲你报告一下，因为真侪患者伫咧化疗的时阵，肠啊过了无好，胃肠无爽快，你甲想看卖吼，陈老师甲你刘太太报告，新北刘太太报告，陈老师请问你一件事。是怎样我今天做化疗，对吧？是怎样我的鼻子的鼻塞，所谓的鼻塞就是我的鼻子的黏膜，黏膜分泌太多鼻水。啊，是怎样我的鼻黏膜分泌太多鼻水，就是我的鼻黏膜它敏感过头，所以它一直分泌鼻水，一直分泌鼻水。来，像我跟你说，鼻塞的时候要怎么做？刘太太来，陈律师教你，你注意听。鼻塞的时阵吼，陈律师来讲，鼻塞，陈律师拢无建议你乌白用药啊。哦，是安那讲？因为是你的鼻黏膜过头的敏感，造成着伊分泌过多的鼻水。如果这时阵你食抗组织胺过敏药啊，伊抑制你发炎的症状，无唔对，可能你鼻塞较好啊。药效一过，你就阁愈严重，因为你进做化疗已经真辛苦啊。但是说干嘛讲？你做化疗的过程，先把你的胃肠顾好，胃肠顾你营养好吸收。因为化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爱食，因为做化疗过程就是要甲歹的控制，吼、哦，要甲歹的控制当中会去伤到好的，所以化疗过程会去伤到咱身躯好的细胞。啊，你身躯的免疫力爱好，如果抵抗力不好，你就无法度做化疗。对不？啊，抵抗力为对来，抵抗力就是为肠啊来，所以做化疗过程蛋白质一定爱有够。好、哦，过去，陈律师甲恁报告一下吼、哦，过去，什么物件，就是咧增强着咱的免疫力较紧。陈律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什么物件你阿买？蛋白质嘛，对不？啊，蛋白质内底，吼、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胶质、胶质。真正说，陈老师，是怎样爱胶质？适量的胶质对着咱身体健康的重要，因为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的免疫力，胶原蛋白，它也是蛋白质呢。胶原蛋白，它也是蛋白质的一种。所以，以前古早的时候，我说给您听，古早抵抗力歹的时阵会食啥？你敢买？我无讲，你可能想袂到。肉皮，古早抵抗力歹的时阵会食肉皮。用超市啥那要食肉皮？伊内底胶质、胶质较好吸收。因为化疗患者要叫你食足侪蛋白质，你食袂落。有诶食了会惊，有诶甚至有诶咧做化疗过程，伊红肉无食。伊拢食豆啊，吼、哦！啊，咱人可能一寡动物性的油脂、动物性的胶质，这对着咱身躯真重要。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化疗的过程如果会动，有一个物件，吼、哦，有一个物件袂歹，吼、哦，什么物件？我讲你听，伊叫做三层肉，三层啊肉，吼、哦！你会当三层啊肉，你用啥的吼？啥一撮啊三层啊肉？三真正讲，只要是我食三肉的蛋白，三肉内底伊可能无遮油脂， 因为你适量的油脂真重要。我叫你吃三餐，那嘛不是讲一定爱吃足济，哦，适量吃一撮啊，吃饭配一撮啊，三餐吧，你靠抵抗力，靠油脂，啊靠加脂，啊够能白脂。即块三餐那嘛来底，三层肉来底，第一有脂肪，第二有胶质，第三有瘦肉的蛋白质，所以它提供到你一个生肉含到增强抵抗力足好的营养。好，哦，像说讲听众朋友听有啊，吼，哦，三餐肉是袂歹，吼，哦，五花肉啊，吼，哦，咱一般讲的五花肉，啊，你用啥嘛？你五花肉用啥？如果你有吃猪肉的话，有的人无吃红肉，用像说我吃鸡肉的蛋的，鸡肉含红肉的差别伫对。鸡肉伊较无油脂，所以有的人伊食白肉、白肉、鱼肉、鸡肉。毋过当你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可能五花肉顶悬迄层胶质，对你来讲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真侪人抵抗力较无行，伊讲只要是我食蛋白质，我食三肉，三肉并毋是袂重，毋过有当时啊油脂无够，胶质无够，抵抗力要恢复会较慢小块。会较慢小看，吼，哦，啊！但有说感觉讲，如果有食草，恢复会较紧。啊，食素嘛是袂歹，哦，食素嘛袂歹。不过，素食的蛋白质对着咱身体的吸收、的运用会较慢一丝啦，较慢一丝啦。哦，安尼大家了解吼，哦。所以，你进来做化疗的过程，但有说感觉讲，伫做化疗过程，你就是身体抵抗力要顾好，所以成为胃肠顾起。啊，你三型鼻塞的问题，有可能肠啊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因为第一顾你食了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因为化疗过程，惊你无胃口，食袂落，食袂消化，食袂去，营养袂吸收，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伫做化疗的过程，就是把你的胃肠顾好是真重要的。毋过肠啊内底可能因为你做化疗过程，你可能你第一就是你要吃东西消化不这么好，啊，第二吸收也不这么好，第三益生菌可能也不够，所以你就会鼻塞很严重，免疫也失调。免疫失调不是好事，是怎样我说给你听，咱真的做治疗对吧，咱在做化疗，哦，很多人开始你在做化疗过程，哎，我身躯皮肤开始打，开始痒，开始闭，有无皮肤啊？足侪人皮肤就开始啊，头髪开始落，头髪开始落，鼻啊开始未通，啊，这拢是身躯一挂发炎的症状，身体发炎了，免疫失调发炎，对不？所以有人皮肤打，皮肤痒，一直抹药膏，但有说干嘛讲？真侪人在做化疗时，那皮肤有当时啊，拢闭啊，拢打啊，拢痒啊，一直抹药膏，遐拢是抗组织胺含着类固醇，对不？抹落虽然消炎，不过你体质无调整未好，所以伫化疗的过程，有的人皮肤痒，有的人拍卡痒，有的人鼻塞，有的人落头脏，这拢是身躯的免疫力。像是要甲伊讲一个观点，伫化疗的过程，如果你甲你的肠啊顾了真好，伊拢会当减轻到真济无爽快的现象，胃肠、肠啊，免疫力是真重要的。所以你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的时阵，免疫力足好，好不好？哦，大姐加油！哦，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哦，生活当中鼻塞、鼻塞是会当恶的，请你放心，无问题。哦，好来，嘉义六角乡的黄大姐咧问吼。伊讲超市，我有咧食中药吼，哪咧菜头会当食袂？哈，菜头咱一般来讲，吼，咱菜头是毋是作者讲啊？咧食一寡较补气的时阵有无？系啊，即，這个菜头的话啊，吼，即，這個，当中的时阵啊，有作者人讲啊，菜头卖食是毋是？吼，哪咧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毋是食作者，吃一束也是无问题，吼，哦，因为白菜头，吼，哦，期间呐，吼，有足侪民间的传说讲，吃中药的时阵是袂当吃白菜头的，因为菜头破 破气，破气，吼、哦，破气，破气的意思就是安那，因为菜头这个物件，伊会促进着你肠仔蠕动，帮助消化。菜头这个物件，伊会排气，啊，毋过伫中医当中，伊就是较破气，较消毒的意思。所以，如果你食一寡较补气的物件，配合着食菜头会下气，就是你咧补较袂入去，了解意思吼？所以你食中药，像比如讲，你待要食中药，啊，你用超市，啊，我待要食中药，我暗顿要食中药，还是我早顿暗顿要食中药？啊，我菜头中昼食会重未？中昼食就会重啊，食一撮也不要紧啊，食一撮也不要紧啊，吼、哦。唔免食足济，你唔是讲一概食足济块菜头不要紧，偶尔食一下菜头汤诶，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唔免逐工食都有影，了解意思吼、哦。啊，菜头因为伊较破气，吼、哦，伊较破气，讲肠仔愈动较好。有当你啊腹肚肚肚胀胀，食一下菜头会较舒服，无唔对，吼、哦。唔过如果你身体真虚弱，你食较补气诶物件。那咧，通常医生会甲你讲，菜头就先食，暂且卖食。啊，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来讲啊，除非你做无元气啊。如果你一般元气、体力拢好，食菜头，就讲只要卖含中药南落食，卖讲我食饭了后要食中药，啊，我这时阵食饭过来配菜头，哦，基本上无啥大问题啦。哦，啊，卖食伤济嘛，无啥物大问题，因为中医咧讲的就讲菜头是你一睏。食几啊块几啊块菜头，啊，等下再配中药，安尼就较无好。中药补气补较袂入，啊，并毋是所有中药拢袂当配菜头，并毋是安尼。只有一寡较补气的中药较袂当配菜头，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就是卖食伤济就好啊。食一两块也袂要紧啦，袂影响足大。食一两块也袂影响足大。如果你唔是食足济地，就不要紧。卖特别讲我食足济菜头，安尼就无好。好、哦，安尼了解啦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好来，好、哦、我看一下哈。好，林大姐讲，陈老师，好、哦、来，林大姐讲，伊讲，只要是伊长期消化不良，食过。其他排出的益生菌拢无改善，吼、哦，那呢？伊讲超市啊，食就是迄个益生菌酵素会改善嘛？一定会，因为但是说来讲过啊，专业无专业差真济，身体会讲话啦，身体会讲话吼、哦，林大姐你放心，但是说嘛，足有信心甲你讲的，你长期消化不良，消化歹，食了未消化。营养未吸收，腹肚胖胖巴胀。其实益生菌和酵素是相辅相成。唔过你市面上你看到益生菌，含着酵素无法度相辅相成，差别伫对，专业无专业。甚至有诶，你去外口你呾食益生菌尔，当然伊对帮助消化的真有限。益生菌是咧调整体质，酵素是咧帮助消化。啊，要安怎让益生菌跟酵素会当共同去合作？这就是专业的益生菌的帮助。所以，陈老师最有信心甲大姐讲的，吼、哦，身体会讲话，而且用超市，那呢我消化歹，吼、哦，我食偌久有感觉，食一道你就感觉消化好啊，一道哦，唔是一罐哦，是安那？因为伊就是专业咧帮助消化，马上食你就有感觉啊。马上吃你就感觉，你就感觉比较舒服、较好消化、较袂堵、较袂胀啊！因为马上你就有感觉啊！好、哦，安尼林大姐带你说讲了解，我最有信心来讲的，因为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就是专业的帮助消化。当然，跟你市面上吼、哦、一寡食趣味的无同款。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后来先我带你说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阿多啊，这位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啊，伊讲超市，我来吃你介绍的三氯德酵素，会当改善消化未？不但会当改善，而且是马上改善，而且是吃一道的改善。你讲超市，你想那这有信心？因为我要甲伊讲，超市所介绍的三氯德酵素，就是专业级的。 咱价钱足公道，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买过各种品牌益生菌，你就知影，有人一个月开3000、开5000，咧食益生菌，结果丹尼尔叔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咱是专业级的，一天诶一个月砍2000粒。所以，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的来讲，食着物件身体会讲话啦。足侪人讲，像是真正呢。哦，你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大哥大姐讲，像是哦，本来吼安尼食咧吼拢未消化，安尼肚肚胀胀吼艰苦噶。结果咧，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的哦，规个人拢轻松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下苏家你提醒吼，咱足侪大哥大姐吼，足侪听众朋友，你长期咱身体想要过健康。但有时候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就是大哥大姐，你用着物件，身体会讲话啦，用着物件，身体会讲话啦。所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身体要调养好，但有时候感觉讲，你只要用着物件，身体就会舒适。咱来听看卖，这大姐伊讲超市真的呢，吼，我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吼，真正的，真吼，哎，腹肚袂肚袂胀啊，三顿食拢足轻松。
1: 甲你三利德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腹肚肚肚，甲你三利德酵素，伊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都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超市我要食永远的，本来我食一碗麦都一生都未消化。大姐讲个哦，伊讲哦，伊70几岁啊，食一碗麦都一生都未消化。结果昨天阿公妈妈，你食很济回啊，啊你身体。该保养的保养，该顾的顾，你无顾养顾好，人未食身体变来健康。伊听听有理，伊怎赶紧的来看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讲哦，有够赞！只要是我真爱食啥就食啥，较早连食一碗麦都会消化，真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拢消化好啊！你听看麦。
2: 我讲吼，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哩消化用遮公务员吼，
0: 家
2: 人家哩坐，
0: 啊，若
2: 要在遐楼顶
0: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搁一生，
0: 啊，会
2: 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
0: 我
2: 拢袂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哩酵素有通等去哦，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我讲，啊，你即卖70桶啊，可以搁食20年好。
0: 哦，食个百二回，哦，食个百二回哈。
2: 哦，阮早起偌有效嘞。
0: 大哥大姐啊，早起有效哦，真好。唔过，等下出来讲，咱来友好咱家己的身体。一个大哥，伊讲超市真正，听人讲你的善利德酵素足好用，我赶来食，有够好用，腹肚肚肚胀胀，拢好消化，你看麦。
3: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有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我一天差不多食6-7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3: 啊，我较早吼，
0: 是
3: 弄个肚肚啊，一超生啊，今麦弄较好些。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有影无？但有说嘛，甲大哥大姊报告，真正就是遮尼好用。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不但让你消化好，可以排便顺。真侪大哥大姊讲，但有说真诶呢，腹肚安尼吼，安尼肚肚胀胀，大便足歹放诶呢，有够歹放呢。人生吼，搭拄着这大便吼，安尼肚肚胀胀。

甚至人免疫失调很多干燥症，很多人免疫失调了，皮肤打皮肤痒，打到像流鼻水，目睭痒，甚至很多人胃肠顾不好，心情不好，急性，甚至肚子碰碰巴掌，大便排放，肚子肚肚肚肚，一生艰苦，胃食道逆流。啊，你敢知影讲这胃肠足重要？啊，胃肠要顾好，咱不是少年的啊，你需要专业的帮助，要找一款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有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吃过你就会知，无吃过你唔知。身体的讲话，趁进单尿素的活动，进就是上好的时机。错过这个活动的时机，真歹势，你也关加2000里来关，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大哥大姐啊，单尿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会开，咱你也做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都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在线当中哈，爱赶紧来小唱啊，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晚上听绿色和平电台的新北市林太太在问，他说陈律师，我脚底会烧烧，打到涂骹，哪打到垃圾物件，不过涂骹清气呀，一只脚会，一只脚袂，是怎会安尼？来，这个新北林太太，林太太哈，新北林太太来，陈律师来报告的吼，是安怎一只脚会，一只脚袂？因为这只脚的脚底神经循环较歹，是怎？有的人一只脚会，一只脚袂？什么原因？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其实哦，你莫看咱两只脚呢，生活当中两只脚要顾平均无简单呢，两只脚无平均无简单。安尼伫什么状况之下，开像林太太安尼，一只脚会，一只脚袂，就是这只下脚脚的循环较歹，啊，脚的循环较歹，会导致到你脚的神经。较容易产生着奇怪的感觉，就那亲像神经的感觉低甲变歹去，所以感觉涂骹垃圾啦，感觉涂骹澹澹啦，感觉涂骹软软啦，甚至感觉涂骹烧烧啦，各种莫名的感觉，就是因为神经传导互你的。啊，林超市，那安尼我要如何来促进着这只脚伊的血路循环呢？因为有的大哥大姐长期吼。长期伊脚的用力两边无平均，所以你脚的用力吼，行路的时阵，行路的时阵是毋是有脚开开？行路的时阵是毋是有脚歪歪？行路的时阵是毋是有脚吼有无平均的现象？这拢真重要。所以林大姐，陈律师先麻烦你一点，就是你行路的时阵，叫人为后壁。吼、哦，行路先甲你弄影，为你后壁甲你弄影，是安那要为后壁弄影，你看袂到你行较自然吼、哦。看你行路先两边肩胛头够平均，行路的姿势脚够歪歪，叫少年的吼，还是即个先生吼，甲你弄影，弄影的时阵用手机啊甲你弄影，啊你来看，啊看你行路时阵两边有正无？因为陈律师要甲你报告的讲。通常这种一只脚会有莫名低觉的，那呢大部分来讲，伊咧行路的时阵两边是较袂平均的，这第一点哦。啊，林超市，啊那呢，我要如何来促进着这只脚伊的血路循环呢？这就是真重要嘛，对不？要增加着伊的循环，一定就是要为着小腿练气。所以陈老师甲林大姐在讲，你双手滑边垫脚尖，甲你的小腿练加小腿练加34公分以上。做者大哥大姐吼，小腿肌力拢流失去。林老师啊，我爱安那做，我常常去节目当中，我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甚至暗时啊，可以当300个。你上少早上、晚上、早上、下午。你拢爱各300下，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做袂到。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做袂到，那呢你的脚肌力变呢有够烂，因为肌力就是练起来。像那边练脚的肌力，脚的肌肉有够烂了后，依靠我都帮助你促进着脚的循环。所以大哥大姐第一姿势爱食，好。两只脚表示你的肌力拢流失去啊，一只脚有可能你姿势，你的姿势无好，就讲你行路歪歪，坐可能也坐歪歪，这种一只脚吼莫名低觉的，伊阁伴随着腰骨关节的较歹，腰骨关节拢有较歹，所以这只脚会感觉有莫名低觉的，可能这只脚骨头关节拢较歹，啊上吊的这边的血路循环较歹，啊女孩子阁有一个重点。为女孩子有静脉曲张，脚有静脉曲张，林超是静脉曲张要如何是好？做者女孩子静脉曲张足痛苦的，要叫你穿弹性袜吼，为女孩子嘞穿袂掉，啊第二穿足麻烦，啊第三弹性袜这个物件吼，哎呀，讲一句实在话，伊是一个 让女孩子很麻烦，尤其现在去这样的人很麻烦，很辛苦，很不方便，又觉得很不爽快的一件东西，对吧？啊，你说乔氏，那这样我如果不想要穿弹性袜，你就是要训练你的小腿肌力。啊，第二，吃我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血流循环的通的很重要，像今天丹律师和大哥大姐说的身体的讲话，比如说你脚的麻，脚的淡淡，脚的烧烧，脚的擦擦，脚的指甲不好，血流循环不通，你脚手麻痹，尤其是这个脚，人说脚健养生命，要促进你脚底循环不简单，因为第一你一定要帮助你脚底的血流循环，因为脚底吼末梢循环吼，伊有足侪细条血管、微血管，所以伊一定爱会当帮助你末梢血管通的过诶物件。啊，什么会当帮助你末梢血管通的过？有一个物件，你可能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听过，不过你可能无用过，叫做虾红素。虾红素这个物件，伊是安来当促进着你细条血管的循环。来，我报告大哥大姐听，虾啊吼，鱼啊，虾啊，最爱食这个物件。啊，虾红素这个物件，伊伫对，伊伫水底的藻类，红藻。所以虾红素是虾啊，人伫虾啊头壳内底发现到的。啊，这是虾啊家己生成的吗？唔是，到尾啊，科学家发现了讲。原来虾啊内底，虾啊内底有虾红素，是因为伊去食水底的藻类，所以真侪人唔知影，其实虾红素是为藻类萃取的，伊是素食的。虾红素伊虽然叫虾红素，唔过伊唔是去掠虾啊来萃取，伊是去藻类来萃取。啊，这藻类也当促进虾啊的脑，所以你要伸手去掠虾啊，虾啊马上跳走，反应足好，是安那？因为伊会促进血液大脑的微循环，所以有虾红素、有银杏精华、有各种的应用来促进你细条血管的健康，你脚手循环会较好，脚底的肌感嘛会较好。所以林大姐，但你说干嘛你无严重的讲？第一，你可能这只脚长期你姿势两边无平均，这只脚的循环较歹，啊，你平常时爱注意姿势，啊，做一些垫脚尖的运动拢有帮助。啊，佮包括着讲，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促进咱女孩子，尤其脚底有一寡静脉曲张的，血管循环较歹的，脚底麻麻擦擦的，吼，拢会当有足好的帮助。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的，配合做运动，一定会好，吼，会差足济，因为你一支脚尔嘛，所以你好的几率足大，好不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有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咱今年大三通吼，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咱大三通每一年拢卖到非常非常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趁着陈律师当咧活动的时阵，大三通呢，就赶紧的，就去赶来，赶紧的，规年份就赶紧的，甲赶来这个安那，这个安尼当中呢，来做保养。啊，陈律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你有在吃陈律师大三通的人，这时阵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错过这个机会，你大三通你要加开足侪钱来干，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讲啊，陈律师有影哦，陈老师哦，吃你吼、介绍的大三通吼、内底有虾红素，所以连细条都通会过。所以大哥大姐脚麻、脚咧麻、脚擦擦、脚淡淡。好，甚至感觉脚打着物件，有会感觉脚烧烧。结果咧，脚麻手臂咧，拢食甲真好去。是安那？因为大三通真专业，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袂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袂麻吼。有够好吼！这大姐讲，超市啊，我手麻吼，麻好足济啊呢。
2: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现在都会拗了，
0: 吃好
2: 不吃吧，
0: 真的哦，差很多，有吗？有吗？有吗？一个大姐说，超市，我阿妈跟今天的安南公公，头壳循环很坏，人都觉得很不爽快，走路都不好走，真的吃你的大三通，走路比较好走，头壳也比较不晕，比较不晕晕晕，
3: 谢了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了，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3: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嘿，
3: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欸！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3: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3: 嘿，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的。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你看大姐，卡巴嘛好呀，头家公嘛好呀，有影无？啊，因为你身体，和你身体营养。让你身体保养，所以陈老师要跟各大姐讲，你如果要找一罐大条小条拢会通，陈老师大三通足好用，趁紧活动上俗，错过活动的机会，你爱加开足侪钱，电话赶紧卡，大三通真紧来，互听众朋友抢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刷卡全面都满线，你也赶紧来收听啊！哈，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十一，古历的六月二九哈，今天拜年哈，明天拜三。就正正六月底啦，六月三十吼，啊拜神吼，就是过那个七月七啦，哇，有人足虔诚吼，迄款说明仔载就开始有人先拜了月尾啦，吼、哦，就是六月尾吼，过来要迎接好兄弟啊，人讲叫做鬼门开吼，我、哦、哈拜个这个月头，我要拜到月尾啦吼，但是天气真正热噶吼，迄拜拜吼，当然绝对唔敢甲你动啦哈，但是拜拜吼，就拄好就好啦，哦，真正有热。哎，风拢烧的嘞，连一点仔凉风都无哈。啊，我是丁莹，地址给您看。老伯讲还我，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顶礼拜，家人吼，一个妈妈，这妈妈其实我啦无聚会哦，上个主要无聚会啦，在身躯边带一个读高中的后生吼，高中后生读高中啦吼，伫对呢，伫家人的复兴复兴路啦吼，听讲一间豆花店，唔知恁知无？家人的复兴路吼，一间豆花店讲哦，不只有名吼，还买豆花。这个豆花包好了吼，到顶下卡嘛，啊，看到讲路边都干那一个警察抓两个啦，下底无抓，你茫看即嘛，这种假毒的啦吼，搞怪啦吼，你一人抓两个吼，伫咧调查啦哈，当然打开始警察较注意，嘛未搞怪嘛吼，警察一个咧吼，啊，对方两个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吼，结果。当然警察顾较袂起啊！你一日对付两个吼，有可能咧问话啦，吼查资料啦吼。其中一个姓陈的的黄家彪吼，啊手为夹一个物件吼，蹲对面边啊啦，就是毒品啦。手夹物件在对面边啊，就是警察你查袂到吼，我身骨有毒品吼。但是去有这个妈妈看到，啊这妈妈看到，当然好正来看到啦。但后生较囡仔咧，国中生，啊，这个妈妈吼，准甲这个囡仔讲，讲你，我过甲你警察叔叔讲，你甲伊讲吼，迄边有一包物件吼，是甜的。你这个妈妈嘛就脾气，可能家己我那就有本事啦。意思就讲我对这吼，无你惊你啦吼，看你这佚佗囡仔吼，是要变啥物棒啊？伊什么就甲后生讲，讲。你过甲迄警察叔叔讲吼，讲迄个吼，在咧圣诞咧启动一个嘛，伊吼趁你咧头壳活底哦，在咧登记写物件时吼，伊甲一个物件顶面边啊都毒品啦吼，一包一包的毒品吼，结果警察一个看这个囡仔挖过来，要甲伊讲什么话时，当然人会无注意啊。啊，你看一个囡仔国中生，我伊身躯边边讲啥吼，这两个吼，就趁这个机会，看警察无注意吼，都拼啦。拼就是甲警察小恩啦，赶紧要甲警察杀走啦，吼，咱伊特别走嘛，好。结果这个时阵吼，这个妈妈伊是咧烦恼啥咧？烦恼啊，我囡仔躲伫头前，伊就叫囡仔去甲警察讲啊。啊，你叫囡仔去，这两个伊未想过讲这两个哦，准甲警察伫遐拼好。这个妈妈准气过，这妈妈偌厉害呢，有人过。我相信有人过啦，吼，这个妈妈你甲看伊。行就知影，伊个头壳剃甲小瓜差不多冰冰光光吼，哇，足足现代女性迄个感觉吼，这个妈妈吼，甲看到体格就真好嘛，这个妈妈真武壮迄个感觉吼，啊，就是有练过吼，这个妈妈就烦恼讲囡仔吼，当时发生在拍囡仔嘛，对方两个拍囡仔开始咧起拍啦吼，发生危险吼，准过就生气一个，当然安尼就好办啦，因为恁两个，你若一个警察。要对付两个原则无对，你即马其中一个吼，就这个妈妈故意对付其中一个，还甲因学倒，总甲饲你啊吼。你即马警察要对付另外一个好抓，另外其他顶下较过路人在规条店面街嘛，就是有人看到连妈妈都安尼啊吼，大家就倒去倒抓。我对妈妈，真勇敢吼。那经过叫你讲东西代志，就是即马警察顺的，我跟讲，就这两个，这两个啦。一个姓陈，一个姓张嘛，吼，个性是，我咧做工过，但是甲关个，桥倒歹吼，都像蛇咧蛇啦，害来害去吼，有可能食毒啦，那不如食酒吼，准备，甲两个炸来，两个炸来，当然警察，我一个人我会先救支援啦，不支援当然也袂够伊啊，无遮紧啦，吼好，那么过程当中，这个。摕证件啦吼，网顶当吼看啥啥好好，结果甲看起来吼，就讲你身骨有炸毒品的，就迄个姓陈的啦，另外一个好好，其中这个姓张的吼，就伊身骨无炸物件，所以伊就主动甲警察啦，警察你我袂要紧吼，你就要调查，我若无做歹代志啦吼，调工讲安尼，就摕背包要摕证件，警察，伊当时甲塞一台白背，就是要叫这个姓陈的先走啦，你先过毒品了，结果当然警察甲讲你忙叮当哦，你嘛是讲讲我是先调查这个吼，结果唔知影讲吼，这个毒品就是这姓陈的先过，两个袂叮当啊。叫这警察顾掉嘞吼，你一个顾两个歹顾，你今日外头这边要甲伊问话讲啥，真另外这个手
伊都啊等你边啊啦，就是一身骨在肚边吼，甲等你边啊吼。那么迄个时间讲迄个时间吼，到底个妈妈带囡仔多位到位点买出来嘛吼？结果都哎啊，警察咧抓歹人歹囡仔吼。结果多又看到讲哎，迄个细在咧订订订一包物件，伫路边啊，这个妈妈我那算做正义感，伊甲这个囡仔讲，郭中生可能我那要。教育我咧想去，即嘛真好啦，吼、哦！即种叫做即、这个现场教育，伊甲即个高中，伊跟高中啊嘛，伊讲你甲迄个警察叔叔讲，讲你摊拄啊无注意到边啊即个吼，在咧圣诞的啦，又掂一包物件，伫边啊伊无看到啦吼。即、哦这个囡仔拄拄我过身躯边，要甲警察讲，警察都是分心嘛。你看一个高中生的囡仔向阳行过来，要甲你讲什么代志，你会分心？我打过来，两个都拼啦！哦，两个人哦，拼一个警察，三个人哦，本来开始当做伙，啊，这个妈妈看到安尼袂使，吼、哦，这个妈妈呵呵真壮过吼，偌厉害呢！伊这妈妈有练过，有练过，无练过有差。伊即马看人徛咧吼，你怎讲你有练过的人，人教练有咧教吼，你要甲一个人按落倒，还有一个姿势，而且你的力袂当甲用手啦。尤其是你一个左人嘛，你一个左人用用手要甲一个查甫人徛擦脚，讲安尼硬，要甲按落倒吼，我那无简单。哎，这就是有点过，所以讲你个看迄个姿势，迄个姿势吼，就像咱咧摔跤刀迄种姿势，迄种吼，迄、哦那个伊过了吼，我尾部安尼屈咧吼，一个屈吼，为下边小腿所在落咧吼，挂咧当作按一下，迄种，迄种很倒啦，迄、那个圣诞的很倒吼，当然倒你就要水气落嘛。可以被叮当了，你即马存一个警察在好你啊吼，啊，就包括身躯边有只过路人嘛，伊看这个妈妈都遐勇敢，抓歹倒抓歹倒啊吼，大家手骨倒抓，两个吼，我那通通抓着，那么较主要的讲吼，迄、那个警察先生伊就点点迄包物件啦吼，哦，对啊，好，警察真正无看到呢，甲客家就是毒品安慰他命啦，有可能就是家己食啦，无得咧卖咧，家己食吼。其实无对错，你有食过安慰他们啦？我甲你研究研头毛，都拢有啦吼。这主要就是有咧卖，你的量有够一个量，你有咧卖，你才会惊嘛。啊，你做就是安尼啊，我家己食做重啦，嘛做轻啦。我今家己食尔吼，卖重做，就是你调查落去到地方，即我咧卖，你卖就重做啊啦。哇，这拢几啊年，几啊年，甚至几十年都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啊！你妈妈咧讲吼，其实平常时啊有咧训练，熟悉有影，你甲看，伊就讲吼，伊讲平常时啊，伊就有咧练啊，教练啊，咧教来吼，啊，有当只面对真正万不利作衰去当地啊吼，唔茫伤紧张吼，啊，这个有啥物所在吼，是人个较重点个所在吼，都加吼，你茫看讲真正有练有差呢。无怪你甲看，即马咱市面上有真侪咧讲教讲啥物防身啦、啊、吼，有无迄个健身教室啦、啊、吼，教练咧，你茫看讲这真正有差。你今仔日临时临了都撞到困难啦，当然卖撞到上好啦，但是这大家袂当挂无失败。你若真正撞到这個，你也回想，教练甲我讲，抓脚的对，抓手的对吼，你茫看这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一个就反正救着你的命呢。你迄个训练过的小动作，伊知影讲人伫什么所在，教练甲教过。你若要演迄人演一个都要倒哦，你袂当无倒，你袂当演两个啦，演两个你都，伊就甲你拼咧吼。你得一个都要倒吼，伊得演什么所在？哇，真正有影，伊即嘛一个过了吼，人屈迄个马蛇吼过，啊有迄个歹倒迄个圣诞的嘛，脚对安尼，唔知什么所在那个演就都。很多，无简单呢。你要甲一个人，迄、那个你若互伊有准备，你要甲演落都无简单。尤其是一组人要演一个查甫人吼，哇！当然就是有抓到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吼，唔好主动啦，唔好主动就讲，除非你真正撞到啦，啊，就真正无人斗三江嘛。身躯边拖一个警察，应付两个吼，而且因囝都在现场吼，那无也是申报警察啦，人在训练过吼，免啊队伍歹到，身躯脑磕磕死就歹啊啦吼，是安尼啦。人是啊，警察是在讲吼，当然勉强吼，我那算这个啥这个。有真热心的帮忙啦吼，但是呢，如果真正撞到呢，上好的办法就是先报警察吼，因为你有当时啊，你家己本身并无防身的什么物件啦吼，啊，对方客家死啥的啦吼，拢较歹啦吼，家人，其实伫顶礼拜的啊。
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多多使用。

0: 我这两天我都吃，你一旦买你的气温比来吃，
1: 气温比，
0: 你吃就会知影。
1: 哦，
0: 系啊，啊，我即马药啊，今日拢，等到我感觉坐药，坐到较艰苦。
1: 安尼好，
0: 我食药坐到较好啊。啊，我即马，
1: 人等到金山，
0: 我今日就拢吃咱的变气
1: 啊。
0: 啊，好个，我四点钟吃一盖，我就惊。我从不困的，因为我唔食，食多困的。
1: 哎呦，好好加载。
0: 是啊，
1: 啊，人叫做轻松啦，哈，人叫做轻松啦，哈。
0: 哎，哦，哎，我是讲，
1: 哎，都要惊大啦，哈。
0: 哎呀咯，
2: 阿金啦，
1: 美国进口各种 QMB， 阿比较对呢。可能买 QMB， 一个 Q 哈，你马上看着嘞。阿公阿妈写英语哈，但是我相信连九十岁阿妈都看有。一个 Q 就咱讲足球，一个 Q 啊哈，咱物件足球足球啦，大家咧看，哎，物件足球一个 Q， 写英语哈，拖一个尾溜，一个英语拖一个尾溜 QMB 啦哈。那咧食这八八十针哈，人吼安尼行两步啊，穿平平啦，穿到滑标都有哈。那不如爬楼梯，免讲，较早讲诶，我楼梯头啊安尼爬三楼啊，拜香不要紧，即马爬两层。穿两个，穿三个，穿到外边吼，在咱这个碰波来提啊，阿妈人吼几岁啊吼，加用外久啊吼，这就是欠内面保护的物件。咱的 Q 就专门咧保护体，就像个引领生鲜，咱的 Q 哪类吼，就甲个鲜吼，甲露露掉了，后盖就较袂生鲜，你就正常运作吼，袂大细粒，袂紧袂斑，特别咱穿平平，免咧显显白白，尤其若倒面层像个石头。对对，香港八八八哈，到美国进口 QMB 啦哈，相当重要，伊是规身躯的上界大的基础源头，叫做树头啦哈。美国进口 QMB 哦，到咱这心血管哦，当然上好身躯边，然后要进行哦，血路咧通的进行哦，到两个最好叫做心血管啦哈。那真正无多，多袂多，咱个买 QMB， 先个买这个基站，伊是规身躯上大树头。总数量吼较高嘞吼，就是安尼，公司知影，大家拢食登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咱特别做这个时间都多特别做赠送，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会当买一个三罐的特别做，另外一个第三罐半罐份的清洗锅公司是。甲你家内面要送予你的，但是限定这个时间赠送之后，赠送煞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吼，搁得特别多，一年多这边也买二送半。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吼，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送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中立伫我迄个高铁吼，差不多附近啦吼，叫做中正路嘛。伫这个月坐无外久呢，这个月坐吼，也差不多正头工钱吼。都一个假毒的啦，毒假，你个看即马毒假吼，是在个人冤家，上好是你也着判死刑的啦。你个看你偌个人冤吼，毒假弄流内面啦吼，共弄弄死啦，有无一大堆啦路边啦吼，当时都一个假毒的吼，弄红灯嘛，结果弄着一对大学生受灾，两个拢大学生，一个死，一个当场晕死，两个大学生吼。是足正经的大学生吼，结果后壁迄个党商的吼，你茫看党商所讲为虾米，你才会知影讲人较早讲吼足歹规矩，无死规死个教死啦吼，较好处理啦。迄、那个无死的党商的吼，即、這个吼规身骨头煞要断到要了去，是好个在性命救着嘛？性命救着吼，规身骨头断到要了吼，即马。各离病院啦，当然是一定各离病院啦，正十天尔吼，迄是艰苦噶。结果这个大学生厝内边是低收入户啦，因妈妈吼讲，真正迄日子吼，比伫地角个十八点佫较歹过，你甲看，你绝对想会到啊。囡仔艰苦，人治疗，规身骨骨头断到要了，是性命救着，即马送去病院吼。好，结果厝内边都爱这个。有诶，就对想讲，啊，未甲讨赔，赔到黏滴肉啦。我甲你讲，你着家己先去迄个高骨塞啦吼。你一定爱这段时间你先治疗嘛，啊，你治疗这段时间你要先付钱呀、啊，对不对？一定是安尼吼。被逼，这个妈妈为着要照顾这个囡仔，厝内面都无人嘛，啊个低收入，伊着甲头路先死掉呢。厝内都咧歹过，都咧低收入啊吼，伊一定甲头路先死掉。都爱为着要来这个照顾这个囡仔，好，医生甲伊讲，这医生绝对先甲讲啊，我讲妈妈，这毋是安尼尔吼，干那听下这句吼，你心差不多贵个吼，唔知要走去对伊讲吼，这哪好，就是骨头照顾什么物件，手术都弄好了吼，你后壁一个真大时间的复健嘛，无你袂行咧，无你就。规身骨吼，未收手啊，也未关到，得个规身骨骨头断了，就是去有独家这个弄掉啦，这个啦，吼、哦，到这个找透早五点钟啊，消防队才有保安到现场，甲看啊，倒倒来，倒头甲平甲规规头甲啦吼，都两个拢大学生嘛吼，好，那么其中一个已经是哦，一个是大人啦，一个大人四十几岁吼，这个个性是在讲上迄个外上迄个乌布。迄、那个外省迄个吼，这个当地人士，另外这个就是因囝啦，因囝大学生哦，唔是桥倒摆烧在，是两个人分开两头，两头倒摆呢，唔是两个人烧在呢，唔是弄一台尔呢，伊这食毒或者烧怪吼，两台中掉，结果一个死嘛，一个现死，四十几岁咧刚上五保，这个现死，另外因囝伫边啊，我那掉，迄个大学生我那掉，弄一个吼，规身躯断了，但是人够清楚啦，也可能话少年啦吼。哪个清楚吼？赶紧甲送去病院。迄规身骨骨头吼，唔是肠底内面是插出来啦，插出来就断个哩哩啊，断个哩哩，全段波插出来，赶紧送去病院，好个来救掉啦。吼、哦，好啊，这个大学生吼，伊嘛是咧上五保，伊虽然读大学，但是因为厝内面艰苦嘛，无好过，所以讲伊开利用时间拢咧上外上五保吼，结果两个拢上五保啦，一个较侪回事啦，另外一个吼，就这个大学生啦吼，好，弄掉以后，因囝讲规身躯，你甲听伊讲吼，小腿就为小腿开始算大腿吼，啊骨头插出来吼，包括脚头、脆黏黏吼，手骨两支，一支断甲离离，另外一支是骨折吼，过来面你甲看。啊，你毋是规身躯，啊，边啊骨皮啊，全部通掉，大家骨头都断了了吼。啊，手术你看手术偌久，伊规身躯骨头毋是一位呢，你看位头到尾看偌济都好，好，即马开始手术重建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了吼，好啊，医生这段时间绝对有甲伊讲嘛，甲恁妈妈讲，讲吼，妈妈这吼爱有心理准备，手术性命救回来啦，但是手术了。后边有一段真长真长的复健啦，你无复健，这个囡仔吼，嘛等于差不多无振动啦，里面的振动，
迄人手术好，肉来个生全拢黏掉咧，迄个是粘连嘛吼、哦。你手也袂滴答，脚也袂滴答，什么？伊个复健吼，复健是真大艰苦，人个艰苦无但见个钱嘛，就是安尼，好好。甲弄掉是一个做囡仔食毒个毒剂个家属啦，你个看。真害吼、哦，好，本来做一头呢吼，当然那个俩倒转来，因倒人也苦劝啦。你在厝边啦，你无厝边人就卖你啊吼，一到尾无得走啦吼，唔只厝边吼，希望讲店家吼，我来提供监视器嘛吼，就是安尼啦吼。好，啊妈妈甲你讲啦，伊讲你拢唔知啊，吼这种唔正人，这个不应该发生的代志，你今仔日因为食毒。结果弄死人的无辜的吼，迄我一个家庭吼，差不多要散了去啦。我都唔免上班啊嘛，我家己本身咧领低收入户，虽然我有工过，但是我阁属于低收入户吼，我都要工过死掉来照顾这个囡仔，无照顾该会使。这我一个囡仔呢，大学生啊，免哪办？厝内面阁三个啦，下面阁三个比这较细，这上大个嘛，读大学，干那这个妈妈单亲妈妈。这个妈妈单亲妈妈低收入，唔只有才有心情低收入。单亲妈妈带四个囡仔，一个上大个大学啦，啊弄一个同乡同家呢。另外下边佫三个啦，伊都要个头路死掉啦。所以当然补助是一定补助啦，人讲属性，但是你讲补助会够无？袂够啦。你想嘛知啊？你补助那补助会够吼、哦？啊，所以讲我咧讲这真多，迄少年家囡仔吼，拢家己想家己，对啊，人咧可能哦，一般不爱听啦。嘛，挨个我讲到这啦吼，昨啦，昨个半暝四点外，伫台中的中心路啦，有一个我那少年仔囡仔，看到啥少年仔囡仔吼，伊咧坐啥呢？一段时间听有人叫做电动行李箱，大家捌看过无？伊这真正是行李箱，就是内面咱放物件，就像咱咧挂行李。出国旅游迄个行李箱，但是伊个做个假啊吼，啊个做小我看面看面吼，就是电动是说下边倒链啊四条链吼，你即马伫路顶会当，就是秘书敢那坐伫顶悬吼，省力啦吼，这咪算发明个啦，这毋是咱台湾发明个，我知影啦，我会记你这毋是咱台湾发明吼，旅行过来咱台湾吼，叫做电动行李箱吼，你即个行李箱吼，甲比如讲我咱机场，咱去机场解看嘛。机场看挂吼，你为着讲哦，我到安尼人忝忝嘛，我到行李在为遐挂到遮啦吼，我到甲坐伫行李箱顶悬头用电动啊，就像你骑咧电动奥多麦同款吼，即伊阵甲骑出来大路中啦。小姐，你敢知影？你这有一个足危险的所在，你这若一台电动奥多麦反正还好，伊有电火啊，伊有电火，伊有闪灯，伊有什么方向灯啥吼，而且奥多麦悬啊，比你这较悬嘛吼，你知影讲你危险伫底呢？你这假假啊！这种行李箱，你搁安那样都假假啊！你坐伫顶悬，搁徛伫路中，你家当作乌托邦徛。我讲吼，迄人的车若过来，完全看无你呢。迄一个偏一个对，我即摆咧讲这互你听。迄人若弄一个死就煞，你弄一个无死就像安尼啦。啊，结果这是你家己做唔着代志呢。你讲徛伫电动行李箱，当作乌托邦徛伫路顶吼，迄只假，迄人看袂着你。弄到起来哎，我好好徛伫遐，起来甲弄你来看，所以我拢人哦，就足奇怪着着，这个袂得，这袂使哦。你若毋是正班的奥多麦，是电动奥多麦徛伫路顶吼，这吼、哦，起跳就千二块啦，上悬的会当花到三千六吼、哦，你要注意。都只要是奥多麦有牌咯，奥多麦，你即摆电动奥多麦有牌啊？你个电动奥多麦冇即块牌吼，所以讲人讲为什么一定要有牌就是安尼。较早电动奥多麦免牌，干那写一个电动奥多麦安尼尔吼。但是即马拢规定一定要牌，你若无牌物件，你就绝对袂当徛伫路边啦。除了脚踏车嘛吼，若无你想个电动的行李箱，迄假呢？伊真正食得好摊，伊个伊想讲搬咩？真正无车对啦。你甲看伊相片翕出来吼，四面拢无车。差不多四点外嘛，半暝先。但是你茫讲啊咧，这个时间上危险，就是无车，小等一下啦。头前路角一个车尾吼，三更半暝想讲我若无车，迄车若过来速度，伊看无你啦。你假像个屁里涂骹啦。所以讲人吼足奇怪。若弄掉就像安尼，若弄掉的时候就像看来讲较会遮艰苦吼，都唔免得安尼的，总是少年家吼足奇怪。这人外早就个规定啊，唔是讲无甲你讲啊，你讲唔早就遵守，
都你都知影代志，你明明要该做这啦吼。嗯，我讲王爷啊，你少年有啦，阮少年嘛要做，就是安尼讲啊。咱唔只系想讲吼，那如果少年的时候，那一半边啊会当像即马，会当先知影，才能听人讲啥。唔只我咧讲，人个少年家我知影，少年家咧相当长时间吼，你就不爱听人讲啥啦吼。但是一半边啊，人咧讲迄个重点，有关着生命啦，有诶无诶代志吼，爱小可听一下啦吼。刷了明仔后日就要七月啦，人个老大人来讲吼，海边唔当见啊。望山水啊！你们讲好，我要来图书馆，头走去海边啊！我来讲，在阮

电话差不多要删掉了，不是一个人的代志尔啦，真咯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者，多多使用0800-868-999。

0: 哈，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哈，你哈，
0: 系啦，
1: 哦，本来医生讲要甲你重新重更就对啦，
0: 系啦，但是要去穿过，要穿过。对
1: 我知影，迄个叫青岛馆啦。
0: 系啊。
1: 诶，啊，结果你讲食咱的 KMV 食了。
0: 系啊。哦。啊，要去买个，去买穿，对不对？
1: 诶诶。
0: 要穿着，爱穿穿青岛馆啊，对不对？诶
1: 诶。
0: 啊，要穿，我下日都开，拢开始开，拢有通啊。
1: 有通啊，就对啦。
0: 系啊。我现在是食什么会员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有食，我有食电台讲的什么 KMV 什么会员啦？
1: 诶诶诶。
0: 有咩好用哦？
1: 很好用。医生讲哈，
0: 也是讲遐个未歹，我叫他继续个食啦。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我都继续个食，我即种，即种我改成食三粒啦。
1: 哦，好啊，好啊。
0: 哎，啊，即种我即改食两粒，我不用个呢。
1: 好，安尼好，安尼好，哎，安尼好。
0: 啊，正常哦。
1: 嘿嘿。
0: 我现在也睇哦。
1: 嘿。
0: 一定拢救心嘛，拢伫咧困咧房间里底啦。
1: 好好。
0: 在食白饭哦，哦，拢就是咩？
2: 甲伯阿姆、阿公阿妈人到这个位吼，上该注重的行为才较好诶。迄个规身躯的神器官呐，规身躯的中枢连吼，美国增加起源比当然搁甲你讲咧。那身躯比如要进行的血路咧通道，迄一定要加车费吼是上好吼。那无吼，咱咧美国增加起源比吼，一定要做基础，逐天个强调吼。迄个规身躯吼，上该重要的碰部啊，这个所在吼，一个未倒来未死啦，吼，那未变平平转啦吼。皮薄穿啦吼，啊，那穿来到地方，人有冷搞搞吼，连物件也无爱吃啦吼，啊，那呢，人要甲你讲要招待啊，恁去了吼，都无人讲叫做弦外忌惮吼。美国整个个的救援兵，甲食好顺序哦，穿鬼足紧，袂咧薄薄穿。阿妈讲，我即摆一楼三楼半休一日就到位啊吼。到美国整个救援兵，甲要特别做诶买二送半，咱即摆拄啊一年一遍买上冰上正品的油袋吼，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吼，咱来咱买一个特别做内面三罐，另外一罐千四块，到时要送互你诶。到这个时间，情上完就无啊，大家定下吧。无上侪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过来补充一下来。阿妈讲吼，还是干那美国进口 QMV 咧，犹太咧，买二送半全无啦。吼、哦，咱有四期产品吼、哦，当然在那逐工听都拢知啦哈，我逐工都拢讲吼。好，咱诶四期产品吼、哦。就是为了买二送半吼，一年多这边就是买产品上产品的特别做清仓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清洗锅半罐粉在里面吼，这部分要加钱。这个半罐要送给你的吼。另外，吃迄个白片吃甲清气当当，足好白吼，袂安尼呛呛呛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买买二送半，特别做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加一个清洗锅半罐粉。在里面我来要送给你的也是我们特别做买二送半清仓活力民宿、哦、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哦、有那个加上一千块分在里面这都有特别做清仓就是四期产品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活力民宿那有任何不详细看来问电话抄改0800-868-9999 0800-868-9999都可以当多多跟我们使用好，谢谢，阿兰稍等再去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开低震荡，一度下跌276点，随后买盘进场，指数翻红走高，最高来到45,195.41点，盘中高低震荡超过500点，中场上涨191.96点，收在45,120.72点，涨幅是0.43%，成交值是新台币8,690.16亿元。电子类股指数上涨0.54%，金融类股指数下跌1.13%。代表中小型股票的贵买指数由黑翻红，中场上涨0.02%。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在进行第三轮总预算协商，但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五度缺席，又不授权给书记长林佩祥，引爆韩国瑜的怒火，怒斥傅昆萁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吗？更呛给他三个选择，本人来现场或是不来授权给书记长，不然就辞掉总召，你把我们院长跟其他党团放在哪里？不是拿到职权就耍派头。近期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今天表示，上周新冠急诊就诊人数是24,645人次，比上一周升了 27.6%， 共新增7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跟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由于新冠疫情正处在流行期，预期高峰期还是维持在本周或下周到8月中旬。不过原先预估新冠疫情高峰期单周的急诊就诊人次会来到51,000人次，今天下修预估为单周27,000人次。近期民众持台湾护照到摩洛哥、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受阻，外交部今天表示，不排除乌干达是因为一中原则调整入境政策的可能性，近期将检讨今年6月起暂停核发乌干达人民签证的防疫措施。居住是妇女摆脱暴力重要关键，立新基金会调查揭露，受暴妇女平均月收入只有新台币27,000元，然而租金就用掉 35%， 而多数个案还是带着孩子同住，呼吁要扩充社会住宅的供给，完善托育跟就业政策。台中市政府前秘书处的严乃伦、市长卢秀燕、前秘书李振轩等人卷入劳务采购泄密案，市府跟住家都遭到搜索。台中市政府法制局长李善植说，这是秘书处109年模拟联合国案，因为内部同仁不满升迁，问题不断检举，检调日前搜索，市府尊重司法调查，希望勿枉勿纵，但检举5年多，日前才发动搜索，也让市府感觉纳闷。中检指出，检方3月搜索厂商，发现公务员涉案，因此发动搜索台中市政府。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了规模 7.1 强震之后，到今天刚好满2周，熊本县政府10号宣布，强震过后导致游客相继取消县内住宿，取消金额上看20亿日元，折合新台币4亿元。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包括大台北地区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跟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明天各地温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跟南部是26到35度，东半部是27到34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回到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那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拄多年多，一年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多赠送哈，无详细问候清楚啦，特别无彩哈，啊，谢谢，感谢收听，新德新保障的保啊，有一件死亡车祸，唔知有影无哈，都一个66岁，我咧讲唔知有影是后壁边个在发生这个代志，但是弄死人是真诶啦。这真正有影吼，都当中道迄个时间吼，66岁一个姓林的太太，唔知安那塞车，塞到一个所在，准塞去对面，叫做逆向，一个骑到阿伯啊吼，80岁啊，对面总弄落去嘛，阿伯当场现倒绝对倒的啦，迄车安尼汹涌哦，准诶塞去对面，哇速度真紧吼，准弄这个阿伯骑到外吼，那阿伯骑好呢，伫咱对面边吼，准弄一个现倒啊。完全无心跳，上边死啊！救不起来。好，后边发生啥呢？听讲现场有人，这有人在街路啊，有人吼、哦。这个太太吼、哦，弄到后边倒了吼，伊两边肋骨都是要甲伊的车，伊弄到后头摆嘛，要甲小瓜刷开了吼，伊吼、哦、要阁甲车刷一堆呢，刷伊本来伊的车道要停伫遐啦，就是发生车啊。伊也无爱走啦，但是伊要甲伊个车吼，塞登伊本来的车道，唔是人对面迄个车道啦。我讲，你是咧创什么小朋友？啊，即马什么时代啊？你当作是古早时代，大家搁咧穿迄个旗袍服，你摄影机什么挖个人个车机啊，大家拢翕个明明吼，你唔都唔好去叮当啊！哇，真正真系现场看了明，像咧讲，啊，这个太太就一边未拄好，两边底下八股嘛，伊就是要甲车去刷到地了吼，啊，去塞登个家己个车道，那警察小队过来处理吼，伊可能要讲正讲无啦，我都塞伫我家己个车道啦吼，要暗干吼，这吼做白工啦，有人讲啊，这唔都做到一个加一条，真正有影呢。那经过叫你讲，这个太太当时吼，已经弄到人啊吼，人所有路边啦、吼路头啦、店面啦、吼，包括过路遐的车啦，人迄个行车记录器，包括监视器的吼，你全部证据拢总去拍到啦。你即马搁他妈耍吼，都变作第二条罪啦，搁在暗砍，就是你要掩蔽证据嘛吼。那这个太太当然无食酒啦。啊，正日头中吼，这里差不多12点外嘛哈。但是发生的所在是哦，真好，迄个事件吼，唔是讲前日头的日头的顶关，无可能伫白酒前吼，包括家己无食酒啦吼，包括有诶无诶也无落雨啦吼，有够清楚的路人，你家无代无是驶到这所在，准车共驶对面啦。你驶到对面边逆向嘛吼，准共弄死迄个80岁阿伯啊。伫这条义民路啦，义民路哈，都啊个到新竹个新埔国中后边无远个所在啦。哦，这所在我那算足济车呢哈，我那袂少店家规条哈，所以人咧讲是足奇怪呢。你若讲是风高压挂，真正身躯比无半个人。我即马咧讲咧，当然唔是咧家己做歹啦。我是讲人都足奇怪一头讲哈，你规条店面计遐济人，偏一个人随出来挂，无大劲。你去现场看到你弄到遐过路人啦吼，后边车队啦吼，包括迄个路人店面的监视器，大家拢顾啦霸机翕到明明吼。你弄到人唔同要叮当啊，你弄到奥多麦弄倒了呀，你搁底下咧刷叮当，要甲刷退后刷退后，就是要甲你的车堵出来，要堵出你本来迄个车道啦，你都塞唔到嘛，你讲塞去对面车道，你是咧创啥哇？现场看到民众吼，这里、個。这个太太哈，伊当时是已经驶到人对面倒逆向，这所在准这个人在咧看讲奇怪，这个太太开驶车驶安尼，伊进前阿未弄到人的时候，都已经驶过了吼，这台车这个太太车都驶在人的对面倒啦，都两抓呢阿爸，啊驶在人对面倒吼，人在咧讲奇怪，这个太太食酒醉啊，食毒吼，人讲毒驾。本来打要敲电话讲吼，也爱注意哦。一个太太吼，叫警察过来看卖。当驶车甲人驶无共边的吼，唔知影讲电话未敲咧，砰就弄掉啦，就弄掉头前迄台奥托拜啦。迄、那个阿伯迄奥托拜吼，直接拢弄掉，哇！安尼，车破边只阿伯吼，
当然有够大力。你车咧驶来，伊家己完全可能唔知影，到底家己是毋是站唔着边？有人讲，到乎你唔知，你嘛看到头前人有桥倒摆，啊！你真正怎啊弄落去？可能也无对象，弄一个吼，哦，迄阿伯啊，乌托邦片的人吼，当然倒来个八十岁嘛。虽然上去朋友那死嘛，阿伯那死吼，长差不多中昼时间，现场看到面前讲，代志发生了，这个太太可能着惊，好，赶紧准备把骨倒地，倒地伊要家己的车驶倒伊家己本来的车道，当时已经发现来了。发现讲伊个车跟人驶无共边啦吼，伊才赶紧连转两遍吼，把骨安尼要驶等于家己个车道吼。大家底下看讲，嘿，你唔同要叮当啊！啊，你个叮当伫咧刷车，啊，着发生车弄着人啊，人个弄死啊吼！因为当时大家看着有够严重嘛，后壁拢袂叮袂当啊，啊，人救护车打袂到伊吼，结果后壁头前车着有够侪嘛，伊即所在车有够侪啊，我若算一个真热闹个所在。伊买伫遐咧顶动车都无在条，阵冻伫遐，同款车无在条会衰啊！伊车有若同款，冻伫咧弄着阿边，我都爱所在吼。那警察到位，结果警察到位了吼，警察开始要处理啊！伊个伫警察的目睭前，讲伊要去刷车啦。警察讲你叫我下车，叫我下车，你个伫遐咧刷车，我警察你刚才咧处理车好，弄着人啊吼！你第三遍要去刷车？那个你是要刷我看伊哇？你甲看真正真咯啊！这是空安哦，着惊！我咧想可能有可能啦，上届大可能着惊啊！那无吼，就反正唔是啥物问题啦吼。啊，个人真正这个警察个话吼，伊当然就要人处理嘛。啊，当然这唔免得讲啦，这咧就搁他妈咧刷车咧，你是刷啥物车？个你刷卖讲两遍三遍，个你刷一百遍嘛无效。你第一时间弄到人的心逆向塞人对面边，塞唔到抓吼，人个监视器什么挖沟器嘛，大家都拢翕个明明哦。你可要做这戆代志，这个加一条罪呢？你等于就是等于要安排证据底下咧，迄落啊，真咯，啊，这个阿伯真可怜，人徛都要徛这边，徛好，伊准塞过来对面抓这边，准共弄者都很死啦。啊，你甲看吼，无食毒。无食酒，无唔对，一个六十六岁太太吼，你一个创啥吼？我请来，即马开车吼，足奇怪呢。你若真正家己会惊，无自信，无把握吼，你若安那，你着叫你敢知即马台湾警察偌方便？方便甲我全世界啦，啊个上俗。那台湾的警察吼，目前来算个全世界上俗。嘿，那要去对吼？嘿，差不多八十五块跳袂过，一百块就到位啊啦吼！你太无爱叫车咧，你叫一个车，六十六岁太太要教你看要安那叫车嘛，足简单啦、啊，对不对吼？你若无把，你唔好开车出来啦。你看即马外口平，除了食毒食酒以后，未晓开车一大堆，伊都多强，一定要堵一台车出来，啊，就安尼三日五白堵五白弄吼。除了食毒食酒，莫讲啦，迄都无路用啦吼。食毒食酒咧开车呀吼，那无你讲讲遐一挂塞唔着边啦，袂晓活咧啦吼。啊，弄规世界，哎，咩有嘛袂晓开车呢？足奇怪呢。既然是安尼，就叫警察啦，太太你忙咧，硬要到一挂阿伯阿妈共管啦吼。人食较有诶货啊吼，七十挂有诶八十挂，搁咧开车唔通啦，真正听人苦讲啦。你忙讲吼，人我搁会开咧，我最爱开车。无啊多啊，你的目睭啦吼，对，拢无啥拄好啊啦，啊，唔是你的问题啦，你也害着别人啊，人家别人真无辜啊，互你弄掉你创啥吼，哇，就是安尼吼，讲到张中道嘛，伫新北各种的附近吼，一个八十岁阿伯啊，人奥特曼徛好，对面刚弄过来啦，无任何理由啦，啊，弄一个很死啦，有讲嘛调岗的。应该不是啦哈，啊，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拢袂酸啊，有够有够好个啦。
1: 哦，食 QMB 就对啦。
0: 嘿嘿，
1: 哦 ，QMB
0: 配甜的，
1: 阿玲哈配甜的哈。
0: 嗯，
1: 做伙食哈。
0: 含囡仔人规工呢，拜五、拜六、礼拜、拜拜五工。
1: 阿玲哈。
0: 嗯，
1: 啊，人就较袂安尼喘啦吼，
0: 袂啊袂喘啊，足舒服诶。
1: 哦，足舒服哈，
0: 嘿，
1: 继续开挂。
0: 手骨头嘛袂酸啊。
1: 哦 ，QMB， 你即马着 QMB， 干那个经营做伙食啦哈。
0: 嗯嗯。
1: 哦，好刚才呢，哎，继续甲食一下好不好？
0: 啊，
1: 继续甲食。
0: 啊，昨晚我抱人去挂呢，
1: 安尼哦，
0: 挂大座位咧。
1: 对啦对啦，
0: 嘿，大座位。
1: 哦，你食得足好呢哈，
0: 食得足好。
1: 好刚才哈，
0: 嗯嗯，
1: 恭喜哈，恭喜哈，
2: 尤其吼咱这老大人啊，咱那食开这个会啦哈。以前人家说老人白老人白就是都为心为更老人白的为心为更，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差不多中班开始四十多五十多就有这个病，如果以前有这个病，因为心肺更所拖出来的问题很多嘛，身躯对对对不对对对不对，它的基础都在这里，就整身躯的神经管这个中枢连，不只是说人如果要顾身体，知道说小孩有会中班而已就要顾，老班还要顾，你要为心肺更开始先顾起来，医生跟我们教的嘛，医生跟我们说如果要顾身体一定要为心肺更，心肺更是整身躯的手头啊，咱的庄主任吼，到美国进口 QMB 绝对爱，上好是甲进行进行个家的规身骨火咯，较免咧旧筋啦、麻痹啦、歹困啦吼，对咧吊疼啦吼，眼慢啦吼，慢条条啦吼，都进行啦吼。但是 QMB 绝对 ，QMB 是规身骨的庄主任个炮的这个所在吼，特别呢。大细粒啦，黏咪紧黏咪慢，人就喘病病啦吼，啊，若不时就像个石头跌条条啦，跌伫胸下个所在吼，很不舒服吼。尤其这个喘，人若开始会喘，就知影讲哇，这个所在要注意，唔是招标，唔是讲倒去运动走运动场吼，迄种在厝内面吼，惊无为灶脚惊去客厅，哎呦，客一个物件会喘，迄就是在退化，不要紧，大家都会退化啦。退化咱就个补充，你身躯顶咧过滤这个未生色的物件已经无去啊啦，叫做 Q 嘛。美国进口 QMB 哈，咱特别做，就是知讲大拢食长期啊，食到真好哈。咱特别做一年才一遍尔，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的三罐装的，就是有一个九十粒清洗膏，甲你放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好要送互你的哈。就咱特别做即马优待时间，唔通无采，那无上侪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8999，空白空空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的高电话呢，今仔日有一个案件哦，这有哪可能啦哈？都发生在两年前啊啦，差不多两年前啦哈，一年外哈，沙田埔啊，有一个43岁男子哈，甲一个女朋友同居，其实都像红阿婆啦，两个同居做伙，这个做囡啦哈，已经有心啦，已经有囡啦哈，结果无会知，无这个查甫会知哈。结果，这个姓何男子吼，伊伫走嘛，伫迄个人迄个餐厅咧做总部师啦，咧煮食啦吼，煮食薪水袂歹呢。结果吼，又一个歹，就是跋筊啊！我咧讲吼，台湾话，人讲家庭会落衰啦，一刀二烟灰啦，你娶查某啦，啉酒啦，有诶无吼，都无比跋筊较厉害啦。家庭拿了水一刀李延辉啦，跋筊上厉害，跋筊跋架吼，外口看甲几个地好。这个太太吼、有心无为在，无大劲，为着要替伊行这个小娇小吼，准家己私底下去银行信用贷款啦，得给信用卡迄种贷款的迄吼，唔免就抵押迄吼，只有10万啊20万啊替伊行。结果你信用贷款嘛在行啊，得贷款啦嘛是算欠少吼，结果行甲无。无当行啊！吼，这个查甫赶快继续跋筊啦！吼，准这个做囡仔家讲吼，讲我是行袂落啊，生活歹过，生活苦啦！吼，伊想要死，伊无甲动，无当行，讲无咱两个做伙死，啊，无变啊办，啊，都伸手拄着鼻啊，唔好变啊办咯。两个人伫细小所在，真正社会上自杀，结果一个人发现了甲救吼，这个查甫无死嘛，查甫无死，做囡仔死。才知影讲一死两命啦，腹肚有一个囡仔，哇！这个查甫吼，我那呢，我那艰苦噶吼，好，当然无死在判罪啊，这吼，搁到加工自杀啦。本来就是啊，虽然你讲你要家己做伙死，无唔对，我唔是讲真正没有死呢，我嘛要死啊，但是我都无死啊，无死你就是只要啦，两个做伙先做自杀，无死迄个就加工自杀啦，就是安尼啦，这无什么理由啦吼，加判一个四年半上诉，理性吼。顶个月二日嘛无偌久，较无一个月，三礼拜前，顶个月二日吼，二审的法官开庭，要阁辩论一遍。这个查甫当场甲法官讲，因为当时有做囡仔家属，有若出庭嘛，两边做伙出庭吼。好，那么这个查甫甲有若要甲家属讲，有若要甲法官讲啦，讲我真正唔知女朋友巴肚有囡仔，那无袂发生安尼吼。好，当然大家唔相信，尤其。是做囡仔家属上上去嘛？当然是安尼啊！我厝内人死一个，你巴肚阁有囡仔，你安尼讲白贼了，咋？是毋是讲白贼？不管非得我都未原谅你就对啦吼！结果伫顶个月伫开庭三更离世，死伫厝内面啦，可能我那个自杀啦，可能是安尼，可能未得过啊！所以讲今仔日是宣判讲安尼，这个案件就不受理啊啦，就家己判死刑啊嘛，家己判死刑可能，所以讲我种人吼未过。有什么问题哈？我过来去电话卡者，我稍等帮你听啊。我过来去电话，还有当时人给你开播一下哈。好，到二时的播两点话，人报案就是妈妈发现讲，后生的房间无动无静啦哈。啊，家叫也无开门啦，准开门你要看麦，看我后生已经死伫眠床顶啦，赶紧报警察，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院哈，交警方处理嘛哈。好，就是安尼好，人类个回想哈，就是当时哈，这个。姓吴这个男子吼，就是女朋友等于太太啦。不都已经有起来，家己唔知啦，也无甲讲嘛吼。啊，就是因为外口欠少，啊都跋筊啦，有无吼？因这女朋友吼，当时用信用贷款，唔知甲银行借几十万啦吼，替还外口的少嘛吼。结果都无得，你种信用贷款利息真高呢，7-8%，几十趴都有呢，像要地下钱庄。有讲迄银行，啊银行嘛是地下钱庄利息，因为信用贷款。你无抵押的拢是足贵啦，你客厝抵押就俗啦。这个代志，我讲这大家上了解嘛。你甲银行贷款，你客物件抵押绝对利息俗。我这个物件我无咧惊你，信用贷款就客身份证去借钱的啦。较早人大家讲好，不要紧，客身份证就咱借钱，即马客信用卡人借钱的呀，都唔免贷款的，唔免都抵押吼好，都几啊十万，但是都。都无钱能用啊！信用贷款利息真高嘛，你讲你几十万嘛，利息真高吼。好，伊是立袂落去吼。好，伊即马就甲这查甫讲，讲人若死啦，所欠的少，
是不是就免行了啦？哦，好，当然知影你咧讲啥啊？啊，这个查甫诶，知影，无打电话甲任何人通知，要求帮助，等到甲讲吼，那要死就大家做伙死啦，真正等来准。在迄一年的十二月底，在三点埔做手术台吼，都烧火炭自杀，都是什么人发现的？都是这个左边的阿姐啦。这个左边的阿姐，经过差不多三天四天吧吼，准报警察。安尼一直打电话找三天，找无小妹，绝对古怪。所以讲，这阿姐也真敏感。准赶紧报警察，经过三天四天已经上班了啦。在二四，拄啊在Christmas前一天，报警察忙站入去。两个、三个啦，但是巴肚迄个也唔知啦吼，都两个吼，总倒快快倒伫遐，结果赶紧上病院嘛，已经经过三天吼，结果这个查甫总救着啦，这查甫伫病院救着，这昨天来死嘛，巴肚排下去那死吼，一死两命吼，当然这按我讲就是家刚自杀吼，你甲恁太太那两个做伙自杀，你无死就家刚自杀吼，开始发病了，人这个。法官开始规定第一审嘛，吼，你本来是餐厅主家，一个月薪水九万啦，一个月薪水够好，佮何你讲伫新北判刑，我话讲无咧判刑我啦。做囡仔家己冇套路呢，唔是无呢。虽然薪水无你遮悬，但是你两个加加咧十外万啦，佮何你三四万，好，你一个月八万块吼，就是因为你爱博，你干那一个月八九万。加上恁太太、女朋友算太太啦吼，恁两个生活袂得过，啊，人个一个月三四万咧，所以我咧讲啊，人就是安尼，赚100块、100块的开发，赚10块、10块的开发啦，就是安尼啦吼。恁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十外万，无当个生活，就是因为外口欠少啦，爱博啦，几块地吼，上尾使无补，无法度，准这个租金啊，暗中去甲银行信用贷款啦，你无先甲外口的钱处理掉，袂使啦。喺外口欠缴少吼，人要剁家剁手个话，就对上届无嘛留你一条性命吼，会当继续即、這个即、這个啥即、這个餐厅即份头路嘛，结果唔知影讲吼，即个少一个香料继续播啦。所以我咧讲啊，就是安尼啊，即个吼，镜头剁到要了嘛，是赶快继续播吼，就是安尼吼。好，人开始落去甲即个处理了吼，甲发现讲原来即个人吼有一个症状叫做食酒。已经变作一个症头，迄叫做有病食酒、食毒嘛，跋筊、跋筊嘛是无跋死个啦，叫做已经瘾啦。外国嘛足侪即个人啊，这个 gambling 就是跋筊 ，gambling 就是讲吼，伊就是赌徒啊，赌徒的意思。外国人个即句英语叫 gambling 吼，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伊已经。无跋死的迄种个啦，就已经啦，就像要食毒个啊，食毒食个已经，伊是跋筊无跋死的迄种个，就是叫做无法度的一个障碍吼。无法度就无法度，就是安尼。唔只因某讲啊，无吼，咱来死好啦。还讲好啊，来死吼，伊讲人来死都拢免行啊啦。好，准真正迄天一个讲了。下班回来了后，两个人烧火炭，烧火炭结果经过三四天嘛，就是昨天这边阿姐发现，才报警查吼，入去找的时两个拢死啊嘛，两个拢倒啊嘛吼，伫厝内面咯，结果这查甫从救起来，挖起来吼，人开始判决了，甲判四年半啦。虽然唔是你头死恁太太无唔对，但是你安尼个都加工自杀嘛，是条罪啦吼。甲判四年半好，这段时间伊嘛拢个唔知，就是一审了，当场大家全部拢讲了，人根据迄个法律落去验尸的结果，伊才知影讲因某有囡仔啦。到二审，到顶个月二审开庭嘛，二审开庭吼，伊较甲法官讲，甚至有若对对方的。一个小讲，伊讲我真正唔知，巴肚有囡仔拢无甲讲吼。那要知咧吼，当然那要知，可能就是意思讲吼，就可能会改观啦吼，就是安尼啦吼。伊讲伊拢唔知影，这个做囡仔，这个有囡仔啦吼，实在我只足后悔就对啦吼。希望讲就是宽容就对啦吼，就是安尼好。当然法官。就是要判决嘛，就是理性的法官，何你辩论一边要判决吼，本来要判决，结果才知讲，代志经过三天后，就是顶个月的理性
开一个辩论庭，要去了解情形吼，过来开始要等判官吼。三天后，就因老母报警察啦，因囝伫房间内死啦，可能有啦自杀，是无讲原因啦吼，可能有啦自杀吼。所以讲今仔这个审判长吼，甲讲这个案件就无去判啦吼，因为吼，都家己判死刑安尼吼，是安尼吼，可能。安心专线1925个超改，嘿，号码就简单哈。安心专线个的1925，生命线个的1995，张老师个的1980。我跟你讲，生活未过，什么困难哈？你已经想要行这条路，死你都唔惊，死就上大力啦，死你都唔惊哈。小某你嘛卡三支电话，其中一两支个卡一个，人会跟你讲，有啥物需要到三工，等等等，会当先互你解脱一个啦。就是让你知道说，眼视线，因为这为什么有这种帮忙的专线，就是你今天你已经遵守拄到壁，不只要跟你说这个叫做关心专线嘛，你没一个就要走底路，你就要走底路啊，非得你就死得上大嘛，死得不怕，你就不上无，你把三支电话先给卡一下，人家跟你说，你报对去，对怎么处理一下，人家可以让你，因为你的经营按到什么时候，到时候反正就解决了。你有可能这样就一个家庭，反正可以继续，就是把你一些不过的所在解决一下，不然就是走底路。人家好卡好手，当然先有一些困难，还是有病的所在啦吼，那买单给你小夸帮忙啊，人吼，无就讲，代志当着都袂当解决的啦。我跟你讲啦，以为你讲我食酒食到酒毒啦吼，无食会死啦，酒瘾啦吼，跋脚跋到叫交瘾，什么瘾都不要紧啦吼。我跟你讲，世间吼有比你较艰苦，世间有比你较困难的人啦。你茫干想讲我家己上无望啦，唔当想安尼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身体该唔顾，你就切落皮。啊，不然伊安尼甲我讲，我安尼偷偷接受。啊，我嘛是即摆，阮兜嘛是搁放喺迄零之间啊。
1: 哇咧哈！
0: 我嘛是拢从啊泡茶啊，我拢啊茶安尼食食，从安尼落落尔咧。
1: 啊，老公食迄 QMB 了，即摆介顺啊啦，吼，较顺啊啦，吼。
0: 唔捌听你讲啊咧。
2: 美国进口 QMB 真正好用，无食过拢唔知讲。哦，啊，真正真好用咧吼，袂安尼薄薄清啦吼，袂安尼穿平平啦吼。当然你要吃一个时间啦，阿伯啊，这个东西吼，唔通大家想讲，我的东西真好吼，啊，像我先等甲吃三工啊，绝对全部都好了了。吃一个时间，你身躯欠这个身分嘛，你无这个身分，就像我眼睛啦，你不个占有无无凝固啊，你不个整理一下哇，这未当予伊正常运作啊吼。等咱的美国进口 QMV 啦，尤其老大人啊，上需要叫做退化。你甲使用看外久的时间啊吼。你得要甲整理一下吼，在美国进口 QMP 吼，人吼袂安尼平平喘啦，不是在安尼喘甲滑壁，喘甲无爱叮当。人来讲啊，恁去得好，我无爱啦吼。那无就凊彩楼梯头爬两层啦吼，哦，喘甲吼，无再去拜香啦吼。安尼规个心肝条条左左杂杂吼，那无就安尼像个石头底条条吼。美国进口 QMP 老大人吼，上侪这个毛病，唔像人医生咧讲啊，人老有会上要紧的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心血管吼，那做会到，就甲今天甲做会，今天甲去我们甲做个心血管，都拢做会上好过吼。啊，咱呢，这个美国进口的去我们吼，咱有特别做一年一遍的这个时间，就是八八节一阵啦吼，咱有特别做吼，就是你买两罐钱5000人吼，会当买一个3罐，另外一个半罐，前四个是公司家己内面买送给你的，搁得特别做会大做会清账吼。但是一年都限定这个时间有尔吼。那上完就无啊，有结束的时间咯，大家一定要把握下。甲买特别做买二送半。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阿妈，你问讲吼，咱特别做是干哪？这个美国进口 QMV 不是啦，咱的特别做有四样产品吼。我知道你有食其他吼，你像德利莲果精、雪梨王，你讲哦，我食足久啊，过了十年吼，有。伊这食长期的物件，咱公司拢知，唔只特别老食较长期的物件吼，咱拢会甲你用一个特别做吼，到咱的。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口的粉在里面吼，叫做马尔松瓣吼，咱的特别做吼和 QMV 吼，活力民宿食迄个排便哇，水当当吼，啊家己主动排吼，马皮物件食咧都装便所的啦，马皮甜甜物件食当然益生啦吼，肚肚啦吼，顶关得到迄个呛呛呛，台湾人足济吼，上有效吼。甲食，嘿，慢慢啊，鼻水收缩，免咧，大概唱落到着几百个，啊，唱几百个声出来吼，的活力元素，伊嘛是有特别做，就是马尔松瓣吼，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伫内面吼，马尔松瓣活力元素吼，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王吼，有另外上一千个粉伫内面，你只要甲要特别做吼，指定房，甲讲要特别做，指定房就知，咱的四期产品，美国进口的 QMV， 咱的活力元素，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拢总有特别做精神吼，那无上侪看你们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啊，来，现场电话加抄个。那有一寡产品药房吼，啊，公司拄拄啊大小卖啦吼，诶，正常时间特别无采，好不好吼？加抄加白，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才是人生吼。啊，人生卖变乌白，歌无变乌白。啊，大家阿妈大家好啊，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大地当对不对？嘿，哥伦比亚啊，竟然是委内瑞拉，因为委内瑞拉甲哥伦比亚，因的土地是做伙哦，因的隔壁国啊，哦，隔壁国哦，有只大个。啊，伊进前这委内瑞拉大地当哦。你即呾即马哥伦比亚知影是死130几个人，啊厝倒几千间诶，下昼讲倒数百间吼，即马咪倒几千间诶，因为7.4啊，足大诶吼。啊，即、這个当时是拄着即委内瑞拉即两兄弟啊吼，大地当对不对？吼，伊嘛7.1嘛吼，啊，甲德国，吼德国吼即双强阵啊吼，啊因诶亲人死三个。尾仔因转去隔壁镇，隔壁国的哥伦比亚，去哥伦比亚甲因老爸团聚，佮拄有这7.4的，吼、哦，这真正吼、哦，委内瑞拉伫咧6月吼、哦，连续7.2、7.5的强震啊，哦，7.2、7.5哦，啊，一对即个少年啊兄弟啊吼，老母伫遐死去，小弟啊嘛伫遐死去，阿嬷嘛死去，都剩这两兄弟啊，啊，这两兄弟啊落尾就啊无来哥伦比亚。我来投靠老爸，想袂到昨啊，昨个拄着7.4的大地震啦。即、這个哥伦比亚即马目前吼，诶，至少死164个，吼，即马至少，啊，厝倒几万间诶。啊，即两兄弟戴芬，即两兄弟啊吼，戴维吼，啊，甲温德，因即两个是一个17岁甲15岁，顶个月因开26天哦。去找一个亲人的遗体，来用对调的嘛。啊，这个经历吼、哦，变成着这个人来报道的这个焦点。啊，因两个人尾啊吼，转来哥伦比亚西部吼、哦、卡利市，哦来我来找因老爸，哦因老爸当地大个所在家，因老爸咧做剃头，哦咧剃头安尼。啊，这个哥伦比亚西北吼、哦、西部，多昨下知啊，该有迄个7.4重创吼、哦，因这个城市。包括这个哥伦比亚第三城市吼卡利，啊，所以这两个兄弟啊嘞，在处吼身处啊呐灾难的中中心，哦，你甲看吼，你敢想会到？啊，因为委内瑞拉甲哥伦比亚两个土地连做伙啊，隔壁国啊，哎，啊，因6月大地震了后，老母死啦，阿妈死，啊，佫一个小弟仔死，啊，找两个，啊，无完了找老爸，结果来老爸伊佫是镇央，镇央啊，哦，你甲看多镇央啊，哦，这两兄弟啊。啊！因住的所在伫个昨下仔吼7.30遐吼开始游，吼、哦、大游。啊！因个老爸讲，伊迄个时阵吼人伫外口啦，啊后生惊甲吼冲出来啦，啊伊嘛第一时间吼、哦、往厝的方向紧要走，因为拢即两个囡仔，所以因老爸讲一开始找无后生，一直到尾啊看到因两个了啊，后忍不住甲两个烂眉泪流目屎。因老爸讲，因我足惊，因为我想着我家己后生的经历，吼、哦、经历过这一切。我无希望我的囡仔阁有任何意外啦，因为6月吼，甲厝里死啊侪尔，你甲看吼，死三个啊。啊，即、這个做人老爸44岁，伊捌讲过吼，用伊希望会当互即两个后生重新开始，远离灾难啦。所以伫咧昨下晡讲吼，阮即马拢住伫厝的外口，啊，就安尼坐咧，唔敢入去住。就像委内瑞拉连续有一个7.1了，无啦，骨个有一个7.5个啊，是毋是个余震足大个嘛吼？你包括日本即摆即个有即、這个，迄专家讲又个一个大地震会来，因为这是余震呀，嘿，主震还袂到，吼安尼，啊，所以因即马拢困伫外口，唔敢伫外内底坐，拢像安伫外口坐咧安尼。因老爸佫讲，因真正唔敢等伊出来啊啦，但是阮即马是无代志，阮还佫伫咧，阮还佫活咧安尼，嗯。因为这委内瑞拉的隔壁是哥伦比亚嘛，两块土地是连做伙吼。因两个国家同时吼，共同面对着这苦难。这多年来，哥伦比亚内部冲突，哦，甲受害者吼逃亡委内瑞拉，哦，啊，落尾嘞吼，佫逃避吼，因就是要逃避这个威权的统治啦，吼，而且委内瑞拉移民，伊佫走起到哥伦比亚啊隔壁镇，吼，安尼啦。所以哥伦比亚昨下在即个强震哦，造成死亡的人，甲即马现主席哦，至少164个人。
伫咧拥有着220万人的人口吼，这卡利斯吼至少85岁过用去。啊，就是美国伫咧昨嘛宣布吼，即、这个哥伦比亚提供了1550万美金吼，诶，即个紧急诶，该救援。因你阿唔知美国吼，是毋甲伊人咧战，对啊，但伊即马可能要战要停。怎伊个现在迄个以色列走出来讲，因为以色列长期甲伊人就袂合，就袂爽。但是因两个国家中国佮隔一个伊拉克咧，安尼，我问你，战火有厉害无？迄个枪弹、枪支、炸弹有厉害无？伊人吼，中爱隔一个伊拉克，佮过较是以色列咧。啊，这以色列即马出来呛声讲哦，好，美国你若无爱战啊，勿紧，我独立要甲战。以色列本来甲伊人就袂合。那个伊朗因本来袂爽啊，吼，袂爽安尼吼，哎，个伊拉克嘛袂爽啊，伊朗个人拢袂啊，因迄个统治的国家，哦，共产国家个人袂下，伊就袂下，因即个伊朗个伊拉克是要再争过啊，对不对吼？后来因再无偌久就停啊，啊，即嘛换以色列，以色列本来做赌场吼，即个伊朗啊，啊，伊昨以色列出来讲啊，好，美国你若要甲停，你若要甲伊朗要停火也好，你停。你宣布停，我要来单挑伊朗。啊，但你来看地图吼，伊朗甲以色列中呢，搁一伊拉克呢，搁一块伊拉克呢。啊，你看飞弹吼，安尼飞过吼伊拉克的领空去以色列呢，以色列爱飞过伊朗的伊拉克的领空，啊来战伊朗呢，你来看呢，吼，安尼国家拢连做伙啊，欧洲大多数国家拢连做，啊连做甲隔壁真个拢袂合。隔壁真拢袂合吼，安尼，哎呀，啊，即美国诶国务院吼，诶，即个社群平台伊就发文就讲，伊讲吼，阮美国吼，甲哥伦比亚人民吼，共款来祈祷，吼，而且随时准备吼支持吼埃斯普雷亚总统吼，安尼得到即个华府支持，埃斯普雷亚三公前拄啊就任哥伦比亚总统，你甲看，而且就任三公尔，应该害这害这大个吼，哎呀，足恐怖呢。这哥伦比亚的强震啊，吼重创。这专家讲，上届可怕的一瞬间呐，吼。所以就事情咱台湾人哦，别靠运气活着。哎呀，因为吼无有无代志，有嘞足恐怖。你今嘛影片一出来，像维内瑞拉战争影片无足侪出来，到尾也超一礼拜哦，足侪影片拢出足恐怖哦，甲日本同款啊，日本即摆即个啊，足侪影片拢出来吼。你包括哥伦比亚这看，下早啊，甲下中昼，做者影片拢无共拢出来，吼，迄拢会翕到录到迄。即马手机做者做文本就是安尼，啊，拢录会到吼，系啊，平安啦吼，平安是上介好个安尼啦。啊，那来甲讲一个吼，平安，即、這个人毋是平安啊，即、這个人吼，世界好个，咱台湾上介好个人是啥？你敢知？毋是郭台铭啊，毋是吼，啊，嘛毋是台积电哦。这个人吼、哦，伊只要若困一天起来，伊的财产加354亿。那这，伊只要困一天起来，伊的财产就加哦354亿，这么多哦，嘿，这么多哦。你看呢，差这么多吼、哦，嘿。这个川普老总因为在做伺服器啊，现在说在那上面玩弄伺服器啊，对不对？嘿啊，这个川普的老总哦，传奇的身世，伊每过一天，伊的财产就加354亿。啊，你阿位一世人你嘛赚嘛赚无一亿，吼、哦，伊在困一工。台湾的首富哦，大洗牌。这根据哦富比士啊，哦即时富豪的排行榜，上盖新的数据哦，伺服器的华轨哦，而且大厂川湖科技啊，哦伊的创办人兼董事长哦林冲吉，一个人的净资产哦167亿的美金，折合台币哦5386亿。好，咱台湾百亿的人足济，100亿的人足济，伊这一个人的5386亿啊！成功挤下国巨董事长陈泰明，登顶哦台湾首富。即嘛台湾首富上林冲吉，
睏一暝，伊资产加354亿，啊，名列全球哦，即、这个富豪榜第173名呢。嘿，啊，即马85岁林冲吉哦，伊刚国小毕业尔，乌手的出身，啊，我懂安尼哦，所以是传奇人物啊。即对着伊个公司川湖哦，诶，即股价哦，稳赚哦，10000多块啦。哦，万几块啊！哦，万元大关啊！伊单日的身价暴增11亿、11亿的美金，折合代表354亿。哦，这个增幅高达7.1%，用实力的写下一部哦传奇的台湾创业奇迹。哎，这个林冲吉伊的传奇人生，就是一部标准的哈、哦、台湾个战的奋斗史。伊自细汉哦，家境就清苦哦，无介好过，千金难买少年贫哦。伊国小4年哦，伊就入去家具公司学师啊。伊逐工甲五金的拖啊哦，五金的拖啊哦，会抽屉为伍啦。1986年，伊伫高雄罗定哦，创办哦川湖科技。伊才开始就甲伊生产哦，传统的家具的滑轨，有无？咱拖要开开个滑轨啊，吼，安尼哦，会铁钢枪。2000年的时阵，伊占这个川湖将近40%营收的，诶，美国大客户，都强硬要求伊爱降价30%。这个林冲吉伊就展现着吼硬骨头啊，吼硬骨头，而且气魄伊拒绝妥协，所以低速就过当年。伊个公司营收啊，一系腰斩。哦，啊，伊拢对拍拼起来，即个老臣呐、啊，哦，流失四成，濒临破产的边缘，啊。但是咧，这场危机咧，煞促成了伊痛定思痛，告别哦低价的代工，伊才转向哦研发哦，即、这个高科技的门槛专利的物件。所以伫2001年的年底。一礼拜内底，伊就交出了全新的设计图，得着吼电脑吼巨头博，伊就康博，诶，头一张的订单，落尾吼含这 IBM 啊、吼 HP 啊、广达啊、吼等等只巨头，吼这大粒面貌，拢陆续变成伊客户，正式拍开着伺服器哦，这个导轨帝国哦，伺服器导轨帝国。啊！这川湖伊凭借着全球数千项核心的专利，啊，佮有高承载力吼，而且滑轨，所以建立着吼，即个工业的、工行的，无多跨越伊啊吼，拼袂过伊啦，安尼啦。啊，所以对着即个全球 AI 资讯中心爆发式吼，一直去，吼拢去 AI 资料中心，所以 AI 伺服器，吼，即个机轨啊吼，而且动辄嘞。重达900公斤呢，而且哦，包括哦高价哦，而且辉达的晶片，所以这导轨啊吼，而且安全性变成一个吼，这重中之重啦。啊，所以川湖哦，伊这间公司怎啊凭借着全球数千项核心专利、高承载力的滑轨，怎啊建立着吼，港行的难以跨越吼，的防御高墙，人要拼也拼袂过，技术拢输伊。怎啊变成了辉达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角呢？首辉的就这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冲上历史新高，所以川湖哦，这间公司的毛利率啊飙破87%，创下惊人的记录啦！伊的股票哦，把这飙涨哦登顶万元大关，就像。台积电啊，本来几百块，就几十块，即卖嘛几万块呀，对不对？系啊。那么林冲吉伊自身哦，伊身家哦，一举哦，我超越今年5月才登顶的国巨董事长，165亿的美金，以乌手的哦逆袭之姿啊哦，荣登台湾最新首富宝座，嘿嘿，无简单哦。啊，台湾即卖上好野上啊，林冲吉。哦，伫罗定的呢，有影打，要去罗定打，你要去对打哦。好野人带你恁遐打哦。咱来个听歌，这首歌最好听，但是哦，足久无听陈小云唱。
爱你不后悔。陈小云应该把唱华语的，对不对？哎，这首歌好听哦，你啊听啊，这首歌就是陈小云唱的，足久无听到，爱你不后悔。

0: 这很久没听到陈小云泉爱你不后悔，爱你不后悔，他是唱华语。好，来这个时阵，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哦，要八十面 Q&A 哦。
1: 嗯。
0: 啊，雪梨湾个维他干哦。
1: 哎。
0: 啊，你用咧搞安尼哦。
1: 有啊，吼，真好用。
0: 真好用哦。
1: 我食半罐了都差足济
0: 啊。啊，无你本来安那？
1: 我维他干先狂叫个，满世界都叫。
0: 哦，安尼来，我肝解毒。
1: 哎，啊，
0: 出问题啦。
1: 迄雪梨湾拢塔克罗安尼，形形公我拢行到偏偏。
0: 足好用个，哎，无营养俩，你来看吼。
1: 嘿啊。
0: 营养无够，公公偏偏，哎，爸爸都袂使哦。嘿
1: 啊。啊，
0: 个
1: 巴掌很轻哦。
0: 嘿。
1: 我那卡车底怎好，我拢穿，该穿啊穿袂起。
0: 安尼哦。嘿，
1: 啊，即马好该坐啊。
0: 啊你即马几岁人？
1: 81
0: ，为咱敲电话才搞，
1: 哎呀，哎呀，
0: 哎呀，顾身体，安尼人足快活吼，
1: 哎呀，
0: 啊免食药啊，人安尼足快活咧，电充哦，爸啊，营养有够安尼，
1: 对啊，
0: 哦，啊，肝机能够勇健，啊，为咱肝用肝解毒第一名啦，
1: 我八十年去，用啥拢食三粒呢？
0: 哦，拢啊，叫三粒粒对咧呢，
1: 哎呀，啊，这里话哦，早暗一杯，
0: 哦，早暗一杯咧
1: 哦。
0: 哦，安尼不怪你，你咪较紧好啦。
1: 啊，为他干三两粒。
0: 哦，三两粒啊，吼。哦，啊，你会用顾身体有够好个好。
1: 诶，我安尼食。
0: 安尼会较会行，较会当出来世界行，较袂爱喘鼻涕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哦，即阵压过来，有当你若营养无够吼，脚都硬硬，袂堪要行两趟，脚会酸软疼，都想要坐咧。
1: 哎呀，你若好食，我拢物件拢家己买呢。
0: 谢谢你，你到屏东
1: 嘿。我拢开客户遐买。
0: 哦，好啦，开遐，啊那有房间送过就好啊，你也看吼。
1: 嘿
0: 呀嘿呀。哦，你阿盆啊你。
1: 嘿
0: 呀。哦，啊祝你勇敢啦。
1: 好，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
1: 哦，谢谢。
0: 哦，来这趟啊。
1: 好嘛。
0: 唔知你食雪梨安食甲偌好安尼啦。
2: 嘿呀，我哦，以前拢爱去爱煮雪去弄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
0: 啊，你是做爱人关怀好你啊？
2: 小有志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
2: 嘿。哦。哈哈哈！哈，都
0: 顾
2: 无
0: 甲
2: 你讲，卡地拢接袂到诶。
0: 安尼哦，好好好。
2: 哎，
0: 咱即马人家足快活吼。嘿，
2: 真人家足好。
0: 西游记等下，咱也无感觉讲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鬼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毋免输血啊。哦，真心做诶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来哦。
0: 对。
2: 我今西游记等来哦，到下晡五六点哦。
0: 嗯。
2: 迄个林国章进行啊。阿哥应该咧八九元 Q
0: 哦 ，Q 了咧食吼，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五顿，人养顾身体，食洗无几当，你洗三四当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就艰苦，你袂管。
2: 啊，但是拢食恁咧雪梨旺，
0: 都加在。讲雪梨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五顿，拢上需要营养素，啊是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咧得。
2: 你若讲袂食吼，你食雪梨旺食了吼。哦，今爱
0: 食，
2: 我爱
0: 食饭诶。哦，你诶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2: 感谢恁公司
0: 诶，即个。啊，谢谢当初诶信任啦，国立民宿啦。
2: 国立民宿拢食，拢今仔订三客。
0: 安尼咧吼。
2: 对啊。啊，无我著买咧，旧车有无？我拢无敢留，哪个留个敢卖掉？我恁袂使敢卖掉啦。
0: 安尼啦吼。
2: 对哇。
0: 哦，大姐，你声吵我者，我带你爱要玻璃镜前向台听。伊镜前声是这个，我吹，应该是这个吼，啊，这个是变搁较好啊。伊搁有一个吼，这个，我看敢是这个。
2: 无，我顶回拢输血，
0: 啊，
2: 进亚水以往拢冇输血安
0: 尼。你讲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2: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2: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旺？
2: 人伊输，人伊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尼摇
0: 啊，摇嘿摇嘿，袂
2: 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生了个生个滴血，
2: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搞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比海来吼。
2: 诶，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2: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要啉雪梨旺解好物件吼。
2: 感谢恁的相中恁的。
0: 因为我的产品呢，我看我看成个这伊爱讲足酸的。
2: 听到呢，啊，就不经意买，就清爽，
0: 哦哦，救生上去吼。嗯。你看安尼洗洗灯啊，还有个淋毛营养素啊，差足济。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生啊，足艰苦啊。
2: 对。哦，好无只艰苦。
0: 真艰苦。啊，即话咧营养素你甲冲落吼，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哎呀。较袂艰苦干嘞。是啊，你先想想个是水，你话你话灯啊，水洗洗个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嘞。
2: 祝你满天下。
0: 好啊，祝你做勇敢。哦，好，
2: 谢谢哦。
0: 嗯哼哼哼哼，吼。啊，咱有听啊，无听查者啊，免点免转。咱即话是现代人啊。咱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对咧进步，爱食就对诶。嗯，咱诶身体爱对咧勇健，或者红阿无白事啊，拍卡球啊，啊心脏无好啊，好诶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3: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口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红阿无算几岁啊？
3: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3: 阮头诶，伊诶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3: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挂迄落，我有去挂试管哦，啉咧。
0: 水利旺哦。
3: 有，讲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着？
3: 人讲迄买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要甲恁买几啊万。
0: 哎呦，谢谢！啊，有甲伊顾着心脏无？
3: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给安尼喘呐。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俩，你无食？
3: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会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3: 我一分都，我迄阵啊感觉讲哦，啊心脏那像那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呢？
3: 有。
0: 唔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到冲过电哥。
3: 有，我唔捌你，我唔捌你
0: 充电。唔知我安充电才简单啦。
3: 有，我真就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福利民宿该过安那？
3: 福利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3: 有，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的安尼来。
0: 嗯，啊，食就是过对啊，对唔对啊？嘿。有人啦，这心脏无电哦，啊，食足侪药啊，食足侪偏方诶，啊，每一百年糖无较好，食百战全米有够好诶好，翘翘人爱买当爱食，哎、欸、呀，心若平气若好，但袂困会好，心平气和人足快活，较袂当时要拍射，当时要创啊，咱唔知啊，足艰苦诶艰苦吼，趁钱嘛哦，今来甲买哦。谢谢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咱的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有参加咱这摆活动的是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个活力敏顺，买德利林果精买两组，就是咱个加上一罐，哦，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两组4000加上一罐，变大罐哦，安尼就是特别组的。特别包装，甲送予你诶，拢放做伙同一个箱仔内底吼。啊，来得你灵果粉诶，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送你30包，咱诶灵果粉拢是包做伙特别做诶。咱诶得你八兆元 QMB， 这一罐180粒，买两罐就是5600块，咱现送90粒，吼、哦，要送咱所有听众朋友顶1400块。咱诶活力民宿买两克。5600块，现送你30包，哦，等于1400块。咱这个活动父亲节大赠送，厝边隔壁讲讲一个，大龙上届爱的买产品送产品，而且佫剩13天，特别完满做10天后嘿，佫剩13天，佮听好起来，佮顾好起来，后日就是7月初1啦，哦，表示佫过半月中秋节啊。中秋节真正甲胃肠够勇敢起来吼，啊，甲这心脏充电啊，充个800，啊，若气血吼，甲调活起来。企业两个人神叨叨，能高高面收高卖卖，林国金雪亮个甲街路行哦，充电呢搞我80元 QMB， 啊那这贵宾呢搞咱活力民宿哦，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搁13天完满10天，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24小时单卡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江边小白。

B 的歌吼配 B 的新闻吼，或者是 B， 哎，二十三岁吼，读卡博士啊，吼，这博士生啊吼，还未毕业，啊胃癌，我胃癌，二十三岁博士生吼，寒窗苦读十六年，确诊胃癌的末期，哦。啊，经过二十二届化疗吼，三百二十公斤，哦，而且是安那引起伊胃癌才严重吼，吼、哦，咱来听伊讲，这个胃癌，因这一个中国一个查甫囡仔廿三岁吼，博士生，啊，出世伫庄卡农村，啊，自细汉做捌代志吼，安尼读册读十六冬，希望会当吼出人头地，来回馈父母吼的养育之恩呐。迄个时阵，伊以二十三岁的年纪哦，成功考调到大学哦，诶，研究生的时阵，煞发现伊得着末期的胃癌。这确诊的消息哦，晴天霹雳，我都接受。医生讲哦，这个胃癌哦，伊即卖已经少年化的趋势啊。部分早期胃癌的患者哦，无竞争，但一旦啊出了这三大竞争啊。爱紧诶，买啊起来，紧叫医生做检查，爱争取哦，早发现哦，早治疗。即、这个查甫囡仔二十三岁吼，啊，因为伊冒伫咧网络吼、哦、做网红，啊，伊拍片分享吼、哦，伊即调研诶经验。啊，即查甫囡仔来自即中国嘛吼，啊，老爸老母拢做穑人，吼、哦，靠着工地，啊，无着做线工安尼。这个病院吼咧做十工哦，来维持这个生活。伊伫二零二零年高考，而且这十部件伊650分哦，去考调到这个中山大学哦，变成了规家伙啊骄傲哦。啊，一个本科的期间呢，吼，伊的成绩又突出哦，屡获一个奖金哦。啊，伊伫2024年毕业了，成功哦保研。哦，叫这中山大学吼、哦、材料科哦，啊，甲这个工程的专业录取哦，做博士班的研究生哦，来开启五年啦吼，而且直博而且生涯哦，啊，伊原本会变会当希望变成因庄仔头头一个博士，后摆咱改善家庭的生活，甚至有机会吼、哦、变成这个学校的老师嘛哦，变高中的老师，会当等于伊的这个故乡哦教册安尼。但是伫去年吼，2025年啊，即、这个查甫囡伊开始出现着吼，胃定胀胀，嘿，啊要食物件足困难的，啊，当时伴随着腰脊骨的酸痛的症状，正开始哦，只是食无啥类，后来体重渐渐变轻，渐渐变轻。伊曾经讲哦，有一届甲同学咧聚餐哦，伊发现着我食的，啊，佫无早起人济。食比早囡仔较少，伊就感觉这暑假吼，一定要去照一个胃镜，所以就去照胃镜。经过检查了后，确诊伊的腹腔内底吼广泛分布密密麻硬溶。

在实验室吼，全年啊，干那一个月的假期，规冬哦吼，休一个月。啊，伊长期精神吼紧绷，还佫加上啊那焦虑，所以啊，等于说写了后吼，伊拢嗡嗡拢转硬硬坐伫啊坐足久，而且并不自觉吼用手机啊消磨时间，啊，这焦虑吼转影响着困眠。落尾进一步恶化变精神的状态，所以通常会知影吼，那卡甲去甲这实验室吼，啊甲暗时十点甚至十一点吼，伊才等于宿舍，哦，伊阁看录一下手机啊咧，一直到半暝一两点，所以因为伊的作息无定时，啊阁时常无到按时食饭，吼，所以大多数拢是食外口，阁加上博士吼毕业要求严格。好，所以压力加伊情绪，致使着伊拢食欲不振。正开始，伊只是因为是消化不良的问题尔，伊就无差别嘛。啊，此外，伊的阿嬷吼，伊的外嬷曾经着甲状腺癌，因老母咧胃肠嘛长期无爽快，吼，但是也无检查出来是胃癌啊。但是家族的病史可能让伊吼承受比较较悬吼，而且着着癌的风险嘛，家族史嘛。所以这医学专家就在讲吼，你的直系亲属有家族啊肿瘤吼的人，尤其是有胃癌的人，伊的家属吼其他的人得胃癌的风险，嘛加加关人三倍至两倍至三倍哦。啊，所以这查甫囝因老母就在讲吼，在2025年接到病院的报告去按，医生就吩咐伊吼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伊唔敢甲后生讲，伊怎啊家己伫病房外口哭？刷咧，这后生因为透过手机啊绑定的病院系统，伊家己咧伊知影报告的结果啦。所以面对老爸老母哭甲吼安尼足伤心的，伊颠倒表现甲足冷静的，伊甚至倒病过来吼安慰老爸老母，伊讲我吼的原发症状无出现伫骨头。无转去骨头，嘛无转来细胞，吼、哦，无转细胞，迄种的顶级的剧痛吼，腰受疼的疼，算好，我算好运的啦，我是断去腰子尔，我无断去骨头，我嘛无断去细胞，那断这两个所在吼，迄条疼是真崩疼，腰受疼，安尼我算好运的啊，伊个干老爸老母安尼安慰，伊落尾就家己去网络吼去查。查良性的甲恶性的肿瘤的分别查伫底，来研究这治疗的方案。啊，这查甫囡仔破病了后，因老母因为我都长期请假，吼，全直直头脑死死，专心甲照顾。啊，因老爸咧，都本来伫外县市咧做工活，全当啊因这个庄卡吼，四周也找工活，难山做安尼。你话，囝仔破病，老爸老母做认真讲吼。啊！我今日讲的故事要完结篇呢。老母一破病尔，兄弟姐妹你替我替小姐咧替，吼、哦，系啊，啊，够较勇敢嘞，老的，我爱讲啦。你虽然是家己厝咧顾厝哦，你不爱家己顾健康啦，唔敢顾厝尔，你爱佫顾健康。你看这，迄囝一破病尔，老母死头咯。老爸本来外地咧做会施舍，当然人家做，方便就近照顾人。这个查甫囡来讲哦，伊破病了后，互伊看清了足侪现实，哦，安尼啊，啊，即卖咧已经无啥物怨叹啦，只希望我能增加生存几率啦。啊，怎经过22届化疗，这查甫体重本来80公斤啦，吼，下落来剩60公斤，瘦20公斤啦。啊，因为老爸老母吼，并无即个保险啊，啥物诶大病保险拢无。所以医疗费用主要是靠学校哦募款，哦募款所掉的钱啊才去拿的。所以目前医疗经费吼又要无啊，哦需要每一天哦爱应付哦14天一届吼的化疗的费用，有一届20万呢，有一届30万呢，你看有吼，系啊，啊即卖希望是要健康嘛吼，恁勇敢人，恁唔顾身体，啊糟蹋身体，但身体破病时，你希望吼紧好起来，紧好起来，破病足艰苦的。我袂足艰苦，煞唔知。像这囡仔即卖哦，一心就希望讲，当紧紧甲病医好，紧当个学校啦。哦，所以伫2025年11月，伊就正式休学啊啦，专心治疗。好在经过真个大半年吼。

的化疗，伊的病情已经渐渐有较稳定啦。啊，伊身体吼渐渐会当会堪伊这药物啦啦，啊无拢会吐啊，艰苦干嘞吼。哦，会当正常食物件啦，啊体重嘛渐渐倒转来，所以伊是嘛当早日吼战赢这病魔，吼、哦、当重返校园嘛吼，啊来继续吼伊追逐家己的理想安尼。啊，这个医学哦，这个治疗显示，叫做硬溶吼，而且细胞胃癌恶性的程度足悬的，哦，啊伊侵袭了，而且哦，伊就容易生痰出去，所以治疗需要结合到手术。各化疗、各标靶、综合的方案安尼，哎呀啊！但伊愈后吼，好愈了后相对比较较无好，就是爱早期发现，你的存活率才会高。所以这种的癌症这几年哦有少年化，哎呀，所以2025年有了新闻报道吼，哎，这个国家的癌症中心研究团队分析，全球胃癌哦，这个流行病啊。病学尾也发现，那早发现哦，这个胃癌会呈现上升趋势哦，变足侪人咧得哦，少年化会愈来愈侪。哎呀，嘿，迄天讲啊，迄天讲食迄落，食迄落啥？仙草，仙草茶，咱关西啊，关西种做仙草无？啊，当时那咧开一种粉紫色的吼，仙草田有无？足水哇吼！咱全台嘛，甲遐种尔。啊，咱台湾用量足侪呢，有印尼的，啊有中国的呢，结果呢，农药超标，恐怖吼、哦！所以你逐工食偌济化学物件，你也袂胃癌。所以讲，你若会当恁咱迄肝药，你较认真食呢。迄肝药你一定爱食，伊姜肝解毒啊，是姜肝解毒，对不对？吼、哦，拄着就爱顾勇行啦。来来听歌，望心肝想看麦。

0: 看咱逐天食的这化学物件，对咱肝偌尼的伤害，对不对？嘿，咱这大姐哦，过来跟你做分享啊、哦。迄、那个新埔仔，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天哪！
0: 昨天做护士的迄个啦。
1: 我加加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现在跟我分享微信三四年，我今麦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哦。
0: 好啊，继续个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天食细汉瓜，搁食迄个银杏，
0: 哦、还搁
1: 食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搁剩三个月嘛，
0: 还是定的吼、
1: 哦？电话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枕卡嘛，啊细汉足瘦的，啊搁迄个隔暗搁只暗这边搁足瘦的，
0: 哇！
1: 啊拢无，夜啦也无坐，拢迄个一个小只头壳无盖好，啊什么物件拢回吃，啊我干那泡滚水，
0: 食
1: 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顾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住住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足艰苦过啦，四十五岁都，阮迄个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尼足可怜，
0: 有影有影，
1: 趁的钱拢改用得，二啊十一年啊，
0: 安尼哦。
1: 是啊，
0: 啊，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呦，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
0: 哎，
1: 大家看到大家惊，阮小金蝶不等讲，敢讲我，阮叔啊，即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到大家惊到，迄面色足歹看，
0: 好
1: 唔识的。
0: 有影。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是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
0: 也
1: 好
0: 啊
1: 啦。
0: 谢谢你。
1: 来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冬啊咧。
1: 哎，是，差不多。
0: 安尼加活几啊冬啊咧。
1: 是啊，诶，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摆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安尼你敢
1: 承认？这安吉是干那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计较啦，打发时间，啊无我这厝的公公爱变老人痴呆了，
0: 有影啦，有影啦，安尼有代志忙做好啦，
1: 哎那我等下搁恰碰说。啊，送人啊，穿迄个小孩子背心呐、啊，下面、
0: 哦、
1: 我就加减做，干那做志工安
0: 尼。你做猪鼻啦，你做猪鼻啦。
1: 啊
0: 呐，猪鼻得着福报啦。
1: 细汉我都安尼性地啦，无法度。咱为别人想，
0: 安尼啊，你是
1: 我干那我小妹，我跟你讲，祝你身体健康，
0: 子
1: 孙哦，大家拢乖乖。
0: 收着，
1: 啊，安尼好。
0: 啊，可比哦你，赶快来祝福你哦嘿。
1: 哦，感谢啊！
0: 谢谢。
1: 我若果加吃三年，我再搁打电话给你。
0: 好，我等你，达当达当他。
1: 我是客人。
0: 哎，你叫我加油加油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1: 啊，
0: 好啊，祝福你哦嘿。
1: 啊，谢
0: 谢
1: 你，
0: 继续勇敢哈。
1: 啊，大家拢，大家拢父亲节快乐哈。
0: 好，有影有影，谢谢你哦嘿。哦，拜拜。
1: 大家拢该祝福
0: 哦。好喏，谢谢你，收到。
1: 大家好，我真好啊。
0: 嗯，无唔对哦，谢谢。嘿啊！祝我咱大家得力公司爱用教，一当比一当勇敢，恁一定会；一当比一当快乐，恁嘛一定会。祝咱大家吼，谢谢！阿、啊、要搞电台广告啊！嘿，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我剩十三天，我们做杂志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其实我是一零所唱的找无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方也是小写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小体啦，小体啦，吼，小唱无分啦，哎呦，啊，这个大家在这半个月嘛无收，伊的收用嘛无好啊，是哦，啊，所以甲讲啊，这个翁婿甲这个某啊，这个翁啊实在想想哦，也无在条母啦，啊，但是尾啊想想的讲，伊怎主动要甲因老母吼送进遐过遐啦。啊，因为伊主要是找一个轮椅嘛，哦，要甲因老母送去遐过遐啦，啊，就是安尼，过袂好势啊，来遮母教母弟嘛是艰苦啊，啊，这做囝哦，坦白讲，有孝有心，但是出无路啊，脚手出无路，袂晓照顾人，演戏演到西游，这袂晓啊。所以讲安尼来因家住安尼半个月个来，因大家啊身体啊。拢啊，臭嘎嘎啦，啥啦？无人洗啊，袂晓洗啊，哟、哦，囝佫较友好哦。老母啊，倒伫遐，你讲叫伊甲咱安尼，安又东又西又悬又低又遮又迄，敢袂响？袂响啦！啊，即一听到讲要甲送转去大汉后生遐吼，伊嘛无反抗啦，大家也无佫讲半句话啦，好啊，倒啊来到即个大汉后生门口啦，因即个新妇啊。怎啊徛伫门口？嘿，手叉过啦，面色也无介好看啦。恁咧创啥货啊？恁要甲送一堆啊？老母是已经伫阮家住六年啊呢。如今伫恁家才挂几工啊呢？哎呦，恁都要甲送倒当来呀哦？这个时阵细汉后生啦，伊就想讲早就互老母母教吼。伊也无啥耐性啊啦，啊连续这尔侪工困无眠，心情变无好啊。伊嘛无想要甲兄嫂人啊吼，大细声应来应去啦。啊，因为伊若个应来吼，伊真正个来着百个醉啊啦，无再了困啊。哦，啊所以吼、哦，我若定长期安尼母咧暗时袂困，也要公司也要处理哦，我真正会猝死啦，安尼啦。伊就直接吼、哦。甲因老母堵伫门牙口，拼一句话：伊哦，就是伫恁家帮你带囡仔的啦，本来就爱你管啊啦，啊恁甲醒起来啦！讲到这，我一个心都要走啊，头都无回，筋酸的，脚底抹油，你敢知影？好啊，即马暗时换大汉后生下班啊啦，啊看到因老母腰脊骨也无较好啦，哦，都掠狂啊啦，安尼啦。气到真正哦，就甲小弟打电话啦，开嘴就甲骂啦！你他妈的，你敢阁是人啊？哈！老母的腰还袂好呢，你个对我这个拼倒来哦，啊都唔管啊哦！哦，你实在哦，啊这届哦，这个、做小弟也无咧软啦，就甲印度倒去啦，直接伫电话间遐阁印度倒去啦，哈！咱两个哦，尚唔是人。老母是甲恁家带囡仔呢，带六年呢，带六年带囡仔去闪着腰的呢，啊！你凭啥物叫我照顾啦？这个话就讲阿未完啦吼，这个因的大兄啦，拍断话柄，劈个呢，电话就甲挂断啊啦。这做新妇本来伊有这种代志，那变藏伫因兄弟爱心上的话啊吼，要送要娶送要顾安这件代志，想袂到隔两天啊！这个做新妇的在公司在处理工作在上班啊，这个同事我突然间来个通知呢，秦小玲啊，老家人在找你呢，搁炸了做大街喇叭哦，在闹代志呢，讲你苦毒老人啦，你来看卖啊啦，讲秦小玲，秦小玲，你苦毒老人啦，苦毒大家啦，你唔是人啦，这个新妇一听者，那噔一声卡呢，
紧走落去楼骹啦。远就看大家哦，坐伫轮椅顶悬啦。哦，啊，就一把烟咧，一把鼻涕哦，咧哭咧哭咧哭。俺兄嫂人啊咧，举一支大声讲啦，徛伫办公大楼门口哦，吼，大闹后空安尼嚷啦吼。好，我到厝边隔壁吼，路边的人拢过来看。恁大家进来看啦，恁这栋办公大楼陈小玲啦，迄间会当讲是败类啦，社会败类啦，苦到大家哦，无人性啦，你进来甲看啦，你甲看，阮大家闪着腰啦，倒伫门窗顶袂顶袂动啊啦。啊，伊陈小玲哦，无爱好食，无爱好啉，也无爱好放啦。含一嘴茶吼，都莫甲盘过啦！你看这做新妇的啦，阿妹阿妹哦，这老大人哦，暗时要变数啦，该休休点外钟呢，拢无来出来去变数啦，当作无听伫安尼啦，无应半句啦。啊那我呢？我是大汉新妇啦，啊我照顾阮大家六年啊呢，安尼整整六年呢，哎呦呀！啊，即马搞这陈小玲哦，甲照顾规半个月啊，尔，伊都爱糟蹋老人啦。恁讲啦，恁来做公亲啦，这敢是人啦？哦，是啥物单位啦？啥物公司啊？请这种无良心的败类啦，也唔惊公司倒去啦。安尼伫边啊看的人哦，行过路，爱办公大楼足济人个啊，啊，拢去互伊这话哦，听讲哦。哎呦，啊，我讲到哦，有手有脚哦，啊，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哦，啊，大家相信伊啊，对不？大家感觉这陈小玲不好安尼啊，哦，大家就对这陈小玲哦啊叽叽嘟嘟安尼啦，啊议论纷纷啦。哎呦，就是这个哦，就这个叫陈小玲不好媳妇的哦。哎呦，啊这面啊看来都真善良啊，啊想袂到那心肝这歹这浓毒啦。哎呦，苦到这老人哦，还伤过分啊啦！这种人哦，应该上网络甲破网啦，互伊曝光啦，互伊哦，工课无他做落去啦。这个时阵徛伫边啊，陈小玲，吼、哦，还气甲皮皮穿呢，忍无可忍啦，下句袂忍你扫啦，伊就冲起嚟吼，对兄嫂啦脆皮哦，甲扇脆皮啦，吼、哦！啊，正神倒神个神，哦，两个声音嘛，啪啪加大声，直接叫伊把这个大神功给他关起来。我怎对伊唱哦，甲唱这个大神功，啊，对着这兄嫂那大声个嚷。我讲你哦，你这真正哦，你也是歹心恶路当呢。你好意思谈家哦，啊，白白布甲你甲乌。你颠倒是非哈！大家伫恁家斗带囡仔六冬呢，逐工伫恁家做老妈子呢，洗衫带囡仔煮三顿呢，哈！啊，伫恁家了后呢，去闪着腰，啊那袂顶袂动啊！你当作伊笨手哦，啊，就愈对阮家来啦！你安尼哪对？啊，叫我来甲伺候啦！你讲你做这个袂见效的代志，你真正面皮有够厚来，谈这大声甲我嚷哈！这个做新妇的陈小玲，愈讲愈气，哦，这声音大声马，大声嚷就对了。啊，搁有，啊，搁有，大家啊，这几年来退休金呢，一生五年拢无留给阮，拢全部开伫恁后生身上。啊，时不时的就问，哈、啊，就甲阮老翁提钱呢，啊，规个钱拢都对恁兜去呢。你甲想，你望心肝想看卖啊哈，伊的养老金呐、啊。拢咧甲恁家咧斗三天啦，甲阮翁提钱，马上入对恁家去啦。啊，即届大家请一个看护爱30000块，你一生五年都无爱出啦。你搁甲谈只大细甲我讲，拢叫阮翁出，你占尽所有便宜呢？哈、啊，你得了便宜又卖乖呢？啊，你安那入来阮家哦，你尻川拌拌，就甲这烂摊子都休我完安尼哦，你敢来遮哦？侮辱我，讲我苦到老大人，你凭啥物啊？你凭啥物？你凭你面皮足厚的呢？这个时阵，兄嫂人啊吼，叫伊塞你两个嘴皮，啊又搁好用，啊也甲臭嘎嘎，袂见正有代志，弄这个细只嘛，讲啊臭嘎嘎，哦，一万年着急啊吼，怎啊跳起来发？
这兄弟人，你黑白讲啊，你黑白讲啦，分明就是吼，你靠到大家啦，啊，你甘会无天啦，哦，两个在小样啦，这兄弟人像起笑同款哦，怎啊冲来要抢伊个大神功啦？啊了后咧，我就换一个身，哦，啊怎啊脚甲关一个哦，啊伊怎啊巴肚哦，我对巴肚块站一下落去安尼啊吼，站一下，这兄弟人啊吼，倒退几啊步。兄嫂人啊，你讲我讲白贼，我提大声讲，眼神足上去吼，甲金甲上。我今仔日吼，我就当所有人的面，我咒毒蛇，看啥物人哦讲白贼，啥物人的囝将来哦就报应啦。哦，我一讲安尼人，兄嫂人啊的嘴啊，假嘴变鸭嘴，全无话通去讲啦。路尾哦，气甲像要掠狂安尼啦！大声囝对我骂过来，吼！你敢纠缠阮后生哈？我甲你拼！哦，先拼到搞济天。啊！伫边仔人咧看，本来是相信兄嫂人讲的话啦。啊！即马即个秦小玲来解说前甲尾头甲尾甲解说了后，瞬间咧，即伫咧围观咧看的人，拢袂为伊啊啦。等到对大家哦，甲这兄嫂人哦，叽叽嘟嘟啦，大一个骂，大声叫什么？吼、哦，原来是安尼哦！啊，这短媳妇你嘛做袂见笑的了，安尼你占六年的便宜呢？啊，老的一破病，你着杀伊哦！哦，都阿你细只阿晓，啊，你真正有够自私的就对了。啊，来讲嘞，你这做人大家哦，啊，你嘛唔是好东西啦！你是短后生，伫遐，你个刚带囡仔，款内底煮三顿。啊！你咧做老妈子，咧做人爱干，做老干。啊！你即马咧去洗人新妇遐哦，吼！你要人爱拜到你做祖宗哦，你阁好意思在咧哭哦？哎呦，这兄嫂人啊，惊我哦，怕啦！阁惊正人伫遮哦，骂甲也见小头压袂起来啦。我也只好吼，紧个啊，怎吼甲这大家杀了两个紧走啦？伫个人群渐渐散去啊嘛吼。吼、哦，这时这秦小玲啊，迄心啊个气噗噗，一个有够气的气呢，无心思上班啊啦。所以哦，我就甲主管请半天假啦，开六百几块哦，伫这个门口去找一个哦，安尼足厉害的这个咖啡厅哦，我淡仔坐一时啊，喘一口气。吼、哦，这真正讲的吼、哦，安尼有够气。想想愈来愈气，我着怎想想愈唔对，我来找大伯啊。这个秦小玲啊，伊怎走去大伯的办公室，进入办公大楼，我着大声讲哦，这个申请病貌哦，得把前因后果拢啊画一解。我走去找大伯啊，出来，大家出来评评理。阮大伯啊，王大华。好，阮大家啊，底下住六栋，饲囡仔宽三栋。即马阮大家咧，又再过去闪着，我着做工课啊，我着带囡仔，伊着甲休来我这地府啊来做来照顾。啊，即、这个看护的钱一算五年，伊拢无爱甲阮倒出。再来，阮公司乌白甲我讲，颠倒是非，讲我苦到大家啦，要叫阮公司甲我开除啦。哦。这个时阵啊，边个人看到，嘛是你一句我一句吼，啊，你甲这个秦小玲道讲话，甲这个大伯的不好的行为吼，讲甲淋漓尽致啦，啊，声足大声咯，用要甲规个办公室人吼拢吸引来听啊，出来，落甲出来，围伫这个吼办公大楼这人，大块叽叽嘟嘟吼，议论不停啦，哎呦，是对一个啦，是对一个啦吼。这个、大伯啊，气到面拢青呢，啊！着人客人怎客出来，冲出来，做假声哦，啊歹假假，着甲警告秦小玲，你是少爷呢啦，啊！你竟然死回去啦，啊！若无我叫你小弟啊，甲你泡死哦，你知唔知呀？你即摆乱啥货啊？这个地府啊，甲讲讲好，你阁敢甲我呛声哦，哈、啊！这个时阵，南边的人看到人，怎打伫我的面头前？气噗噗个应讲哦，恁老母吼、哦，
是伫恁家帮你带囡仔腰闪着的呢。啊，你无照顾就准煞哦。你哪会当容忍着你的某啦？去人的公司去甲人大闹啦，带恁家老母去甲人大闹啦。即马吼，我嘛来甲要问你，问你哦，你到底你是要处理这件代志？吼、哦，你即马阁想要出手要人拍人哦？什么东西呀、啊？吼、哦！啊！另外边仔人有听到人哦，嘛对咧附和哦，后尾配嘴呐，配伫大伯仔面啦，都、就是啊，家己的老母煞互别人照顾，你真正不好囝呢，你呢？啊，你披着人皮啊，不干人事啊！这個、大伯仔平常时啊，伫公司哦，啊，结甲人模人样啊，啊，叫这三个哦，边仔人家人哦，啊，叽叽嘟嘟配嘴呐吼，吼、哦，伊嘛唔知要安怎啦。不是安尼啦，真正不是像讲的安尼啦。但是哦，这边的人听到人，拢徛伫秦小玲这边嘛吼、哦。这大伯这个时阵嘞，滴滴嘟嘟嘞，话讲袂好势啊，一句讲都袂用话啊啦。啊，无人要相信伊讲的话啊，所以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大伯啊吼，因最近公司啊咧竞争干部吼、哦、部门的主管呐、啊。对啦，那么伊个顶司呢是一个不好哦，不好的人。啊，你呐，你是一不好的人，你外表阁加一些做一怀好主同款呐，啊，用拆破小鬼仔面嘛。虽然当场无讲啥物啦，但是大家看到大伯的眼神啦吼、哦，已经无相信伊啊啦。这个主管的位应该伊也袂调啊啦。本来阁过两工啊，大伯要升职啊，哦，要升官啦。结果会泡汤了啦，免想啊啦，好。尾啊，这个做翁婿哦，气啊，规巴肚底火，怎等于养爷某啦？等养爷某讲你哦，这戆查某你啊，你食饱伤闲哦，你走秦小玲公司乱啥物啦？我要甲你学呀，学人哦，带来阮公司哦，安尼要甲我母啊，好啊，即卖好啊，你满意啊吧？啊、哦，秦小玲就学你啦。带人来阮公司务啦，到我即马哦，要升官发达啦，泡汤了啦。即、這个做某的人大嫂坐伫碰椅顶悬，好骂甲哦，目屎流目屎滴啦，啊，但是还阁规趴火啦。伊就闹更甜讲哦，这代志当怪我哦，当初哦是你叫我哦去秦小玲公司哦去讨一个讲法的呢，啊，即马出代志啊，你拢有我身上啥拢啥责任拢变我的。老母，和你去讨个说法，要叫秦小玲安那讲，哦，来，和你一个啊讲法。我无叫你去啊泼妇骂街啦。你看你啊代志母啊执行的啦。哦，这个做红事大伯啊，气甲真正站脚腿。这个兄嫂啦，气一撮徛起来吼，啊，对伊的红事，真大伯啊。你讲我泼妇骂街哦，你这无良心的啊！我是为着啥物人啦、啊？啊，不是为着要好好照顾咱的囡仔吗？你看，恁老母就咱一家人，一天夜四小时爱人伺候了。哼哼，啊，囡仔拢跋倒几摆去啊！恁两个人哦，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哦在推责任啦，在流狗屎干啦。冤家哦，安尼阿妈赶紧大细条啦。这大家一边啊吼，啊看到兄嫂人啊，叫家己的后生拍，迄个时嘛气甲目睭红起来，大声喊兄嫂人啊！那不是你无路用吼，叫秦小玲抢喇叭，那会无这个代志出来啦？哦，因大家呢，搁一边啊呛声呢，你甲看这大家啊，阮后生哦，袂当升官发财啊啦，拢是你害的啦！这个兄嫂啊，真委屈，叫大家安尼一骂落吼，彻底就爆发了啦！啊，你这农家耍体啦！那不是你吼、哦，伫秦小玲因家哦，安尼做天做地，母教母弟啦，那嘛袂该送回来啦！上该该怪的，都是你啦！我早就讲啊，迄囝大汉吼、哦，都要抱咧安颠上颠下吼、哦，你偏偏都唔听啦！你抱孙啊，你就安尼排，安尼抱官抱家。我甲你讲，你唔听，该闪着腰的啦。哼！我甲你讲啊，自从你闪着腰了吼，代志就来啊啦。你即摆好意思怪我？好啊，
我好心哦，甲你斗带囡仔呢。啊，我带带哦，绝结出冤仇啊，就对啦，哈！那我这做大家唔对啦，好，大家气噗噗，对着这个哦后生哦，安尼哭。啊，这个后生啊哦，看老母安尼哭，你看啦，你看恁某啦，伊敢安尼甲我骂啦，你今仔若是吼、哦。无甲拍吼，我著死伫你面头前，互你看啦！哎呦，碰到咧，讲大家讲叫惊拍成不好看啦！你若要死哦，紧去死啦！啥物代志拢你冒出来啦！哇，狗咬狗满嘴毛啊啦！你若死哦，我等到清净啦！哎呦，啊，这个新妇嘛是咧吼，口不择言，安尼乌白讲啦吼。啊！这个、大伯啊，吼，夹伫个中啦，又搁气又搁烦啦，做阿杂个啦，怎啊举手起来吼？姓林的某一个嘴巴足大个，你敢骂阮老母啊？哈！这个兄嫂人啊，去予这個红色姓这嘴巴吼，怎啊硬个？落尾怎啊像去掠狂，骂去因翁个身上，两个都拍做伙啦。哦，大个换说，扭头脏啦吼，掠衫啦，还甲骂啦，搁兼甲加安尼啦。气到目眶红光光，这群兄嫂人啊，想到这一切，拢是大家。伊怎话骂过怕大家呢？吼、哦，大家叽叽叫了哦，摔伫个涂骹。哎呦喂啊，哎呦喂、啊，我腰啦，腰受哦，疼死啊啦，疼死啊啦！规家伙啊，母甲落尾吼，大家住病院啦。兄嫂人啊，抱这惊着红个啊吼，等于住后头啊啦。啊！若无这兄嫂人爱照顾，大家彻底哦变成哦厝里加压加一个人啦。这短后生呢，就开车，搁甲大家塞来阮家啦。阮翁婿徛伫厝内底，听了外口的动静，假做无伫厝啦。吼吼吼！大伯啊吼，看弄门拢无人应，直接哦，怎甲因老母吼，伫阮门口甲囥呢？对哦。楚林花，老母，我送来给恁啊！哈，有才调，恁拢莫甲我开门，看厝边隔壁安那讲恁偌不好。这个老母怎啊藏恁的门口啊？哦，啊，这是要安那？这个做人细汉好生啊，只要叹了一口气，由头到面啊，把因家门开开啊啦，把因大家哦杀入来啦，我头哦，对我哦。对秦小玲的姨母讲哦，笑笑，阿母的啊，我已经照顾老母这么久啊啦，所以应该轮到你照顾阿爸。这个秦小玲做新妇一声冷笑，对包包提出来哦，早就准备好哦，要离婚的协议书啦，把这张协议书哦，等在涂卡，叫伊签字，好聚好散啦。这个做翁的，看这张怎啊硬呢？看顶官清清楚楚写离婚协议书，瞬间怎哦断了理智线啊？怎对这某大声嚷啦？啊那，就因为爱你照顾阮老母，啊你就要离婚啊？哦，秦小玲啊，你感觉是人啦、啊？迄个时阵，我目睭大声甲应，阮老母当当时卡闹着的时阵啊，嘛要叫你去病啊斗三工办一个大医手术。你就提三提四，你无爱去，找借口。啊，恁老母又闪着，你逐工请假，就为我恁家咧走。啊，咱两个到底是谁不是人啊？我当时是真正有代志啊，我唔是唔插恁老母去办大院啊。啊，这点什么代志？吼、哦，你流狗屎干才扣分，你即马搁记咧哦？搁提这离婚来讲。你嘛想叫我当家啊多啊吧？你安着想要离婚？这时秦小玲斩钉截铁讲：“哦，这对我来讲不是小代志呢，是你根本无把我跟我老母放伫眼内啦。较紧的啦，你签签咩啦？卖废话啊啦！我不爱签，我不爱签。这做红事个离婚证书哦，好了破，你个破破烂烂。安尼以外吼，到归头卡想要离婚，免想。”好，那呢？你就等啊，等收法院传票吧。我就冷冷看着红婿，我一个心宽外包袱啊，
我早就看好啊，行李箱拖咧，头也无回啦，我就走出这间厝啊。一礼拜了后，我对这催债公司找到这个生了安尼青面獠牙、足歹看的一个查甫人，我给伊2000块，给伊哦带入面哦厝。每一天暗时准时哦，拍这收音机放 DJ， 这声哦调个嘟嘟啊好，会当穿透大家甲红晒吼的房间。让他们两母子暗时睡不去，他又吵不到厝边隔壁。这个翁婿叫这个母婴传闹折磨到几十天呢，挡不住我了，直接报警了。我当伊调解一面无辜，我就假作不知。哎呦，警察先生啊，这是我远亲的亲戚呢，最近生意都无景气，做了无好啦，无钱入厝租啦，来我这暂时住一阵嘛，安尼啦。拢是阮家己的亲戚啦，互相斗三工这是应该的啊。翁气甲吼扑不掉，讲这查甫人吼，甲警察讲，伊根本唔是啥物亲戚啦，伊就挑你找人来折磨阮两母仔囝的啦，紧来甲挂出去，紧啊挂出去啦！我就提出的吼，这个原本写好记、写好好，而且离婚证书啊吼，我口气做平静的，警官啊，你看。这个房地产的这间厝吼，有我的名呢。这厝吼，某一半的产权是我的呢。我给什么人住，我就爱给什么人住啊。这个警察看到这个厝的这个正本啊，伊阁看有这气不喷哦，俩公的红晒啦。既然无交叉到厝边隔壁，这嘛无犯法啦吼。警察这我嘛管袂到遮啦，这家来输啦，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苦困几句话了，警察就走啊！这个翁婿吼，安尼折磨一个月啦，精神又要崩溃啊！落尾吼，伊甘愿啊啦，同意要跟我离婚啊啦！我就顺利摕到属于我的财产，彻底哦摆脱哦迄家口啊啦，重新开始我家己的生活啦。两年了后，我对前翁的共同的朋友遐，知影到吼，这个前大家的讯息。伊个腰脊骨啦，因为吼去互兄嫂人啊拍，所以无医好啦。腰脊骨无够，一直爱人照顾啦。兄嫂人啊，大伯啊，目铁底吼已经崩盘哦，哎啦，我闹翻了。无阮这大嫂啊，因两兄弟啊，嘛无度吼孝心外包啊，无度叫做偌有下。既然着怎啦，甲这钟大家送入去养老院嘛，一年呢也要看几摆啦。是不是？你早就来占养老院就好啊！你都唔舞一百年堂，舞啊浪家散体啦！是不是家有万事兴？行，真的啦吼！现在也无用惊啦，舞规家伙啊，送要顾，送要顾啦！你替我替啦，但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这是上该理想的啦！若两个拢要相替嘞。到尾也上爱是去安养院，项目吧有人顾，三顿有人款，身躯有人洗，身体有人照顾，咱讲对唔对啊？好来，咱来个听一首歌，首歌是蔡秋翁所唱的《家》，咱来听一首歌。

0: 啊，老母一百年堂吼，像我拄啊报的新闻，迄个读博士的生癌命，老爸老母烧钱死头路，当然要讲吼。啊，换老母嘞吼，换老母辛苦病了，会退休退，对不对？这叫做现实啦，啊，这是事实啦，哦，这么的人，好来，啊，所以勇敢是最重要吼。我进一个广告哦。
1: 那里送回啊，行了多少寸呐？
0: 哦，你也买恁贵哦。
1: 嘿，啊，进一个，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穿好，一穿到电脑，叫我这个心就要做出来，电脑打 B B 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1: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1: 因为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起来穿噶，
0: 安尼，
1: 我反正迄心拢叫要跳，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1: 对啊，
0: 啊，今麦咧，今麦咧，白感觉会啊，
1: 今日白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做咩不能食啦，吼。
1: 啊，做对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别讲伊对过，我对过我冇票。
0: 美国原装进口诶，美国原装进口，Q 10是咱咧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诶。
1: 好，
0: 谢谢，拜拜。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2: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呐，
0: 哦，够喘，
2: 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个拢一模一样。
2: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2: 哦，安尼吼。
0: 啊，你若林果精甲雪莉旺吼，我看你要饭前饭后拢捌。
2: 嘿，好。
0: 哦，啊，心脏即摆较定定，也袂安尼乌白龙啊。
2: 有拢正常迄个，啊无呐，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诊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
0: 哦，
2: 啊，即马拢未啊啦，
0: 拢未啊啦，做稳定，因为电流有够啊啦，
2: 有啦，啊，我就拢我无断啦，
0: 啊，谢谢，啊，家己先来家己顾，安尼有解答无啦？
2: 啊，迄个有啦有啦，我
0: 顾有着啊，因为这心脏咧也足艰苦啦，啊会定着你唔敢放啊啦，
2: 对啦对啦，
0: 我都像即马甲我安尼讲话啦，
1: 会
0: 喘啦。
1: 哎呀哎呀！我食烟早两粒安尼尔呢。
0: 啊，就安尼过起啊。
1: 啊，我那七八十岁，食安就戒去烟安尼。
0: 都袂安喘干呐吗？
1: 系啊系啊，都袂啊，即马都拢袂安尼。
0: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出来行路嘞。
1: 系啊，我那行路个别底唔能讲话，是难喘到。
0: 安尼哦。
1: 哎，差你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到，啊，即马袂啊。
0: 哦，食 Q M V 过有着。啊，目睭也困难嘞吼。
1: 哦，我即马即过困介侪。
3: 哎，那 Q 吼。
0: 嘿。
3: 两组嘛。
0: 嘿。
3: 啊，就你话一罐两千嘛。
0: 嘿。
3: 啊，四罐嘛，
0: 好，要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3: 嘿嘿嘿，先先两罐。
0: 哦，先两罐好。美华，啊，我再问你，你巴掌去的没有过着安那过？
3: 哦，心脏都好啊。
0: 安那好？
3: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做见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0: 哦，用动。
3: 啊，我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
0: 嗯嗯。
3: 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这啊。
0: 哦，啊，无只能弄爱去，今即卖有咧食巴掌就袂啊啦。
3: 哦，对啊。
0: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讲。
3: 我嘛爱改谢谢啦。
0: 我咪要改谢谢阮服务。
4: 我吼胃肠拢无改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好，啊，食恁食吼改善。

0: 哎，我就下人讲，看拢咧老塞啊，拢食拢无效。
1: 我带遮久啊哦。
0: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我啊今天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1: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0: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1: 谢谢你。无你本来我歹放的哦。
2: 吼、哦，啊，迄有，迄只够歹放的啦。
1: 真的哦。
2: 诶、欸，啊，食今嘛好，今嘛好呀啦。
1: 好是较好白安尼
2: 呢。哎呀，啊，我拢啊食两包了，我唔敢食一包啊，我惊骨牙开
1: 你。啊，无你牙开安那？
2: 骨牙个啦，骨牙开伊个骨闭结你。
1: 啊，顶啊足艰苦的呢。
2: 好，闭结足艰苦，都骨食乌啊你。
1: 喂，啊个用乌的哦。
2: 哎呀，今嘛拢食两包啊，总也无要紧啦，迄食两包，那一瞬之间我食无要紧啦。
1: 哦，啊，今嘛较好白变啊吼。
2: 哎
1: 呀，较好排便啊，唔免咱等个咧啦，有差啦吼。
2: 啊，好啦，好。
1: 啊，接受着我的产品愈来愈勇敢咧吼，谢谢啊，好，拜拜，
2: 好，
1: 拜拜。
3: 也放晒袂迄落诶，你真好啊。
1: 原本接受护理美术是因恁翁大便袂顺畅诶啊，
3: 嘿嘿，
1: 啊偌久啊？
3: 啊，即马拢好啊。
1: 好啊，食护理美术好啊。
3: 嘿嘿，
1: 啊，无迄伊迄排便咧偌久啊？
3: 哦，迄旧年哦，常常拢爱去急诊。
1: 是啦，啊袂放爱挂急诊。
3: 啊，都爱去用
1: 哦。啊，食通便的无效哦。
3: 无效。
1: 从两边的那个老塞药无效哦。
3: 无啥效。啊，今仔食好哩，面数计足好。
1: 我得到会顺畅啊吼。
3: 嘿嘿。
1: 啊，好，家仔你别食。
4: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比赛了，我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
1: 回
4: 去看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1: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4: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我他是名医呢。
1: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4: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人工精送人工精，买人工粉送人工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上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这摆买三片上三片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公布房，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哟，阿个卡手卡紧的，存做13天哦，拢赚着健康，赚着金钱啊！哦，赚着健康，得力公司的产品哦，拢是真材实料的，真材实料哦，所以咱咧食感受拢做好个哦，唔是安尼下一点啊，新闻就咧个个放大个做侪，咱无哦，咱无。该心中充电的，那有专门的八赞 QMB。该要生花、生肉、生骨型的，那有咱得力雪莉旺。该咱摕来补人了幼儿馆的，那有得力灵活精，当属店的起家补。那该只食只贵宾的，那有贵宾真正的活力民宿。所以一项一项产品，个人身体健康兼勇健。哦，我希望咱客人还有好朋友，搁13天哦，搁过了你会感觉足无彩。老朋友拢知影要款几年份呢？吼、哦，啊那新朋友会惊惊袂着定，啊无先啊摕一罐来食看卖啊嘞啦。等你啊，食半个月了，哎、欸，做好诶，我要买，人讲无啊，啊无正常买紧啊，咱就照原本安尼买就好啊，2000买安尼就好啊，是不是？哦，只是咱今啊买两组4000，搁加上1000，哦，啊买两组5600，咱上1400块，啊，搁13天完完做杂志。 全台300多间经销商，包括了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再次120000分的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嘞120000分的感谢你，希望你来加入咱团队，你个知道，哎呦，顾健康足简单，爱用件有价值吼，啊，人有用件，咱生命活了有价值，祝你用件，谢谢吼。来，啊，咱电话讲卡，卡来0800-333-5599，该你家己个有意愿，个啊，我要顾身体的时阵，你得爱顾。你们到底啊，仍然未消减，卡侪钱都无路用啦，吼、哦！健康若买着爱紧听，健康若买着爱紧顾，提早进前顾，唔是辛苦病人个挨白叫无啊！来对经医生较快共看，来对经医生较开刀，安尼唔对啦，倒病做吼、哦。所以你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0800-333-5599，0800-333-5599，听歌，听希巴的唱，你用有答。

0: 好，咱五吉阿贴啊，吼，好来灌灌油啊。安尼，我甲达多个大姐吼，伊前一摆五当前来讲分享吼，我阁甲大家分享一届好用，来甲听伊讲哦。
1: 啊，三号诶，迄、那个
0: 维他干哦。
1: 嘿嘿。
0: 哦，啊，真好，安尼好，我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吼。
1: 我住喺新竹县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吼，有一届吼，做严重诶吐血。吐三届吼，再啊都无血啊，啊。
0: 伊吐三届，伊吐三个面盆啊、哦。因为他是严重肝硬化，诶，医生讲无药医啊，吼，吐三面盆啊，
1: 这个剩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哎，啊，剩三个月通食不要紧啦，反正差不多七十岁啊嘛，吼，结果哈、啊，我就差点，我遐一百九斤啦，啊，你甲我送什么送什么，有食迄个冷性来食，啊，食食咧，我今嘛要食，要去趁五年
0: 啊，哦，趁五年。
1: 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爱两万，他爱甲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看我开得起未？
0: 吼、哦，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1: 开一个月嘛八万。
0: 八万嘿。
1: 啊，迄药啊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啊。
0: 吼、哦，维他干。
1: 我是迄、那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我无法度通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伊甲我讲阿姨。我跟你说你看那路来气色如何啦、
0: 欸、
1: 嗯小为他干啦这碗可以要加了我这个今晚啊那个蔡医师啊啊你那医生就跟你说从大个月啊你那吃了今晚跟他气色才好说、我都运动啊
0: 对哦
1: 我都不知道我都吃那个就像当时丢你自己了
0: 为他干维他干，
1: 我今嘛是变高了
0: 嘛，是我。真正维他干甲林国精，迄条雪莉旺啊，甲真型。
1: 拢有啊。
0: 嘿，来救着你的命。
1: 啊，我等自己吃，自己吃，啊，就吃到今嘛五年，我就摊掉啊。
0: 有够好，有够好，谢谢。
1: 寿司哩。
0: 好，安尼
1: 吼。寿司我。
0: 哦，我咧产品你吃寿司拢无问题，你看吼，维他干啊，真型啦，雪莉旺。嘿，迄种当吃。
1: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0: 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该讲你三个月呢，赶定呀呢。
1: 对啊。
0: 哦，好加载。
1: 对啊，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0: 哎呦，谢谢你，谢
1: 谢你。有这些人赶唔好啊，
0: 真的真的。
1: 我一路看到，我讲你就去迄个大刀位啊，你就去刀位啊买迄个，就看当时就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回听啦。
0: 哎呦，够好，维他干嘿。
1: 我安尼吼。
0: 维他干是阮当时的心愿药啦，真的是一支做肝药。
1: 然后盖好啦，
0: 然后。真的。
1: 救
0: 足
1: 多人
0: 啊！真的，救足多人，这
1: 那走啊啦！啊，搁食几年啊？啊，都赚到就好啊！
0: 哎呦，赚五单有够好个好！啊，一个月搁免开八万呢！
1: 对啊，
0: 哦，对不对吼？
1: 啊，谢谢
0: 你，啊，祝福你！
1: 足多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没，啊，这红仔啊，做好个代志。
1: 啊，
0: 祝福你哦嘿！
1: 哦，谢谢
0: 你，
1: 好，
0: 拜拜啊嘿！
1: 好，拜拜，
0: 健康的无量，谢谢。啊，那个来，等下甲恁做分享，咱嘛做欢喜哈。啊，其实像咱所有咱得力的产品，诶，每一个人哈，拢是健康，拢是勇敢，而且一档比一档较勇敢。那如果你束手无策，我拢希望你定下穷看卖啊嘞。那伊就讲啊，都定到这无法度，我嘛请你甲食看卖啊嘞。你也知咱食足实在，阮真正做好会好，哦，这品质值得咱可靠。要顾生命，顾身体，顾勇敢，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但是这活动个十三天，我希望好你大家吼，会当阮优惠会到，安尼上爱重要。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季集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即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你三险金保甲钙冠真哦，足好哩啦。卡达乌的生哦，假如能好伊，
3: 你的产险先报，
0: 系
3: 啊，跟朋友破单拢无啊。
2: 我食你的产险先报哦，今仔暗时，有听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啊，
4: 腰骨无力吼，也爱吐怪，今仔较免吐啊，怪放啥个？
5: 拢未穿，卡达是安尼穿皮皮咧。
2: 有婆婆啊，烦恼到人讲，大家是安怎？啊，今嘛婆婆嘛好去，家里娘嘛好去。
0: 哦哟呵，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就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哎呀，为什么啦？咱的好朋友就是爱加码啦，因为咱的好朋友有咧加，逐工有咧加。一个月吃两罐的人，你那是一个月一档的，你要十二组哦。所以你若叫无十二组的人，你就是爱加码，要赶快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1: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来叫会啦。
0: 哎呀，接接来电话接接，邓姐，谢谢。来哦，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买，那么加码啊，是新朋友没加过呢，咱利用这个机会呢，多在犹太呢，一定爱食，爱广东爱食。咱别人食了钙好，你唔免加想讲咁样吗？广东爱食就知影到底是真还是假哦，哈！来，你好，你好，嗨，
7: 喂，秀爽呀，
0: 哎，是嘿，你好，你好，
7: 哎，秀爽，
0: 哎，
7: 我张哥去给广东做，
0: 你是庄大姐吗？
7: 嘿，
0: 哦，
7: 我阿你广东做的碳一罐啊，
0: 要得掉啊！你广东做的碳一罐，哎，碳一罐两千五啊呢，现在对不？哈，碳一罐就是碳两千五呢。
7: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较食啦，你点较好。
0: 好，你食了安那好，你食了安那好，张大姐，哎，产品
7: 好不？我改光光，代谢足好个啦。
0: 嗯，啥物改好啊？
7: 代谢还佫较袂高油啦，
0: 较袂高油啊，我你好啦，但身体好啦，
7: 还佫较好。有较好困，我拢算讲干啦，食早唔安尼尔。
0: 有安尼，安尼看你啦哈。
7: 我食久啊，
0: 再见啦。
7: 我再来点歌哦。
0: 来，以上广告，谢谢。
7: 稍不回的爱。
0: 哎，蛋姐，等一下，你今日白未开始嘛吼？
7: 要不啦，
0: 你讲什么歌？
7: 收不回的爱啦，
0: 王
7: 以琳的啦。
0: 好好，蛋姐，收
7: 不回的爱。
0: 好好，蛋姐，好好，再见，好，拜拜。
7: 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秀芳，
0: 哎，是，嘿，你好，
8: 嘿，大夫，
1: 你好，
8: 你来，我点歌敢袂使？
0: 咱在做呀。
8: 我平东新人，
0: 新人
8: 哦，姓啥？
0: 姓啥？姓徐哦，
8: 姓康，
0: 姓吴徐哦，哦，
8: 哎，啊，我点这首，要唱的是不能放父亲。
0: 等下给你吹哈。
8: 好，谢谢，
0: 再见，好，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
9: 哎，就是啊，
0: 哎，
9: 哎，救回，
0: 哎，救回来，接不接？好，谢谢，等一下啊，好，谢谢。来，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建议恁加码呢？因为我发觉有人拢叫一组尔，迄一组不够啦。咱平常时咧食的是一个月就是两罐啊，安尼就一组对不对？啊，你一档上无至少你要省，得一档上无至少十二组啊，你唔才能省万五块啊。啊，你若无万五块，要哪有省？来，黄大姐，你好，你好，要听什么？
10: 秀山大富，你好，
1: 大家好。
0: 我
10: 要点吃果子拜树头。
0: 好好，请大富，
10: 谢谢。好，大富，请
1: 好，
10: 谢谢，再见，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嘿。
11: 哎，秀山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11: 我大南县，
0: 黄大姐、喔、啊，你敢会关？
9: 有，我拢有去关。
0: 哦，安尼哦，爱关咧，咱这难得的犹太哦、喔、哈。
9: 有啦，有关，要改点歌、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9: 哎，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呢？好，赶紧改吹哈。
9: 好，谢谢哦、喔。
0: 好，再见，拜拜。
9: 谢谢，再见，
0: 拜拜。好，谢谢。美丽，你好。
11: 哎，咖喱杯。
0: 哦，大哥，等一下来，加码，加码，好来。哎，先接招、喔，谢谢。来哟、哦，来，小丹，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2: 好，
0: 请讲话，请讲话，无我来接电话哦。唔要讲话，搁叽叽叫吼，拍死哈，是嘞。你好，你好，
13: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来接招，医生哦，来谢谢。来哟、哦，咱来加码，你有加码无？因为咱好变为人做一人管一组加两组呢。我是讲恁的经济啦，会使吼，啊，咱既然有咧加。是不是省钱就是这个时阵省啊？无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民间有啥物通省吗？我咱饭嘛该食啦，爱开啊，对不对？我水嘛，水钱嘛，爱搭把电钱嘛，爱搭那拢无多省的呢。食产品过身体，只会当省。对，这个时阵有咧特价，有咧优待哦，哈。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嗨，
14: 秀爽
0: 哦。哎，难得几位？
14: 我等过。
0: 请问难得几位呀？
14: 我等哭，等姐姐。
0: 说啥？
14: 说谈。
0: 不晓得咩关系来嘿。
14: 嘿，就朱老师来听。
0: 好，再来吹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邱公伟。
15: 拜拜。喂，秀倩。
0: 你为什么打上来都不讲话？叽叽叫，然后就叽叽叫，像那个呢？小姐，你哪就叽叽叫？你唔知？
15: 喂，秀倩。
0: 你哪就叽叽叫啦？
16: 哪就先关。
0: 你哪就叽叽叫啦？你敢听有？你听我外声无啦？吼、
16: 哦，因为关、啊、
0: 他听不到我的声。
15: 喂，秀贤，
0: 你哪就关起来啦？该接接接接来，三线接接，安尼我无多该讲话吼，拍摄哦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的，还接接来先哦，还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哈，咱即马拜拜了啊，对不起哦，因为呢，我感觉讲哦，那要点歌，你拢做个点歌，大家拢按。为人做这拢是按下早是点个暗时啊，啊恁难道恁伫别人个节目内底点歌嘛是哪只拢叽叽叫吗？啊，你主持人袂叫你关哪只吗？我讲有介只主持人干脆应该切电话，这嘛无怪啊，但对不对？
16: 哎呀，
0: 无怪啊，因为叽叽叫啊，叽个根本我要跟你讲话都无法度讲啊。所以咱个好朋友，你若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卖安尼叽叽叫，哪只爱小花关一下吼，麻烦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喂。秀耍的吗？
0: 哎，是，你好，胡大姐，你好。
18: 哎，你好，你好，我是胡金泉的
0: 啦。大胡的老朋友，哎、你好、
18: 哦。我要跟你订那个药啊，
0: 哈。好好，等一下来，先姐姐，也先我赢了，他是那个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哎，我秀耍，你好呢。
18: 我呗。
0: 好，改天呗。好，来，接电话线哦。谢谢，所以呢，我拢讲为什么恁爱加嘛，就是因为咱平常时咱都咧加，有人拢买一罐对不对？啊，有人买两罐。不过平均起来，我知影是大部分一个月食两种，甚至三种的人介济。啊，你那两种就是一组啊，两罐的一组啊。你那是讲哦，一档的等于十二组啊。来，你好，你好，
18: 主持人可以点歌吗？
0: 还不下了，对不起哦哈。好，谢谢。
18: 好，
0: 所以呢，当然咱今年的是贵。几个月，十二个月嘛，安尼就是十二组。啊，你若是要，你若挂十二组，你就等于像咱主要迄大姐讲，要两组就省下，省偌济，省两千五啊。啊，你若十二组咧，等于省偌济，一万五千块，安尼敢无好？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要省钱了。这时阵，啊，咱只有这时阵的犹太才有啊。啊，咱平常是无咧犹太啊，咱拢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而且咱的产品可以咱扛三当。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经济方面有下有适当的人呢，咱就爱加嘛，爱加嘛吼。来，你好，你好。
19: 喂，我那挂六组应该有够啊。
0: 六组嘛无够啊，还一档的十二组呢。
19: 哦，我挂六组啊。
0: 啊，六组呢？
19: 我开三万啊，我开三万啊。
0: 无呢，一年咱就十二个月嘛，对不对？啊，你若两挂一组啊，你两挂一组对不对？啊，你一年算是十二组。
19: 我吃足多年诶，我捌叫你
0: 几。没啦，佮无阮的久啊，我甲刀拢吃二十冬啊啦，佮无阮的久诶啦。
19: 好啦，无我甲过来看。
0: 嘿，我讲有，你咱的经济来，实际安尼较省钱。 对你来讲较省
17: 啊。会啦，我较个过来。
0: 好，好，好，不要紧，咱的经济来，先咱来去啊关哈，好不？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安尼讲的通就是对了哈。来，今晚先我到位了，讲的就是气象姐来，谢谢。
16: 是啊，咱这个午后雷阵雨哈啊，因为这方面的少。啊，就是咧白海豚，是诶，唔是行起来吗？是还有够即外围环流啦吼，所以讲无落雨的时阵呢，就热哈，啊，若就落雨的时阵就是诶，午后雷阵雨啊，所以讲即个雨吼，应该是即安尼热节停，热节停到后礼拜一。拜二左右，哈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咱是中道要会落雨，啊是，但是咱附近无较明显的这个气流啦，所以讲都是午后阵雨，哈、啊，准雨啊，但是咱要啊各位提醒，是要去日本佚佗的朋友啊。今仔个明仔在这两天较明显哈啊，因为我甲各位提醒，差不多11号到14号哈、哦，有一个风台第15号叫苍红哦，按这个这日本这本州哈、哦，就是讲话简单，就是咱这东京东部遐哈，扫、哦、去这九州的方向哈、哦，有可能11号入去哈啊，13、14号出来啊，所以讲这几天要去日本的朋友要看气象哦。
0: 哎，谢谢，英文你好，喂，你好。哎、欸，嗨、
20: 啊，来，你好，徐总啊，
0: 哎，徐你好，嘿，
20: 哎，我是要跟恁第一个啥个，
0: 我要转卖你，来，一心接招，嗨，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来，谢谢修不回爱。那么这是黄雨林说情哦，来谢谢。
1: 吃钙素片，啊个，我就是我卡吼，拢很痛啊，啊吃了真正有差，钙少啊，目睭钙金，
0: 哦钙金吼。
1: 是哦，啊我嘛无伫食糖分落的。
0: 哦，
2: 啊你个钙够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2: 骨头，
0: 啊那好。
2: 卡头我们给吃好啦嘞。
0: 卡头可好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你二三瓶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
3: 钙够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
3: 啊，三线全部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3: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1: 暗时较袂遐够料。
0: 哎呀，真正是大家拢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4: 钙固基。
0: 这两罐，咱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骨啦、含骨啦，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交给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唔捌，生活你唔捌食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食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价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这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档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个版关，也是看看山顶指纹哈。哎，以上广告，等下接班长咱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5: 你收啥收掉？
0: 我是素珠阿姨。哦，我在，阿明家收掉了哈。呵，啊，我收掉的呵，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爽，我叫一罐你咯。
0: 要加码？我在你的乡外人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加码无？经过有帮加码，啊那给咱，那要咱的山顶注文的，给咱的山顶注文的，咱的那边的爱加码啦。我的生活恁听嘛，啊，咱这大家拢过日子，大家拢要保养，对不对？我感觉恁要把保养身体当作是种加开钱的，唔安尼想，恁要当作是生活必须要用到的。啊，咱生活必须要用到，就是爱把身体顾好嘛。啊，顾好就是爱补给一寡营养。那么你来讲，一个月你食两罐两种，像我人，咱的人客大部分拢是食三种。啊，那食三种的人，当然啦，你也爱买四罐等于两组嘛。啊，咱来讲一组就好啊。你那是买一组，一档是不是24罐到，对不对？
4: 是。
0: 啊，一年是不是多十二组？啊，你那罐一组两组呢？安尼够够？无够啦。我跟你讲钱哦，爱用伫对的所在，要先嘛先伫对的所在。喂，你好，你好，你爱关灯个只啦。喂，你好，你好，咱在注意，咱请讲话，请讲话，来个接接来，先接接来，谢谢。唔讲话我就刷卡吼。所以呢，咱你好朋友呢，我就安尼生活，咱听咱有了解人吼。所以我们家讲你若无关十二组的人，你得爱加嘛，要加嘛吼。那你好，你好，
7: 先生你好，
0: 喂，你好。
7: 杨丁哥无，
0: 加拜拜了哈，开始
7: 拜拜了
0: 哟。是嘞，对不起，这周大姐吼，大刚都要看来点歌啦，一当个拜，一当个点歌嘛，要点歌啦。这周大姐，屏东的周大姐，你卖点点点歌啦，今天拜当点一概念啦，点歌就好啊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讲的都是拢希望好朋友，咱讲良心的建议，就是希望大家呢，要食产品哦，咱呢食到新朋友呢，你唔捌食过的人，趁这个咱有咧犹太呢，咱挂灯来食，你就知讲哦，原来是大家这么一人，才是原来是这么好安尼吼。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用电脑免用计算机甲算一下，你就知讲我手上讲的，哎，请恁。用加啊，请您加码是健康的哦。喂，你好，
7: 钙质的
0: 啊，
7: 钙质的，
0: 我钙质，我来接接来，一线哦，谢谢。来，今晚先我大物公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健保署看到咱啊，咱每一项这个癌症这部分的资料，看到哎呀，爱赶紧替公布这资料，为什么？哎呀。这女性朋友一定爱定期检查乳癌， 啊，这部分的检查哦，为什么？因为女性朋友因为荷尔蒙所造成诶抵抗力啦较无好哦，这个时有所闻，对不对？啊，尤其咱女性朋友对荷尔蒙较敏感以外，身体的反应嘛较明显，所以比如讲有子宫颈癌啊，跟乳癌很多哦，所以看到你也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嘛，对不对？你看哦，这个健保署的资料就看到乳癌的治疗吼，较早发现、较早治疗五当幺。个人个继续挖落去的机会有高十几趴哦，非常高。啊，若是癌王有切癌哈，也这是最恐怖的哈。发现了五当以后，全部一成的人会当挖落去哦，真的癌王就是不一样啊，癌王。所以一定要甲贵提起，咱来定期健康检查。
0: 哎，这哦，大家应该拢知啦。这个癌王哦，就是有笑啊，有笑哦。咱的好朋友为人讲啊，我也无糖尿病，应该袂吼，歹势。只要你三酸甘油高，你饮酒过多，酗酒过高吼，啊，过来就是你的肝个无好人嘞。你滴着啊哥哦，你本身个真爱食种油类物件、油炸的，那么滴着有笑癌的机会较高，尤其是空白饮酒的人哦。奶弟你好。
8: 卡
0: 里贝，大哥，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咱的和平，咱为什么要犹太哦？大家拢嘛讲啊，说唔知恁个主持人拢爱犹太，无呢？其实，当我咱一开始并无讲要犹太，对不对？
4: 是，咱么
0: 公司哦嘛无希望我犹太，是真正我家争取的。因为呢，我是感觉讲，恁拢食我的产品，阿拢无恁省着，当然啦、啊，那么得爱两担半，两担半呢，即久才互恁省一摆，我嘛是爱省哦，爱互恁省啊，阿那无咧，公司是咪减碳？我那犹太公司的减碳啊，阿恁当然啥物人较好，咱你和平恁较好，所以恁来利用了这个机会，有咧犹太时阵呢，恁来加瓜瓜，啊加客瓜，阿哥哦，你哥哦，加咩瓜，你都袂了钱吼、哦。来，丁哥你好。喂，你好，你好。
9: 喂，你好，你好。喂，姓什么
0: 哟？哎，我姓啥？你好呢，嘿。哎，我姓啥？你好呢。你打这个嘛是鸡啊？喂，什么贵数吗？嘿。什么贵数吗？你打这个鸡啊，大姐。你打这个鸡啊，听有无？听有无？你讲话，请你讲话啦。该接进来，一切还好，谢谢你啊！对不起哦，侬就是安尼啊，垃圾大声一点听，无我咧讲啥。所以咱咧好，变来希望即摆你若是阿袂加码的人，我希望即马开始你甲加码。我想要至少呢，一当分哦，你食两罐的人呢，一当分就爱十二周啊。啊，咱若两当分，那几周二十四周呢？我可无叫恁买二十四周的呢，买十二周，十二周的上无至少省万五块啦吼。那么这种当然是为家己好啊，啊身体健康啊，家己的家己食家己健康啊，无咧，你要无健康呢，咱食就会健康，你无食吼，当然你就要变靠食药啊。咱唔好甲钱哦，医生开，咱咧开伫家己的身上，但我讲对唔对？
4: 对不对？
0: 哎呀，你那是看，你看医生哦，门诊的。百五块的挂号费，但是呢，开刀的拢爱自费，拢爱算万的，算几十万的以上去的。也比如讲，开刀卡头碗，迄种几啊十万，啊是开刀两块，拢几啊十万的呢？啊，你要摕钱哦，医生开哦，感冒了医生开哦，啊无爱保养哦，安尼你比我搁较戆，爱家己开哈，好人家己开，唔忙哦，医生开，医生我已经做好呀，所以当然啦，啊，就是爱，但是我嘛是有讲过啊，你那是真正有病，咱嘛是爱医生的药啊先对较好啦吼，跟恁建议好朋友，那恁即马先我带回来唱歌，吃桂枝拜树头，
4: 嗨嗨，
0: 哎，那么恁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来哟、哦，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假桂枝拜树头，那么主持人是红龙红、红艳红，杜哲熙、
1: 大富球苗，
0: 哎，那你黄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你好，
2: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哎呦，哦，老朋友，老朋友来了，老朋友来，称呼金城湖大姐啊，那些来，谢谢一线好，谢谢。哪有那种新朋友，贵有帮官无？然后新朋友贵有帮官的人呢？啊，你知影那价无？啊，要卡你要跟咱分享无？要卡起来跟咱呢，和咱分享无？来，你好，你好，黄大姐。
3: 就是啊，大富，谢谢，哎、
0: 不客气。
3: 阿伯拿阿大富。哦都好唱诶，
1: 是啊，你
3: 一百分给你，
0: 一百分。
1: 感恩感恩感恩，
0: 感谢黄大姐，你保重哦，
3: 再见，拜拜，
0: 保重啊，
3: 大家保重，
0: 好，拜拜，
3: 再见，拜拜哦。
0: 所以呢，啊，咱那是新朋友，哎、欸，你那有官的人呢，哎，看你要跟咱分享者，为什么你要去贵有帮官？为什么你要官呢啦？啊，是什么原因是？是有人听足久诶，个人听迄个三四档诶，今仔日就有一个看来讲是听五六档才去官呢啦，哈？啊，为什么听五六档？咁有在接认真吗？哎呦，那你去边个告一个大姐讲我秀耍？我那不是相信你呢，我袂去官啊？没啦，我咧讲的拢是安尼，个我大户，我两个咧讲的拢安尼啦吼。平常时就是安尼做人嘛，是安尼啦。虽然实实在在，所以和平呢，你会当安心啊，对阮食产品拢无问题吼。哎，拢会当放心，一百二十个心，个安心来食阮的产品哦。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4: 啊，先生啊。
0: 还是你好。
4: 哎，我买个别的。
0: 好。哦，个别别别加嘛。哎，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阿伟，嗨，
5: 哎，先生啊，
0: 嘿嘿，
5: 要叫门来哦，
0: 阿伯嘿，
5: 那给你买哦，
0: 哦阿伯，啊你也要叫嘛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那边叫嘛，咱的好朋友，咱个卡里白哦，啊是唔捌关过，唔捌买过，咱的新朋友，欢迎新朋友来加入我的阵容啊呢，然后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哎、欸，我秀山你好呢，
6: 哎，你秀山哟，
0: 是我秀山你好嘿，
6: 嗯，
0: 嘿，
6: 我新朋友
0: 啊，哦，吼吼来了来了，上来了、欸、新朋友你好，
6: 嘿，爸爸是气管，
0: 吼、
6: 哦，两
0: 周
6: 气管，
0: 管两周，恁儿子管好你吃呀、啊，
6: 一管四管，
0: 一管
6: 没按我吃，
0: 吼、哦，我哩一管好你吃呢，
6: 管三瓶金宝。
0: 好、哦，来秀丹姐来，甲听一下一线哦。哎，感谢大姐，谢谢。哎，真正咱的新朋友，你看，人这外好呢，是因囝管好家呢，大有人因囝管好家呢，真正有够好，就够友好的哈。那、哦、当然，咱家的身体家的够好，绝对唔去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有一种的慢性病，病发症是上界严重，上界范围上快，就是糖尿病。那即嘛，来电话继续卡来，请大有来讲了这糖尿病来注意的部位来，谢谢。
1: 是，咱想常常拢想讲吼啊，这个糖尿病是老人病啦吼啊，这是帝王病和帝王病哦，食伤好开安尼没有？这个、糖尿病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慢性病，哎呀，所以讲这慢性病一旦得着的，无法度断根。有足多人过来找，看有啥物灵丹妙药，食了去了，糖尿病好起来，完全断根，无可能。啊，所以讲你只会当轻水运动、啉水、睏眠，甲顾好啊，靠医生啊，这药啊，甲你这正常带来啊，家己哦，甲这血糖控制好稳。控制血糖不是医生的问题，这责任吗？不是，控制血糖是你本身家己爱做的。医生只会当甲你倒三缸哦，药物嘛，药物都是治疗哈，恁治疗爱看医生，所以讲医生只会当帮助你，伊无都对伫你边啊，你是休息哦，甲你对调调。所以讲，你也知讲，什么也是假，什么不也是假。啊，囡仔人嘛爱给注意啦哈，因为嘛，做者案例是这个国小啦、国中生、高中生嘛有哈。比如讲，种爱食什么鸡排啦、宵夜啦、吼夜市啊哈，饮饮料。哎呀，我不爱饮水啦，水无味啦，你这我饮汽水啊，我饮什么啊？猫咪饮料店的饮料，吼什么真奶啦，吼对不对 ？QQ 啦，啊，所以饮伤多时阵，你也想者。我最近感觉讲、哦，我啉伤多啊，我戒者，我先停者，啊，我先来加啉水，啊，无食糖干咪安怎？不会怎么样 哦，咱大刚都有补充的，咱这碳水化合物啊，什么是碳水化合物？咱比如讲咱的饭啦、面啦，哦，甚至讲你里面汤内底拢有，哈、哦，你食胖啊，米粉类做内底的哈，所以讲咱咧看，哇，原来咱大刚都有食这碳水化合物，安尼应该免烦恼讲咱这卡路里无够，咱咧烦恼是卡路里伤低。太多了，太多消耗不了，消耗不完，这样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变成脂肪，甚至说脂肪肝，对不对？把我们器官都包起来，造成我们器官的损伤，再让我们的血里面糖分太高，油太多，吃糖也会种油太多，哎哟，吃水果是水果甜，吃太多会产生甘油爆表哦，你来看一下新闻。所以讲，这里美食诱惑多哦，安妮祷告你为什么这季拢有啊？什么节日都有。所以讲，你了麦干嘛讲哦？啊，我这过年时阵食个较粗糙诶啊，免啦。咱逐工逐礼拜逐个月嘛是咧过年的感觉哦。台湾人生活都很好，免特别食多啊，袂燥气哈。所以咱来了解糖尿病目前哦，差不多八九个人内底有一人糖尿病。第二十张了后，差不多四个人来这楼讲糖尿病，尤其啊，咱这个少子化，这个、生不如死哇、哦！你敢知影讲哦，这个、生出来囡仔偌济年哦，真的很少啊。
0: 讲七月份又更低呢。
1: 哎，对啊，啊，这下面人要负责，这是每一人的责任啊，啊，无法多啊。这个健康是你家己的责任，但是你无健康，就变成大家人的责任。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你无健康，你要用的健保卡，这个、健保卡的健保费，什么人出来？全国的人咧出来。啊、哦，所以讲你糖尿病一当爱开300几亿，造成腰肌的损伤咧治疗有500几亿，啊，心血管这部分佫开300-400亿，哇，拢真挑的哈、哦。所以来甲各位提醒，健康守护自己，也守护家园。
0: 是的，哎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没有血糖的，但稳定来靠什么人？靠家己呀、啊。对不对？刚是靠医生，医生是开药啊，你啦，啊，食药得免呛嘴吗？嘛是赶快来呛嘴哦。来，你好，你好。
7: 哎、欸，我叫会。
0: 我来等一下，医生接着哦。来，那么咱都讲那是一开始电话卡袂入来，今麦电话拢卡入来啊。咱要给咱加码的，咱要加恁妹，加咱妹吼，加恁妹啊，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呢。哎、欸，今麦拢会当卡入来吼。虽然都讲咧讲了这個糖尿病的其实啦，为什么这么侪人个控制了无好？主要拢是啥物呢？无够坚持呀、啊。我咱已经一旦是有糖尿病啊，那么你得爱家己了解你的病变啊，病变会造成真济啊。啊，我都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变化症。
0: 哎呀，虽然都是爱食是控制哦。那你好，你好。
8: 哎，小华你好。
0: 哎，你有什么故事吗？
8: 我请教一下
0: 哦。妹妹，嘿。
8: 我有糖尿病。
0: 哦，安尼等一下来，我先接招。还是谁？
9: 讲起来。我是一个严肃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码头惜别，何时再回来？

0: 嘞，这是业界电商请回来的许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啊，
0: 哎，我的是你好。啊
1: 嗯、感谢先生，上面的
0: 有哦，赶快有接受嘞。
1: 我今天在家里产品直播就较足好呢。
0: 产品有无接？哦，恁今仔
1: 日。我去台北徛吼、哦，我带三罐尔，我提两罐。
0: 伊即摆拢
1: 叫恁，伊改食三单啊。
0: 伊是食呐。
1: 啊，我即摆来第二。
0: 无啦，你
1: 讲
0: 你
1: 老人大，
0: 你讲重点啊？伊是食了呐，还是你讲重点？伊食了呐好。
1: 哎，伊都无三八斤，差不多拢八一下。
0: 什么三八？
1: 嗯，
0: 什么是三八？
1: 啊？
0: 什么是三八？
1: 糖分啊！
0: 哦，啊，即摆呢？
1: 啊，我管伊无着，伫我讲。
0: 啊，即摆是偌济啦，三年着讲重点，啊，即摆偌济。
1: 啊，重点着，即摆剩100安尼呢？
0: 安尼哦，哦哦哦哦。
1: 哎，侬，伊若食着是紧叫呢，伊就帮叫呢。
0: 安尼哦，好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安尼继续，你甲讲叫继续，看嘞看嘞。啊，恁即摆在犹太哦，嘿，叫真紧要帮关哈，谢谢。
2: 哎，秀爽小姐，
0: 秀爽嘿，秀爽
2: 对，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司？
2: 哎，我都爱听你声。
0: 哦，谢谢你。
2: 谢谢阿妹啦。
0: 好，阿妹好。
2: 改广播对，谢谢三水。
0: 三水有就好，谢谢谢谢。
2: 哎，阿问啊，在搞啊。
0: 好，
2: 阿都改看一看那个擘开啦。
0: 好，谢谢。
2: 我这边就讲关五关。
0: 阿健阿健哈，阿妹好。
2: 哎，阿我讲哦，成婚哦。
0: 嘿。
2: 在遐康八间年拢94，
0: 哦标准嘞，
2: 高十，
0: 哦，阿
2: 无八十过，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阿爸遐卡300过，很多
0: 真的是，卡早遐卡300哇，嘿，
2: 阿
0: 今麦准备十五
2: 到，四关哦，
0: 哦，
2: 会检查，
0: 哦，
2: 阿检查迄个，
0: 嘿，
2: 糖分嘞，什么，叫做什么，
0: 糖化血色素啦，嘿，
2: 嘿啊，不宝贝，这个70过，
0: 哦，
2: 阿这个存啥70，
0: 哦。
3: 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油，啊，食侪了，就剩角出剩6.3左右。
1: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2: 哎，这样好棒啊！谢谢大姐。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都不是我在讲，是大家今天拢吃咱这罐
3: 三省金宝。
2: 那么再吃这家钓，你唔要干那听爱广东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唔是讲谈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省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好，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
3: 三省金宝，
2: 那你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3: 钙固执，
2: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哎，就是咱的好朋友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哈。啊，咱即马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
3: 大准一个。
2: 来，我是传立克，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2: 哎、hey, ，是你好。
4: 你秀爽呀！
2: 嘿、hey ，
4: 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我要买物件。
2: 哎呦，谢谢，感谢姐来信哦。哎，加码加码加码，好，谢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爽，我来叫。
2: 好，来，好，要搞咩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哎，你好。
2: 哎，是请讲话，你好。
6: 你那边降血糖的药是吧？
2: 哎呦，这股要算看你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2: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8: 拿
2: 着
8: 关起来，麻烦你。
2: 阿伯，你摸到十岁，你好，你好。
7: 啊，你好，你好。
2: 哎，什么贵姓？还是嘿？
7: 我糖尿病啊。
2: 哎呀，你好，屋里大哥，等一下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在吃，有在管，有在管在吃的人呢？那么咱今毛的犹太，我拢给您建议要吃嘛，要加管管，你得给记起来。一礼拜一个月吃两罐的人呢，上无至少一当就是爱十二组。啊，你那罐一组两组呢，当然是无够啦吼。咱要省的，当然省啊。啊，不过今嘛无省啦。来，你好，你好。
9: 哎，
2: 嗨，是你。
9: 姓山遐啊。
2: 是姓山家对，你好，你好。
9: 啊，我代表秀梅。
2: 秀梅姐，你好。
9: 啊，我跟你讲吼，
2: 嗯，
9: 我已经叫两组啦吼。
2: 哦，感谢你，谢谢。
9: 我今嘛就是
2: 嗯，
9: 爱困的老老皮。
2: 哦，你稍等，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接哦，嗨，哎，伊要加码，关好，谢谢。来，我即马先来个大舞唱歌，看酒最顶行。那你和别人就听我两个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2: 那个人加码，人继续看，继续看嘞，谢谢。

0: 个丁件啊，
1: 是是，
0: 这什么人唱的别记啊？啊，都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哎，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没咖喱杯。
0: 哦，谢谢，台湾表，谢谢你，来先接接哦，来大哥谢谢哈，等一下哈，来谢谢。
3: 双人电波的啊，
0: 我上面
3: 吃，我头先闭起，啊，我吃一罐，
0: 嗯，
3: 啊，吃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哎，来，
2: 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吼，
0: 嗯，
2: 吃三星电波哦，百分之百。
4: 破，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0: 三
4: 星上报啊吼，嘿，到那吼，嗯，哎，才到困到后面呢，哦，啊，弄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
0: 麦
4: 无，今麦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啊呀，到那，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迄就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4: 就无配啦，
0: 哎呀，真正是大恶了啦，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平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商店跟咱做文的，通通可以的哦哈。慢别急哦，愈早关对你愈好哈。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单呢。多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收传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阿伯你好，安娜。收电话呢，第二摆收电话呢。哇，感谢咱的黄博士阿伯来，谢谢，谢谢你。不但我收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嗨，嗨，是阿伯哦。
5: 啊，我电话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5: 搞个。
0: 好，要吃嘛呢？阿伯说等一下来，谢谢。来哟，咱杜小姐、大姐的刷卡呢，给咱公益去逛二十关了哈，谢谢你哈，感谢啊。咱的好朋友老贵有旁观人哦，啊，这那方便的人，这看你要刷点的，给咱讲解安尼哦。妈咪姐，咱这摆是八八节的感恩的犹太，咱第一摆的八八节办活动哦哈。那么咱这届呢，咱拢是两档半。两单半只一摆哦，唔是搭档有哦无哦吼，所以咱你去边你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两扎注文，尤其是呢，咱全家拢有咧叫的人咧，当然你爱先宽解坑啊，啊，我拢讲过啊，咱陈冠我得管几罐呢，我得管四十罐，我管四十罐呐、啊，我顺便宽解来加呢，到对不对？
1: 是，
0: 哎呀、啊。啊，我另外一组立嘛管25罐，为什么？因为我嘛是要食，我要食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呢，你若唔免烦恼，食咱的产品呢，绝对当互你安心啦吼。上个重要的是呢，咱这趁这是即阵呢，有咧犹太真正盛起来，你若是一，比如讲一个月是食两罐的好朋友，你若是管12组呢，你会当省15000块，我拢甲恁替恁算好啊，会当省15000块的呢。你要多省这么多，啊！你那是两档的人，你若赶两档的人，会当省30000块。所以咱那个边的奖金有房甲赶，啊，有房吼，为人敢那讲有房，这么为人欠费吼，无要紧，你只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就好啊哈！啊，来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啊，你好。
0: 是。
2: 对了，我小妹妹三
0: 好。好，等一下来就接一下咯。嗨，谢谢。来咧，咱听讲咧，人溜溜悄悄看到咱的两蕊目睭啊，目睭介重要，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啊。我靠，电话接一个哦，哎，啊那即马请大夫来讲了什么呢？哎，目睭哦，咱的目睭的问题哈，来谢谢。
1: 是啊，目睭畏光了哈，目睭大大小小点点有物件，哎，那每一个这竞争信号啊，拢是代表讲，咱的目睭给人提醒咱这主人哦，哎呀，赶紧还咱目睭哦去休困者，啊，抽些时间去检查。当然啦，咱有年岁了，看物件拢开始模糊、擦伤呀，哈， 啊，不洗老板油，哎，不洗，感觉生生涩涩点点，这些都是正常的哈。咱目睭会老化哈，啊，但是呢，咱已经有过多近视，就是去近视500多以上的人，你将目睭的竞争也较早来，好，有可能45岁以后来开始慢慢出来，哈。啊，这个时阵通常啦，一开始拢是先拄着的是目睭涩涩点点种，湿滑哒哒。好、哦，开始疲劳啊啊！再有小夸这大眼睛的竞争啊，看轻那种从上季时阵的这竞争轻都拢较轻啦哈啊！这后来咧开始拄着就是啥？咱的白内障，白内障就是咱的水晶体慢慢的落去啊，啊慢慢咧咱这目睭咧佮有继续老化退化了后呢，开始有这种斑驳的问题。尤其那这种 A 菌哈，这种老狼性的这种斑驳的问题，这需要医生来帮你在治疗开发多哈，啊不然无治疗来催眠。啊，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某一项的问题原因所造成的青光眼，这个真实的原因还不是太了解，但是呢，人怎样讲，目睭压力是一种哈，啊，所以讲青光眼买造成那目睭催眠，也个细胞膜病变哦，啊，这问题就多啊，包括啊，咱的遗传，咱的糖尿病，哈、哦，都会了哈。所以说咱目睭已经有受伤过、开刀过的朋友，咱的这多讲迄种几种病的较早来、新种来机会较悬。所以说咱的定期检查哦。
0: 是，哎，是的，目睭呢真正够重要啦，目睭呢怪怪吼，你来进去看眼科，尤其是目睭看物件弯弯翘翘的人哦吼。啊，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稍等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阿木的手，这是詹雅文说，请问是咱这位是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姓陈，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好。我食三鲜新包吼，
0: 就是
1: 我把酒一滴无看，啊一滴黄斑部病变掉吧吼，啊把酒吼，卡少去抽出，抽出，抽出大肠掉吧吼，啊一滴吼一点的迄只好身体我面头上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
1: 哦，怎么吃？啊怎么吃三鲜新包？吃吃吃，拢改先去了，
0: 哎呀，
1: 足好诶，
0: 嘿，我点刚刚有。
1: 对
0: 了，哎呦，是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哥呀，阿哥，哥遐黄斑不变，积水嘛，拢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条河水拢无去咯。
0: 嘿嘿，大只蚊啊，阿恁爹不中嘞嘿，阿恁今麦咧有台仔吼，大姐，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2: 我你帮我食迄两项吼，啊是目睭较好，啊但是这个酸痛无较好。
0: 我、哦、本来就是，哎、啊，酸痛无讲啊，一只嘿，爱食钙质的呢，来接接先咯。嗨，谢谢。
1: 我
0: 食啥讲起来？
1: 我食起来吼，目睭较光，
0: 三千金宝，
1: 嘿，三千金宝，
0: 目睭较金，
1: 目睭较光，啊，身体继续用，较少感冒。他唔捌感冒啊！
0: 哎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阿三，你今麦咧有啥哩知吼？好好好，继续看咧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大家食好拢客气，给咱鼓励，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较好。你看免食个重复，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哦。食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哎，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鸡加关有关的吼、哦。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弄来给大家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登记呢，弄为犹太点数，即个特别的哦吼。那呢八八节干物的大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嘞，无两档半无犹太呀。虽然这个犹太是两档半一犹太哦，每天喝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就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的上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过去是十罐就上一罐呢，虽然即马加做会喝哦吼。啊，咱这吼钱哦啊投资伫健康，你唔要干那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什么利息啊，所以你好朋友呢，你有歌无加嘛无？哎，客气你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张小帅呀，
0: 没事，你好。
3: 哎，盖过一罐，
0: 盖过一罐，哦，来接接哦，来，嘿，谢谢，一线哦，嗨，谢谢。没有，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定跟咱讲过啊，吼，咱这因为我的犹太不是成人，别人是一当三拜两拜，我无，我是两当半才一拜尔。既然讲这么久才一拜，当然啦，咱的那边有人讲啊，我是就算我拢食出性的，有只阿桑跟我讲啥，现在伊拢食一顿，哈？阿桑哦，食一顿等于无食呢？你也不是小朋友啊，你也食一顿。哎呦，咱是大人哦，想无计较来食两顿。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来，嘿，别讲，
4: 三两斤包，
0: 好，蛋姐来，先个接姐来，哎，干杯，接姐，谢谢。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5: 你好，我别干点咩，
0: 好来接姐先哦，哎，谢谢。所以呢，我别希望好朋友呢，恁想无计较食两一日两粒，爱食两粒，爱食两顿。这叫做看的看的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咱要吃的要吃身体健康。为人感觉讲哦，这投资哦，恁的观念拢会认为讲投资就是买土地啦、买厝啦、啊买股票啦吼。哎呦，啊你个想讲，这物件投资厝不动产，那么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无关系啊！你们先投资家己的健康才对，对不？啊无咧，你有厝？啊，人未健康，啊，你投资股票无一定稳赚的呢，对不对？啊，你若讲投资咱的健康，我虽然常常安尼讲，不过介济人的观念拢会认为讲，啊，迄哦买产品拢是啥，给迄掠偌钱的啦，迄拢无介必要的啦，其实很必要，很需要哈。所以我拢讲过啊，健康介重要，所以我们才鼓励咱的好朋友今嘛开始呢，恁来加码，爱加码，因为咱一年上无至少爱十二组。 啊，你若无够十二组的人呢，那么你就是爱加嘛哦。来，你好，你好，嗨，
4: 你秀爽是不？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哦，我跟你讲一下，我很早恁拢食你食食要几十年
0: 啊！哎呦，谢谢大姐，你都唔要讲嘞，你唔要卡掉嘿，是嘿。
4: 对啊，啊，我恁人得卡得讲得打卡嘿，我拢唔捌，我拢卡袂赴啦。
0: 哦，安尼，歹势啦，歹势。
4: 阿哥，迄个哥，我总去换迄个三罐迄个电热茶。
0: 啊，什么代志呢？嘿。
4: 我入去啊，我即马卡吼，就是安尼铺无迄个。末梢啦，
0: 哦，
4: 啊要打啦，啊都卡袂赴哦，大家做好卡。
0: 啊，你即摆是要甲我讲什么代志呢？嘿，
4: 无啦，我是讲我做航班的啦，
0: 还拢来啊。
4: 那要卡好人，要卡好你人，就是家呀。哦，
0: 啊你即摆，啊你即间犹太有过关无啦？大姐，
4: 我关，我进前都唔知咧，犹太都拢关，拢特别食的，特别食啊，袂啊，犹太我被关关多啦。
0: 啊，你有闹犹太你，闹犹太你来加关贵州啊？你不加
4: 我加。个关系，我个关系啊！是这个靠不扶不起来，就啊，像一双鞋安足艰苦的。
0: 好，你有糖尿病？
4: 糖尿病有啦，啊，都可以两骨啊，总卡总像诶，
0: 啊，那个两骨有关系吧？
4: 都莫糟啦，吓，莫糟啦，吓，都还了。
0: 你稍等一下，你电话卖挂哈。来，咱呢，引导诶，引导诶，这个加上操作了一下。嘿阿叔，一个客户一下，上好一下，听有吼，来谢谢。咱这是那是有糖尿病人，加着有这种，脚底麻麻个，并无感觉的人，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糖尿病，另外一种是啥，量过来。好、哦，所以呢，恁来怎样告诉末梢神经出问题哦？哈，我今天要甲咱那个边讲了一个啥物呢？我感觉人吼，人呢讲俗语呀，做啥物代志拢好讲话，然后有日本有一个九十岁阿妈。伊捞到2431万入票哦，吼，全部拢给伊的孙啊，都去分啊。但是其中一个孙啊无分到，哈、啊，而且这个孙啊，佫是伊上疼的哦，一个38岁查甫孙啊，这个查甫孙呢是这个阿妈，这個、阿妈90岁，以前上在生的时阵呢，上该疼这个阿妈，这个好这查甫孙。那么这个阿嬷伊是拍摄，伊是捞1亿2000万的入票，等于台票差不多2000几万的对啊吼。那么伊的财产拢互另外三个孙啊，干那迄个这个孙啊无互伊啊吼。那为什么看安尼呢？伊的遗嘱内底有写着，伊写讲哦，这个38岁孙啊，伫当日读册、大学啦、硕士啦、留学，一切需要的费用呢？拢是这个阿妈提钱出来，所以也就是讲哦，伊阿未开始出社会以前读册，一直到读个硕士、博士呢，这所有费用拢是阿妈出来，差不多入票3000万，入票才3000万嘛。啊，你也想啊，伊入票1亿2000万嘛，啊，死的时候那几人差不多3000万嘛。所以这个阿妈才会无加伊一分的钱呢，和这个孙啊。那么当时。知影这个问题，这代志了呢？伊孙啊，38岁，这孙啊讲，阿妈不是上听我，为什么我奈无得分到阿妈的财产遗产安尼啦吼？啊，伊看到阿妈诶遗嘱了呢，哇！伊才了解哦，原来是伊读私立大学哦，这贵哦，研究所哦，海外留学哦，过来买厝的头期款哦，拢总是这个阿妈在生时阵甲帮忙。差不多入票3000几万，所以伊在伊个遗产吼1亿2000万，无包括这个孙啊的钱安尼啦。那么伊个有写哦，这阿妈个有写，写讲哦，你即马38岁啊，娶某生囝趁钱呢，比另外迄三个孙啊收益较好，你的经济嘛较好，你的生活嘛该稳定呢，你应该甲剩的这些钱呢，和这三个孙啊去分才对。所以呢，一看完了呢，哎，已经这个一介孙啊，查甫孙呢，整叫做合数了哈，已经讲哦，阿妈原来有考虑到，所以已经放弃。伊家己叔讲，伊讲哦，伊要放弃呢，和另外三个亲兄弟姊妹呢，会当得到。哇，这个人有度量无？有呢，有度量呢。其实伫日本的法律来讲，这个、阿妈个遗嘱下呢哦。 阿嬷嘛是无法度呢，嘛是爱回迄个一三十八岁孙仔呢。但是伊这个孙仔知影内底内容，阿嬷的意思了呢，伊放弃，伊准好这三个人去分安尼啦。你看，这都是有度量的人啊。你若无度量的人，真正是会一个呗。哎呢，三千几万代表偌济？代表的一千吧。一千万是200嘛，两千万是400，三千万是600，600几万呐吼。所以呢，人拢是安尼钱哦，人亲情，钱亲情，人亲情啊，钱性命。一般的人都会这样子。可是伊这个孙啊，真明理，伊感觉讲阿妈做这个决定非常的好，所以人讲家和万事兴，就是像安尼啦。啊，这家庭才会好啊，对不对？伊若搁咧去要斗争啊，只请家庭就袂好啊呢。所以因为伊收入袂歹啊，所以伊就无干争啊，伊拢让互因完全放弃。这个人不错的。因为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来接接来，嗨，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

0: 来，我们来唱歌咧，我们来个唱马卡罗台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个咖喱妹，那么加码好朋友，你有加码无？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吼，啊，因为咱虽然讲是目前咧犹太啊，但是咱社管的东西了，唔知影。来，你好，你好。
1: 啊，那个他们多嘞，帅哥接的，我甲主持人先讲唔
0: 定。哦，来，帅哥接接人，咱们跟你讲来，帅哥接接来，谢谢。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今嘛咧犹太，你得爱利用即个有犹太时间呢，咱得当先，咱得先。哦，像我讲的，你那是买十二组呢，就是等于一单分，你当先万五块呢。所以咱钱要用在对的所在，啊，你若无用在对的所在呢，啊，你就先袂对啊，吼。所以身体。够健康，过来，好咱身体健康嘞，啊，可以让心情哈，来听我唱歌，马卡罗太哟，来试试。

0: 妈看了他哟，这首歌呢好像是加山雄三，加山雄三出情人哈，卡亚马，这个卡亚马，好像是他，他是一个很有名，他是一个在日本来讲是日本的影星，我们就啊也是一个歌星，但是他也是一个国际歌星哈。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哈，是
1: 啊，我是。古听友啦，
0: 新口音，
1: 新客户啦，
0: 很是你好，你好。
1: 我要请你啥？
0: 要讲咩呢？哎呀，欢迎谢谢来一心哦，嗨，谢谢。来哟，欢迎新朋友，旧已新知，咱的新朋友来探这个呢，我的油台吼，啊，咱的新朋友你也关灯来讲。才知道說，哎呦，怎么早都，怎么都听那么多人在吃秀山介绍的产品，那是在喝怎么呢？你就关灯来吃，你不要只听而已，只听也不好。趁这次有在油台，我们就关灯来吃，我们的老朋友呢，趁这次在油台，我们的鸡肝肝，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给你买。
0: 好，接下来哦，谢谢，给你买来，二线，二线，好，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讲过哦，那你先当中来，麦去拄着啥？中风，哎呦呀，这个真的要注意哦。来呢，我拢定个人建议，那你先当中麦去拄着啥？中风，哎呦，中风刚好当然不好啊。啊，够有人爱中风，你嘛当嘛好啊，无可能啦，大家拢是希望健康啦。啊，那中风绝对有原因嘛。啊，中风呢，真正是可大可小，但是你敢知够有一个？比中风更加恐怖是啥？猝死啊！突然间死亡。嘿，这种突然间死亡哦，我有一个朋友因老公39岁时阵呢，真的哦，嘿身体偌好呢，佮一间大公司的主管呢，啊平常时拢生活足正常的，困嘛足早困呢，结果干那是礼拜一咯，讲伊要去学校哦，慢去操场慢跑安尼尔，哇，整个伫走的当中，倒落去，哇，上个袂。病因的无救啊！猝死啊！猝死是虾米？猝死是心脏喘气喘不起来，病断喘气啦。那么，即马讲目前咱台湾有一个医学报道，讲是虾米呢？咱运动啊，竟然即马目前猝死有真侪是虾米呢？运动哈，讲运动引起的猝死呢，差不多80%到90%是啥？个80%到90%有关无？关呢？讲甲质量有心会更。这个疾病有关系，但是我也朋友的老公没有高血压呢。原来是啥？阿伯高血压，阿伯塌掉的，阿伯变成有病的时阵呢，这个人原来也会更的有癌啊，有癌就是讲哦，已经有塌掉，只是阿伯变病安尼尔。哇，是哦，80%到90%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除了当然是一定爱牛血压，阿妈的爱牛啥？咱的三酸甘油加着胆固醇管，这种介重要。因为咱若运动的时阵哦，你敢知运动哦，会死亡的猝死原因是啥？第一，咱的大动脉哦，粥状硬化，粥状硬化就是成膜安尼哦，规拢顶起啊，塌掉的。可是讲咱的运动的时阵，这个血流会紧嘛？啊，血若流紧，血管内底斑块也裂开，突然间的变成啥？血管塌掉的血栓。引起的啥？心脏间接吧，欠氧气，对无救猝死。那么，另外一种较严重的是啥？心律不整，心脏间接吧，欠的氧气，心脏的结构无正常，伫血压管的总控之下呢，个体突然间呐，你突然间运动，啊，佮加上啥物，有可能生气，啊，生气呢，袂堪要气啊，气就算心脏总停气，叫做猝死，迄个心律不整。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吼。你比如讲，从今仔新闻个报了一个人呢，哦，伊去参加的重训呐，啊，参加重训完了，伊感觉奇怪，头壳晕晕呢，目睭怎翻乌啦？哇，较紧的呢，送去病院，哎呀，原来伊脑部缺氧。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脑部缺氧呢？心脏缺氧的意思的，就是心脏缺氧，所以昏倒。原来就是伊平常是压力过大，压力大。我拢讲过，咱这压力很可怕呢。你敢看？你敢望也掉，望未掉啊？啊，压力什么型？你敢知？唔知啊。但是如果是压力大的人，会上个明显的症状是啥物？你敢知？会感觉人哦，胸闷、白白，会胸闷、 最大原因就是胸闷吼。当然，咱一定爱注意，你是不是有压力太大，睏眠无饱，也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定定发脾气，定定生气，定定为着代志，为着公事，还是讲为了代志在生气，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么，咱这天气呢，热，伊嘛造成了什么点灾？您敢捌听讲哦？底层的血栓，哈？底层啊，这四十几岁男性啊，伊就是安尼，伊本身有高血压，啊，伫冷气房拢坐久啊，无咧运动，水分啊无咧补充，结果便秘了呢，已经垫在垫一个点灾，大量出血，出血送去病院，哎呀，好个灾！好个再救掉，原来有高血压。所以呢，咱这天气热，我拢讲过，你一定爱加上两项，一个就是啉茶，最重要的是啉茶，唔要啉冰的，上个那是当啉一般的茶就好啊。然后呢，爱开冷气，不要唔好家己老伤一寒，老伤过一寒，咱人老寒甲心脏有关系呢。因为咱的老寒就是咧调节的温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感觉胸腔白白惊落会喘，颔管啊紧咧按呐，哎呀，爱量一下血压一下哦，心跳看有正常，血压看有正常无？你好，你好。
2: 我大车啦。
0: 大车阿伯你好。
2: 哦，
0: 嗨，什么贵叔？阿伯你要搞咩呢？哦，阿伯等下先个接接，感谢阿伯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松。
0: 哎，
3: 秀松你好，嘿。
0: 你好。
3: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3: 那个高血压哦，哎，高血压的人，那会啊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会降哦？
0: 好啊，等下来二线接接，这股爱刷卡，等下我报关下来，谢谢。

0: 秋老秀雅克听声嘛，咱是什么人？思安，啊，这思安唱的哈。那么是咱这陈先生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嗨，
1: 喂，
0: 哎，我姓爽，你好呢，
1: 姓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代理曾太太，
0: 曾太太，好，你好，三秘书，嘿，
1: 无，我甲讲，恁助理有敲电话来啦，
0: 哦，甲你问好啦，
1: 嘿啦，嘿啦，
0: 歹势，甲你叫了，甲你关心啦，
1: 我食了安暖，
0: 嘿啦，甲你关心着，
1: 我讲食甲真好啦，
0: 哎呦，啊，你食了安那好来，三秘书不接。
1: 哦，我都食啊，都规身骨拢好得着啊啦，啊康嘛好，
0: 啊你好，
1: 啊个系心脏
0: 好，
1: 嘿，啊有滴诶，我迄阵啊吼安尼一点仔艰苦，我拢减袂到呢。
0: 安尼哦，
1: 嘿，
0: 我即马较好无？
1: 哦，有哦，即马拢嘛去咧运动。
0: 哎，好啊，爱运动爱运动，安尼较好。诶，啊恁即马有台仔吼阿桑，好，阿贵有帮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我姓爽，你好。
2: 姓爽呀，
0: 嘿、hey ，
2: 我请教你啊。
0: 好呗。
2: 我的血压哦，
0: 嗯，
2: 拢降高140哇。
0: 哦，
2: 也不相关吧？
0: 还好嘞，别讲盖高了，差不多了嘿。
2: 啊，过来哦，有30哇了哈。
0: 哦，
2: 有
0: 嘿，
2: 有百二啦。
0: 没啦，你不要紧啦。安尼标准拿上来，袂啦，安尼袂百二计好啦，哈，好，好，好，啊，咱即马咧有台哦，你知吼，好，阿贵有帮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啊，
0: 嘿，你好，
3: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袂讲重点，
3: 讲迄、那个，嗯，我的血压哦，108，啊，迄、那个加72，
0: 我咧不要紧啦，
3: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3: 心脏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啊，你就是标准啊呢。哦，够好呀、啊，你没烦恼啦，嘿嘿，标准啊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喂，你好，阿桑爷呐。
4: 我，我今仔日拿去心理病
0: 哈。嘿。
4: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够好的啦。
4: 71哈。
0: 哦，标准呢、
4: 啊。袂啊，77的。
0: 哦，标准呐、啊，哦，你安尼拢标准啊啦，安尼红红的，免烦恼。啊，咱即马咧有台，你知吼？好好，贵有帮官，好，谢谢。哎，即马上山来，上边啊，我见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啊啦，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5: 来。
0: 嘿，讲重点嘿。
5: 哦，讲重点啊。
0: 嘿，来，你讲。
5: 我讲，诶，三上田埔真好啊。
0: 吼、哦，食得安好。
5: 真好啊！哦。
0: 嘿。
5: 有心脏，有心脏有安全滴。
0: 吼、哦。
5: 大家拢食了啊。那你较袂喘，要目睭较金，啊，真好啦。
0: 好，阿伯，那你继续看了哈。好，感谢你，谢谢。
6: 张胜胜伯，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哎呦，啊，你今妈妈袂办呢，今妈妈是该，今妈姐嘛是袂办哦哈。趁今妈咧油菜鸡瓜瓜鸡尾瓜啦哈，大姐，好，谢谢。
7: 三点钟吧哈。
0: 嗯。
7: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6: 心情进步啊！
0: 哎，
6: 心脏拢会疼
0: 啊！
6: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感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贵。用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咱这帮的犹太的是呢，买两罐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啊，咱这三个拢总无甲你含，啊，咱都和你记在你夹拢无问题，拢会当夹啦吼。啊，咱是一单分，你若一个月买两罐的人，就是一单分来12，所以呢，当然啦，你买一组两组都可以的吼。但是有买着就是有剩着，啊，咱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 利用这摆机会，咱来加刮刮。如果是要一单婚，你当先挂这15,000块呢？这个钱啊，省了唔真好。所以呢，咱上街办啊，是开个山顶资本拢比较紧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你好。啊，你好。秀爽哦，我叫一罐
0: 你
8: 了。
0: 哦，你可别加嘛你啦。哦，咱老朋友呢，好，等下我叫人听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9: 秀爽呀。
0: 哎、欸，你好。
9: 我请教你哈、
0: 哦。
9: 好呗。那吃三酸甘油脂的呀、
0: 啊。哦，等下我叫人听来一线哦，二线哦，对不起，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请问，喂，
0: 喂，阿妈呢？八七五啊，上管呢？哦，阿三，你过来接管哦，八七五啊，来接接哦，一线接接，来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你有客路无？哎呀，免客路，啊，咱得甲关灯来接，咱就冇咧油台，咱得甲关吼，啊，咱得要看你看咱家己的经济啦，我唔敢讲叫大家拢同款啦吼，每一个人经济拢无同款，啊，你也感觉你的能力会使，咱得甲要一单婚还是两单婚？啊那。当然你买越多对我将来感较好，我也较不好做节目，比较起来这个有一个过渡时期，但是我感觉不要紧，只要你若好就好啊，只要好朋友你若有利对你有好处，安尼那就好了哈。来等一下哟。来哟，我被那个唱叹时声啦、啊、那么咱那个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听我唱歌，咱继续，要加恁妹，要加嘛，好朋友继续卡来，谢谢。

0: 其实是探三生而已。他的三段不是探三生嘛，吼，不要叹气，叹气拖大亏。日本话边来讲，他没去啊，他没去，不好啦。叹气有些嘛，干嘛真舒服呢？对不对？吼，然后咱对照一个杨先生，是不是别看见给咱鼓励，一直我拢给你接无掉吼。那么今嘛这时间的当，这时准列当卡的，可能是因为我刚好都在跟人家讲话呢，所以对不起哦，给你接无掉，咱这杨大杨是杨先生吧？吼，啊，别起来给咱鼓励，你今嘛当卡的吧哟。那么给咱买要加码的人，我欢迎咱的好朋友卡的吧，给咱加码。我手上最爱听这句咖喱妹。咖喱哥你好。
1: 你好。
0: 还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还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喝的。来接接哦，咖喱妹你来，谢谢一线接接，谢谢。那么我听讲的人哦，不要错失的机会，真的哦，这机会哦，机会是什么叫机会？有时候很难判断，但是真的机会呢来的时候哈，你就要把握啊。有时咱人那是机会呢，没去就没有了，你想要回来就找不回来了。比如讲，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伊要跟你见面，还是讲哦，他有事情要找你啊，我好忙，我好忙啊。即马人都嘛拢讲家己做无用安尼啊，结果呢，这个朋友说哦，因为有一些事情说发生意外走了，哇！你现在想要把这两锤都回来，怎么锤都回来，锤都回来。所以我们人哦，一定要把握，把握什么呢？人，咱人在活的时候，尤其是哦，我们的健康要顾好。你敢知道我今天去了，我都有在健康检查嘛，我今天去诊所去抽的健康检查，还有一个阿嬷100岁呢，你敢知道她多厉害呢？洗身躯，洗碗，洗衫裤拢家己来，走路拢家己来。这是因查某囝惊伊跋倒拢甲砍掉诶，100岁哦，小可一点仔翘骨啊。所以呢，人拢甲讲阿嬷你有够好命呢。伊讲哦，我都一礼拜啦，当天安尼尔，健康当天啊。所以咱的脚路顾好有重要无？介重要，绝对唔好咱见机吧萎缩。那么到时你若袂行路，就爱靠别人照顾的麻烦了。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你定定跋倒，定定跋倒哦，啊脚无烂。那么你也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法度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再跋倒，倒卡拢无烂。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就得去检查。您敢知道吗？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搞不好真变。

0: 话啦吼，也唔过我拢讲，咱平常时咱就是爱保养、爱投资啊，爱甲咱的骨头，我拢讲过啊。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脚骨会惊咯。啊，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我啊，客人甲你照顾无，但今一个月佫开了40000块，哇！啊，咱是免较食咱，上个食咱是袂惊咯。所以呢，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咱40岁。40岁开始，你得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哦，拢是40岁开始，咱呢，钙质就开始流失，无多制造。啊，过来就是咱的腱子吧，30岁就开始萎缩啊，一趴呢，到50岁变萎缩30趴呢，到60岁萎缩50趴呢，安尼有恐怖无？当然恐怖。啊，你的腱子吧，呐嫩起，你就是爱补充钙质、钙油质的蛋白质，过来还有 D3，过来上个重要就是运动。听我建议，去兼做内卡位。你卡位呢，会当帮助咱腱子肉较有力。当然咯，你的脚若有力，你走路会力，有力无有啊？脚有足侪好，别人拢甲我讲哦，秀爽，你建议我你卡位足好呢？伊感觉伊自从逐工拢你卡位了哦，即摆咧走路脚足轻的呢，脚袂像较早脚咧荡荡，拢压拢袂悬啊，拢压袂起安尼呢。当然咯，人讲有食有惊起啦，有相信有保庇啦，有咧运动嘛是有惊起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爱保养。啊，不只是保养呢，佮爱兼运动，所以建议好朋友，逐工至少内卡位30个哦，一摆内30个到50个就好啊，无内伊就一摆啦，免啦30个就可以啊吼。但是咱的补充钙质呢，加啥？加D3的钙重要，一定要补充哦，补充哦吼。咱甘愿会惊咯，逐个月都佮投资家己的骨头，咱的腱子吧，逐个月咱都佮投资，因为咱人。规身躯上盖大的器官是啥物？腱子吧，所以咱就是爱投资啊。啊无咧，你敢家己的生腱子吧吗？迄个生肥吧就无共啊，肥吧是脂肪呢，不一样呢。咱是爱有扎实的腱子吧，或咱会当行路的腱子吧。大弟你好，
1: 嗨。啊，问者，伊就算拢讲叫脚爱行，你脚袂啊？不过我这样硬翘翘，伊迄落末梢啊硬翘翘，我拢唔敢呢。
0: 唔敢拧咧，会啦，那袂当你卡袂会啦，你着坐咧、哦，你着坐咧，脚甲压悬，脚压悬，安尼就好啊，那袂当会啦。
1: 你卡袂呢？
0: 你卡袂，你嘛当坐咧，你若无方便坐咧，坐咧坐嘛
1: 不？
0: 嘿啦，坐咧坐嘛不紧啦。
1: 我唔敢拗呢，我会惊。
0: 来来，甲听起来，卖徛咧坐，甲建议用坐咧坐就好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2: 喂，秀芳呀。
0: 嘿，是你好。
2: 我请问你，
0: 没应该好，一天到。
2: 弄安尼牙皮管，正手按哦。
0: 阿三，你就是有50斤，唔再牙皮管。安尼等阵我叫人听来，而且呢，来哦，咱琼下来同个学歌的听客家歌来说的。哦，学家，什么奖啊？什么奖啊？

0: 阿姨，拜拜拜拜，讲讲什么这个学国的吼，安尼慢恁慢恁创个 MD 啊，某些的个国名的吼，来发声哈，谢谢。好来，我是转你个，你好。喂，你好。
1: 喂，你秀才吼？
0: 是。
1: 哎、欸，你好，你好，秀才，我叫青青。哦，我食你的迄落商品吼，
0: 该
1: 过节我才真好。
0: 商品都不知嘞，啊，食食了那嘞，食了那好。
1: 哦，迄卡头食食会做好，嘿，拢无迄落。
0: 安尼哦，
1: 嗯，食有食，不要别搞耽误啊。
0: 谢谢，哦哦哦，谢谢谢谢。好，阿来阿大嫂，咱今摆咧有台仔吼。哦，好好，阿贵有，好，真紧关啦哈。好，谢谢。
2: 我想请问叫变种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食阮的钙固精呢？
2: 对，钙固精。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2: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2: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2: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的，即个你的钙固素。
0: 啊，你的讲你食钙固精食了安那好啦嘿？
2: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2: 啊，这个切口的呀，
0: 嘿，
2: 啊，拢雾状。雾状了，对啦，
0: 迄
2: 雾安尼啦，就是烤秀木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东街也讲哦，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固素，
0: 食了钙好就对啦吼。李大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是请讲起来，
3: 小姐，
0: 嘿是嘿，
3: 哦，我拢卡电话机，拢卡拢
0: 袂。来，请讲来，请讲什么代志呢？
3: 我食恁的三顺电报吼，
0: 嘿。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3: 我食了白芝麻加足金，我食迄个白内障哦，
0: 嗯，
3: 手术了拢都会接接安尼吼，
0: 嗯，
3: 啊，拢爱点目睭药啊，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都，
0: 嗯，
3: 迄个大便放拢足顺，
0: 哦，好，
3: 以前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拢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感谢你哦，好，啊，祝你健康啊，
3: 好，
0: 感谢大姐，好，谢谢你，
3: 我加码
0: 啦，好，感谢，好，感恩哦，哈，好，
3: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就说我说来黄大姐，
0: 哎，阿兰什么贵属？
4: 我有恢复啊，
0: 哦，有恢复了，好啊，
4: 又背了，也要背老腿啊，
0: 哦，阿兰好代志，好代志，
4: 个也要落来呀，
0: 阿兰好代志，阿你说你呢哈？
4: 啊，无我惊到鼻鼻错，鼻鼻错，啊，无把刀讲会变难呢。
0: 啊，你今麦来说你哦哈，
4: 你是我特别好孙呢。
0: 哎呀，保重呢，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惊老孙无？你哭会落呗？你哭会落呗？啊，你手也管呗？咱你好朋友在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自己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哪无烂，你变哪惊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要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惊咯，无烂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所以那么咱就是要保养啊，投资啊，咱的钙质呢，钙重要，和咱的骨头有力，和咱脚有力咯。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金卡，咱的钙固质，那么赚到咱一百元的有在犹太哦。那每两罐，上半罐，上的半罐，你拢会当个客咱的钙固质。那么你那要一周的是两周呢，就是先两罐血管等于一罐呀。那是一当分哦，十二周你当客啥？诶，这个客定义呢，先万五块，会当哦，先盖济哦。所以咱那边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诶，小姐，
0: 我秀山，你好。
5: 啊，你秀山哦？
0: 秀山啦，
5: 我是南客。我是南客。
0: 叫我丢，叫我丢，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5: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客啥子钙钙固醇？
0: 三片或者钙固醇，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等久，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6: 秀爽小姐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属吗？
6: 我是新听友啦，吼，
0: 哎，是，
6: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6: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我帮你等一下，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跟咱订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 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啊，那要找我去上个卡拉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该，咱麻烦这个电话再是9点到中昼12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感谢您哦，有你们真好诶。都只刷卡购一个公益卡60罐、60罐，购一个卡20罐的，感谢感谢好朋友哈。您拢点点啊去有帮客，我拢知呀。不是拢全部在啦，唔过我知影大家拢有咧食啦吼，感谢你们哦，我嘛希望呢，咱透过这摆优待，会当我恁省着省着啊，省着钱甲俭起来，嘿，咱要做其他用途嘛，会当用啊，留做辛苦做收费啊吼，唔免得全部拢互因啊，家己做收费嘛可以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的呢，皆様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よろしくね，谢谢你，上卡等你哦。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 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护理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八月十二，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6度，上悬加35度。古历是6月30日，明仔日无适合立柱、安休、当土、开工、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即卖的人口呢愈来愈少哈啊，这是一个问题啦。已经讲真侪真侪年啊，先哈。不过内政部昨公布的，甲今年7月底，咱台湾的户口呢统计，就是讲咱等等下咧讲咱台湾偌侪人。哦，台湾的人口数呢23,235,002人，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啊，今年比去年嘛。尽管这个时间点呢，会当讲减少了102,934人，每一天呢，啊，减少呢282个人，连续31个月呢，咱台湾的人口是咧负成长，就是咧减少当中了哈。当然，大家想注意的就是红衣啊，红衣啊呢，这方面呢，7月份出事的是7,906个人，那是甲去年同这时间比起来呢，又个减少了1,000几人，1,033个人。那是甲今年6月比起来，7月比6月了哈，7月比6月是增加哦，增加呢582个人哦，看到这数字还很高兴的哈。过来就是讲啊，往生的人数。王姓人数7月份的人口呢？王姓人数17,719个人。啊、哦，所以咱7月份人口啊、哦，人口是增加偌济呢？啊，是马拉斯的9,213个人啊。过来就是讲有迁入来的啊，啊个迁出去的嘛。哦，所以7月份呢，迁入来台湾的人口呢是74,000几人，迁出去的。啊，是73,000几人，所以呢，净迁入的人口是650人，哦，就是迁入来咱台湾的较侪啦，迁出去的较少一寡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安尼是整体个安来出去，啊，算起来呢，增加加社会增加，哦，自然的增加，哦，自然的增加就是生的嘛，啊，社会增加就迁出迁入的。安尼7月份的总人口呢，比6月啊、哦、是减少了8,563人。哦，当然咱即马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为怎开始啊？啊、哦，咱台湾是超高龄，去年开始，所以超高龄化社会是咱65岁以上咱的长辈呢，已经超过20%。哦，虽然安尼是20%，到底是偌济人？伊讲，咱台湾呢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呢，即嘛总数477,300几人，啊，超过20%以上。哦，所以咱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伊这样嘛做一寡呢，较意味分析啦。譬如讲，咱台湾是查甫较侪，哦，还是女性较侪呢？或、哦、者可能大家会去注意点哈。以男性的人口来讲呢？咱台湾是1,142万人，女性呢1,181万人。哎呦，安尼呢，女性加几多十万呢？啊，几多十万？好啊，所以这呢，买看下就讲啊，工作方面呐、啊，是不是啊？哈，或者是讲呢，婚姻方面呐、啊，啊，拢会加减一挂应用啊。过来就希望讲安怎呢？爱结婚呐、啊，生囡仔呢是啊。哦，啊，那呢结婚呢？对手一对一对嘛，哈，是不是增加？今年咱7月结婚几对呢？7,150对。啊，那个6月是7,210对。啊，7月结婚呢比6月较少，减少了60对安尼是啦，哈。啊，那今年呢？正月甲7月呢？隆重嘛，吼，正月甲7月哈，57,000几对，那是比去年呢，佫减少了5,000几对安尼是哈。少年呢，即马嘛是真侪，伊都袂结婚啊，哦，按照离婚的咧，
哦，离婚呢，婚姻结束的，今年七月是4450对，啊，今年六月是4269对，等于讲到七月呀，这离婚的比六月更加多。也必然的是吼，所以呢，这个人口安尼是快速吼咧失衡啦。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红色的境界哦，哦是进步哦。哦啊，愈来愈多少年人就是讲，哎呀，即马呢，这厝遮贵啦，啊，薪水也无增加啦，啊，工作时间也久啦。哦，你即马老囡仔照顾囡仔呢，哦，这压力也真大。哦，所以伊唔敢结婚啊，伊嘛不生囡仔。诶，三星这状况哈，当然即嘛政府也是好，也是讲啊，一寡呢，咱的这立法院也是寡立案，希望呢就是讲安怎来照顾这囡啊，或者系少年的爸爸妈妈呢，卖压力较重嘛，是不是啊？这囡啊出世呢，就可以6万块啦，然后每个月可以偌侪钱啦，该18的时阵呢，够偌侪钱，等安尼是哈，这东西需要做啦。但即嘛呢，这个少年人的观念哦，短时间要个。安怎写到回来齁，好像有点困难呢。讲话听呢，有淡薄这种感觉齁。不过薪水方面呢，今日主计总处应该讲昨昏公布啦，今日的一个报道，咱今年的顶半年啊，全体吃头路的员工，像一般啦，像你像我啊，当然咱线上真侪头家啊、头家娘哈，不过像阮呢就吃头路的咯。哦，啊，吃头路的每一人每一个月经常性的薪水平均48981块，哦，48000要49就对了哈。好啦，安尼比顶一年增加2.88%，哦，安尼薪水是咧增加咯。哦，但是往往这平均这两字啊，是无阿多真正看到实际上的状况。哦，以十个人来平均呐、啊。对不对啊？从头前的你这么多呢，你几个百万呢？伊也是咧科技公司吃头路，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十个人你算平均，还袂准呐、啊。赚多赚这么多呢？哦，但是就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哈，和大家有一个感觉了哈。好啦，所以安尼是呢，薪水呢持续的增加，但是伊也讲实在话，伊讲实际上。平均的每个月啊，薪水安尼的领，无到这个平均值嘞，超过70%，达到70.03%，啊，这嘛是1909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新冠安尼是啦哈，啊，就是讲呢，你本身平均薪水，但是啊，超过70%的吃头路的人，伊是无都领到这个平均的。每个月薪水就是咱讲的49000块嘛，啊，这才是现实，现实好。或者所以超过70%的员工领无平均的薪水，因为领真真多，平均起来呢领真多，头前一两个嘛，一两成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主计总处这边的副处长是安尼讲哈，除了医用，大家拢知影讲啊，即个科技电子业，因为薪水非常之高。所以平均薪水呢，加呢规个切落来了呢，你也发觉就讲哦，对不对？敢那是真悬，唔只讲70%的人领无这个平均的薪水。另外，伊讲啊，佮外劳，包括做迄种 part time， 好、哦、算点钟的这种的人数呢，速的增加，啊、哦，速的增加哈、哦。而且呢，种外劳，包括做点钟的啊，这种的比例的人数呢，比咱台湾员工呢。增加更加紧，哦，所以平均起来呢，大多数70%领无迄个平均的这薪水安尼是嘛哈。好啦，所以这呢伊也做一个分析，用全体咱吃头路的员工，当然有包括咱台湾人嘛，啊，包括外国来嘛，是不是啊？哈，啊，这是有做几工的，冇做几点钟、几点钟的这种的，但是你若讲外劳。也是做几点钟的这個，伊的薪水当然是比咱台湾人哦做几工的哦这种的吃头路的比起来呢，当然是差真多啦。啊，但是因的人数咧增加呢，
是不是？啊，人数咧增加呢，平均值就会受到影响嘛。哦，以去年来讲，去年六月啊，来咱家呢做外劳、做产业外劳呢，是527,000人。今年六月，佫增加呢37,000人，来到564,000人，是不是？啊，那家这种啊，部分公司诶，就是咱讲诶，做几点钟啊 ，part time 这种诶。马为去年的顶半年平均的超400,000人，甲今年的顶半年是41,000人。哦，啊，当然因领的无可能领到咱讲的平均薪水嘛，所以你讲迄七成，超过七成，这的人数啊，嘛、哦、是真主要的原因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即嘛不差哈，都、啊就是安尼算起来呢，平均是来到48,981元，这是平均的薪水。安尼抓起来是增加的，啊，增加吼、哦，所以呢，那累计吼，前六个月实质的经常性的，这薪水是成长1.16%，这是会当讲是六年来哈，讲、啊、这个时间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啊，新冠记录。伊讲啊，经常性的薪水啊，可能大家无了解这个意思。经常性的薪水就是头一点，咱每个月固定领。我的底薪，譬如讲35,000元，哦，这固定你爱嘛，哦，但是厂商呢，冇照月啊来发放的奖金，发放奖金，哦，所以这呢，拢是安怎讲，伊讲的经常性的薪水啦，但这奖金冇一定啊，哦，啊，不过这都是一个数字啊，和大家做参考。啊，咧，这个当中呢，还佫一个数字。嘛，好，大家做参考哈。哎呦，因呢电子的科技的啊，薪水则高则高安尼先。但是啊，迄是用官吼、哦、去换来呢。安怎讲呢？加班，搁加班。AI 呢，即嘛哦，生意真好。哦，所以股市起起落落，迄不差。你甲看呢，即个电子公司，伊发表的报表。报表赚偌济清清楚楚嘛，咁是吼，所以一个看报表，哎呦，啊赚遮济，哎、欸、真正赚到你会惊死人。好，后来阿即嘛呢，即个工作人员呢，啊订单遮济啊，加班，啊加班，所以租界总处啊，上新的统计哈、啊，六月份咱制造业平均加班几点钟呢？啊18点钟，比去年呢？个增加呢，差不多呢，8点外钟以上。哦，这是16年来吼、哦、相关的记录。哎，个增加未？真有可能，真时间会个增加哈、哦。其中呢，就是电子的即个零件的业者，哦，以及呢像电脑、电子产品、光学制品，哦，即加班的是。一旦讲是47年来有统计以来了哈，相关的这个月不得了，六月份哈，所以主计总处来讲哈，伊讲啊，以电子零件了哈，六月份呢加班呢是达到28点钟通，要到29点钟，哦，20几点钟要30点钟安尼是呢哈，所以呢安尼是呢，等于讲订单呢真多。啊，生意真好啊，赚真多钱，所以员工呢，你也加班啦、啊，哈。啊，那中薪水呢？因中薪水的年资嘛，增加超过6%以上，超过6.53%度。哦，因为伊加班啦、啊，薪水也增加、啊，是不是啊？呢是哦，即讲平均的薪水啊，年增3.18%安尼是，哈、哦，这也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啦、啊。啊，你过去国家呢？啊，过去啊，你讲啊，要来吃头路，啊，拢会问讲，啊，你讲去迄间较好哟，啊，迄间有通加班无？是安尼问呢？哦，迄间有通加班，安尼我较会来迄间，因为加班会当加趁钱，是安尼呢？哦，这是台湾人的个性嘛，台湾人敢若牛共款啦，哦，真骨力啊，啊，骨力做安尼是，哦，所以即卖呢，咱像讲台积电去美国，啊，是去啊外国，真读个听，真读个听。时间到啊，拍摄我下班啦。啊，下班了呢？譬如讲啊，这机器安怎来叫伊呢？赶紧来到三工处理一下，无可能。明仔日上班再来发落吧。啊，那咧咱台湾呢？
电话一个卡，人就到位啊。哦，所以你讲啊，别个国家要跟咱拼这种哦，电子方面的未来发展，干那这种啊，个性，我看呢要拼过咱就真困难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咱来听歌。

0: 得力练高筋，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卡讲，我食血力旺，干嘛好出病呀？
2: 血力旺，卡背拢会顶支支。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血力旺，困下七点钟。
3: 血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5: 血力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未啊。
7: 血力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面呢，啊，皮肤嘛结足水呢。
8: 食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不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血力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血力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9: 阿梁啊，吃这饭吼。
0: 好。
9: 哎，老吃吃饭，吃饭之前会先吃哩未？
0: 饭前饭后拢会当吃。
9: 饭前占你久会先吃哩未？
0: 嘿，咱饭前吃老，饭后吃老，拢无要紧，伊会够一顿的啦。
9: 够一顿拢不要紧。
0: 安心吃哈。
9: 啊，这饭红的红的这嘛，红的这百姓喜宴嘛，吃好未
0: 啊？对啊，你把问过啊，吃老啊，长期间吃哈。
9: 爱在吃几罐就好，
0: 两三罐一定爱啊，
9: 两三罐就好。
0: 哎、欸，吃爱炒三个。
9: 哎呀，我吃好，吃三或者三顿吃好。
0: 嘿，
9: 啊有啦，中到时个吃是也紧
0: 没
9: 啊？
0: 无紧无紧，有倒呢，有倒嘛有倒，会较热来烧的哦。时阵啊，佫一加吃一遍无紧哈。
9: 啊，袂紧啊，吃做袂紧咯。
0: 对哈。
9: 我伊够味。
0: 伊够味啦，伊是都。当然主要是细胞啊，哈。
9: 哦，
0: 嘿，好，拜拜，拜拜，嗨。喂，你好，阿亮啊。
10: 哎，阿亮啊。
0: 嗨。
10: 嘿，这怎么啊？这么的。
0: 嗨。
10: 香菇精够唔大做啊？
0: 有啊，香菇精大做四千块啊，来对啊，两阿加三十包来对啊。
10: 啊，迄个三招嘞。
0: 三招嘛是两阿加五十粒来对啊。
10: 有做做无？
0: 有三椒嘛，有连果子嘛，有雪梨嘛有哈。
10: 哎哎哎，瓦骨哩！
0: 瓦骨你敢问看嘛？伊那无你找我，我再给你调下好冇？
10: 好啊，无你敢调啊？
0: 哦，好，你瓦骨哦，你本来
10: 是、我主持，你唔要？
0: 我只看只电脑，你等我一下哦哈。
10: 好，
0: 来0931，0931哈。九林高精大组的两组过来，
10: 三椒啊两组，
0: 三椒嘛大组的两组过来，
10: 瓦
0: 骨
10: 瓦骨大组一组就
0: 好，瓦骨大组一组好来，
10: 即嘛正还要来，再过来买呢啦。
0: 好，林高精大组的两组8000块，三椒大组的两组6000块哈。瓦骨大组一组是5000块哈，安尼弄
10: 总
0: 19000块，明仔再给你发路，给你送去好冇？
10: 啊，当时
0: 啊，明仔你要出门的时候，卡电的好你才给你送过去哈。
10: 好，你要叫做一件啥？
0: 为遐可能爱公园啊，好冇？
10: 好，公园有公园外啊。
0: 好，那、
10: 你电话那是叫公园才送的呀、
0: 啊？好，我即马请公园给你发路，明仔再给你送过去哈。
10: 好。好，
0: 拜拜，拜拜，再见，再见。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倒行呢，三日不到时，我去北塞吃了呀。
1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呛满，结果就醉了。
1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3: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喝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5: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就讲会转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
1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7: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3: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带咧咱南投啊，南投咱呢听众也是爱用者真多哈。三椒呢，当然即马特别做有哈。外军呢爱单重阳嘛哈。不过南投呢，这公园有房啊，根据阿良的了解哈，伊这外军大组呢，公园有房遐，敢那一个有哈，所以让直接哈，直接呢敲电话去遐个驻门吧，好唔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种啊汇款，当然这是非法的。刑事警察局追查一个诈骗案，岛主啊，假岛主的诈骗案，追查一个姓沈的啊，伊利用到咱全台湾有七间啊啊门市的电脑门市，结果伊做的是两换。非法的啊，钱的一个兑换汇款呐，这个税级吧。结果呢，四年来咧，干那钱行的出入吧，差不多代表2亿6千几万啊，2亿6千几万啊，这金额是大啦，但是嘛不是讲非常的大啦啊。这种啊，以过去啊，量化啊，来来去去当中，这地下汇款呢，不是什么秘密呢，迄、那个金额呢更加可怕。好、哦，当然后来看面安尼先啊哈，不过伊也是咧做这道，哦，所以去年底呢陆续抓到这姓沈的，拢总有七个啦。哦，这姓沈的哦，真好个，干那房地产呢，就22笔安尼先。啊，是咧去年的中旬呐、啊，咱抓到一个投资数千万，迄、那个金额是500万尔啦。但发觉就讲，真侪只钱呀、啊，走位呢某一间。连锁哟，电脑零件公司的门市，哦，所以咱就锁定迄个负责人，迄、那个姓沈的。发觉就讲伊涉嫌呢，经营是量化电脑零件的买卖，哦，伊咧做量化生意嘛。所以接受他人委托伊，哦，将咧中国赚的钱，即马大家钱要往外走啊。啊，要往外走呢？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甲你动啊，不会有你钱走出去啊。好、哦，要想办法将钱啊回登来台湾，回登来台湾，好、哦、提供咱台湾啊，即嘛人头纸人民币嘛，而且兑换的是哈。好、哦、啦，所以说信息们为2021年开始都做这地下汇款，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彰化、高雄七间店面啊，来，好、哦，伊嘛请人，请人来咧店面哦，直接你来啊、哦，要偌济要安怎安尼直哦够大胆的呢？直接安尼处理，我、哦、伊就先踮咧中国遐经营这种电脑零件买卖嘛，是不是啊？赚到咧人头纸，啊，陆续咧，炸登来台湾，啊，然后利用全台湾七间的门市咧做暗号，哦，来找起了需要对外，啊，然后伊就替你处理，啊，替你处理当然也赚手续费嘛，包括公安话咧，钱换钱有差异啊咯，伊个甲你赚差异啊。我甲你赚手续费，所以四年呢，伊经手的金额2亿6千几万安尼先，有赚钱啊！你咱彰化，哦，彰化哦，透天豪宅安尼先啊，哦，出入呢扒车，哦，拢唔知讲爱低调呢，惊你唔知伊好个啊，哦，随便讲嘛，啊，就叫用杀杀去哈，不是对我哈，敢敢那几斤两吗？我来另外讲的是用感冒药啊。来做安非他命，这嘛不是什么秘密啊！一旦安尼来提炼，这查甫叫做李先伟，伊做金主了哈、啊。来，我出钱，哇，买真侪感冒药来啊，来做啊。所以呢，搁找一个姓林的来提炼安非他命。安非他命的先驱原料呢，就是麻黄碱嘛。那迄个感冒药来对成分嘛。好、哦、啊，然后来做毒品啊，那是哈。哦，所以今晚的监禁单位就抓到啊，抓到因做毒的工厂。哦，查到的呢有3400多公克。哦啊，不止伊啊，拢总是5个人个上班哈。啊，今晚就是查出来，你这是第二级的毒品呐、啊。你是制造当然重罪，所以判处这四例的这5个人呢，有的是10年5个月。有的到11年6个月，安尼先。啊，其实这种的做法，过去犯这种案呢，那么不报警嘛，抓起来嘛，冇抓起来嘛，哈。过来，咱来讲的，就是主债，啊，主债啊，去用安尼骗10多亿呢。哦，当然，即卖呢，网络顶面呢，有真多啊，对主债批评啦，哈。咱连伊嘛讲到另外一位啊，立法委员啊，讲到伊妈妈是主债人。啊、哦，你一直关钱要租借，啊，然后呢，连往生了后呢，嘛要个关呢，啊、哦，一款呢，家己的财产等等啊呢，
所以感觉讲呢，啊，主角嘛是受害者啦，哈、啊，去有这种啊，派人来诈骗去安尼先哈。不过嘛，一寡相当的批评就是讲十亿呢，十亿人去，唔是一点啊钱呢？对不对？啊、你钱安尼被骗，阿嘛无看你有啥物动作呢？啊，迄是对。对较好个诶，主席来讲，十亿毋是虾米大钱吗？啊，骗去都骗去啊吧，是安尼处理吗？哦，所以当然冇一挂批评了、哦、所以网络已经真多真多啊，咧宣传、哦、甚至咧宣导啦，卖关钱个主席啦，迄种一挂人点卖乌白布个啦、哦，吃香喝辣的哦，讲诶，这方面咧讲真多安尼是哈。不然先来讲这位啊，陈玉仙哦，这位律师。哦，这位律师呢？哦，嘛真够隔空气场呢！哦，真够呢，做这空气场呢哈。好啦，啊，所以伊嘛是啊，咱中华律师公会以前的理事长呢？哦，陈玉仙呢？啊、哦，伊就是涉嫌咧2021年，咱咧转武汉肺炎嘛，啊、哦，咧买无疫苗嘛，买无疫苗哦，伊 OK 啊、哦，有这关系啊，真、哦、厉害啊、哦，包括讲呢，像咧过档呢。去德国呢买什么、啊、疫苗啊嘛是伊甲因朋友啊背叛是安怎呢先哈？当然是假啦假啦哈、啊。好啦，所以套假就讲伊嘛是美国的主持人啊，去甲呢这个师傅见面啊，一看到上人呢，哦，就顶礼跪拜啦，哦、啊，顶礼跪拜安尼先哈。但是是甲骗的哦，诈骗10亿6000万啊，即马收啊禁见。啊，提出呢，起诉啊，那是哈。咱下面再来讲一寡，本身厝内某一寡，咱的时段啊，那是。

七十万呢，好、哦，阿、啊、哥做几多？桃红家有一位戴先生，七十万。阿婆当时啊，伊是领这残障补贴安尼先啦吼。后来咧，伊控制数年五月呢，伊就去参加人迄、那个诈骗集团做车手。啊，人车手咧，啊就讲啊，啊你去领啊，会当趁钱安尼先吼。伊就真正落去做呢。哦，啊你这个做呢，一趁偌济，一趁一千块。啊，即嘛出代志啊，被判刑一年六个月。啊，台中地检署甲起诉的。啊、哦！伊本身咧六十九岁啦，吼、哦，算七十岁啊。这位奥利桑哈，伊咧二零二四年五月二三参加一个团体，迄带头叫阿贤，阿贤，哦，啊，就是讲你去倒位领钱，啊，领钱呢，当然啦，一点钟算你210块安尼是。结果这集团呢，为同一年五月二开始呢，陆续，啊、哦，伊就用这赖讲骗嘛，哦，像讲有一个被害者姓马。啊，就是讲啊，你会当买虚拟货币啦，啊，是你落单来买家电，会当领到这個回馈金。哎呦，那叫好康，是不是？啊，所以被骗的呢，就那面对面交66万，荷兰这位啊，地神是安尼先吼，因为被害者认为是真的嘛，啊，就相约六月初四下晡点外，你到呢？你台中市北区家这公园啊。66万和对方安的时候，好啦，所以呢，咱这位啊，将近要70岁，屋里上呢，就去收这一收钱，也马上要交出去哦，就交出去啊。所以伊啊得到1000块，但即马呢判刑一年六个月，啊、哦，你看是不是？赚1000块啊？过、哦、来咱来讲的是减肥的手术哈，这是。过去啊，嘛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就是讲啊，你即卖咧减要遮大块嘛，要减肥，啊，这胃吼，哇，这胃才够吸收，好啊，肠啊咧才够吸收，所以呢，你手术上咧减肥的手术缩胃哦，控肠安尼先哈，这出代志啊，医生咧叫做王明宇，王明宇是真出名咧，啊，去年咧被控过手术咧造成。两个人亡身，我即卖已经啊，废止伊啊，一个职业的执照，啊，上地检署，啊，做调查嘛，哈、啊，调查报告就是讲，你这种手术的医生，针对伊要来做减肥的手术，哦、啊，你的认定的标准啊，伤过啊宽松，手术的风险呢，评估呢不足。医疗团队将贵呢手术来照顾，迄、那个警觉性、甲应变性呢能力不足，哦，所以造成呢啊，这个代志安尼先吼，这咱会当简单解说一下吼，因为譬如讲你要来做减肥的手术，你的身体甲一个啥物程度啊，有一个标准呐、啊，啊，譬如讲咱的健保给付的这个手术呢，就是讲你本身你大块的程度。你的 BMI 呢是超过37.5，哦 ，BMI 就是你的体重跟你的身高的一个比例，超过37.5呢，才会当做一个手术。但即马你即马来手术咧，即马出代志的即个，伊才31.79年，你就来个手术。哦，或者是讲有超过37.889，但是呀、啊，有什么款的高风险的并发症无？哦，甚至卡斯讲，伊的 BMI 超过32.5年，但是有高危险的并发症的。哦，你要经过减肥的门诊半年以上，哦，经过运动啦、饮食啦控制半年以上，然后呢，才评估来做这手术。简单来讲，有一寡呢先决的条件咧头前，然后达到什么标准了后，才会当做这个手术。但是你这样，你敢那不是呢？一个来，安排去北京，还是讲来你家有做头前的这些种种嘛？无哦，所以这两个王姓的，来这诊所进前的一年，拢无其他的看医生的记录，啊，来你就个瞧落去就对了。啊，过来后来呢，照顾的时候呢，伊敢那无讲介理想啊？你个耽误的时间呢，赶紧呢，啊，去做一挂转诊。所以你当然有代志啊！
啊，这大代志，两个人翁成功，哈、哦，你看怎么办公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嘉义县的一条新闻哈。这是中华电信的甲一寡呢啊，产业公司配合的，啊，叫做呢嘉义亚创无人机物流。这是咱台湾头一个，哈、哦，就是用无人机来做物流运送的专栏呢。啊，目前呢，这无人机啊。已经成功啊！你咱嘉义关家哈，咱的县治特区已经配上诶啊，这种任务将近1200件呢。哦，所以真紧今年的第四季就开放呢，咱呢来落单啊，然后呢，伊就甲你啊配上啊，你到呢到位呢，到一个自取柜来领去啊，就是靠无人机来上外卖哦。哦啊，这里哎呦，今嘛听起来干啦，哦，好厉害哈、哦！其实咧，未来啊，这绝对是理想，就是安尼先哈。今、哦、嘛无人机的运用呢，太进步了啊！今嘛 AI 嘛太进步了啊，所以呢，未来啊，未来的车，伊家己会使啊。啊，有的人哎呦，我开车我不想停车啊，我不想把骨，以后把骨需要你把骨吗？路边停车有什么困难吗？唔免，你骑的就给你停好啊。哦，甚至未来的车辆，你坐位车顶呢，顶面也无很多路啊。但是有啥有电脑？哦，你个骑了个电脑，讲我即马要来电台找阿亮啊，诶，伊就给你载来。哦，即马呢，包括这个电动车，哦，即马咧进行一项，就是讲我即马车开开开，啊、哦，开到倒位，啊，我即马车无位当停呢，要安怎？来，我设定一下，哦，啊，一个骑落去，这台车。准那个开等于阮兜的车库停一下，诶、欸，好啊！然后你要用车来骑一个车呢，为恁兜的车库来到你即卖所在啊，来给你载，还是讲你家己要开也可以哈啊！这应该是短时间内对，都看得到啊，这方面的一寡进步了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粉。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粉呀，吃了怎么袂爽啊呢？
2: 三椒钙粉，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粉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贵州吼，
1: 三
4: 椒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大家拢知影讲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这两项就斗阵食哈。啊，食了诶，淡薄啊，反应反疼，有无？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啊，解读神经嘛，啊，啊，就较严重啊，所以呢，淡薄啊，反疼啊，加上啉来一呢。不过呢，三椒甲瓦骨这两项啊，这两项是无同的作用哦。哦，咱骨头要钉，喙齿要用，哦，神经要走了的时阵，较袂掉筋。啊，这是食哪食三椒，互咱脚有力，腰骨有力，互咱徛的久，行的远哦。啊，这是三椒。啊，那瓦骨呢，伊是针对关节。关节啊，恁龟身骨呢？会断细啦，会硬啦，会凹翘啊，这些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还是爱吃瓦骨？啊，这两项到底吃兼顾筋骨，还是多几项合理反弹？是多几项合理反弹啊？两项吃了呢，加减拢会反弹吗？瓦骨，瓦骨呢是予咱反弹较主要原因，因为伊要顾你的关节，你的关节爱修理呢，爱修理。哦，所以咧整理的过程当中，哦，即系三心反疼，迄是瓦骨。哦，食三椒咧反疼，加减 A， 但是较少啦，较少安尼先哈。好啦，咱即摆咧，因为是爸爸节，啊，爸爸节呢，咱是三椒有特别做。啊，瓦骨呢，瓦骨较针对的是阿公阿嬷嘛，哦，过关节啦，所以是重阳节，所以有人长咧问我即个原因啦。哦，是这个原因哦，安尼了解了解哈。好啦，两行呢，到顶只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一个目前啊，嘛是真大家听的代志哈，都是吃毒品啊，然后呢，佮开车啊，开车呢，哦，安尼，大家都唔知影人啊嘛，啊，敢那哩啉醉，啊，比啉醉佫较凄惨，啊，弄死人，哎、啊，代志非常之多，哦，所以即卖呢有一个口号，咱过去叫做呢啊，即、這个呢飞河家园。啊，即卖呢，希望的是无毒家园，希望咱台湾的这毒品的代志啊，啊，唔通这样啊严重，啊、哦，真的很严重哈，啊，咱两位报告，待会见。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
4: 你干嘛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然后关管理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过去咱呢真烦恼的就是啉烧酒开车啊，啉烧酒开车啊，共弄咖呢先哈。啊，即卖呢，啉烧酒开车嘛是啊个真多啊哈。不过即卖假毒开车啊，是咱主要的这个社会大问题，当然来讲哈。所以伤脑筋啊，就讲呢，一个查某囡仔啊，骑起来我都买啊，警察就甲抓落来啊，为什么抓落来呢？看见呢，骑起来呢怪怪哈。啊，所以呢，要个检查，但是这位小姐呢，拒绝用嘴拿检查毒品啊，这毒品快筛啊，买怎么撸？哦，撸四十几分钟，咩啊呢？那开单嘛，一拒测啊，开单呢18万，啊，当场呢，车的考验，车的考验哈。所以今嘛呢，真麻烦呢，就今嘛流行的这毒品呢，那讲电子烟呐，好丧失烟弹。这电子烟呢，一剂的毒品呢，吃了呢，会乎你亲像安尼，啉个醉茫茫迄种感觉。啊，醉茫茫就是安尼，把酒不看袂清楚啊嘛。啊，比啉酒醉啊，更加醉迄种身体状况哈。所以这变作是，当我是买路杀手啊。啊，即卖呢出门哦，那是临检差不多就是，当我是弄咧处理啊，这个毒驾、酒驾，尤其是毒驾呢，真正真头壳疼。哦，所以有一名呢警官咧讲哈，伊讲啊，起码这种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啊助长毒啊假毒毒驾上界主要的原因，还是尤其啊因咧抓一挂车黑哦，这车黑呢，奇怪这车黑无什么明显的原因呐、啊，我跟你讲，就是假毒。哦，像顶个月底，高阳在一个陈先生。伊就是食毒嘛，食毒薰呐、啊，人讲食毒薰呐、啊，开车嚯弄红灯呢，嘛弄死一个桥多巴一个吴先生。哦，所以刑事警察局的统计，咱今年顶半年啊，警方依照着公共危险罪来移送的，有几件呢？9700几件，是去年呢同这期间的三倍。有人讲哇，加这严重。我看不是更加严重，是因为现在有这方面的检查更加快速，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实际上一直都是很严重的。啊，这当中呢，正月至六月，因为吃毒开车弄死人的这17个，受伤的280几个。哦啊，现在呢，以上的当然，啉烧酒开车也是较多了哈，但是这毒品呢？啊，加加开车，这件数呢，啊，这快速的增加，这是咱真头壳疼的。啊，警方呢是咧去年11月20日开始，针对看见呢，目神都袂清的，啊，开车呢袂在这种啊，来做嘴拿毒品的快筛嘛。快筛落去了，伊这真侪毒品那拢验会出来，哈、啊，这快筛落去了呢，有75%，哦，拢是加什么个多呢？加安非他命，啊，加丧尸烟弹，就是咱讲的毒薰呢，啊，这占超20% ，K 他命占差不多10.5%，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毒品啦，其他的毒品哈、啊，像顶个月中旬台中，啊，迄刘小姐有无，加毒开车弄死1个4个伤，结果呢，台中这位啊刘小姐身躯内面有几种毒品，你知吗？4种。哦，4种啊，甚至北部一个检察官咧表示讲啊，哎呀，可能大家啊无注意到，真侪职业司机一直开车趁钱，但是因为要提神呐、啊，哦，开个度久啊，哦啊，所以呢，就那个假毒西安，哦，西安安慰他命啦、啊，哦，来提神，哦，所以比如讲，你买路才比如假危险呢，才变这状况，哦，啊，所以即马开始咱快筛嘛。快筛你要为了骨钻吧，也当骨钻啊，骨钻的那个挡法是安尼先吼，所以呢，比如讲呢，骨钻的案件呢一直增加。今年顶半年就发生了759件，我骨钻检查安尼先，啊，你就比如讲那个挡法安尼，哦，所以这也真头壳疼哈。不过咱的法律上咱有修法，修法呢就是讲你是毒驾。啊，是你啊！古专单独撤销呢，一律吊销你驾照，啊，车辆给你没收，
安尼造成有人当伤啊死亡，你即世人咩想要啊考驾照哦？等等等等，即咱已经讲过即内容啊哈。过来个一点，个一点，这是一个啊警官讲的哦。伊用这毒品，即马讲咱台湾，包括诈欺，包括洗钱，包括枪击，包括领靠换运，领靠换运就是安怎骗去柬埔寨嘛，给你骗去倒位去嘛。是不是啊？好，人口泛滥呢。起码这他都要讲的这些犯罪，跟他拢会过去啊，模糊化。啊，那个模糊化呢，就是分不清。你可能做诈骗呢，我可能做人口泛滥呢。但是咱用同款的什么同款的车手，用同迄个银行的户头，甚至用同迄个运送的管道安尼先。诶，敢那有人做服务业啦？你是卖毒的，你做诈欺的，你洗钱的，你枪击的，啊，你咧骗人的，人口贩运的，我拢甲你做服务员的事啊，啊，变模糊化呢，吼，所以这也是真大家听啦，啊，主要就是讲安尼先，你买啊要掠人，要走这条线来找人的时候呢，歹找啊，啊，歹找啊，吼，所以有一寡较资深的检察官嘛咧讲啊，用啊，其实即马办案吼，真正唔是讲买溜，咱掠到这个，掠到迄个安尼先，吼，一定爱哪呢？哦，进一步，哦，咱来分析，来，这人伊手机内底有啥物资料，伊钱走位倒位去，伊是用啥物款的管道，哦，物件走倒位去的，包括虚拟资产等等的，安尼整体啊，将这个团体给破坏掉，阿伯啊，实在是，你抓不胜抓，你抓不完呐、啊。抓不完哈，而且假毒是安尼先吼，像某报道一个叫做阿瑶啊，阿瑶35岁。啊！伊讲食毒20年啦。啊，当中咧嘛，食毒开车啊，被抓到诶。哦，爱讲到因女朋友，因女朋友食毒食伤重，因按食个死去。这个讲呀。哦，但是讲食毒的人啊，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哦，啥观念？我真清醒啊。但是这个清醒，伊讲食毒的人感觉家己真清醒，上个清醒。伊讲，其实迄就是毒品，互阮的幻觉。哦，你食毒了后，也刺激你的神经啊，互你感觉你哦，安尼精神真好，金光强强棍啊。哦，我哪有啥物问题？我、哦、精神真好，读个真清醒，就是安尼先。哦，所以阿瑶呢，今日个写真大片啦哈。伊讲啊，我是孤囝，啊，爸爸妈妈就是上班，啊，但是感觉讲呢，较无安尼受到爸爸妈妈的疼惜啦。后来参加电投，哦，电投真侪少年的呀，哦，大家安尼敢那，真有认同啦，哦，所以讲迄阵啊，食薰、啉烧酒、薄面人，这是基本的呀，哦，敢那通行证同款啊，咩啊，朋友一来 ，K 他命就泡伊啊，泡伊袂古转嘛，大家拢捌食啊，啊就输落去啊，啊，然后呢，然后食毒了，伊讲食毒了就爱卖毒啊嘛，不然哪有钱食毒。啊，未到好赚，因为我17岁吼，我就趁个会当买车。啊，拉客啊，无照驾驶被抓到，啊，迄是第一次毒驾，安尼是吼，所以这边讲未完啦哈。那另外来讲呢，就辛苦趁钱，但是啊，拄到这种啊，Uber Eats， 感觉讲啊真委屈，安怎讲呢？我即马外送嘛，阿亮阿咧送外送，即逝路有两个人客嘛，哦，安尼即两个人客拢互我送。顺路嘛，咁是安尼先好。啊，这我上一个有上一个，我应该抽的嘛。啊，上第二位顺路是顺路，但是伊嘛是第二个人客，我嘛应该爱抽掉，咁是安尼先。好、哦，照例是安尼，合理嘛。啊，但是呢，伊这个后边平台认为讲啊，你就安尼先去抓路啊，为家去个去啊，就算后边迄、那个安尼只好你念呢。哦，因这外送称呼这种一抓路送两个叫做塔端啦、啊，塔端哈。所以呢，今嘛呢，本身某一个叫做呢外送员权利，一个管理法呢，7月2日开始啊。所以外送工会的指控，你这 Uber， 你利用违法的家己的算法，将这种低度的塔端呢，啊、哦，应该互人谈呢，你要讲安怎？啊，要讲安尼说。啊，要讲无去就对了哈。所以伊即马呢，伊只外商有一个商业工会啊，
因为长吼去地检署去甲告，告这 Uber 的美国的 CEO， 包括呢 Uber 的台湾这边的总经理，告这人诈欺，人就真正有做这个头路，做这个工课，你为什么无给人这条钱？哦，所以这个外商的理事长是在讲吼，伊讲啊，今年八月初六，哦，这 Uber 一次呢，伊发表了呢，伊这个薪水啦，吼、哦，就是讲咱本身呢，你最低报酬差额，哦，伊家己的一个算法出来，但是发觉就讲跟他不对呢，恁家己一个算法，所以伊才解释他多阿玲阿所讲的这个，外商员，哦，你即马呢叫我上两单。就第一段呢，我加加25分钟，我应该领102块。然后加遐啊，时间29分钟，基本上呢是118块。哎，我拢总呢，我用了54分钟嘛。啊，我102啊加118，啊我应该赚200几块嘛哈。但是呢，哎，伊即卖甲你算，啊，你甲第二段29分钟，安尼，所以干阿，互你118块。哦，所以你头前，迄条都无去呢，何必呢？所以塔端呢，塔端的算法，甲咱一般的概念，包括伊家己认定的，因这业者家认定的，甲咱的差别真大呢，差别真大。哦，所以这个即马就行法院嘛，啊，看法院呢安怎来判嘛，敢不是哈？过、啊、来讲呢，就是教育部，咱教育部要修法，啊，针对有一挂老师，还是代课老师。还是教练，还是类似这种教学方面的哦。啊，伊是老师，伊甲你教呢。哦，所以对，绝对是一个尊重嘛。哦，老师说的都是对的，是不是？啊，但是这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哪是色狼呢？狼师呢？哦，伊甲你性骚扰，甲你性霸凌，甚至甲你性侵害呢？啊，但是别啊，啊别了，当然这赶走啊，袂当可以做啊。但是有诶，伊个改名呢？啊是啊，变成新婚呢，啊，然后佫转来学校，好、哦，所以咱教育部要来修改啊，这种不适任的人员，啊、哦，一个处理办法，即嘛就是讲教育部呢，会当向户政机关来查询，哦，通报对象的个人资料是毋是有异动，哦，片面讲伊将名改，啊是身份证安怎来一个变更。造成了咱查询的一个漏洞，就是要学校呢更加精准了解讲这个人哦是无适任的，防止呢这种的，搁登到学校还是登到教育的一挂啊场所还是机关来对安尼是合理啊，啊无呢搁登来，嘿这种个性的吼，这未改了，未改真呢啊，人伊安怎呢弃暗投明，放下屠刀。黑龙尾盖恭喜在哈，过来咱来讲诶，就是有一位咧，这是属于咱这个议员，哈议员哈，伊针对主席安尼去用骗10亿6000万，讲咪来买什么新冠疫苗啊，被骗哈，伊特别呢，这个记者啊，讲到伊家己的状况啦哈，这是台北市议员哈，因为我的妈妈呢，就是主席人，我妈妈呢，安尼哦。一世人做主席，哦，做公益，哦，伊感觉真好安尼是哈。我妈妈甚至往生了，哦，伊一寡财产呐，捐了主席呢。哦，所以即马你被骗10亿6000万，哦，这毋是你主席钱呢，这是大家捐了主席要来做善事的钱呢，这是善款，是大家捐出来。哦，所以你主席你做公益。你就有义务，因为大家将钱交代给你，你就爱甲做好嘛，对不对？啊，你即马这条钱10亿6000万被骗，安尼点点，哦，所以意思讲，真正你要查，你有耐心通话贵无嘛？哦，这不是一点啊钱，这10亿6000万，是不是？啊，遐甲你骗的，你是应该追究到底。哦，所以这位啊，伊是表示讲，我妈妈咧主席安尼捐钱，啊，你主席本来咧财务上，啊，是你的内部相信吼、哦，绝对拢有你的一个规范底，有一个制度底嘛，是不是吼、哦？啊，爱向政府来报备嘛，但是安尼先，你也被骗10亿6000万，
哦，当然伊认为讲，我感觉啦，主席其实嘛是受害者啦。好、哦、啊，但是你内部的管理这条钱这大条，当初是买不疫苗，到底问题出到？啊，你内部检讨无？啊，即马有一寡呢，讲法啦，讲呢，这师傅哦，就上人哈，师傅嘛，感觉讲，迄阵啊吼，这条钱这大条吼，嘛感觉讲，这敢那淡薄啊，敢那怪怪。啊，这和阿良啊，佫想到讲，前一段时间，咱咧食迄个有毒的油的时阵，咱的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针对讲，为什么有20%以下的毒油呢？都唔免收呢？伊嘛讲，我嘛感觉怪怪，哦，所以这个你主事者吼，那感觉怪怪的时候，我感觉都要法庭啦，都要法庭，对不对？一个管理着咱全台湾的健康的部长，一个手来有全世界的善款的手来，起码所了解组织组散的千几样呢？你感觉这代志怪怪的时候，你会当离签了吗？袂当呢，哦，这是真重的责任呢。偌济人安尼辛辛苦苦，老大人安尼捡回收，捡干呢腰酸背痛，真呢。我定来接这种电话，我阿妈你这个唔当阁做啊呢？无啦，我老做啥？啊、哦，我着捡一寡迄落书安尼。所以这真正哈，应该有所调查哈、哦，然后针对咱这个。这么大的宗教团体在台湾很多啦，不止组织啦，也应该有相当的规范嘛。你看，咱常在说咱的劳工朋友，咱的劳动局，劳动局针对钱项运作，替大家赚钱啊。但是有一个运用局，有一个监督，所以里面有人怎样呢？做假的啊，有没有？钱给你操作，啊你呢，下面里面做一些有的没有的，要来抓出来嘛，抓几个人嘛。哦，啊，这么大的钱在管理，哦，啊，现在组织同样的意思嘛，这么多钱在你那，你敢没一个监督的，啊，那种情况啊，制度在里面吗？没吗？啊，没就是发生这个事情，这样是吗？好啦，所以当初是，啊，慈济的执行长是严伯文，严伯文是科技人哦，哦，是科技人，他教是非常好的哦。安尼心哦，阿弟啊，讲上人就干嘛讲啊？这呢淡薄啊，伊啰哦，吼，就讲淡薄啊，怪怪哦，哦啊，结果你嘛签落去啊，刚明讲啊，你有一个制度哦，啊，即卖呢，当然大家就开始咧网络顶面呢啊，有诶骂了更加歹听，真诶哦，有诶骂了更加歹听啊，有诶就提出一个比较啦，你看咱咧陈秋菊阿妈，逐工安尼做哦，逐工安尼啊卖菜。啊，赚的钱拢去帮助别人，迄唔才是真实的活菩萨。啊，你拢摕别人的钱，啊，佮家己安怎呢？吃香喝辣的，啊，内部家己啊，佮咧啊咧夺权哦，讲甲真歹听，真歹听就是啦哈。啊，当然一寡拢会乌出来嘛。譬如讲啊，租借，哦，即个总资产千几亿，哦，土地偌济，房地产偌济，啊，不动产都呢，800几亿，哦，等等啊，就是哈。这里，唔知啦，吼，这最真心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怎么给我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盖户，输了去北赛区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会串啊，啊，这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请讲来。
10: 哎，我隔壁吼，我介绍伊食迄哦，做年糕精，你知无？
0: 是。
10: 啊，伊吼，人说心跳很快哦。
0: 是。
10: 啊，我想讲，当介绍伊食，唔知有效啊，无效。
0: 是。
10: 结果伊食一哭，二十几天了。
0: 是。
10: 有改善很多了呢。
0: 哦，好消息啊。
10: 嘿，啊，昨才叫我过去迄个
0: 嘿
10: 食转吼，去食转个关两个，关两包大包的。
0: 大桌挂两桌，是吧？
10: 嘿，挂大桌挂两桌。
0: 哦，好，很好。
10: 哎，啊，无用吼，食了吼，我蛮惊，你知影嘛？我想讲介绍食，唔知食了唔知，杀你未？杀你。
0: 是。
10: 好加载过，杀你了。
0: 哎，有咧食西药无？
10: 有啊，又食迄西药诶，啊个糖尿病诶。
0: 哎，半规一点钟，爱甲讲一下哦，哈。
10: 有啊，我甲讲，我个本身嘛拢有咧食吼。
0: 嘿。
10: 啊，我再介绍一只。
0: 嗯，很好啊。
10: 好加载，食了有效。
0: 好加载，不会啦，一定有效的啦。哎，OK， 谢谢你哦。
10: 哦，真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0: 好加载，介绍了安尼，晒你哦。
0: 感谢你。
10: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1: 嘿，哦，我拄啊卡过通了，
0: 拍摄咧接电话。
11: 数零三。
0: 我来加讲来。
11: 我都只叫东台上去水里旺加去三椒加好啊加去香菇精来
0: 哈。好，
11: 我就给你个问讲，
0: 系
11: 啊，那一罐提开只啊，剩来要放倒。
0: 来，我跟你讲哈，三行拢卖晒日头就唔免冰。
11: 好，啊啦，
0: 开起的水里旺那是咧啊，一个话嘅就啉完嘛，唔免冰。
11: 好。
0: 啊，连果精啦，啊是三椒啦，也混的嘛，吼。
11: 嘿嘿，那个卖
0: 晒日头，迄当放两年呢。
11: 嘿，免冰啦，吼。
0: 对，唔免。
11: 我再问你。
0: 好。
11: 应该我有给你买过三椒盖好吼。
0: 是。
11: 啊，我听你咧广告，那拢讲好做，叫啥东西食两粒。
0: 迄是咱像阮一般人，伊的补充量都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那老大人三顿一顿拢爱两粒。
11: 啊！我顶个个你问你那家讲早唔一粒都好，还是我听唔到？
0: 哦，绝对无可能早唔一粒，迄无够。
11: 按到我听唔到。
0: 哎，应该是。
11: 哎呀，哦。哎，我今麦爱安怎？这三顿食两粒，我是
0: 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的三椒哦，哈。
11: 三顿食两粒是吧？
0: 对，对无啦，一顿爱两粒啦。
11: 哈。
0: 一顿拢爱两粒，三顿到底是拢总六粒啊？
11: 哦，一顿拢爱两粒，啊，三顿食就对了。
0: 对，哈。
11: 含迄苹果精当地食袂紧啦，
0: 对，苹果精、雪梨旺、三椒
11: 拢。啊，你加工迄雪梨旺食百只食。
0: 啊，咱啊胃肠歹，雪梨旺就食百只来食。
11: 哎呀，对我拢安尼啊。
0: 啊，啉雪梨旺卖啉茶米茶啊哈。
11: 无，我无咧食。
0: 好，安尼就好哈。
11: 好，
0: 谢谢，拜拜。
11: 我即马关一个啊，等后月尾啊月底再过来关一个。
0: 哦，拢关。哦，你拢关，拢叫大组哟。
11: 叫大组。
0: 啊好 ，OK， 好。
11: 都得叫上来。
0: 东台上来了哈。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2: 阿亮，我对你好。
0: 嘿，我就是阿亮啊。
12: 开玩笑。
0: 哎，加工来。
12: 我拢去看灯啊的，我三招盖好。
0: 嗨。
12: 啊，个是两个钟，看一两万块。
0: 好，啊，你知安怎食嘛？照以前的食法，斗阵食呢是哈。
12: 有啦，两个钟我是食就久啊，啊，即卖加个三招盖好。
0: 是，斗阵食。哦，我话骨好，斗阵食哈。
12: 这拢用当这食吼。
0: 拢会当斗阵食，你放心。
12: 哦，我但是我拢伫楼上吼。
0: 嘿。
12: 睡起来就吃啦。
0: 啊好。
12: 无问题哈。
0: 啊，有较好无啦？
12: 就较骨的，肩咯就较袂忌惮啦。
0: 嗯，啊，今嘛较有力无啦？
12: 无啦。
0: 啊，你赶快来行哦。
12: 行袂远，徛袂久啦。
0: 啊，无要紧，无要紧，吼、哦！啊，家己啊勇敢哦，哪行哪行。啊，若感觉忝啊，休一下，哦，啊，才过来行呢，是吼、哦。
12: 啊，我即下唔知个加寒，我本来拢换三招呢，即下个加寒换骨。
0: 对，我顶边甲你讲，你都要加到换骨食。
12: 对。
0: 嘿，两行斗阵食，甲连锅子嘛斗阵食吼。
12: 哦，啊，拢无要紧啦。
0: 嘿，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哦？
12: 好，好。
0: 好，谢谢，拜拜。
12: 哦，拜拜，
0: 好，再见。
13: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他这边拢无听。
14: 我香菇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各家有啦。
15: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16: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几人？
1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7: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17: 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了哈。来讲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发生大地震，7.4级，哦，这真正大地震哈。在台湾时间呢，七十的暗时8:34，发生规模是7.4级的强震，深度107公里。啊，伊拄住咧即国家的西北部迄个所在，啊，所以包括伊首都啦，哈、啊，拢是明显的摇晃。我拄住咧长，即、這个敢若讲较暗的时候看到迄条新闻，啊，即条新闻讲20个人亡身啦，哈、啊。但是咧后来佫看咧，啊，即嘛比100几个亡身。所以到底偌侪人，啊，因为即地震亡身咧，即数字即嘛唔知影。一开始是英国。天空新闻报讲啊，初步通报来讲，20个人啊，亡身，即嘛不止啊，100几个去啊，100几个去啊，吼，所以包括这厝安尼倒安尼崩安尼先哈，这伤脑筋，后续呢，看安怎呢，赶紧来救啦，因为又厝倒落来嘛，有人呢跌咧下面嘛，吼啊救人，包括讲呢，嘛知影讲透底伤害有偌严重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讲伊朗。啊，甲美国啊，即嘛是总控安尼先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一礼拜前有下令嘛，哦、啊，要大规模要空袭要安怎的先哈，但是伊咧车到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伊无讲我要甲安怎呢？哦、啊，伊跟他讲咧，美国甲伊朗即嘛就是就像差不多半谈判呐，好，什么叫半谈判？谈判的谈判，一半的谈判。啊，就了解讲，这么先拖吧。啊，美国议员呢，你看什么？看伊朗本身的状况，因为伊朗是安尼，这么真强硬无唔对。哦，看起来跟咱的占优势，哦，看起来跟咱这个海峡伊控制点，但是伊朗的

啊，美国的态度真坚决嘛，啊，就是你啊，伊朗绝对袂当有核子武器嘛，哦、啊，你这物件、这设备、这物什么搞出来嘛，伊就是达成这种的目的。但是即马呢，竟然讲，就算讲无达成协议呢，嘛要退出战争嘛，愿意安尼是吼、哦，当然伊嘛伊的困难度嘛，啊，伊选举啊，啊，选举民调什么款呐、啊？哦，啊，即马通膨的问题啊，佫震落去又佫贵啊，通膨佫严啊，哦，会安尼是吼。但是相对的，伊朗也不好过啦，哈、哦。请求川普所讲的，伊朗的状况呢，即马是真嗨呢，啊、哦，部队无钱无领薪水的呢，伊无钱啊，或者阿兵哥领薪水啊，伊朗啊，哦，啊，咱呢，美国咱将伊啊，哦，港口遐个封锁起来。所以伊朗呢，伊即马呢有真大的经济危机呢。川普讲的嘛无唔对，伊朗嘛是安尼先。同时呢，川普表示讲，因为即马油，哦，咱即马坦白讲，那无讲要战啦，哈、哦，无讲我要甲空袭啊，无讲虾米嘢哈。诶，整个油价落啦，啊，即马油价继续个落，伊讲即马油价一桶$75。哦，啊，美国消费者感受到战争的影响，就较无尴尬嘛。因为川普那个无强呢，啊，要安怎要安怎，这油就一直压嘛。啊，油的价格一直压，物件就一直贵嘛。啊，物件一直贵，美国人会感受到迄种艰苦呢。物件一直贵呢，袂艰苦，会艰苦啊。啊，要选举啊呢。啊，你这个总统，你让我生活艰苦，我会顿好你吗？绝对袂嘛。哦、所以川普呢，即马诶，较安静啊，绝对是选举的一关的因素啊，即马是有需要考虑到这样的事呢哈。好啦，所以到底什么款的情况之下会当啊推落来？其实即马川普针对这个所在，伊嘛无想要整啦，伊也知影袂当拖啊，拖落去也亲像俄罗斯同款，叫乌克兰拖掉呢，即些呢害啊，哦，敢那叫什么假条哟？迄假条吹歪棒呢？啊，就糟糕安尼先哈，当然伊朗呢这边呢经济是真正的真害哈。那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宗教国家甲共产国家呢，啊，有一种呢非常类似的，就是顶面呢，迄老大的老大的啊，伊讲什么，大家都点点啊。宗教国家尤其安尼先呢，尤其安尼先啊，民主国家无讲啊，对不对？你讲的是你讲的啊。哦、我讲诶，我想诶才对啊，啊，无我袂等候你啊，哎呀，你是哦，所以今麦你甲美国诶其中选举啊，无甲三个月，无甲三个月啊，今麦以为继续嘛是比二个战争进程诶较悬啊，所以呢，川普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还是找出一个办法，讲啊，咱就这年啊，这年就是免战啊嘛，油都落啊。哦，啊，大家生活呢，哎，都袂开遐暗啦，哦，一三成安尼先，啊，那无无就糟糕了。但是另外一个歹消息，就讲伊朗这边呢，伊即卖呢换一个呀，换一个做决定的人，因为呢，伊朗本来最管迄个安全官员叫做呢佐加德，佐加德呢早前辞职，啊，即卖呢坐这个位的是伊朗革命卫队诶雷扎伊，哦，那这个更加强硬了。我这本身呢，嘛选举，嘛选参选个总统啊，虽然无选掉啦，会变安尼先吼，所以那安尼先，这内斗，诶内斗呢可能啊，你伊朗咪更加激烈安尼先吼，这雷扎伊呢，你伊朗这边吼，伊不做个就是讲高层这边军政高层呢，差不多40年啊，超过40年。哦，军方方面哈，啊，而且伊也真侪遍竞选总统，但是都告吹啦，啊，拢并无赢到安尼先。但伊即卖咧变做伊是，坐即个大位啊呢，啊，坐即个大位为什么来派即个呢？啊，听讲啊，听讲对，伊人即卖咧最高单位挑工有即个，啊，要来对付另外迄、那个，啊，迄、那个就是本身咧甲美国咧讲的这议长这边。哦、因为我现在你现在议长叫做卡利巴夫、哦、卡利巴夫现在一直主张的是跟美国谈判是这个、哦、所以最高单位我有另外那个来对付这个、啊、做成一个像说权力平衡、
哦，所以来到呢，来到今嘛，淡薄啊有点升级的感觉啊，那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美国甚至退出亚洲，这嘛是最近大家较有咧讲到的哈。这是美国战争部的处长，一切十一宣誓，因为美国绝对无可能退出亚洲。哦，大家放心。哦，而且阮即摆咧印太地区啊，阮是生根扎根，意思讲咧咱家呢，哦，相当呢。深深的报销安尼是吼，所以伊讲啊，美国的套计着弹性现实主义，好、哦、来聚焦共同利益。哦，下面就是弹性的现实主义，爱真现实，哦，爱真现实，哦，但是佫是一个长久性的。好、哦，所以这讲了真艺术的哈，就弹性现实主义，而且要甲东南亚国家来合作，嘛要维持着印太权力的一个平衡。啊、哦！而且伊啊，非常的期待，这句才是重点。哦，你这个地区，亚太地区、印太地区，跟咱马吉这国家啊，跟咱马吉这伙伴，哎呀，恁吼、哦，为了你家己安全，你嘛要承担更加大的责任一下。所以希望咱这国家跟马吉国家啦，当然包括日本啦、啊、韩国啦、啊、哦，当然嘛啦，恁来好好啊增加恁。各方的投资啦，啊，就亲像美国嘛，是认为讲你欧洲，欧洲恁这個国家哦，嘛是要增加各方的投资，啊、哦，袂当那么靠近呐、啊，哦，啊，即嘛针对亚洲呢，伊意思讲放心啦，我袂讲啦，从来袂插面，啊，退出袂啦，哈，但是恁家己啊，嘛都要大家啊斗三工，各方方面的开销爱加一寡，好、啊，安尼是呢。才袂讲伊啊负担遐尼重安尼吼，不过今日有一条消息吼，即马拢无人机无人艇，这真要紧啊！这未来战争啊，无人机无人艇哈，但是英国的无人艇呢，内底竟然有零件是中国的零件，好、哦，所以这引起了英国内呢啊真大呢一个讨论的声音哈，因为即马是电子的时代，电脑的时代，你一个这重要武器。里面有中国的一些零件在里面、啊、到时呢恐怕会发生你料想不到的效果、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好，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保养呢，三个不高兴，那去北塞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通嘛，别话就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不过安尼用会喘啊，而且拢未，还都未。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头拄啊，听种朋友咧讲啊，哎呀，食的量是几粒哈？咱这三椒啊，三椒咧，咱遮侪人咧食。哦，啊，有当讲啊，我加食一寡。哦，啊，听啊，两个咧节目中讲啊，唔免啊，唔免加食哈，因为咱三椒的补充都是有够的好。哦，唔免加食。那一般人咧，三椒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哦，像我嘛是安尼食。哦，但是阿公阿妈无讲啊。哦，阿公阿嬷呢骨头怕，哦，所以你呢三顿加一顿两粒安尼先。啊，囡仔呢囡仔食骨较少嘛，大家知影囡仔呢愈食愈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慢慢加食，啊，你就照阿娘建议安尼食就可以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国章、雪莉旺、三洲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好 ，NONO 永喜地烧山也是中油。好，中油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好，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哈。您如果较不清楚、较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咱美丽人生，这是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苏鹏，啊，个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好嘞，我是小军，家事国事天下事，咱事事拢关心。

好来，又够有一个所在呢，吼，发生到这个地震，而且这个地震的规模还不小，吼，这个强震达到 7.4， 好， 7.4 的啊，这个震强震震度，哈，到目前为止已经知影有也100，差不多100，目前呢，哈，120人死亡，那受伤的人当然是更加多，好来更加多，哦，这个地震是发生在哪位呢？这个地震就是发生在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今天早上其实像我才刚看到呢这个熊本的地震熊本的地震目前都是还在这个救灾当中救灾当中我看到说当地这个熊本这个地震当地有些民众说可能这段时间因为是的地震啦、这个所以受到安置齁、这个都安置在这个公共的区域可能我就在吃的都还不方便齁、所以说齁很想要吃那个烧烧的齁热热的齁这样的东西可能这段时间熊本的地震到这阵可能他们吃到的东西可能一般来说都是嫩的比较多齁嫩的比较多比如公立便当啦、或者是哪个这个方便的一些素食啊，大概都是冷的因为时间也已经久了，所以说有些当地的灾区的灾民也说真的很想吃热热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呢，这个高雄市，咱台湾高雄市呢，就马上可能是之前都有这种有听到这种的声音结果呢，就到当地呢由高雄市政府来这个主办的对啦。主办好帮他们送到这个灾区这个灾区给当地的这些目前还收容地区的这些当地熊本的灾民他们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热热的烧烧的一碗米啦简单说就是烧烧的一碗米由高雄市政府来安排提供所以说哇有很多人吃到了感觉说好感动那一碗热热的还有汤喝的面比什么都好都珍贵咱刚才讲昨天又有一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地震规模达到 7.4 地震就是在哥伦比亚那发生地震的时间是在台湾那震央是在乔科省就是圣何西的这个德尔帕尔马镇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呢，距离这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差不多在西边280公里的所在那尽管的深度呢可能比较深一点107公里震就是地震的震源的深度是107公里不过呢也因为这个规模 7.4 所以也造成大量的这个房子倒塌啦人员受伤啦甚至到目前统计有将近120人死亡所以说根据了解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地震呢也有传出这个火灾这个灾情很多的灾情所以说这个也是说接连者的啦没有想到说这个地震今年所以我感觉说今年的地震还蛮多的虽然不对每一年都有地震但是今年的地震呢震度不小震度都不小好像还蛮密集的

另外呢，吼，这个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吼，阿根廷罗萨里奥的足球巨星梅西，哈，梅西不是刚刚呢，在2026年的世足赛呢，哈，他带领他们的球队呢，哈，拿下亚军，哈，亚军，哈，这大家都期盼梅西啊，可以拿下冠军，这个奖牌，然后就这样子哦，结束，哈，结束也，好，也这个足球哦，最后一次啦，哈，足球生涯中最后一次参加世足赛，但是有一点遗憾的哦，啊，我跟你讲，冠军跟亚军绝对是差足多，然后冠军就是冠军啦，哈，哦，我干嘛讲纯这种这么重大的比赛，大家都只记会记冠军啦，大家的目标都记冠军啦。好，你想好，那么你说啊，2020年呢？哈，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冠军是谁？哦，啊，金牌是谁拿的？哦，你一定是记得。好，这个就是往前再推几届哈，规改诶，这个足球赛或者是任何奥运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记金牌而已啦，不太有人给你记哈，什么银牌、铜牌哈。好来，不过呢，哈，这个梅西哦，这个算是世足赛，他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哈，相当没。那世足赛之后呢，在昨天传出哈，传出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叫豪尔赫哈，叫豪尔赫，第8月8号，咱台湾时间八月八号一刚的是咱的爸爸父亲节一刚，因为长期患病，所以在当地一间医疗机构呢哈。病逝，就是梅西的爸爸呢，就因病去世，因病去世，很年轻哦，很年轻哦。梅西的爸爸，虽然你听到说啊，梅西的爸爸然后过世，其实他才68岁，68岁而已。梅西家族已经证实这件代志，哈，证实这件事情。梅西的爸爸呢，豪尔赫，一多年来哈，一直拢是陪伴梅西的足球生涯，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哦，好，是儿子职业哈足球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哦，这个那就是这个梅尔赫哦。梅西的世界杯这个比赛结束了后，伊就赶紧呢去到爸爸住院的医疗机构陪伴爸爸一段时间，然后才又回到美国，好，重新甲伊所属的这个球队就是迈阿密国际球队汇合，好，并且呢，伫哈一礼拜前都已经恢复出赛啊，哈。那这个豪尔赫就是梅西的爸爸哈，梅西的爸爸是为梅西哦，少年的时阵哦，年少的时候他就加入巴塞隆纳哈，伊的时阵开始的一路呢参与到这个梅西也足球生涯哈，一路的参与，一路的陪伴，阿马西哦，这个梅西重要的精神支柱之哈，这个之一，多年来伊嘛曾经担任过梅西的经纪人，协助梅西处理的这个事啊，职业生涯的一挂这个相关的事项。梅西过去曾经捌谈到他自己的爸爸，伊讲他爸爸对他自己的重要性哈，伊讲我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哦，从小就一直需要爸爸的认可。伊讲每一场比赛结束了后，我都会问爸爸啊，你觉得我这今天踢的怎么样？哈，哦。在这届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呢，身为阿根廷国家队队长的梅西，伊在第一场呢，哈，对上阿尔及利亚比赛当中，演出了那个帽子戏法，有没有？哈，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但是伊攻进第一球了，突然落泪，有没有？好，大家还记得吗？我就想讲啊，这梅西哦，这个哇，竟然演出这种帽子戏法，而且呢，哈，这攻进了一球，哈，啊，结果呢，在场上大家都看到了，哈，摄影镜头也拍到他竟然突然就落泪。我就只能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攻进一球呢，这激动感动，是不是在庆祝进球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复杂的情绪。好来，那事后呢，有人访问梅西，他在记者会上他有解释，他说当时他落泪的原因，他说他当时落泪的原因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啊。
来，所以梅西一样的讲吼，伊讲那当时吼攻进的那一球落泪的原因，伊讲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的事情，因为大家拢一定会想讲啊，是因为进球啊，因为怎么吼怎样好，而且一个讲伊讲吼，其实伫比赛进行吼，在此之前呐吼，伊讲伊的经历过好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吼，啊，咱今嘛个想起来，我们现在想起来就会想说，会不会是跟他爸爸的生病？哦，那叫安尼讲吼，你看，世足赛才结束偌久年呀？哦，他就传出他爸爸过世哈，会不会就是他所说的说啊，第世足赛之前他就经历过几个艰难又复杂的日子哈？其实梅西爸爸吼，这个生病也好多年了吼，其实生病好多年了吼，所以在爸爸节这一天呢吼，这个过世啊嘛，定义是这个结束的多年来个疾病对抗的日子吼。虽然啊不舍哈，对梅西来讲依然是不舍，但是呢啊，也算是啊爸爸也因为这样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啦吼。

来。因为惊厝内底人乱开钱吼，所以噶吼现金呢，吼去甲呆的产呢埋在田里面，一年了后阁挖出来，结果呢是啥物款的情景呢？听众朋友，你敢有迄个曾经讲为了不让自己家里的人或者是任何亲近的人知道你的钱不管钱多少啦，你敢捌有安尼吼？曾经就为了说不给家人、不给亲近的人知道你有这些钱，所以你要把钱藏起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敢捌吼？我相信家境一定有人有经验过吼。那你藏钱、你藏钱，你拢藏得对？你安怎藏？

好来，这是发生在印度哈，我今麦要讲这唱钱哈，唱歌哈。好来，这是发生在印度的拉贾斯坦邦这个所在，有一个农民，有一个农民，伊的为了片面工哈，为了不要让他家里的人啊知道有钱啊，就乱花钱哈，都乱开钱哦。这会啦，尤其是哦当家哦，这个赚钱的花家人哦，他有时候哦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啊，就避免。不是没钱，但是他就怕家的人黑白开、哦啊、这个黄家的人他比较欠、哦啊、他就、他要当然 他想要好好的、哦、好好的来、哦、把这个钱呢、哦、希望把它、做最好的运用、哦、不要就是不要随意乱花。所以这个印度呢、哦、拉贾斯坦邦这个农民他全在穷那个50万卢币的、哦、这个现金现钞的掉50万卢币都要荷兰台币超17万、啊、你不要说在印度可能、哦、尤其南都阿公他是一个农民农家、哦、这对他来讲这是存款、哦、就是他的存款的钱或许就是一笔不少也是辛苦钱、哦、血汗钱的对吗，他将这笔、哦、这个和台币17万元的50万卢币现金全部藏在对呢，因为他是在做产的，他每天都会去产的做事，一般我们要藏钱都会藏在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所在，我跟你说一定是这样通常是会这样，你宁可就是藏在你每天进进出出可以看顾得到看得到摸得到找得到的地方，好比较不会去放在一个离你较远的所在，你有当时我们觉得说、欸、那个看顾不到会有一点危险。好来，所以这一位农民他就把这笔钱全藏在对藏在他每天去做是的，迄个农田、农田内底，好把它埋在土里哈，啊，竟然埋在土里呢，埋在土里哈，结果一年之后，几年之后呢，哈，给挖出来，哈。

哦，我搁了解吼。啊！伊这笔钱竟然是伊一年多前吼，伊卖一块土地的钱呢，所以难怪他很珍惜。一年多前他卖出一块土地，所以呢，好换取到50万卢比的现金。啊，伊怕算要用这笔钱的农地吼，伫伊的即马做些的农地，要盖一间小屋吼。啊，得咱讲的啊，咩农树安尼就对啦吼。但是他又担心讲，这笔钱呐，囥你出来。对，可能会用偷去啊！伊逐工伫田内咧做事，啊钱藏到厝诶，唔是干那惊讲诶，厝诶人会知影有这笔钱，我白开，佮惊伊讲掉贼偷啊！因为伊拢无伫厝诶，伊拢伫田诶，所以他觉得把它埋在田里面是最安全。反正他每天都会去那里啊，逐工拢会去遐啊，啊，所以讲应该是等到比藏咧厝诶较安全哦。啊，所以讲伊就突发奇想，吼、哦，又甲即个现即个钱吼，现金先落咧一个塑胶落啊内底哦，哦，他放到一个树。胶袋里面把它包好啊，利用某一天夜黑风高的深夜，哈、哦，将这笔钱呢，哈、哦，悄悄的埋进伊逐工咧做事的迄个农田里面，哈、哦，就这样子过了一年之后，哈、哦，过了一年之后，伊急需要要用钱的时阵。啊，哪想都想不起来，讲我钱是埋在哪里？刚才阿杰讲，我就是把它埋在我们自己的田里面啊。但是田地那么大啊，我到底是埋在哪里就忘记了。你无甲做一个记号啦，吼！你嘛讲遐甲种几张什么，种几张什么球啊？吼！伊讲无，伊讲就是想不起来，吼，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确切哈，诶，这个埋钱的地点是在哪里哈？结果伊家里头都要吹吹，哦哦哦，吼，在农田里面每天，每天在那边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吹几下工拢无结果哈。最后呢，不得不安怎呢？最后不得不甲因兜的人坦白，哦，讲，哦，诶，一年多前卖一块土地偌济钱的，啊，我甲藏伫迄个，我甲包起来，乌土藏伫咱的诶田的，哦，啊，但是我今嘛吼，要吹吹无。啊，袂记得啊！啊，乌龟啊，刚拢找无，唔知埋到哪里。伊啊，另外一边个惊，个想讲，干袂去用偷摕去安尼啦。哦，有时候他可能也啊，不能忘记了详细埋钱的地点啊。一方面又想说，哎，会不会已经去用偷摕去啊？去用乌去啊？啊，所以呢，吼，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尾啊，伊转咧甲因兜的人坦白讲，哎，安袂安话吼，啊，这个乌落去哦，一田啊，一片只大片哦。所以转咧规家伙啊人，既然知影，可规家伙啊人吼，哎，做回来吹哦。与其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挖，又自己一个人哦在那边紧张，不如全家。人一起合力来寻找哈，但是呢，全家人一起寻找也一无所获，好，所以到两头一滴那个黏黏，个要臭头，你那个钱藏嘞，好就藏嘞窝嘞田嘞，个藏嘞田嘞田地里面啊，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啊？荒唐啊！会不会被人家挖走了？反正就巴拉巴拉吼，就是一大堆啦吼，啊骂个一大堆啦，啊伊家己嘛想想诶啊，要安怎啊？你无你坦白承认，讲我今日去有恁开去呀，哦，所以全家人合力出来寻找，仍然一无所获，所以最后最后呢，暂时放弃。哦，暂时放弃，一直到最近哦，最近的紧急呢，印度哦，在当地下了一场大雨之后，哈，阿因厝内底人准备讲要耕地，哈，准备要耕地的时候呢，哈，拖拉机累残，意外将这个塑胶袋翻出来，哈，可见他当时应该是埋得很深呐，啊，所以讲因要找的时阵，因底下咧挖的时阵，拢挖了不够深。好、哦，可能真正以前应该是埋得很深哈、哦，到今晚吼都是落过一阵雨啊，用拖拉机被耕田耕地的时阵，好、哦、才被拖拉机呢把它挖出来，把它翻出来哈、哦，啊，这原来是伫家啦，有够含的一年年，你家己袂记得讲待伫倒，本来以为讲可能无去啊，结果呢翻出来之后，全家人好高兴哦，就开心的讲找到了，找到了，还在哈、哦。哦，啊，紧嘞吼，一家伙的人都起外准备要打开吼，打开这个袋子吼，结果呢，这个塑胶袋一打开，里面的纸一打开啊，哇，妈妈咪呀，整包钱吼，50万卢比的钞票
几乎被白蚁哈，好、哦，那个白蚁也才，他可能以为这样子包起来哈，这就不会哈，叫白蚁拢安尼撑噶拢旧呀。那个钞票全部都是严重的哈，啊，这个蚂蚁蛀熟的掉了哈，所以讲破损非常的严重哈，所以讲哦，但是因到人讲，哦，看了当然很伤心啦哈，你讲不要紧不要紧哈，或许咱提来银行还是可以兑换哈，后来结果他们就把这些钱拿到银行哦，提去银行，好，当地银行啊，结果呢，当地银行。行员就给他告知说你要去我们当地的首府的巴拉特邦什么的首府，要去首府叫做斋普席那个银行，你要到那个银行你才能够办理兑换，无奈他们家的家庭经济困难，消息又不灵通，长途奔波对他们来讲应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呢真的是后来呢真的悔不当初哈，啊，因为艺术工被招诶，爱个遐，爱去个因的首府去哦，去问哈，问看能不能这些钱哦，去哦白遐旧干的，该当换钱啊呢哈。好来啊，就是可能要长途奔波哦，啊，可能又要搭车，又要什么啊，经济个不好哦，经济个不好，所以呢哈，真的悔不当初哦，真的悔不当初。那事情进行到这里，后来有没有去不知道哈，啊，或者是说可能认为的放弃呀，哈，希望渺茫，机会渺茫，后来放弃也不一定哈，这结果我是不知道啦哈，好，所以讲底价个条件别有讲哦，真的哈，好，就还没待机哈，这个农夫他事后很后悔哈，没让家里人开去，好，竟然是伊哦白呀个旧掉的。

好嘞哈，我底下个听众别有更正，对不起哈。咱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哈。都家咱有甲听众朋友报告错误哈，今天是8月11号嘛哈，今那个8月11号是外离岛地区哈，外离岛地区也下午1:30到2点哈，好，接着下午1:30到2点哦，外离岛地区。那么另外是东部地区是明天，东部地区是外离岛地区呢，是包括澎湖、金门跟连江哈。好，这是今天下午，今天下午1:30到2点，好，半个小时。那么过来明仔载是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得包括宜兰、花莲跟台东，哈，是明天下午也是1:30到2点，哈，1:30到2点。那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呢，其实是8月13号，8月13号，这是北部地区哈，时间是下午2:30到3点，哈，下午2:30到3点。我刚刚因为看到说啊，2:30演习之后才可以洽公哈，北部地区，好，我刚刚看到这一则消息，所以我就直接以为是今天是北部地区。好来哈，北部地区哈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是8月13号，8月13号啊，演习的时间嘛无啥共哈，是2:30到3点哈。好来哦，这就是从今天开始11号、12号啊，然后到13号哈，这好，这就是还有三天的这个城镇的韧性防空演习。如果那是都的这个演习的时间哈，民众应该拢知影哈，知道。啊，如何的这个配合哈？好，来，谢谢。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啊，来吼，伫只个听众朋友讲吼，咱人的肝脏呢，吼，我们人的肝脏呢，吼，啊，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伫咧负责代谢、解毒，啊嘛是储存营养的多重重要功能的器官。但是有真侪人却是容易忽略了肝脏的保养啊。啊，当到你是身体出现异状的时阵，往往呢，啊，已经影响到你的健康，甚至呢，威胁到你的生命啊。啊，有一挂朋友可能有慢性肝病，或者是因为工作繁忙、作息不正常、食食无够吼，这个均衡啊，所以造成肝脏负担增加。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咱应该爱如何来维护的咱肝脏的健康？吼，有没有适合啊这个肝脏的营养补充的方式呢？哦，底下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对肝脏哦，这个营养的补给呢，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维他肝。好，对肝脏的保养，第一，咱来注意代谢功能，对肝的代谢功能，还有解毒功能，还有储存养分的功能，这些都是咱的维他肝都可以办得到的哈。咱的维他肝，所以维他肝是咱肝脏的营养补给，嘛是咱肝脏细胞的代谢、解毒、哈营养储存、跟修复肝脏细胞修复的保健品啊，所以讲，如果你的肝脏啊长期受的过度负担，譬如长时间的熬夜、饮食高油高盐，然后你爱个假酒哈，长期的酗酒，或者是有的人长期拢在吃药啊，哈，长期拢在吃药啊，尤其是啊，长期吃药的人，几乎都是慢性疾病或者是重大疾病，诶，长期治疗、长期用药，好，这个当然就会伤害我们肝脏的健康，所以讲记得一定要保养保健你的肝脏，就是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任何人其实你们当个讲哦，我家的咱大家讲，等到你知道肝也生病了，那就是一定不是简单的啦哈。所以讲，咱任何人，你干嘛讲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哈，好，你就是啊，或者是说你家的怎，你家的是肝病的比较哦，这个高风险的族群，你都唔免。当个讲有啥物情形，你就是平时你就个食维他肝的对啊哈，一餐一颗照三餐吃，好，咱的维他肝哈，维他肝。指定药房可以买得到，趁你那边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一起都可以买到维他肝，同一家港一间的指定药房，咱讲过的五种产品。同一个指定药房，五种产品拢会当做一遍买齐，吼一次买齐，吼买钙粉、买钙油啊，买护理元素、买维他肝、买舒鹏，吼这间药房伊那是有咧卖咱的产品，是指定药房就全部买得到哈。好来，如果你若唔知指定药房在你家，在你上班的地点、就近的地方，在我妈妈，有的人哦，我阿姊要食，我阿姊看我食啥，足好伊嘛滴哈，啊，我阿姊住中坜，我住屏东，啊，我要报中坜，我要报伊倒位啊食。好，记得你都只要打一支电话，叫您阿姊家里卡买晒，你要替伊问买晒，你拢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啊，住里对，伊住里对，啊，哪一区，哪一个县市，哪一区啊？就近指定药房哪一家药房的电话、药房的地址，好，哦，这拢会当哈，这个给你回复，给你服务0800775599。啊，尤其你那第一遍各位的人哈，那更简单，你第一遍各位，你干脆你就说的直接叫宋德赫啊。报上你的地址，我知哈，直接就是我给你吼，这个哦配送到家哈。我家己的安排，得力公司安排。有时候可能我们是透过药房专人专送，有时候我们可能用宅配，有时候反正各种的这个 SOP 哈，咱也看啊，这个听众有当下看您住的所在啊，看就近指定药房的哦便利性哈，这个问题我也可以安排安怎给你配送哈。所以你那是讲有买过啊，有直接配送到家里啊，你有收过。对啊，你有用过啊？你知影？吼，哦，你讲，下一次你即马安尼就知啊。你下一次你家己要去买的时阵，啊，你知影恁遐就近哪里有指定药房？吼，哦，就去恁遐就近的指定药房买。安尼你拢买唔对，就不会买错。吼，哦，不管咱讲过对几种产品，那第一遍啦，吼，第一次，那有个人你家己
清楚的清楚，那当然没问题，你就直接第一次你到药房，只要你把产品的名一旦很正确，就正确讲出来，我要得力酸和钙粉，我要得力的钙油，我要护理元素，我要维他干，我要舒捧哈，很清楚的话，你就到指定药房购买啊。如果没有买过，第一次你又怕自己讲不出来，讲错了，买错了，所以你第一次你也可以用叫送哈，以后你要再继续用叫送啊，还是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都可以，都可以，好，都一样，而且都一样哈。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护理元素、舒捧啊，个维他干哈，维他干，谢谢啦，好，以上广告。

好来哦，伫只个听众朋友，哈，啊来，出国要不要带身份证？哈，不用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用，但是呢，记得哦，咱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有要去日本玩，哈，你身份证带着，哈，好，身份证带着。特别我现在说的是高雄市的朋友，好，你涉及的各用期，好，你各用期的人，那你可以身份证或者是身份证不带也可以，你就带个好户籍登本，对不对？就是说要去对一个国家那要带户籍登本，也不是啦，反正你就身份证你就带着就对了啦，户籍登本当然也可以啦，营运的应该也 OK 啦。好来，这是怎样呢？好，各用人专秀，高雄人专属的属于日本隐藏版的福利，好，属于各用人专秀，专秀是什么？日本的日本，日本隐藏版的福利，那到底是什么福利？去日本玩啊、去日本玩不是刷脸可以刷户籍，然后你就可以免费逛美术馆，好，这个日本这是台日城市交流的红利，直接直接的变成实打实的旅游好康。所以如果有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铁佗的高雄的朋友，最近有准备要去东京铁佗的高雄的乡亲，你可以注意一下啦，好，原来这是什么？原来这是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的地结，地结友好城市嘛，高雄跟日本东京的八王子市，八王子市有地结友好城市，其实到今年已经默默的这个耕耘，这个两世的友谊已经到二十年了，到今年迈进二十年啊，所以为了要庆祝这个里程碑，双方的相逢宣布启动景点互惠合作，近期最直接的亮点就是未来高雄市民你只要亮出你的身份证、身份证，所以你若要去你得爱身份证炸嘞，然后你亮出你的身份证，你就可以去日本的八王子市的梦美术馆，这间梦美术馆你得当直接免费去参观。听众朋友，安尼你敢有兴趣？有没有兴趣？反正带着啦，带着身份证。

所以讲咧，高雄市咧，甲日本诶，这个八王子市吼，这两个城市，好，其实有一点就是跨海连线的丢啦吼啊，这个为着要促进的这个年轻世代跟市民的交流，所以这两个市呢，吼，诶，关系要更加紧密，所以啊，现在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互惠交流吼。这个不，这其实上哦，不但是国中小跟幼儿园有互结，互相结盟当姐妹校。八王子是之前嘛才刚过高雄市的金钻凤梨，有没有哈？那直接就端上当地呢哈？好，进前啊，有没有？就是金钻凤梨，一阵等你打出来时阵，那个这个八王子是也有38间的国中小学，因的营养午餐哈啊，一等的一个做啥？一个饭后的水果就是咱台湾的这个金钻凤梨哈，甚至把高雄纳入当地的教材内容当中哈。这种感觉就是讲，平时你去巷啊靠买便当，习惯老板多送你一颗卤蛋安尼哈，结果这份在地人情直接来跨海连线哈，送卤蛋的老板变成哈这个远在东京的美术馆，所以出国玩还能够跨海解锁在地哈啊，这个在地各用在地乡亲专属的优惠。炸裂新婚景起立的一档八王子式的梦啊美术馆哈，一档免费进去参观哈。好来，下一次你拿去当家旅游的时阵哈，记得哈，把八王子式排进行程里面，好去踩踩点也好哈。有的人感觉讲啊，这也还好啊，吼，美术馆吼，啊，有的人讲啊，我美术馆也还好啦，吼，啊，看有什么较实惠，啊来啊，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呐，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喜欢到处走美术馆呐，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啊，这是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啦，城市交流哈，好，这是啊好消息，跟听众朋友报告啦哈。高雄的朋友，高雄的乡。

啊，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哈，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哈。好，咱今那个呢，我们今天呢特别哈，特别针对的咱啊，这个啊产品苏鹏哈，苏鹏啊，男性、女性都可以用诶。男性的频尿尿不出来，遗尿、漏尿，好啊，女性的是哈，这个尿急、尿失禁哈，小朋友的是尿床哦，都是跟尿尿有关的哈，这些问题。问题啊，这些问题咱拢怎讲？咱节目中所讲过有一样产品，好是针对这些情形，定义是男女老幼老少，好有这些我都只讲这些情况诶，拢中一当家。真讲你哪无尿尿这些问题，好，但是为了保健肾脏健康，好，你也可以使用，就是咱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的苏鹏，好，苏鹏是用。听众朋友，苏鹏是英语啊，咱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就直接说我要买苏鹏啊，唔免个，因为常常拢有听众讲，啊，恁咧苏鹏拿去药房买，我台语边啊讲，啊是讲我国语边啊读，吼，拢会安尼问，常常有人问，所以我拢讲，你得叫苏鹏安尼个读得啊，好，台语嘛读苏鹏，英语嘛读苏鹏，国语嘛是叫苏鹏，你会讲苏鹏都买得到啊，吼，指定药房一定爱咱的指定药局购买哈，好，苏鹏，那苏鹏内底伊的成分是南瓜籽油，南瓜籽油伊的好处的是南瓜籽素，哈，南瓜籽素里面的是有丰富的植物锌。金立邦个一个辛苦的心，这个心呢，它也可以讲是一种天然的荷尔蒙雄激素哈，所以对于这个男性啊，这个补充雄性荷尔蒙，或者是一般人，包括啊，成功掉发哦，掉发这种情形啊，其实也咱杂工一般的这种的情形，你哪去看医生？医生也叫你要补充锌哈，来，这个都是可以吃苏鹏，那也在加苏鹏。来，另外呢，哈，咱啊，阿个这个啊，茄红素哈，茄红素，好来，然后还有啊，咱的这个茄红素，以外，茄红素，咱昨天有特别介绍，它就是一种抗氧化哈，好的是哦，这个瓜子油。

花蜜所制成的，啊，花粉它就是有富含蛋白质，啊，还有氨基酸，还有维生素，还有矿物质，所以经常都会被用来做保健食品，补充营养，啊，所以我们的苏蓬里面就是还有含有花粉，啊，花粉，啊，这单单一个花粉这个成分，啊，这项东西，这个内容物有很多人就是单样购买，单样购买来做保健品，这个保健品相当的好，这就是作为保健身体，因为它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作为身体补充，身体衰弱，身体这个衰败衰退也补充这个营养，这个花粉也绝对是很好，我们苏蓬里面就是有花粉，所以你吃苏蓬你不是解决放流的问题而已，你不是解决你这老化退化荷尔蒙失调，尤其是男性雄激素这个指数伤过低这个问题而已，你会感觉整个人都会健康起来，跟女性姐姐妹妹在吃护理元素也一样，绝对不是说只吃一个你会好睡，你经年期那些一些恶杂的撩乱的问题会没去，它同时会提升赶快里面也有抗氧化，像我们说洋甘菊、芝麻素、福西安酸，还有这个姜黄素，这也很多都是抗氧化的，多重营养的都一样可以提升我们的身体健康保健，这个提供我们身体的营养，防这个快速的衰老老化等等，身体的衰败，所以说会记得苏蓬就是有那么好，苏蓬我们里面的成分我们有时间都一项一项给你介绍，提醒大家说这个东西不是只吃这样，其实它里面的多种成分，每一样成分我都说每一项里面的成分拢会当做单独的哈，会当家己去拍电影，好，拢会当做好唯一的第一男主角，还是第一女主角啊。但是咱的产品内底，你看集结好几个第一男主角、个第一女主角啊，拢伫讲一个产品内底就有那么多男主角、女主角都这么厉害的哈。所以苏蓬哦，啊，个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大豆异黄酮素，以及个啊个这个这个姜黄素、芝麻素、洋甘菊，还有福西氨酸，你看我们的这个苏蓬就是最主要还是这南瓜籽油、南瓜籽素，然后再加上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还有蒲公英，蒲公英其实也是利尿的，好来，所以说这么棒，所以我们的产品绝对都是 top， 在全球来说都 top， 都是在领先全球国家里面又领先全球上 top 的这个保健品，保健品要记得哦，苏蓬，苏蓬男性如果开始有尿放尿滴滴答答的问题，女性也一样急尿就会这个失禁，这种情形都吃苏蓬，孩子带尿吃苏蓬，苏蓬。

这个前两天哈，就上个周末有一个听众朋友呢哈，伊的啊传简讯给我，啊分享了一首那个什么怀念的播音完这条歌，三不五时拢有听众奇怪哈，都会传这个歌给我哈，就是怀念的播音完这条歌好哇哈。好嘞哈，那我刚刚呢哈，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哈，跟播音员有关系哈，啊这个播音员，我相信呐，常常听广播。播的人哈，尤其为早期诶，听广播的人可能很多，都早期就有听广播哈，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一个广播人哈，他叫做楚云哈，楚云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好，这个广播人叫资深广播人楚云哈，他的本名叫周德仁，一滴。白海豚台风背尾吹到哈，都阿伫北部咧强风豪雨的时阵，走完他的病榻旅程，在他的太太的怀中安详离世哈。好来，楚云曾经。

因为急性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去治疗，一度抢救成功，但是呢根据这个三军中医在说心肌梗塞这种问题有时候来得快来得急又快，所以最好要注意，如果你若是有感觉跟他有当时你也感觉有什么重重的东西压在你的胸口，造成你的胸闷，还是胸口有那个你的胸口的所在感觉跟他有存在滚头部这样这大粒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成拳头一般大小的那个瞬间的痛感，好，或者是以及呼吸困难、冒冷汗、呕吐、晕眩，这个都是心肌梗塞的危险讯号。另外就是说手背哈，你的手背呢，等下干嘛酸麻，或者是上腹部哈，你的顶到的所在的部位有疼痛，好的非典型症状也不要忽视哈，也不要忽视哈。好来，所以说这位广播人呢哈，楚云应该大家听过了，所以就是刚刚传出呢他在8月9号一刚过世，过世的原因应该就是咱都要讲的心

马上让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楚云几岁哈。好，来，楚云是咱台湾资深广播人，伊曾经得过世界广播金钟奖哈。这个在八月九号迄一天呢哈，这个过世哈。但是伊详细也出生年月日没有公开哈，没有公开啊。但是那是讲预计哈，就是讲根据伊伊曾经说过1980年代左右之前，然后他父母双亡，他讲过他自己的身世。好，我能够按那个大致推测起来，楚云的年纪哈，应该是介于70岁至80岁。会之间啦，吼，差不多是安尼啊。但是详细，因为他没有公开，吼，就是讲可能过去他也没有详细公开他的出生，吼，这个这个日期跟年龄，所以讲大致啦，吼，人家抓起来大概就是70、80岁之间，吼。

他虽然是一个资深广播人，但是他后来是当牧师哈，然后这里传播福音哈，这当牧师去传播福音。

来，咱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哈，哦，传简讯来问一个问题，他问到那个韩国 SK 哈，诶，这个集团的什么小三啊，诶，代志哈，还问到说分财产的问题，这个难倒我了吧，在国外哦，啊来哈，这咱看下公格了，再来改再来针对咱听众问这个问题哈，来，谢谢，咱调分一个。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嘿，你讲安怎？你讲安怎？嘿，我时间好来，拄好咱刚上服务线卡，听众朋友在咧问问题啊！哈，好来，今嘛节目开始了哈，咱个第二小时哈，啊，结果啊挂掉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问清楚，你再个卡一摆哈。哦，我本来是刚上服务线，把你拉到线上，结果你就挂掉啊！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哈，空白空空七七五。

0: 好嘞，咱拄只吼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他好嘞，先接这一通电话来。你好，嘿，哎、
1: 欸，叔君啊，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问一下哈，
0: 嗯，
1: 咱较早讲南部七县市，啊，即卖中部、南部、北部是安那分嘞？到底分界线？
0: 看你要安那分啦、啊。南部七县市可能是为嘉义吧，嘉义县市就两个啊，对不？台南县市就搁两个啊，高雄县市啊，啊，屏东县市，安那加起来哦，都八个啊嘞，嘿，对哇，所以。较早也袂吼管区吼县市啊，后来你台南都无县市啊，高雄嘛无县市啊，拢合并起来啊吼啊，所以是毋是嘉义管区啊？嘉义管区啊，过来就是台南区啊，高雄区啊，屏东管区吼啊，安尼嘛是只四个尔，系啊。好啦，随便你怎么分啦。一般咱来讲南部拢是嘉义以南诶县市，安尼就对啊，好不好？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有线路吗？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咱台中太平郭小姐爱郭先生哈，好，台中太平诶郭耀，好后面慢讲念出来哈，就郭其实我看这名看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啊、所以、啊、来台中太平的听众你断线重打、哦、听众朋友有时候你一睡头电话很多进来，所以有时候 我接不了那么多、哦、所以你就要等一下等一下、啊、如果等久有时候断线去了你就订卡就好了、哦、你再重打就好。我们这点前久0800-775599这个电话在现场、哦、在现场、哦哦、我们这个小时节目、哦、这个 call in 电话就在现场了、哦、好，谢谢。好来，咱都啊，我讲诶，这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咧问啥？伊讲淑君小姐，之前你节目中有讲到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她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换成姓崔，那这样是不是算是领养了？哦，是不是？就是等于哦 ，SK 集团把她领养，那以后她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会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你在问我这個，来你好 ，Hello， 哎、欸，嘿、欸，
3: 今天无听
0: 破格来声，哦，破格来去上课，哈、啊，今仔公司有迄个上课的，迄、哦那個那個、公司有那个上课的课行程哈，啊，伊都负责去上课哈、啊，好，来你好，嘿、欸、，Hello。
3: 我请问一下，你讲的那个
0: 护
3: 理
0: 元
3: 素
0: 哪里？护理元素来讲过，嘿，一暗吼，来我跟你讲吼，两千一暗两千百里粒啊，胶囊的吼，
3: 胶囊，
0: 嗯，胶囊的嘿。
3: 啊，别那只，
0: 他咧吹都只。好来啦，你那多开始吼，我跟你讲，你主要要食安怎的？嘿，
3: 我要困啊。
0: 要食困的，歹困的问题吼。
3: 嗯。
0: 叫三餐吼，白天三餐吼。一餐可以两饭前饭后都不要紧哦，就是一餐两颗啊，你看要吃两餐到三餐都可以哦啊，不要、啊、你莫动作讲要这吃好困，所以你晚上要睡觉才吃，不是安尼哦，好、哦，你记得三餐饭前饭后也可以哈、哦，就是不要说我要来睡觉了，我要来困再来吃护理元素是不对的
3: 哈、
0: 哦，嘿，三餐吃哈、哦，照三餐吃 ，OK 哈、哦，好，谢谢，胶囊胶囊对，嘿，嗯。好，谢谢。
3: 今是我的主持人
0: 哦。哎，安娜，你讲有你的地址哦，你迄个太平的嘛，嘿，你要叫遐。
3: 啊是，迄是有好哦。
0: 好，谢谢，你确定无？你确定？

0: 好好，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好，谢谢你，好，多谢，来你好，嘿 ，Hello，
1: 所有线路 ，Hello， 线中，
0: 好来断线的重打哈，好来谢谢李碧华浮水印，都啊有听众朋友。啊，可能听到我咧讲迄个楚云广播人楚云哈，好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hello，
2: 喂，淑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真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
0: 真的
2: 哦，哦，真的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们。
0: 哇，太棒了，
2: 哦、躺着就可以睡着。我就本来是就是真的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他，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
0: 哼
2: 哼，那现在是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
0: 啊，对，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手术那个腰嘛，那就是他也恢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得非常好，我真的非常推荐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试
0: 哦，
2: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般的这个就保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们。
0: 哇，感谢你分享哦，太棒了，太棒了，好，谢
2: 谢
0: 你，
2: 谢谢你们哦，谢谢，
0: 好好好，拜拜，好，好了，以上广告真棒哈，听众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哈，好来，谢谢你好，嘿，
3: 喂，
0: 嘿，小
3: 君
0: 啊，哎，是我是嘿，
3: 我
0: 来
3: 借问一下，
0: 嘿，
3: Hello。迄落糖分，迄糖，迄落糖分，迄种，甲要挖迄落遐，食脂肪有限吼。
0: 好好。

0: 好，可以可以，很好哈，嘿嘿，很好很好哈，咖喱哦，咖喱哦哈，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1: 副业是落只两千哦，
0: 嘿，对对对对，哈啊，不要紧啦，不要紧，你无清楚，我未甲你订单哈，好，嘿，你可能拄啊问个，搁未记咧啊，不会错，两千，嘿，两千，好，谢谢，来你好 ，Hello，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0: 嘿，嘿，是嘿，
2: 我来请问一下
0: 哦，
2: 嘿，我有买珊瑚钙粉了，
0: 嘿，
2: 啊，你是咧食安怎？
0: 珊瑚钙粉咧食安怎？吼。

0: 好好，谢谢，好，多谢多谢，好，谢谢咯。好嘞，来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欸，我甲你买护理元素吼。
0: 嗯哼。
1: 我食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惨，我唔再过买呀。好。我今麦是要问恁讲。
0: 嘿。
1: 我今啊加含鱼油安尼同齐食会煞哩。
0: 哦 ，OK 啊，可以啊，嘿。
1: 可以啊。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嘿。因为我食咧，我讲要食二十几工啊，我就时刻经过甲你叫你来大两大大组。
0: 哦，是哦，是哦。
1: 嘿嘿嘿嘿。
0: 哦，你讲护理元素今啊食了。
1: 睡眠啊，你
0: 睡眠金，嘿嘿，
1: 嘿，感觉真爽，像我食二十几天了，我都尴尬。
0: 哦，是，哦，好，哦，好，好，好，好，
1: 哇，我是讲，我咧食油对
0: 无？嗯，可以哈，好了，真棒，真棒，感谢你的分享，好，谢谢哈。把蓝天挂在眼眶。好嘞，咱有听众朋友哈。都要听到咱这个讲资深广播人楚云啊，这个八月九号啊，因心肌梗塞过世啊。哎，我听讲伫咧问讲，就是这一首歌哈，李碧华这首《浮水印》里面的口白。哦，伊咧讲这个口白是不是广播人啊？就是楚云的口白哈。等一下我们听听看。哎，过去啊，口白过去啊。好，拄只过咧接电话吼，歌拢已经下来。

0: 刚才再个顶来一遍，主要要听，因为听众在问的，问讲那个口白《浮水印》这一首歌的口白，哈、哦，好来。
1: 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

0: 好。
1: 哎，我来问咱的这个工程师啊，就感谢哈，今天因为哦 ，Pocket Lab 在现场啊，帮我找这一首歌，因为临时想要这一首歌。楚云，你爸爸？
2: 楚云，我爸。
1: 哦，你知道啊？这是不是他的声音？
2: 很像是，很像是，
1: 很像是哦。你对的声音够有印象哦，
2: 印象，印象。
1: 哦，有印象哦。哦，那你说很像是，
2: 很像是。
1: 哎，就那就是。哎，因为听众在问啊，说这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没错，我刚刚也搜寻了一下哈，就这个口白的部分就是啊，资深广播人楚云哈的口白哦，字正腔圆哦，哦，声音又嘹亮哦。好，好来哈啊，这好来，可是也大家对他的记忆应该都是停留在从前呐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哥你好，
1: 嘿，你好，
3: 你上半场啊，当然是有吉他萨克吧哈，你的唱的很好听，那个女的是谁？知道
1: 了，很抱歉，我今麦已经唔知道你咧讲对几首啊。哦，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谁唱好，对不起哈，好播歌我歌有时候我就播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哈，眼跟前放到的，好来第二，嘿 ，Hello， 嘿，
4: 请教你哦，
1: 哎嘿，
4: 你的维他干啊，你产地是都有耶。
1: 维他干台湾呢？台湾呢？台湾在这哈。
4: 哦，台湾制造。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哈，好，谢谢哈。好来，这一首歌呢，就是浮水印，为的听众哈，为的听众咧讲这首歌的口白，所以我特别哈，特别啊，因为。就无用啊！要接电话，啊要主持节目，啊要搁找歌，所以我就拜托我的工程师来给我找浮水印出来哈、哦，要证实这一首歌里面的口白是不是楚云哈、哦？好来，答案是正确，好、哦。

爱死了。好，来记忆咱都吃啊、哦、等一下哈、哦、等一下好、哦、我把电脑刷电脑刷过来哈、哦、好来哈、哦好来，都假咱迄个听众咧问诶，讲什么韩国 SK 集团的小三金熙英，把他跟前夫所生的儿子改姓换崔，哈、哦、换，哎，怎么这种情景最近很像很熟悉哈、哦？就换改为姓崔啊，那这样子是不是他就是等于被啊、SK 集团啊这个啊、这领养了，安尼就对啦哈、哦，总裁啊董事长领养了那。这样以后呢，他这个小三生的这个儿子呢，是不是可以分财产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就变成 SK 集团的董事长？哈、哦，好、啊，那你听众朋友，你竟然去关心到韩国的这个财团，哈、哦，诶，这大老板，哈、哦，财阀，哦，财阀的儿子，有几出韩剧叫做《财阀的儿子》，有没有？哦，好像是那个谁宋仲基演的吧？哈、哦，好来，啊，听众朋友啊，你敢关心到迄个韩国的财团的这个人的婚姻、人的家族、人的继承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要请你去问 SK 集团。团好不好？我哪会知道是不是伊这个小三的囡啊，改伊的姓了，改因 SK 集团吹大老板的姓之后，以后是不是继承遗产？以后会不会就当 SK 集团董事长？这个你问我，我真的还是没有办法跟你回答，好不好？韩国的法律我也不清楚，也更不要说那个财阀哦，财阀的有足侪足侪足侪拢可以这样子搞来搞去的，谁知道呢？哈、哦，谁又知道呢？哈、哦，咱的。听众啊嘛足趣味的吼，竟然会关心到这个问题啊！你不妨还是去看那个韩剧《财阀的儿子》好了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哟，
0: 嘿，
1: 我顶个顶下有买阮迄条珊瑚迄条珊瑚，我有买钙粉，啊，我之前有嘛有，唔是食恁，有食别人的，啊，唔过食未完，我即卖会使呢，会使前后安尼食未？
0: 一样是钙，是不是？
1: 嘿，因为我是珊瑚，我是迄条海藻钙，啊，你那是珊瑚钙。
0: 嗯，我不建议吃太多种哈，有时候等到等到安尼无较好，哎，
1: 我知呀，我今仔是要请教你，因为

0: 好来，拄只咱听众朋友伫咧问到，韩国的 SK 集团哈，还有小三的儿子改姓崔，哈，唔是改姓崔，我今嘛是安那来讲，好啦，哦的这个问题哈。啊，我突然想到哈，哎，咱来关心一下咱台湾的这个大老板好了啦哈，哎，韩国的这个我们是没办法了解那么多哈。来，你好 ，Hello， 嗨，
1: 你好，
0: 嗨，你好，
1: 哎，那个线下恭候了，
0: 哦，线下好，来，请说哈，嘿，嘿。

听众朋友啊，咱台湾的首富又换人做了呢，哈。台湾的首富，咱前几年也听到拢是郭台铭嘛。啊，后来呢，哈，今年还是去年啊，去年吧，哈，又换成一个，就是国巨，哈，国巨的老板，哈，有没有陈台铭，哈，国巨有没有？最近股市，大概讲的国巨就有印象了，哈，好吧，哈。那没想到，哎，才没多久，现在首富又换人了，首富又换人了，啊，那现在换谁嘞，哈？哎呦，哦，这个首富吼，爱喝啊，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哦，原本是一个乌手，哈，哎，不是乌刀，是乌手，哈，不要听错，哦，黑手今嘛变成台湾的首富，哦，好来，好，我们台湾首富哦，最新的台湾首富换人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川湖科技，哈，川湖科技创办人兼董事长叫林聪杰。林聪杰，他最近以身价167亿美金和台币是5386亿，好，把那个原本的国巨董事长陈泰明把他挤下去，哈，他变成新的台湾首富啦，好，就是川湖科技董事长林聪杰。

0: 好，来川鲁科技哈，林冲吉哈，林冲吉哈，他其实年纪不小了，已经八十五岁啊，哦，好来八十五岁哈，来介绍这个新的台湾首富林冲吉，八十五岁，伊那国小的学历年年哈，啊是乌手出身的，啊即卖当变作台湾上好嘢的哈。伊真正是用实力，用实力写下台湾创业传奇，曾经呢单日，这个啊单日身家，一天内底伊的身家就增加11亿美金，就一天里面他的身家，就增加了350几亿，真的是，哇，那几个台人都赚无的，吼，一天就安尼给增加那么多，吼。林冲吉这个大老板哦，以传奇的一生，应该讲起来是一部标准的台湾奋斗史啦，吼。伊自细汉家境清寒，八十几岁人较早拢清寒的较济啦，吼。国小四年的时阵，就进入家具工厂做学徒，逐工拢是咧做粗铁甲吼，甲五金吼，吼这五金啊，钉拖、钉拖、钉柜啊，嘿啊，吼，就是诶家具工厂。1986年的时阵，伊伫高雄罗德创办的川湖科技，做家具的人变做川湖科技诶老板、创办人。起初，这间川湖科技是一间咧生产传统家具的迄个滑轨，有无？啊，咱咧拖啊，咱咧柜啊，咧扭来扭去啊，有迄个轨道，迄个滑轨那个轨道。好，所以伊原本伊这间川湖科技就是咧做这個，好，做咱咧传统家具的滑轨的铁工厂、铁工厂。啊，川湖的命运伊发生转折点，应该是伫2000年迄阵。2000年的、就是26年前，当时一间占川湖总营收滚差不多有四成的美国大客户，强硬的要求，吼，讲叫伊爱降价30%，吼，降价30%，啊，所以那无特别抽单啦，吼，特别该抽单，迄阵应该就是有诶，足侪要走去中国去啊啦，吼，所以讲2000年二十几年前嘛，吼，啊，所以伫迄个时阵。这个大客户，美国这个大客户占因的营收的四成呢，这真正是超大客户啊！叫你降价30%，吼，啊，那无我得要抽单，吼，啊，所以，这个林大老板、林冲吉大老板展现强硬的气魄，嗯啦，不干啦，我不降啦，吼，不肯妥协的丢啦，吼，不管你怎么，你要退单什么，你要用这个给我威胁，我也是不降啦，吼，哦，所以给登你。过当年，安尼过当年，啊，都因为失去这个大客户，吼，公司伊诶营收一夕之间剁一半去啊，吼，减一半吼，啊，一挂老神，吼，这个公司内底老神流失掉超四成，所以迄阵已经超濒临破产的边缘啦，本来都准备破产啦，但是这场生死危机，有时候人讲危机，有时候是转机，吼。反而啊，这个促成林冲吉老板的痛定思痛。决定呢，彻底告别靠砍价生存的传统代工，好，然后带着他的团队转向研发技术门槛比较高，然后拥有专利壁垒的科技产品，哈，哦，做家具的改变做科技的啦，哈。
1: 不会漂浮不已，你要为我
0: 就这样子哦。就这样子的2001年的年底时阵，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吼，好，这个国际电脑巨头康柏，因为原本的这个滑轨供应商的设计出包，所以较紧要找一个替代方案就对啦。啊，林冲吉呢，这个时阵，吼，伊就全咧带领着伊的团队。展现到惊人的效率，吼，在短一礼拜内底，就交出的全新设计图，并且通过的严格的测试，顺利呢，吼，拿到第一张10万块美金的科技订单，正式开启了川湖科技的伺服器的导轨帝国，哦，就是这样子，哈。 然后呢，此后呢，这个 IBM 啦、HP 啦、广达、丁丁这些科技巨头，好、哦，这个、巨头啦，科技巨头哈，陆续的成为川湖的这间公司的客户。那川湖科技的透过全球数千项核心专利哈，好、哦，杠个然后的建筑起同业之间难以超越的专利的高墙。你看，还拢因家的研发的技术，然后有申请专利。啊，在安内的吼，你看都、就是这样子呢。它就是哦，有贵啊，千项哦，听下讲好几千项的核心专利，然后这样子，你同业你要给超越就难了哦，因为它是有专利的，有专业的哈。然后总价商品的毛利率哈、哦，就拉高到很惊人的科技业的顶尖水准安内哦。后来一个嗲掉这个哈 ，NVIDIA 啊，这个诶命脉命门的掉啦 ，AI 时代呢。真的随着 AI 资料中心的爆发，这个 AI 伺服器以及机轨动，这个机轨机轨 AI 伺服器的机轨动不动差不多都是几百公斤几百公斤的，而且以及几百公斤的这个 AI 伺服器里面 含有价值数百万台币的辉达高阶的这个 GPU 晶片，一旦它的轨道是松脱而且变形的时候，那个损失都不敢设想哈啊，所以讲川湖科技伊都是安尼凭借着哈有高安全个高承载力的哈这个专利品哈，这个专利哈，而且滑轨也伊都是咧滑轨那个轨道就变成辉达伺服器供应链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命门。哦，这的哈也是做到 AI 的生意了哈，啊，受惠于 AI 伺服器的出货量哈，冲上的历史的新高，所以最近川湖哈啊，这间科技哈，伊的这个近期营收获利跟毛利率已经飙破87.4%哈，拢创下的历史的新高纪录，高价的股价更是站稳万元大关哈。听众朋友，哪里做股票可能就知影哈，进一步更加推升的这创办人林冲吉也身家单日就增加到11亿美金一天，好，所以说以总资产167亿美金，好，登顶台湾首富，好，来拍手，来，你好，嗨，
2: 你好，
0: 嗨，你好，
2: 你高雄，高雄哦，做几有搞你未？
0: 高雄的对一区，对一区，对一区，对一区，嘿。

0: 哎，对对对对，嘿嘿。好，谢谢，好，多谢来了，嘿 ，hello， 嘿。
1: 小
0: 坤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跟你讲，刚才我的婆婆啊，吼，把伊的钱用红啊袋啊倒来三楼按，啊，甲藏到涂卡。伊的钱、伊的金啊，拢甲藏在涂卡。啊用红啊袋，袂安怎？
0: 对位的涂卡，对位的涂卡。
1: 咱一家人是不是用咱的厕所？是不是也卡带红啊？伊是讲安尼查到就袂去搞恶啊。在我们的区的厕所的面头前三楼按间六间土卡拢一个角落拢都无到尾上尾一间去厕所
0: 对啦，有暗啊底咧，卡是较安全啦。啊，你迄个呐用迄塑胶袋包咧，佮装咧土啊，土迄个残咧，啊残有当落雨，有当压水压肥啊，都土本来都，所以讲印度人就想无，要栽落来，甲你提早甲你请教哦。
1: 安尼袂使咧，人阮婆婆用暗啊底，玻璃暗啊底。
0: 哦，起码拢藏起呀。
1: 好，就是。暗啊去搞骨破去啊！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嗯，嘿，你好。
2: 我们问你哈，请问哈，食咱的产品哈，像富二代，富鹏，甲维他干，伊这物件的时阵吼，同齐无用嘛，啊，你去食，啊，哪去做一个，啊，做一个食，不要。
0: OK 啊，无要紧啦，嘿，可以啊，可以，哎，拢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嘿嘿，嗨。哎，植物药不要紧，不要紧哈。啊，不，你得为他干饭哦。啊，其他迄个食饭前安尼哈。
2: 啊，两个。
0: 那伤济项，那伤济项，你得甲为他干分出来，安尼好不？
2: 哈。
0: 嗯，对，谢谢。嗯，
2: 感恩你。
0: 别，好，来你哦。嘿 ，hello， 嘿。
3: 哎，小君。嘿。小梦姐哈。嘿。哎，你嘿，唔知够大做未哈？
0: 大做你爱问药房哦，你拢伫药房买嘛？你问药房。嘿。
3: 哎，小君安那。嘿。北港那个行星有没有？
0: 我唔知呢，我咱全国遮济药房，你家己甲问一下好不好？嘿，
3: 唔是啊，我意思是讲，你有家底遐无？
0: 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嗨，喂，你好，
1: 哎呦，小坤哦，
0: 嘿嘿，
1: 哦，你放的歌哦，哈，大家拢真好听，
0: 啊，好，您较熟悉的歌啦，嘿，嗯，好，谢谢，好，谢谢，哈。我甲听众朋友客气，咱都在公园的吼，哎，听这无爱客气哈。咱台湾的首富，今嘛台湾的首富，相信的台湾的首富是啥物人？叫啥物名？伊的公司叫啥物？伊的总资产是偌济？三个问题，叫啥物名？啥物公司？总资产偌济？新的最新的台湾首富哈。好来，你好，哎，好，谢谢。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有问题要开起来问诶，食产品要分享诶，吼，还是话要节目中讲诶，吼，来0800-77-55-99，来你好，嗯，
2: 你好，
0: 嘿，你好，
2: 那个书房还有大主了吗？
0: 诶，来算卡吼，嘿。

0: 哦，感谢，好，谢谢，好，来郑先生啦，哈，对啊 ，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1: 小君哦，小君，你讲咩啊？我讲课题哈，啊，我要讲我这临床题啊，台湾首富临床题。
0: 你讲个名讲念较正确诶，好唔好？什么林冲奇？
1: 无，安尼可能就是我听
0: 林冲奇，林冲奇聪明诶，冲杰，
1: 林冲杰，
0: 嘿，林冲杰，嘿，啊，伊公司叫啥？伊公司叫啥？
1: 公司叫做川什么哈？
0: 川普啦吼，川湖科技哈，
1: 川湖科技
0: 啊，资产偌济哈？
1: 资产袂记咧，坦白讲。
0: 哦，好啦，资产太济咧，记袂起来，好我紧，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
2: 我也
0: 羡慕。来。林冲杰哈，我听听，我足侪人一定讲啊，这名唔捌听过呢，吼，搞不好你有买伊个股票，吓，唔知啦，吼，哦，啊，就所以爱帮你捌一个咩，吼，来你好 ，Hello， 嘿，甲
3: 你个工程师按一个赞，
0: 好，甲你工程师按一个赞，是安那？
3: 五金瓜。
0: 搞经过我，我拜托伊，去买搞帮我。
3: 你要全部过来拢坑阿根廷的西单街拢听无。
0: 哎、欸，好啊，听无嘛是听气氛啦、啊，嘿、欸，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0: 嘿你好，
4: 小坤，
0: 嘿你好，嘿，
4: 你好，
0: 嘿，
4: 啊我迄、那个我有去了永进新增药房哈，
0: 嘿、
4: 有甲你买迄个钙粉钙油，
0: 嗯，
4: 买20,000+，
0: 哈哈哈哈。
4: 啊！伊讲伊啊也有也诚济嘞。
0: 哦，大组诶哟！
4: 啊，大组诶。
0: 哦，好，谢谢，有听了吼。咱台中两季诶听。
4: 永进新增药房。
0: 啊，好，谢谢，好。
4: 我拢记啊。
0: 哦，多谢你好分享，好，谢谢你哦，好好。
4: 大组诶也有咧。
0: 好，感谢你，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要卡进来哈，啊，要讲的，要注文的，要定讲，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哈。

0: 师。Hello，
1: 来你好，嘿。
2: 川虎科技公司林冲吉，他的资产有167亿美元。
1: 哦，好哦，这真叫我做功课呢。
2: 谢谢，拜拜。
1: 那么台中的听众也是好、哦、用传讯息来给咱回答这个问题。哦，全部都答对哈、哦，好棒棒啊！大家上课都很专心哈，唔在扑克啦哈，今仔去上课有专心无哈？扑克啦，今仔去上课啊，这是公司啊、我呢好、哦，反正是广播业的必须要的上课课程的丢啦啊，反正公司都是爱有贵的代表去上课哈。结果我讲给恁听哈，扑克啦，8:36传来讯息倒转来讲。快无半人啦，吼、哦，就去到要上课的地点啊，讲那也无半人啦、啊，哎、欸，啊地址都丢咧，上课的地点都遮咧，那也无半人啦、啊，吼、哦，结果呢，伊转咧吼，佮翻头佮走咧，吼、哦，走去买咖啡呢，买咖啡买的佮哥哥的，吼、哦，啊人公司改讲你敢袂去收账，所以哦，伊就照伊平时上班的时间吼。哦哦，你知道我平时我上班其实咱的节目是10点开始，但是其实我跟扑克啦绝对拢8点就伫公司呀，哦，就是8点就到公司了哈、哦。啊，伊今仔算作伊已经有较晚哈，伊想讲要上课免遐早，伊才8点，迄阵伊传讯息回来的时阵是30几分，8:30，伊讲无半人，落尾哈公司的人甲伊讲讲上课时间是9点，是人都还没到。人拢阿未到，阿未去开门啊！你都要去上课啊？哦，足认真的呢吼！啊，来好，谢谢啦。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卡起来，要讲，要分享，要点讲注文哈，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你即马听到这是广东歌啊，吼，广东歌啊，吼，哎嘛唔敌马街歌的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主管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请教问你
0: 啊，
1: 你顶届讲的蔬菜有什么有汤包、哦？啊，我袂记你几啊项咧啊，你唔知还会记无吼？
0: 什么蔬菜有汤包？你讲啥我拢听无。
1: 你昨下有讲一个咱五宝汤啦，五宝汤不是五汤包。
0: 民国几年讲的嘿？
1: 好多年了，
0: 你嘛较帮帮忙的，好多年的，大讲过的，你会记得，我哪个会记得啦？你会知啊？迄个，迄个，
1: 咱的听众看有会记得无啦？
0: 啊，无人接搞啦，啊，无人接搞啦，我家己都袂记得有讲这个话题啊！你讲好多年啊，你今嘛在问哦？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谢谢。
0: 突然我也想要唱几条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好嘞，咱来听迄、那个，米酒加咖啡，米酒加咖啡。听众朋友，你敢捌个试过？美酒加咖啡，看啥？啊，要啥物酒无？今你要高粱的，你要甘马兰的，还是你要迄个威士忌的？拢无今你家己加看麦啊？袂歹哦，风味不错哦，吼、哦，比例变哪调，你家己调。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嘿。跟你讲啊，在大洲的吼，太平的天宝遐也有大洲的。
0: 太平台中太平天宝，哈、哦、好，哦，就近的听众老听到哈，嘿，好、哦，谢谢。

很舒缓的哈啊，甚至有一点啊松弛啊，哦、心情要喝一杯咖啡。结果听了这一首美酒加咖啡，有没有突然觉得那一杯咖啡哈、哦、

咱有听众讲哦，本来咧啉咖啡，迄杯咖啡全咧足歹吞咧。啊，我吼，我是安怎呢？你听咧，听咧，听咧，我才突然想着，我早起十点要进播音室的时阵，我一公咖啡。还没喝完的一公咖啡，我咖啡都是喝一罐的哦，一整罐的哈。哎，早起来播音室内底，竟然今仔日连一嘴，到即阵要十二点啊，要节目要结束，我才想啊，我一公咖啡拢还没喝，我真的赶快拿起来灌个几口也好哦。啊，我即罐要安怎哦？所以讲哦，他提醒我哦，你有咖啡还没喝完哦。哎呦呀，吼、哦，谢谢啦，咱听众朋友啊，吼、哦，听歌不管什么歌吼、哦，真正拢会，哦，听歌真的是会主导我们的心情，从听这歌你听，哦，就心情就拍个球的，对不？啊，有些歌你听了就啊，好轻松哦，哦，地中海老师听歌好浪漫哦，哦，对不对？哈、哦，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这就是像人生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哈、哦，这么中也是安尼哈，每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哦，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嗨，
0: 你
1: 好，
0: 嘿，
1: 哎，物理元素啊，嗯，那是现在加工被困进来哟。
0: 对，还有来广告哈，还有那个，比如讲的，有当时啊，人诶较阿脏，心情较郁闷哈，啊，这个更年期，有当时啊诶啊燥热哈，啊，这也是讲胃寒胃热哈，嘿啊，情绪呢也比较较低潮负面，这种会使哩，这种嘿提升的女性雌激素哈，提升那个指数
1: 啊。但是哈，嘿，但是我拢无什么症状，就是困嘛，做好困啊，你看当家。
0: 可以啊，保养啊，也卡诶，这你那多女性荷尔蒙指数那提高之后，人也会比较年轻啊。哎呀，啊，气色也会比较好啊，较少年啊，啊，心情嘛较好啊。哎，你有比较才知哦，吼。
1: 会影响安怎？
0: 不会，当然不会。它是植物天然保健品，吼，嘛是雌激素的补充品，天然全部植物的，哎，全部拢植物天然的，哈，哎，哎，你做保养用的好啊，哈，好，谢谢。哎，
1: 我讲喏。
0: 好来哈，你一天大概两，那你讲保养2克到4克都可以哈。好，谢谢
1: 哈，
0: 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了，Hello，
2: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都加一条瓜，那个美酒加咖啡哈，那是多几位唱的哈，
0: AI 唱的，好不好？好，谢谢。
2: 这 AI 哦，
0: 哎，人无这熬啦，人无这熬唱，个这熬爱啦，嘿。个爱个只观音咩？迄种，迄那爱个只观音咯嘛 ？AI 只 AI 只 AI 啦，啊，好来谢谢啦，多谢啦，吼，咱call in电话是0800，哦，77559900，00775599，哇嘞，咱听众哦，咧泡咖啡呢，啊，莫怪伊讲听伊拄只听一条，你听一个咖啡用吞袂落。哦，哇、哦！伊这哦用安尼泡哦歌啊歌安尼吼，我知吼。阿姨讲，就传了一张他泡咖啡的图片来，伊讲啊，好静美好的一天哈、哦。好，今天真的是感谢大家啦！来，你好，嘿，嘿，你好，小军来，你好，哎、欸，人嘞，嘿，
3: 喂，
0: 请说，请说，嘿。
3: 听搞的，哎，我早人哦。每一天都头后阴阴啊，来吃一个控制好快喝啊！你搞什么药吃？
0: 恁查某人哦，哦，好来，我算卡跟你讲哈，算卡跟你讲哈，好，好，谢谢，等一下哦，好。

0: 谢谢哈，祝福你哦哈，较辛苦哈，较辛苦你哈。哎呀，阿某爱国哈，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呢？你呢？什么高骨头是？是阿伯的？
0: 得你钙钙粉甲钙油迄拢两千五，吼，两千五，两千五，吼。
1: 拢两千五。
0: 嘿嘿，对，哈。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朱君你好，我是台北的林小姐。
0: 哎，林小姐，嘿，你好。
2: 等一下，你们都会在节目说有观众传简讯啊，都是传到哪里去？
0: 传到我们的手机呀、啊。
2: 哦、手机、啊
0: 哎、手机手机
2: 我们要怎么传呢
0: 啊你记我的手机号码就好了啊你就可以用传简讯的方式传的
2: 哦、哎、哦那你、哎、你这边方便给我们
0: 可以啊可以啊听众朋友也可以抄一下呢有人没、
2: 哦、好请说
0: 我的手机0988嘿、
2: 哎
0: 哎、啊然后327
2: 是
0: 338嘿、哎
2: 327338
0: 对
2: 、哦这个、也是20年没有变的号码
0: 哎对嘿嘿没塞变的
2: 谢谢
0: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听这部有当时啊你有啥有的人不爱用call in嘛我足侪人有的不爱call in伊他是伊要分享啥问题问啥问题你买当用传简讯啦齁简讯啦齁来你好 ,hello, 谢谢啊你的有我的手机号码你得当传啦 啊我会看齁我会看齁好来谢谢您啊时间哇好像没什么时间了呢齁好啦齁搁讲咧讲咧讲到唔知咧讲过头去啊时间已经到啊啦齁时间已经到齁心爱咱阿伯来齁好来齁来谢谢。

0: 人咧叫啊吼，食茶、食腿、食饭啊吼，来美丽人生由得力公司、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以及舒鹏、舒鹏，啊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感谢收听吼，悄悄拜拜，谢谢。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由于一众生不生真归心，你愿以彼乐是名为菩萨。世间人其实在人世间啊，菩萨真少。是怎样世间的菩萨真少呢？因为人啊，容易起了分别心。有当时啊，生活当中容易有喜欢无喜欢的分别，甚至人啊也容易有讨厌看到真分的时阵。一个菩萨啊，当然伊啊未如此来行事。生活当中真济人受到贪嗔痴痴五欲六尘的影响，生活当中啊，咱起了分别心，起了真分心，让咱心未清净，人未自在。咱来了解，人人拢会当做菩萨，毋过想要做菩萨，心就爱清净，不但有慈悲，有智慧，阁爱远离着五欲六尘，撇免自己贪嗔痴痴。生活当中看到别人需要帮助，咱愿意帮助别人。生活当中，咱予人信心，予人欢喜，予人希望，予人方便，愿意跟众生众人共享。如此啊，你就是一个菩萨。人生在世，如果会当时时替别人想，凡事当中，咱啊心就会清净，人就会自在，心情就会平安，生活就会欢喜。一个欢喜佛啊，伊时时会替众人想，时时会注意自己的欲望，甚至各种无好的想法。如此，咱啊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热滚滚哦，咱今啊当日活动闹热，电话爱赶紧卡，碰好康爱赶紧找助理哦，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公阮来放。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中华鹿港非常有名，其实来到鹿港呢，有真侪所在当去。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鹿港来行行踅踅，轻松散策哈。咱呢来去百年医馆，咱呢来去老屋的书店，甚至呢咱来去吃市场的小吃，甚至呢咱来去看股市的风华。来，赶紧呢，有咱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咱彰化鹿港哦，过去因为商业繁盛，伊是港口的这个商贸地哈，所以咧留下着真济古厝，堪着表示。来个彰化鹿港哦，不单单你咧有真济所在通去，而且咧真有历史，真有意义哈。过去讲一户二落三艋角，清朝时期台湾的三大城市。鹿港呢，就是其中一位。鹿港过去因为紧邻着港口，所以商业真繁盛，留下着真济商行。到近吼，因为这个铁路、公路无经过鹿港，加上着港口淤积，煞渐渐没落。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个时阵，不单单你会当看到保存完好的老家风貌。甚至咧，你咧会当看到真侪过去历史的印记，这个痕迹。这一次吼，今仔陈老师吼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为着长垣医院，咱开始吼来甲散播游行吼。长垣医院是过去鹿港诶，足老个咧五福大街中山路吼，这个所在病院，其实咧。过去有真侪名医伫这所在开业，不单单是当时鹿港最重要的一个私人诊所，其实咧嘛是许家人生活和成长的所在。因为伊的这个家属呐，许昌泽是台湾的知名纪实摄影家，曾经咧伫日本得到真侪奖，所以用镜头留下着真侪珍贵的。长民生活影像啊，这当中呢，你来个长垣医院，你看会到哦，吼、哦，非常遗憾哦，哈、哦，因为呢，这个长垣医院哈、哦，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好、哦，来个这座这个百年医馆哈、哦，你不单单的第一来对鹿港历史影像馆哈、哦，有对外开放，和你看到一挂过去的影像。而且呢，医馆呢，以延续着空间的生命，保存着咱在地的记忆，好、哦、是一个咱鹿港印象足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要来到鹿港，你不妨先来到长垣医馆看一下过去，好、哦，咱呢这个就是在地的历史哈、哦。长垣医馆一楼是长设展，免费的哈。哦主要就是过去的诊间、药柜、医疗器具。二楼是付费空间，哦，有一挂展览，哦，一挂特展。三楼咧，是茶点行，哦，跟在地的商家合作。内底咧有一挂雕花糕，哦，甚至大福特色点心的当家，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咧，拢会当去参考看卖。啊，咱吼、哦、看了这个长垣医馆了，咱咧当然爱来吃物件，吼、哦。为着长垣医馆走路，你就会当到附近的第一市场。哇，这第一市场吼、哦，哎，足侪有名的小吃呢，比如米线糊吼，比如咧，当中咧，有真侪吼，哎呀，咱这个民众吼、哦、爱吃的小吃，伫这个所在，吼、哦，伫这个所在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咧，你拢食会到哦。真侪人讲，哎呦，邓老师，真侪呢，哇！来到第一市场吼、哦，不单单的米线糊、蚵仔煎、鸭肉鸡、水晶饺，包括黑丸、蚵丸、肉丸，甚至生炒五味、龙山肉跟猪血面线等等。哎、哦、呦，一百块会当食三种呢！进一百块要食三种物件，无简单吼、哦。哎呀、啊，来到彰化鹿港，你就食会定吼，非常精彩吼、哦。啊，食饱哦，好食饱，对大家出来，咱吼、哦。来去啉咖啡哦，食饱个啉咖啡哦，有够赞呢！中山路顶馆吼有一间若金有梦，这间咖啡店是老厝开着的，吼、哦，伊二楼是民宿吼、哦。啊，若金就是过去鹿港的歌名，若何吼三点水吼、哦，各位好朋友的歌吼，若金金金如笋汁的金吼，系、哦、啊，若金就是过去鹿港的歌名，吼、哦，伫这所在。不单单的，你会当看到店内家具，看到伊的这个地砖非常的细腻，柜台顶管的，搁有一挂竹编的灯笼，
拢是在地的匠师所手工打造的。伫这所在，挑高的空间，伊的是视觉重点，非常的温暖，非常的有气氛吼，叫做落金有梦。来这啉一杯咖啡，足有气氛，感觉真好吼。过来，咱的啉完咖啡，对着陈老师，咱来到鹿港的民俗文物馆吼。这民俗文物馆呢，过去是台湾望族辜显龙的主宅租处啦吼。啊，建筑分这两部分。下面的外观华丽，几百年的历史的古典主义建筑，后壁侧边是这个啥不见天街，吼、哦，当中保存着一栋两百年历史的清代古风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会当去内底看到过去顾家的收藏，看到生活器具，二楼吼、哦，迄家具哦，非常的气派宏伟，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拢会当去这鹿港民俗文物馆参观。最后吼、哦，揣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彰化的鹿港的龙山寺吼、哦，哇，龙山寺这么名呢，超过两百年的庙寺，内底都是观世音菩萨，结构非常的完整，进深长达200公尺，是台湾规模上大的龙山寺。寺庙结构建筑、彩绘雕刻拢非常的有艺术价值，会当讲是清朝中期台湾寺庙的代表作。来到龙山寺吼，你仰头看麦哦，顶馆哦有一个八卦藻井呢，嘿呀、啊，当中呢，跨度竟然都达到6公尺。八卦藻井吼，伊设立伫这个戏台的正上方，这是驱邪意识吼，所以戏台顶馆演戏的时阵，佮产生着共鸣。好、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会当看麦，哎呦，陈老师。哦，无想讲来到鹿港哦，真侪所在通去呢，甚至你个会当去老书店、鹿港书店、书籍喜事，吼、哦，会当看到咧，真侪咧，这当中咧，这个真难得的一挂这个特殊的景点吼、哦，包括着讲，够真侪点心通食。简单来讲，来到彰化鹿港咧，你规工省未了，你啊一间一间。这个在地商店吼，细细品味吼，每一间都有故事通听，非常的精彩吼。这机会来咱彰化鹿港铁道行起来，绝对是足好的生活景点哦哈。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关机咧，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新钙 Q 联合大回馈，推出到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优惠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淡的淡几时呢？哦，啊，这礼盒组哦真优惠呢，当中的时阵哦，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错过这道的活动，你都爱关机来关。平常时吃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吃了好的人，你不要错过这难得的好机会，因为活动真紧就结束了。陈老师给你提醒了，活动真紧就结束了。平常时吃三立德酵素一罐就是公定介绍2000里、哦、咱今天主持只要两罐这位叫再加上一罐四罐的，四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元，定义咧，你给拆做两罐，定义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元，哎哟，做会好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食会好吼，系啊，真正食会好。每一罐大罐的不但加赚500元，只存1650，等于拍1500呢。大哥大姐，你是一个月开1650来食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啊是你这个原价2000里来赶，当然是赶紧的进来陈老师送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有影。陈老师，你的产品我吃了真好，啊，趁真的活动的优惠，我就看趁真哦，几年分都甲碰啊，有影？大哥啊，大姐啊，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新钙球一年分4组都有够啊，爱赶紧来小抢，10000元你就赚2500，10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加省足侪钱，爱赶紧爱小抢，因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提醒啊，活动真紧的结束，抢无到。
到时阵抢了都无啊，电话也赶紧卡哈。陈老师，三里多销售大三拢心解气，有咧食的人，莫错过这活动的机会，错过机会你都爱关起来买，爱加开足侪钱哦嘿。电话赶紧卡，你甲想看卖，三里多销售你进，你也做等于一个月1650呢。你咧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加开5002000里来关呢。好、哦，当然的是进关键后，陈老师上东部大三拢心解球拢同款哈。错过这机会，你都爱加开足侪钱哦。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爱赶紧来小唱啊！吼、哦，电话靠通找助理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詹雅文所唱的后悔爱我是不是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正伫咱最近吼，最近发生的代志，就是伫咱台中，吼，台中某一间即个病院内底神经外科名医，吼，李医师，李伟玉医师，吼，系啊，伊在底服务三十几年，结果。最近因为合约破局，就是看到院方合约吼谈未好，所以咧门诊看到手术转所被取消。真侪患者当期找李医师吼，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即个安尼真感恩嘛，真感谢。所以突然间。李医师门诊手术拢被取消的时阵，真侪人去声援吼，哎呀，因为李医师吼，伊对着每一位患者的责任心，即个安尼当中非常负责任，吼，真受到民众的肯定。长期以来吼，真侪患者吼，其实咧受伊的诊治了咧，拢得到真好的帮助。啊，这。台中海线知名的这个神经外科医师李医师哈，系啊，因为续聘合约破局啦，所以离开掉伊服务三十几年的综合病院。啊，这患者看到家乡吼，纷纷吼，声援，甚至吼有人这个安那特别吼发出掉这个安那感慨，吼，都有患者讲，哎哟，好加载呢，因为吼曾经啊。哦，有足济即个患者，哦，因本身呢，即、这个受到即个李医师的帮助，重新的得到健康，所以呢，大家呢，即、这个心中吼，拢即个安那，感觉替伊真唔甘嘛吼。唔、哦、过李医师吼、哦，其实吼、哦，伊登记以来吼、哦，伊对患者真负责任。伊生活当中的时阵，尤其伊咧看诊哦，非常的详细。而且咧真认真，所以不单单得到患者的信任吼，系啊，曾经吼有一名因为椎间盘，哦，伊是神经外科医生嘛，椎间盘吼破裂啊，变着神经，我都惊咯，爱坐轮椅的患者，伊就讲，我本来吼人生吼，感觉讲我已经无希望啊，即世人爱坐轮椅啊，到尾啊，李医师吼，甲我手术了后，我重新会走会跳。伊讲我真正足感恩嘛，足感谢。另外一位有患者吼，伊讲十几年前陆陆续续接受着李医师的手术三刀，伊讲好加载，吼、哦、我吼、哦、身体吼、哦、保养了无好，啊好加载有李医师，人心人数妙手回春，啊无我真可能我也袂惊，吼、哦、甚至某患者讲李医师，我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老公拢是你的患者，你专业的医疗技术看到细心耐心的照顾，互阮真感谢。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嘛有患者讲李医师，互你开刀了吼，即、这个当中吼，你已经真忝啊，而且你阁安尼种耐心，甲患者解说病情，安抚着即个患者的情绪了，你才下班。所以咧。每一次吼、哦，看到李医师的时阵，拢是真感动。啊，像说公交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其实一个好医生吼、哦，有一个因当然有因呢，这个就是会当讲，这个因的耐心啊，哦，看到因，会对着患者，诶，这个就是关心。啊，这位李医师伊讲吼，其实伊长期以来。受到老爸影响真大，受到老爸影响真大，因为伊个老爸吼，教着这位李医师讲，伊讲，如果一个人你手摕一支钢锤啊，那呢你看到啥你都想要讲，吼、哦，你看到啥都想要讲，因为咧，你手摕一支钢锤啊，你就想要用钢锤啊甲讲看卖，所以。伊的爸爸教伊讲：“你是一位好医生，你袂当每一项患者你拢用同款的方式。每一个患者
无听到因神经的问题，伊有无同款的影响？所以一个好医生，你要有一百种的武器来对症着一百种的疾病。这句话嘛是一直节目当中陈老师咧讲，我听众朋友听的吼。我今仔也跟听众朋友分享着李医师来讲，当中李医师伊感觉伊的老爸教伊三个要领，这三个要领，予伊伫做医生职业的时阵，伊对着患者不但用心、耐心、关心，得到患者的信任。所以这一次伊续约不成功的时阵，真侪患者去申冤，伊原因嘛伫遮。当然已经阁找到啊，吼，又去求签，吼，啊，找到这个有真侪人斗相共，吼。这当中如果是李医师的患者，拢放心啦，吼，伊拢已经有安排，甚至有联络。啊，像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讲李医师伊的爸爸教伊三个要领，吼。第一个要领就是讲，每一种物件伊有无同款的应对的方式。所以每一种病，伊有无同款的状况。伊对着后生讲，伊讲就医好医生，你爱有一百种的武器来对抗着一百种的疾病。只要是像那伫节目当中，我拢定来甲大哥大姐提醒，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去找有病，爱找原因。我像那破病，你毋是有病，就急要食药啊。药会当控制病情，毋过你爱了解我是安怎破病，我要如何来顾家己无病？你毋是一直靠药啊咧控制？哦，来第二个要领哦，即、這个李医师的爸爸甲伊讲，咱吼是咧治疗病人，咱治疗的对象是人，毋是影像，毋是机器，所以。伊讲，你医治的是一个人，伊有感情，伊有情绪，伊人伊咧有各种的感受。你毋是咧医疗一个机器，医疗一个影像。所以老爸家讲一个真正好医生，你爱了解，即个患者是毋是真正需要开刀？该开的时阵爱讲个清楚，予伊。避免着遗憾恶化，不该开的时阵，那呢立马爱甲解说清楚，互伊了解，这时阵开刀可能这个当中对患者无帮助，甚至造成着更大的影响。所以老爸教伊的第二个要领就是，你治疗的患者是人，唔是机器，唔是影像。来第三个要领。老爸对伊讲：“人生吼，系啊，难免有波折风雨，真济无常。唔过只要你心惊有正，你虾米都唔免惊。所以这三件事吼，但有说感觉，就位老爸嫁着就位神经科的医生吼，神经外科的医生，这三个要领和这个李医师的话，长期以来对着患者。”伊拢把持着这个原则，啊，这嘛是咱生活当中，今仔陈老师跟你分享，就是讲生活当中，咱对着病情的看法。第一，人无可能未破病嘛，对不？唔过你有病，咱拜托医生来诊断来医治。啊，生活我嘛是靠用心，把身体顾无病。来，第二，什么时阵？该开刀，什么时阵不该开刀？什么时阵该食药啊？什么时阵不该食药啊？什么时阵爱用营养保养，爱来调养？咱来分得清楚，病才会好。你不是有病就一直食药啊，一直开刀，一直食药，一直开刀，身体无养生，无保养，安尼袂当。第三，无同款的症状，爱去找出伊到底是什么原因。白白你筋骨疼。你的疼跟他的疼没听到，这个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种病要去找病因，你不是青菜只听药啊，消炎药啊，加吃吃。
所以李医师的爸爸教伊这三个要领，予伊伫医疗患者当中得到真侪人的肯定。这个李医师吼，伊在地诊所病医吼，在地病医服务三十几年，结果无续聘的时阵，真侪患者纷纷去留言打气，予伊真心去感受着讲，原来我长期在地服务这三十几年，原来有这么多人信任我，这么多人支持我。他说，当初我老爸教我这三个要领，影响我很大。我在生活当中，看到患者相处，我呢，都是依照这三个要领来看到患者的沟通。李医师，李医师讲吼，伊讲我的爸爸吼，伊毋是叫我做上高的医生，我的爸爸教我是爱做一位互患者会信任的医生。我无一定爱做上高的，毋过我爱做互患者会信任。这就是伊三十年来的行医人生。而且呢，伊讲我一步一步吼。叫阮老爸教我做，我嘛做一个模样，互我的后生看。伊讲我嘛做一个模样，互我的后生看。所以人生的过程吼，其实咧，李医师咧，伊咧对着患者咧非常的耐心，而且咧非常的坚心。啊，真很主持啦吼，系啊，真济真济人关心讲，啊，李医师啊，到底即个就是这个当中，这个未来吼，会处境安那？不过基本上来讲吼，拢无啥物问题啦，伊拢已经拢有安排啊，吼。啊，患者当中，这个一挂这个促销、门诊促销、手术促销的，拢连外联络啊，吼，拢连外联络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啊，吼，拢无啥物大问题啊。啊，这里意思伊就感觉着讲，其实吼，哎呀，这登记以来啊，吼，登记以来，伫冥冥之中。就那亲像老爸甲讲的，人生难免有风雨波折，唔过咧关关难过，关关过啦。所以咧，无啥物咧好烦恼的，就是只要心了正，一步一步咧，就会当向前行。吼、哦，啊，今仔日陈老师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分享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借由着李医师，吼、哦，借由着李医师吼。当中伊即个就是伊对着患者的耐心关心吼、哦、当中呢咱来去进一步来思考着讲真侪病其实咱伫生活当中你要如何来找出病因要如何来用心保养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这嘛是真重要的要义但就算感觉讲吼、哦、有真侪大哥大姐观念真正确，听众朋友观念拢真正确，大家拢知影。生活当中呢，身体健康，咱就是靠着日常的生活跟保养。身体的健康，当然呢，你的日常的生活跟保养是非常重要的要义，非常重要的要义。你如果身体未向好好啊对待伊，身体未向好好啊照顾伊，那安尼呢？身体艰苦病痛呢，你得个爱行这身体者，你得个爱行这身体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人吼、哦、有当时啊啦，冥冥之中，你所做的福德因缘，拢会伫冥冥之中种下着你的福德。等到有一天啊吼，等到有一天时机成熟的时阵呢，当然呢，伊咧就会来应验啦，吼、哦。所以咧，趁着这个机会哦，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李医师吼，伊是神经内、神经外科的医生吼，伊有真侪患者骨头的问题，真侪人讲啊，陈老师骨头安那，所以爱开刀，爱开刀，爱开刀。但是我要跟大哥大姐报告，
开刀会当来缓解掉你一寡即个，就是你筋骨造成着你生活当中影响，含着痛疼。唔过，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咱的骨头其实足重要的是靠营养、靠保养。真侪人讲陈老师，我吼看过真侪医生，食过真侪药啊，我拢问大哥大姐一句话：你的骨头有用无？你敢有骨质疏松？你敢有软骨啊无顺？陈老师，请问你，如果你的骨头是松的，你的骨头内底这个胶质、钙质拢流失去，陈老师，请问你，这骨头要安怎手术？我要甲你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胶钉啊，伊就会用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你骨头家己顾无用，你的胶质、钙质拢流失去，软骨啊拢无顺去。我请问你，搁较高的医生，要安怎来帮助你？今仔日，甲你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胶钉啊，无偌久就搁灵去，你又搁排队要来手术啊？甚至有的人呢，靠着手术回去，你无活动、无振动、无复健，所以同款酸痛、同款无力，无采工半一个工去手术，同款阁无力袂行。所以人生，咱只个筋骨病，但有时拢感觉养生为要。咱一边配合医生的治疗，一边爱配合营养保养。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的骨拢破去，但有时甲你讲，食老会做辛苦。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正骨质疏松咧治疗，甚至咧注射，你想清楚。如果骨质疏松啊，我拜托医生注射治疗。伫咧注射这段时间，半年、一年、一年、两年当中，我无赶紧来甲骨头顾好甜、顾好麻、顾好用。两工无注射，我骨质就阁流失哩。用超市阿边那个骨头够用，骨头需要钙质。真侪人就是你的骨头需要钙质。我甲你讲，钙质真重要，唔过钙质更加重要。如果骨头的骨架锁未掉，钙质流未掉。过去有足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伊食足久的钙，结果也无掉，胶质。

你如果骨头钙质，你无加质，你骨头袂顶袂用，你个钙质嘛流袂掉呢。伊讲陈教授也是安尼哦，伊阁走去问医生，医生讲嘿啊，这个、骨头吼钙质嘛真重要啊。伊甲医生念一句话啊，伊讲医生啊，你先啊无甲我讲。伊甲医生安尼讲啊，伊讲医生你先啊无甲我讲，医生笑笑啊。所以真足侪人骨质疏松。你要了解到，你不是补充钙质呢？你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你搁爱加质，要加质吸会掉，你爱 Q10。真正讲超市，我有咧食胶原蛋白呢，现在你的胶原蛋白吸会掉，因为你 Q10 无够。但有时做先困，甲你讲的，你骨头顾袂用，连钢锁体也加顶啊，连咪都零去。连钢呢，骨质呢，同款顾袂甜，顾袂用。你的规年烫天拢排队咧手术，一个筋骨都未用紧。陈老师做诚心甲大哥大姐提醒，人生五十岁过，你有一个明智的头脑，你也知道我五十岁开始甲钙质、搁加质过好掉，我用 Q 天甲吸我掉。我连讲六十岁、七十岁，别人骨质疏松啊，我无代志。那你五十岁，你都爱开始保养，啊，你平常时。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米群的，你爱挂四罐，你爱买四种。今仔日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配方非常完整，咱拜托着美国专业的升级团队开发这罐心钙球，互你升级、升钢、升级、升钢，搁升级。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尔呢？你会当补充到钙、镁、锌、铜、锰，你可以当补充到查甫人的锌、女孩子的维生素 C、Q10、胶原蛋白，查甫人需要的 B 群，大个大只需要的钙、镁、锌、铜、锰拢有。所以人生五十岁过，你要找一罐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的，但你需要关心爱求，和你省钱兼省工。啊，进来关愈俗啊，因为陈老师当咧活动。心爱球一年分四组，你甲关照，我甲大哥大姐报告，活动真紧的结束。心爱球咱今年这个非常的畅销，但有事甲你提醒，会提早听众朋友抢了，所以你爱赶紧啊，你莫抢无着，因为咱心爱球今年非常的畅销，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甲一个报一个，一个大姐讲超市，你敢知影？我食甲哦，因六个姊妹啊，大姐六个姐妹。六个姐妹，大家咧骨质拢无好。伊讲，阮六姊妹啊，阮拢咧食你的心钙球。伊讲，阮食甲真好，一个报一个。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但你说心钙球唔是简单的角色。你伫市面上要找到一罐有 Q10、有 UC2 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的成分，这罐心钙球绝对是你足精彩、足好的一个健康选择。那呢？当然，趁这个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赶紧来订。心爱球一年分四组，尔做就要甲捧起来，唔免逐个月、逐个月叫，佮加省足侪钱。订一拍七五折，大哥大姐啊，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哦。陈老师要来讲，你都要原价两千八来关，吼、哦，原价两千八来关。你是真，陈老师咧活动两罐做位叫，佮加趁这个一罐小罐的价值千四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趁七百。两千八存两千一，你是两千一来关还是两千八？当然尽快紧的，来有陈老师送。大哥啊，大姐啊，错过这个机会，你心内就要加开足侪钱。产品拢有两年的期限，所以大哥大姐，请你放心，碰等伊，诶，心内球咧，诶，绝对咧，诶，拢是精彩的。啊，请你会记哩，一定要赶紧啊，因为先客先赢，抢了都无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东部大三通，三里头销售东西两大送一小哈，我紧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人生五十岁过后，你爱好家己营养，连讲食老，你的骨头较会用。大哥大姐，脚头软骨也无顺呢，骨头钙质、加质流失去，心脏也袂 Q。骨头关节内袂 Q， 甚至连腰椎都无好。但有总言讲，腰椎要顾好，先把心脏顾 Q， 是不是？
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唔免烦恼，人就先靠营养，身体营养有够，人咧食到80岁、90岁，会爬山会惊咯，是安那你袂动，是不是？吼、哦，刷卡真拢满线，昨日咧家己又无，大家咧烧唱哈，唱无着真可惜，电话也挂紧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听这条日本怀念的歌曲《黄昏街头》，刷卡昨日家己又无，电话加养一群啦吼，0800773355。

0: 好来，算卡哦，金融内算吼，做你个解服务，像丹尼叔讲的，省钱就是赚钱。啊，大哥大姐，身体你本来就爱保养，所以丹尼叔干嘛讲啊？我要骨头要固定，我爱钙质，啊，我爱胶原蛋白，我爱 Q 天，我爱 B 群，当然嘞，趁着机会嘞，做一回个快乐照，吼，啊，唔免嘞，用用一大堆，找着物件，身体就用惊，吼，所以大哥大姐啊。爱赶紧，因为等下所以讲错过机会不再回，刷卡拢在刷，咱加派人手来家己服务，等下请你加养一群来做助理哈，0800-77-33-55-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刷卡助理家服务，等下加养一群哦，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一。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像今天陈药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探讨的，其实人说这个看病也要有医生缘，对，这个医生跟你有缘分，他不一定是医术上高的，不过他有耐心，他有关心，甚至他对你吼，哎呀，当中的时阵呢，有大心，就是当了解你的想法，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但就说，感觉讲，其实医生慢慢实施嘅东西，每一个医生的个性、看的方法拢无同款。唔过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吼、哦，会当耐心了解你的，吼、哦，给你一个正确的方向的。这当中对咱身体，因为看医生，你主要就是要找出着病因，要把你的病来调养好。真侪人一个错误观念，伊感觉讲啊，我有病，我看医生，我食药啊，手术就会好啊。不过陈药师来讲，医生含药物含手术是辅助，真正病好的是靠你身体。你感冒不是食药啊好的，你感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你开刀了，嘛靠你家己身体的修复、恢复，真侪病拢是靠你身体恢复好的。所以民众一个错误观念，一直想讲，我看医生食药啊，手术就会好。不过你无想着讲，医生伊是帮助，手术是辅助，身体好是靠你家己好的。所以你家己营养无够，身体无保养，生活无调整，运动生活无调整配合，饮食无配合。身体要健康真困难，好、哦，听众朋友，大志爱有这方面的概念嘛，吼、哦。后来赶紧嘞，陈老师吼要来回复听众朋友大志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志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的时间跟大志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我们的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现场的电话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一下，等我一下。这位是台北士林的苏大姐呀，嘿，苏大姐在问吼，台北士林的苏大姐，伊讲陈药师，我的左囝有干燥症。佮引起着肝硬化，腹肚真大，有去抽腹水，因为肝硬化的关系嘛。吼、哦，啊，医生有开免疫抑制剂，吼、哦，含着类固醇的药啊。啊，唔过类固醇拢无食，拢无食，敢有关系？病情真复杂。来，苏大姐，等下苏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干燥症吼是免疫失调的问题嘛，对不？好、哦，医生会开免疫抑制剂，重要的是讲抑制你免疫过头嘛。好、哦，咱先看免疫在过头来攻击着你的身体器官嘛，是不是？所以干燥症上麻烦的这种免疫疾病上麻烦的，就是伊去攻击你身体，伊咱的免疫力，就是一个国家警察那是咧抓歹人的。结果这个国家呢，警察来乌白抓人，安尼敢袂当？袂当，对不？系啊，连善良人伊都抓，吼、哦，安尼都袂当。所以呢，真的是足麻烦的，就讲左肩伊免疫失调，所以身躯足侪所在干燥症，足侪所在拢在发炎。啊，林教授，啊，这要如何是好？因为无要食类固醇的药啊，那呢，你就一直发炎。发炎，你像肝，已经肝已经硬化，咱 身体吼，陈老师简单甲大家来去报告。身体如果开始发炎，发炎细胞就会翘，所以身体某一个所在咧发炎，这所在细胞就会翘。好、哦，细胞会翘，就讲这所在可能有真济细菌、病毒，也是你的免疫力去攻击到你正常的细胞，咱来分辨得清楚，了解意思吼。这所在发炎，就是讲这所在受到病毒的侵袭，病毒来我的细胞，也是病毒伫我的肝，病毒伫我的肝，吼、哦，然后导致到我肝发炎。肝的发炎要来对抗病毒，台死病毒的过程，我肝发炎的所在，这细胞嘛会翘伊，因为这细胞伊因为发炎的过程当中嘛会翘伊，翘伊了伊就变纤维化，纤维化了就硬化，硬化了咧，长期咧这个所在就定伊啊，伊就无多运作啊，所以甚至长期的一直发炎，就会刺激伊癌化。真侪癌症安那来，就是长期发炎来，癌症长期发炎来，就算讲，这人伊无定定发炎，伊无一直发炎，那呢？这个时阵，身躯你身躯免疫力调节无好，伊咧就是时时拢会发作。所以这问题来啊吼，因为这病情真复杂啊，陈老师分两部分，甲大姐解说一下来讲。第一，干燥症的部分，你免疫失调，所以医生用免疫抑制剂类固醇抑制你发炎，减少身体的损害。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的免疫力去攻击你正常的细胞，才会用到类固醇啊。比如讲，我的身体，我关节的发炎，我唔是，我的免疫力，我只是无顺关节的发炎，那安尼这时阵呢？我咧唔是赶紧来食消炎止痛，我是予伊慢慢来修补，提供伊营养，予伊修补，甲这关节修补好，我自然脚都会凹弯。做者大哥大姐先啊，屈袂落，关节发炎嘛，你都屈袂落啊。等个关节消炎嘛，伊家己主动的消炎，你都屈袂落啊。所以这时阵关节咧发炎，唔是赶紧来要食消炎止痛，关节发炎是予伊营养，予伊保养，吼，予伊慢慢恢复。不过免疫力就不同了，免疫力发炎的时候是我的身体健康的，我的免疫力去攻击到我健康的所在，就成了这局部的发炎，对吧？所以在亚乡很多针对发炎的竞争的时候，医生会用到类固醇，第二用到免疫抑制剂。但老师不知道说你做件事怎么用这类固醇了，哎呀，唔过抑制这发炎反应，嘛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减少着身体损伤。唔过长期一直依赖类固醇，你身躯你的免疫力嘛是会歹，免疫力得因为拢爱靠类固醇来消炎嘛，对不？无靠类固醇，你家己消炎的能力就变歹去嘛。所以这是类固醇的两面刃。但你所了解到你做件的扩张。可能是食个类固醇，食个副作用真济，无食，无想要食。吼、哦，不过你要停药，你用爱看医生研究，因为医生较知你的病情嘛。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照你讲，照正常的医疗定数，就是免疫抑制剂啦、类固醇啦，拢是爱配合来做使用的。吼、哦，拢是爱配合来做使用的。进过来，连肝的发炎、肝硬化，引起着腹水、抽水。你肝到底是虾米状况发炎？是自体？免疫去攻击，还是你肝，比如讲有病毒，吼、哦，引起着肝炎，那你另外肝都爱做治疗。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干燥症患干燥症，肝硬化患肝硬化，能并去配合医生做治疗。吼、哦，咱是什么时阵你才会当药啊吃较少，慢慢停药，就是你免疫控制有好，身体无常常咧发炎，所以这类固醇。到底是什么时阵要来使用？就是身躯有发炎的时阵，类固醇来消炎嘛，对不？所以你也当看医生研究来讲，医生，我最近免疫力控制了解好，身躯无发炎，身体无啥发炎，是不是类固醇当食较少，甚至也当停？ 就是这时阵，得针对你身体控制状况来做调理，这都是一定的道理嘛，对不？所以陈老师刚刚大姐，这个甲左囝鼓励一下，因为干燥症的患者足辛苦，非常辛苦，非常痛苦。真侪大哥大姐一旦得了干燥症的时候，陈老师来讲，除了配合医生那边的治疗，生活调养是真重要。第一，食寡中药足好。中小时食啥中药？食过目睭的中药，是安那？过目睭的中药当滋阴润色，因为干燥症第一个先目睭干，目睭干来咧，嘴干，暗时啊歹困，皮肤干。啊，你中医滋阴润色的中药会当过目睭干以外，过你的身躯较袂干，和你的免疫较平衡。真正哦，来第二调节免疫可为胃肠，肠啊益生菌效素有够。等下益生菌会当调节你身躯的免疫，让你的免疫较袂过头，较袂免疫失调。啊，第三配合着医生那边，吼、哦，用着免疫抑制剂抗体固醇，相辅相成，一边保养，啊，一边配合医生治疗，啊，控制好了，慢慢会当减轻着类固醇的使用量，甚至身躯的免疫力慢慢恢复了，无得了免疫抑制剂咧，哎，弄个当看医生，搁再一次做研究。啊，第二，伫肝的部分。肝因为肝已经有腹水啊，肝硬化腹水啊，这要去了解肝的原因，到底是比如讲长期使用肝，还是长期肝的病毒，吼，还是甚至特殊的免疫力去侵蚀着你肝发炎，要去了解，还是长期睏无好肝发炎，这要去了解，吼，啊，找出原因来缓解着肝的负担，肝的再生，唔过。近已经有肝硬化现象啊，到底是初期的，还是已经中档期的？爱去了解，爱去找原因，先把导致着肝发炎的原因控制掉的，那安尼较袂恶化。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姐辛苦啊，但是说来讲，爱分这两个范畴去了解。第一就是干燥症的部分配合医生做治疗，啊一边甲肠啊益生菌酵素过好有够，一边食寡过目睭的中药滋阴润色。好，目睭较袂干，皮肤较袂干，暗时也较好睏，免疫力调节较好。啊，肠啊过好，身躯免疫较袂过头，肠啊益生菌酵素够嘛，较袂过敏。好了解吼，啊来肝的部分，佮配合医生，好、哦、去找出原因，好不好？我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来，请老师赶紧看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嘿嘿嘿，台中的黄大姐，我真唔知啊！我台中的黄大姐咧问吼，哎呀，一进因为，我看者这李医师吼，哎呀，李伟玉医师，你上网去找看卖吼。陈老师所了解的啦，最近吼，因为最近就是那亲像吼，伊最近那就够找到其他的所在呀，吼，其他的所在，因为。一进阿未稳定诶，吼、哦，也未稳定诶。唔过即医生介好，介有耐心啊，吼、哦，介有耐心。啊，你当中诶时阵，陈老师，那像伊，我进伫媒体看到诶资料是讲，伊那像搞尾啊决定要去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团队，亚洲大学，吼、哦，伊叫李伟玉医师。好、哦，这位神经外科的名医李伟玉，木子李，好、哦，伟大的伟，好、哦，这个玉龙汽车，古龙汽车，玉龙汽车的玉，李伟玉医师，了解哈、哦，嘿，伊是神经外科，好、哦，神经外科爱真有耐心，啊，唔过当然啦、啊，也门诊患者拢是真满的，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啊，伊那就科鲁，只要是啊，讯息无唔对为伊是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吼、哦，所以伊即马过渡期可能每一个礼拜三下晡看礼拜五的早透早，伫亚洲大学丰中分院呐、啊，亚洲大学丰中分院开诊，好、哦、了解吼、哦，啊，拜四伫亚大医院的雾峰分院，吼、哦，即、这个。拜三拜五伫亚大医院的丰中，吼、哦、啊拜四伫亚大医院的雾峰，吼、哦、 风中看雾风，安尼了解吼。嘿啊，教授甲伊讲到遮，吼、哦、你上班去找啦，因为新闻媒体拢咧报嘛，新闻媒体拢咧报吼。嘿、哦、啊，所以相信这个黄大姐你可能找有，吼、哦，找无卡个讲好不好？吼、哦，黄大姐咧问讲，哈多阿公的神经外科医生，一进那就走去亚洲医院啦，亚大医院，吼、哦，了解医生吼，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好、哦，亚洲大学附属医院有风中医分院看到雾峰分院，你去问了怎样？好、哦，李伟玉医师，好不好、哦？后来新北刘太太的问哈，好、哦，新北刘太太讲，像是我进来做化疗，鼻塞真严重，有鼻塞当呕出来无？鼻塞当呕啦，鼻塞当呕不要紧，鼻塞当呕出来，哎，因为你太底下真艰苦，哦，因为大家鼻塞鼻塞真艰苦。好、哦，鼻塞呕是不要紧的。好、哦，阿贤也卖呕，贤也卖呕，好吧？鼻塞当呕无问题。好、哦，鼻屎也当呕。好、哦，鼻塞真严重的原因，等下苏格里报告者，因为真侪患者伫咧化疗的时阵，肠啊过了无好，胃肠无爽快。你甲想看卖吼？像是甲你刘太太报告，新北刘太太报告，像是请问你一件事。是怎样我进来做化疗，对吧？是怎样我的鼻仔的鼻塞，所谓的鼻塞就是我的鼻仔的黏膜，黏膜分泌太多鼻水。是怎样我的鼻黏膜分泌太多鼻水，就是我的鼻黏膜它敏感过头，所以它一直分泌鼻水，一直分泌鼻水。来像是跟你说鼻塞的时候要怎么做，刘太太来，陈律师家里，你注意听。鼻塞的时阵吼，陈律师来讲，鼻塞，陈律师拢无建议你学别用药啊、哦。是安那讲？因为是你的鼻黏膜过头的敏感，造成着伊分泌过多的鼻水。如果这时阵你食抗组织胺过敏药啊，伊抑制你发炎的症状无唔对，可能你鼻塞较好啊。药效一过，你就阁愈严重，因为你进做化疗已经真辛苦啊。但是说干嘛讲？你做化疗的过程，先把你的胃肠顾好，胃肠顾你营养好吸收。因为化疗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爱食，因为做化疗过程就是要甲歹的控制，好、哦，要甲歹的控制当中会去伤到好的，所以化疗过程会去伤到咱身躯好的细胞。啊，你身躯的免疫力还好，如果抵抗力不好，你就无法度做化疗。对不？啊，抵抗力为对来，抵抗力就是为肠啊来，所以做化疗过程蛋白质一定爱有够。好、哦，过去，等下苏家玲报告一下吼、哦，过去，什么物件，就是咧增强着咱的免疫力较紧。等下苏家玲报告的，好、哦，什么物件你安来？蛋白质嘛，对不？啊，蛋白质内底，好、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胶质加质。真正讲超市是怎样爱胶质，适量的胶质对着咱身体健康的重要很要，因为你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的免疫力，吼、哦，胶原蛋白伊嘛是蛋白质呢，胶原蛋白伊嘛是蛋白质的一种。所以较早古早的时阵，我讲给恁听。古早抵抗力歹时阵会食啥？你敢买？我讲，我无讲，你可能想袂到。肉皮，古早抵抗力歹时阵会食肉皮。中超市啥那要食肉皮？伊内底胶质、加质较好吸收。因为化疗患者要叫你食足侪蛋白质，你食袂落。有诶食了会惊，有诶甚至有诶咧做化疗过程，伊红毛无食。伊拢食豆啊，吼、哦！啊，咱人可能一寡动物性的油脂、动物性的胶质，这对着咱身躯真重要。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化疗的过程如果会动，有一个物件，吼、哦，有一个物件袂歹，吼、哦，什么物件？我讲你听，伊叫做三珍肉，三珍啊肉，吼、哦！你会当三珍啊肉，你用啥的吼？啥一出啊三珍啊肉？三几撮三啦，真正讲，像是我食三肉的蛋白，三肉内底伊可能无遮油脂， 因为你适量的油脂真重要。我叫你吃三餐，那嘛不是讲一定爱吃足济，好、哦、适量吃一撮啊，吃崩配一撮啊，三餐吧，你靠抵抗力，靠油脂，啊靠加脂，啊够能白脂。即块三餐那嘛来滴，三层肉来滴，第一有脂肪，第二有胶质，第三有瘦肉的蛋白质，所以它提供到你一个生肉含到增强抵抗力足好的营养。好、哦，像说讲听众朋友听有啊，哈、哦，三餐肉是袂歹，哦，五花肉啊，哦，咱一般讲的五花肉啊，你用啥嘛？你五花肉用啥？如果你有吃猪肉的话，有的人无吃红肉，用像说我吃鸡肉的蛋白，鸡肉含红肉的差别伫对。鸡肉伊较无油脂，所以有的人伊食白肉、白肉、鱼肉、鸡肉。不过当你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可能五花肉顶悬迄层胶质，对你来讲是真重要的。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所以真侪人抵抗力较无时，伊讲只要是我食蛋白质，我食三肉，三肉并唔是袂重，不过有当时啊油脂无够，胶质无够，抵抗力要恢复会较慢小块。会较慢小看，吼、哦！啊，陈律师感觉讲，如果有食草，恢复会较紧。啊，食素嘛是袂歹，哦，食素嘛袂歹。不过，素食的蛋白质对着咱身体的吸收、的运用会较慢一丝啦，较慢一丝啦。吼、哦，安尼大家了解吼、哦。所以，你真咧做化疗的过程，陈律师感觉讲，你做化疗过程，你就是身体抵抗力要够好，所以成为胃肠过去。啊，你产生鼻塞的问题，有可能肠仔需要益生菌酵素的帮助，因为第一顾你食了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因为化疗过程惊你无胃口，食袂落，食袂消化，食袂去，营养袂吸收，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伫做化疗的过程，就是把你的胃肠顾好是真重要的。不过肠仔内底可能因为你做化疗过程，你可能你第一就是你要吃东西消化没这么好、啊、第二吸收也没这么好，第三益生菌可能也不够，所以你就会鼻塞很严重，免疫也失调。免疫失调不是好事，是怎样我说给你听，咱真的做治疗对不？咱在做化疗、哦、很多人开始你在做化疗过程，哎，我身躯皮肤开始打，开始痒，开始闭，有无皮肤啊？足侪人皮肤开始啊，头髪开始打，头髪开始打，鼻啊开始未通，啊，这拢是身躯一挂发炎的症状，身体发炎了、啊，免疫失调发炎，对不？所以为人皮肤打，皮肤痒，一直抹药膏，但有时候干嘛讲？真侪人爱做化疗时，那皮肤有当时啊，拢闭啊，拢打伊啊，拢痒啊，一直抹药膏，遐拢是抗组织胺含着类固醇，对不？抹类虽然消炎，不过你体质无调整未好，所以伫化疗的过程，有的人皮肤痒，有的人拍卡痒，有的人鼻塞，有的人落头脏，这拢是身躯的免疫力。像是要甲伊讲一个观点。伫化疗的过程，如果你家你的肠啊顾了真好，伊拢会当减轻着真济无爽快的现象。胃肠、肠啊，免疫力是真重要的，所以你肠啊益生菌酵素有够的时阵，免疫力足好，好不好？哦，大姐加油！哦，就讲、是、基本上来讲，哦，生活当中鼻塞、鼻塞是会当恶的，请你放心，无问题。哦，后来。嘉义六角乡的黄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有在吃中药吼，哪呢菜头会当吃袂？哈，菜头咱一般来讲，吼，咱菜头是不是作者讲啊？咧吃一寡较补气的时阵有无？系啊，这个菜头的话啊，吼，这当中的时阵啊，有作者来讲啊，菜头卖吃是不是？吼，哪呢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不是吃足济，吃一撮也是无问题，吼、哦。因为白菜头，吼、哦，期间呐，吼，有足济民间的传说讲，吃中药的时阵是袂当吃白菜头的，因为菜头 破气，破气，吼、哦，破气，破气的意思就是安那，因为菜头这个物件，伊会促进着你肠仔蠕动，帮助消化。菜头这个物件，伊会排气。啊，毋过伫中医当中，伊就是较破气、较消消、较消力、较消倒、消倒的意思。所以，如果你食一寡较补气的物件，配合着食菜头会下气，就是你咧补较袂入去，了解意思吼？所以你食中药时，比如讲你待要食中药，啊，你用超市啊，我待要食中药，我暗顿要食中药，还是我早顿暗顿要食中药？啊，我菜头中昼食会淡的，中昼食就会淡啊，食一撮也不要紧啊，食一撮也不要紧啊，吼、哦。唔免食足济，你唔是讲一家食足济块菜头不要紧，偶尔食一下菜头汤诶，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唔免逐工食都影，了解意思吼、哦。啊，菜头因为伊较破气，吼、哦，伊较破气，讲肠仔愈动较好。有当你啊腹肚肚肚胀胀，食些菜头会较舒服，无唔对，吼、哦。唔过如果你身体真虚弱，你食较补气诶物件，那咧通常医生会甲你讲，菜头就先食，暂且卖食。啊，因为咱台湾人基本上来讲啊，除非你做无元气啊，如果你半元气体力拢好，食菜头就讲只要卖含中药南来食，卖讲我食饭了后要食中药，啊，我这时阵食饭过来配菜头，哦，基本上无啥大问题啦，哦，啊，卖食伤济嘛，无啥物大问题，因为中医咧讲的就讲菜头是你一群食几啊块几啊块菜头。啊，但是佮配中药，安尼就较无好。中药补气补较袂入，啊，并唔是所有的中药拢袂当配菜头，并唔是安尼。只有一寡较补气的，诶，中药较袂当配菜头，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就是卖食伤济就好啊。食一两块也袂要紧啦，袂影响足大。食一两块也袂影响足大。如果你唔是食足济块，就袂要紧。卖特别讲我食足济菜头，安尼就无好。吼、哦，安尼了解啦，吼、哦。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好来，好、哦、我看一下哈。好，林大姐讲，陈老师，好、哦、来，林大姐讲，伊讲，只要是伊长期消化不良，食过其他白煮的益生菌拢无改善，好、哦，那呢，伊讲只要是啊食食就是。迄、那个益生菌酵素会改善吗？一定会，因为但是说来讲过啊，专业无专业差真济，身体会讲话啦，身体会讲话吼，林大姐你放心，但是说嘛足有信心甲你讲诶，你长期消化不良，消化歹，食了未消化，营养未吸收，腹肚膨胀巴胀，其实益生菌跟酵素是相辅相成。唔过你市面上你看到益生菌，含着酵素，无法度相辅相成，差别伫对，专业无专业，甚至有诶，你去外口你打食益生菌尔，当然伊对帮助消化的真有限。益生菌是咧调整体质，酵素是咧帮助消化。啊，要安那好，益生菌跟酵素会当共同去合作，这就是专业的益生菌的帮助。所以。但有时候做有信心甲大姐讲诶，吼、哦，身体会讲话，而且用超市，那呢我消化歹，吼、哦，我食偌久有感觉，食一道你就感觉消化好啊，一道哦，唔是一罐哦，是安那，因为伊就是专业咧帮助消化，马上食你就有感觉啊，马上食你就有感觉，你就感觉较舒服，较好消化，较袂堵，较袂胀啊，因为马上你就有感觉啊。好、哦，安尼林大姐，但你说讲了解，我做有信心来讲诶，因为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伊就是专业在帮助消化。当然，看你市面上吼、哦、一寡食醋味也无同款。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哦，简单甲林大姐报告。后来先我等你说广告者来广告。大哥啊，大姐啊，阿多啊，这位台中的林大姐在问啊，伊讲超市。我来吃你介绍的善利多酵素，会当改善消化未？不但会当改善，而且是马上改善，而且是吃一道的改善。你用超市，你想那这有信心？因为我要跟你讲，超市所介绍的善利多酵素，就是专业级的。 咱价钱足公道，因为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买过各种品牌益生菌，你就知影。有人一个月开3000，开5000，咧食益生菌，结果丹尼尔叔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咱是专业级的，一天诶一个月砍2000粒。所以前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来讲，食着物件身体会讲话啦。足侪人讲，超市真正呢？哦，你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大哥大姐讲，超市哦，本来吼安尼食咧吼拢未消化，安尼肚肚胀胀吼艰苦噶。结果咧，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哦，规个人拢轻松啊。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等下苏家你提醒吼，咱足侪大哥大姐吼，足侪听众朋友，你长期。咱身体想要顾健康，但有时拢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就是大哥大姐，你用着物件，身体会讲话啦；用着物件，身体会讲话啦。所以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身体要调养好，但有时感觉讲，你只要用着物件，身体就会舒适。咱来听看卖，这大姐伊讲超市真的呢，吼，我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吼，真正的。真好，腹肚未肚未胀啊，三顿食拢足轻松。
1: 食你三粒德酵素，
0: 嘿是。
1: 我本来腹肚肚肚，食你三粒德酵素，这个腹肚起码拢未肚啊，拢足正常个啊，正常食三顿食。
0: 哎呦，恭喜恭喜，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讲，超市我要食永远的，本来我食一碗麦的一生都未消化。大姐讲个哦，伊讲哦，伊70几岁啊，食一碗麦的一生都未消化。结果昨天阿公妈妈，你食很济回啊！啊，你身体该保养的保养，该顾的顾，你无顾用顾好，人未食身体变来健康。伊听听有理，伊怎赶紧来看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讲哦，有够赞！只要是我真落爱食啥就食啥，较早连食一碗麦都会消化，真食你的善利德酵素拢消化好啊！你听看麦。
2: 我讲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只公务员
0: 哦，
2: 家人伫遐咧坐，
0: 啊，若
2: 要买起楼顶
0: 是
2: 食饭哦，
0: 嘿嘿，
2: 啊，就讲讲话就一生啊，个一生
0: 啊，会
2: 死啊，
0: 哎呦，
2: 惊死人，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等去哦，
0: 嘿，
2: 就继续卖哈，
0: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0: 好，
2: 我食永远的，
0: 好，感谢，
2: 我讲。啊！你即卖70桶啊，可以个食20年好。
0: 哦，食个80岁，哦，食个80岁哈。
2: 哦，阮早起偌有效嘞。
0: 大哥大姐啊，早起有效吼真好。唔过等下出来讲，咱来有效咱家己的身体。这大哥伊讲超市真正，听人讲你的善利德酵素足好用，我赶来食，有够好用，腹肚肚肚胀胀拢好消化，你看麦。
3: 陈老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吼，我有吃你三亿多酵素，我一天差不多吃6-7个月啊。
0: 感谢感谢。
3: 啊，我较早
0: 吼，
3: 弄个肚肚啊，一出生啊，今麦弄较好势。
0: 真正有影吼，大哥。
3: 真正，我真正。
0: 大哥讲真正有影，有影无？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报告，真正就是遮尼好用。即罐美国进口的三亿多酵素，不但让你消化好，可以排便顺。真正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巴肚安尼吼，安尼肚肚胀胀，大便足歹放的呢，有够歹放呢。人生吼，搭拄着这大便吼，安尼吼，安尼肚肚胀胀歹放，痛苦死呢。结果食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逐工都足好放啊，有够轻松。真正你的善利德酵素真好用。啊，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陈老师啊，大哥大去报告。你要伫市面上找到一款益生菌高达21种，阁有。高科技的酵素配合的价钱一罐2000粒，吃一个月，但就说来讲，拍拍铁也真歹吹。只要说无骗你，进个愈俗。本来你三粒多酵素一个月啊2000粒，进嘞两罐这位叫加上一罐小罐的，等于一个月1650。2000粒跟1650差550呢。大哥大姐啊，加上1/4呢，等于750呢。有好无？会好无？这款三粒多酵素非常赞，长期帮助大哥大姐，让恁体质好，让恁消化好，让恁排便顺。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把这个胃肠顾好，你身体会好足济呢。生活当中足济人免疫失调，足够过敏，甚至人免疫失调足济干燥症。 很多人免疫失调了，皮肤打皮肤痒，拍甲像流鼻水，目睭痒，甚至咧，很多人胃肠顾无好，心情歹，急性，甚至腹肚碰碰巴掌，大便排放，腹肚肚肚胀胀，一生艰苦，胃食道逆流。啊，你敢知影讲这胃肠足重要？啊，胃肠要顾好，咱毋是少年的啊，你需要专业的帮助，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药师介绍的三利多酵素，绝对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吃过你就会知，无吃过你唔知。身体会讲话，但进陈药师的活动，进就是上好的时机。错过这个活动的时机，真歹势，你也关加2000里来关，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大哥大姐啊，陈药师介绍的三利多酵素，大三通、心钙 Q 联合大会开，咱你阿祖抢了就无啊，电话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在线当中哈，爱赶紧来小唱啊，找助理，错过机会不再回。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暗时要听绿色和平电台的新北市林太太在问哈，伊讲陈老师，我脚底吼会烧烧，打着涂骹，那打着垃圾物件，不过涂骹清气呀，啊，一只脚会，一只脚袂，啊，是哪会安尼？来，这个新北林太太，林太太哈，新北林太太来，陈律师来报告的吼，是安怎一只脚会，一只脚袂？因为这只脚的脚底神经循环较歹，啊，是安那有的人一只脚会，一只脚袂，什么原因？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其实哦，你卖看咱两只脚呢，生活当中两只脚要顾平均无简单呢，两只脚无平均无简单。安尼伫什么状况之下，开像林太太安尼，一只脚会，一只脚袂？就是这只下脚脚的循环较歹，啊，脚的循环较歹，会导致到你脚的神经较容易产生到奇怪的感觉，就那亲像神经的感觉低甲变歹去，所以感觉涂骹垃圾啦，感觉涂骹澹澹啦，感觉涂骹软软啦，甚至感觉涂骹烧烧啦，各种莫名的感觉，就是因为神经传导给你的。啊，你讲超市。那安尼，我要如何来促进着这只脚伊的血路循环呢？因为有的大哥大姐长期吼，长期伊脚的用力两边无平均，所以你脚的用力吼，行路的时阵，行路的时阵是不是有脚开开？行路的时阵是不是有脚歪歪？行路的时阵是不是有脚吼有无平均的现象？这拢真重要。所以林大姐，陈律师先麻烦你一点，就是你走路的时阵，叫人为后边，吼、哦，走路先甲你弄影，为你后边甲你弄影，先那边为后边弄影，你看袂到你行较自然吼、哦。看你走路时两边肩胛头够平均，走路的姿势脚够歪歪。

也要为着小腿练气。所以乔师跟林大姐在讲，你双手滑冰垫脚尖，把你的小腿练加小腿练加34公分以上。作者大哥大姐吼，小腿肌力都流失去。林乔师啊，我要哪做？我常常在节目当中，我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甚至暗时啊，可以当300个。你上少早上、晚上，早上、下午，你拢爱过300下。真侪大哥大姐讲，乔师我做袂到。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做袂到，那恁你的脚肌力变呢有够烂，因为肌力都是练起来。像那边练脚的肌力，脚的肌肉。有够力了，伊靠我都帮助你促进着脚的循环。所以大哥大姐第一姿势爱食，吼、哦，两支脚表示你的肌力拢流失去啊。一支脚有可能你姿势，你的姿势无好，就讲你走路歪歪，坐可能也坐歪歪。这种一支脚吼、哦、莫名跌跤的，伊阁伴随着腰骨关节的较歹，腰骨关节拢有较歹，所以这支脚。会感觉有莫名跌跤的，可能这个脚骨头关节拢较歹，啊，上吊的这边的血流循环较歹。啊，女孩子阁有一个重点，有的女孩子有静脉曲张，脚有静脉曲张。另一条是静脉曲张要如何起好？做者女孩子静脉曲张足痛苦的，要叫你穿弹性袜吼，有的女孩子嘞穿袂掉。啊，第二穿足麻烦。啊，第三弹性袜这个物件吼。哎呀，讲一句实在话，伊是一个，和女孩子真麻烦的，尤其静脉曲张的人真麻烦，真辛苦，真无方便，佮感觉真无爽快的一件物件，对不？啊，你讲，乔氏，那呢？我如果无想要穿弹性袜，你就是爱训练你的小腿肌力。啊，第二，食我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血流循环的通的足重要。像今仔日陈律师啊，大哥大姐讲的。身体的讲话，比如讲你脚的麻，脚的淡淡，脚的烧烧，脚的擦擦，脚的跌脚不好，血流循环不通，你脚手麻痹，尤其是这个脚，人讲脚健养生命，要促进你脚底循环不简单，因为第一，你一定要帮助你脚底血流循环，因为脚底吼。末梢循环哦，伊有足侪细条血管、微血管，所以伊一定爱当帮助你末梢血管通的过诶物件。啊，什么会当帮助你末梢血管通的过？有一个物件，你可能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听过，不过你可能无用过，叫做虾红素。虾红素这个物件，伊是安来当促进着你细条血管的循环。来，我报告大哥大姐听，虾啊吼，虾啊，足爱食这个物件。啊，虾红素这个物件，伊伫对，伊伫水底的藻类，红藻。所以虾红素是虾啊，人伫虾啊头壳内底发现到的。啊，这是虾啊家己生成的吗？唔是，到尾啊，科学家发现就讲，原来虾啊内底。虾啊，内底有虾红素，是因为伊去食水底的藻类，所以真侪人唔知啊。其实虾红素是为藻类萃取的，伊是素食的。虾红素伊虽然叫虾红素，唔过伊唔是去抓虾啊来萃取，伊是去藻类来萃取。啊，这藻类也当促进虾啊的脑，所以你要伸手去抓虾啊，虾啊马上跳走，反应足好，是安那？因为伊会促进。虾的大脑的微循环，所以有虾红素、有银杏精华、有各种的营养来促进你血条血管的健康，你脚手循环会较好，脚底的肌感嘛会较好。所以林大姐，但你说干嘛你无严重地讲？第一，你可能这支脚长期你姿势两边无平均，这支脚的循环较歹，啊，你平常时爱注意姿势，啊，做一些垫脚尖的运动拢有帮助。啊，佮包括着讲，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诶，促进咱女孩子，尤其脚底有一寡静脉曲张诶，血管循环较歹诶，脚底麻麻擦擦诶，吼，拢会当有足好诶帮助。食一寡血流循环的通诶，配合做运动，一定会好，吼，会差足侪，因为你一支脚尔嘛，
所以咧好。

0: 会记得作大，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姊报告。后来等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姊啊，咱今年大三通吼，真紧的听众朋友抢了去，因为咱大三通每一年拢卖到非常非常好。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拢趁着等律师当咧活动的时阵，大三通呢，就赶紧的，就去看来。赶紧的，规年分都赶紧的，甲赶来这个安那，这个安尼当中呢，来做保养。啊，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你有咧食陈老师大三通的人，这时阵就是上好入手的时机。错过这个机会，你大三通你爱加开足侪钱来赶，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有影哦，陈老师哦，食你吼、介绍的大三通吼、内底有虾红素。所以连细条都通会过，所以大哥大姐卡麻、卡咧麻、卡擦擦、卡淡淡，吼，甚至感觉卡打着物件，会感觉卡烧烧。结果咧，卡麻手臂咧，拢食甲真好去，是安那？因为大三通真专业，你来听看麦。
1: 大三通不了好了，正讲卡麻，
0: 嘿是，
1: 啊，甲你灌两灌，啊，食阿袂完都感觉有差，怎么较好？
0: 咱的卡都卡袂麻吼，有够好吼。姐大姐讲，超市啊，我手麻吼，嘛好做侪啊呢。
2: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
0: 但是
2: 我手今嘛拢会拗啊呢。
0: 真好，
2: 别个别吧。
0: 真的吼，查做有影无？有影吼。姐大姐讲啊，超市啊，我吼阿妈滚进来呢，阿人讲讲啊，头壳吼循环做歹吼，啊人拢感觉真无爽快，啊走路拢无好行。真正食你的大三通，走路较有力，较好行，头壳嘛较袂戆啊，较袂戆戆晕晕啊。
3: 现在大三通哈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了，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吃
3: 了就有改善了，
0: 好，而且头晕也，
3: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3: 有
0: 、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的，谢谢你的，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你看大姐卡麻也好呀，头家公也好呀，有影无？啊，因为你身体，让你身体营养，让你身体保养，所以陈老师要跟大姐讲，你如果要找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陈老师大三通足好用，趁进活动上俗，错过活动的机会，你要加开足侪钱。电话挂紧卡，大三通真紧来，互听众朋友抢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刷卡全面拢满线，你也赶紧来小抢啊！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基本米，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所药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药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0800-8689-9，请多多使用。

一个87阿公啊，伫厝内面揢一支铁管啊吼，啊有诶无物件，毋是干那一项呢？安尼，太太阿嬷有若85啊啦哈，坐伫旁边阿嬷先那个袂叮当呢，到阿嬷最近吼，可能摔着弄着吼，到脚啦，脚叫治。改成叫鼻里子吼，袂惊吼。这个铁管啊，是阿妈咧养的啦。就这个铁管吼，昨下晡新闻快报也无爱清楚吼。原来阿妈就是最近脚受伤袂惊啦，啊，都治啊吼，长期的款吼。啊，阵客厅坐伫碰去顶管吼，唔知要加阿公啊去加什么物件，人都袂惊啊。啊，这阿公啊，就当然太太，迄、那个脚。登记吼，啊，就甲其他，不过这太足够念啦，足够细细念。啊，你叫你骑迄，你也袂晓好。阿公啊，唔知念偌久啊呢，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吼，袂安那讲。这靠什么大玩笑啦？阿妈一直念啦，吼，唔知你念啥念啥，骑也袂晓。我咧想，这唔是看这个家庭，足侪人安尼啦，足侪家庭吼，那如果照顾迄人吼。唔是短时间，是长时间啦。长时间吼，拢安尼，我咧照顾你，但是问题吼，足够黏啦。叫你骑遐袂晓做安班啦，啥啥啥啥吼，准假讲起来。当场骑阿妈咧拖迄个铁管呀吼，阿妈脚受伤咧，准假讲啦。啊，包括身躯边骑了物件，全部一直讲，拢讲面咧。娃娃阿妈伫碰伊顶管叫讲死啦，哇，你甲看吼，可怜。然后甲你打电话。用叫用左手吼，这个时间拄拄后生媳妇回来啦，可能外口做工过回来吼，哇，安尼我那倒报吼，当然阿公啊87吼，起码赶快杀人罪，当然大条啊，杀人罪吼，不管几岁啦，我那媳妇啊提看守所，媳妇看守所，代志发生了，鉴定下水。真办嘛吼，昨会通发你到现场验尸体吼，阿嬷吼并无什么这个问题啦。所谓问题就是无什么奇奇怪怪吼，就是阿公的现场甲公司无唔对啦，就是安尼。那已经通报，就是爱帮助这个相关的人，阿公啊87啦嘛，啊你今仔日。那无一寡单位吼，就是这个关怀吼，包括死者家属，就是阿嬷这边厝内面，包括阿公啊，即马可能面对你遮济岁啊，我咧想阿公啊，可能想讲吼，啊，我食到这个岁啊吼，就讲阿奶又来甲你陪啊，就对啦吼，一种感觉啦。代志发生伫下晡差不多两点外，阿公啊，恭喜阿嬷了，打电话用姜助手，新妇后生拄啊回来，做工过回来。才发现讲，阿妈妈个规身躯血晒晒，伫迄个客厅，碰伊顶管吼。这个新妇当时还阁唔知啥，就赶紧打电话，结果甲看，就是因大官，公司因大家嘛。新妇吼，我来赶紧报案，而且讲到出名啦。新妇吼，就一日就随讲啊吼，是阮大官公司大家啦，台事大家吼，后生一日参加讲警察消防要到位吼，赶紧走出外口，而且行下来嘛，去带警察救护车入来内面。不过救护人员甲看阿嬷是明显死亡啊，所以就无送病院。那经过了解，这个人工保安吼有生三个啦，两个伫外口，干那这个详细安尼。甲新妇甲伊带做伙，昨吼拄带出去做工课，无伫做嘛。那这个阿嬷吼，最近就是脚叫断一指，袂行。啊阿公啊吼，就等于规工啊斗三工，我那足无耐心啦。阿嬷是最近脚无方便吼，啊毋是讲规世人拢有咧帮忙，我咧想，但一般来讲家庭拢是即、这个阿嬷咧看较济啦吼，一定是安尼啊。那两个人伫诶吼，一定是拢阿嬷咧管吼，啊是即段时间啦，无啊，倒啊要卡到等伊啊，吼啊，下日推管也吼，无方便吼，啊，都拢需要阿公啊吼，甲斗三工吼，长可能要寄物件，要叫伊斗三工吼，但是可能很慢，一定是安尼。查甫人你来看，平常较无咧做厝内代志人，我来讲，你茫讲远啊，厝内代志都物件更多，我较唔知，我甲你讲，你茫想较简单。家来事吼，这种家事啦，迄无想像啊简单啦吼，
默默地地。虽然来讲啊，做太太哈，这个主人啦，虽然无头路，但是对家庭的贡献啦，对家庭的贡献，你干那揢一个堆，你都唔知放一堆啦，人讲熟悉啦吼，啊，就可能要揢上去，好，啊，就开始念啦，啊，遐也袂，啊，你哦，在念念念，加上讲身躯边吼。弄也无别人退休啦吼，应该是有，不过迄个时间拄到阿公我一个伫厝尔啦。平常可能别人有咧斗三工啦，所以吼，啊，就好像新妇个伫厝咧嘛，就拄啊等着阿公伫厝尔吼。哦，啊，就开始念啦吼，啊，啥话都袂晓啦，话话一大堆啦吼。好，准一个牙讲起来吼，准甲阿妈咧吐，咧吐迄个铁管啥个吼，都讲啊啦。啊，这人来牙讲咧讲咧到底吼，拢袂收煞。边啊，阁有一挂鸡丝头，我面甲你一直讲，拢讲面呢。迄规个面血晒晒，当场惨死。伫碰一天馆，有人讲哇，哟，阿边阿办，都唔知边阿办呢吼。迄规家伙就嘛莫来哭啦，边阿办，阿都一个爸爸啦，阿一个妈妈啦吼。啊，唔是讲什么对家庭真歹啦，哦，即对人公婆啊吼。啊，安尼边啊，就虽然讲水出动啊，咱第一时间检察官接收以后问话，小可调查一下吼。有那随时通知，就是关怀死者家属，包括这个死、这个凶手，有那87岁的阿公啊啦吼，这在双边关怀啦吼。这真正家庭悲剧啦，无法度啦吼。啊，这自古早到今嘛吼无改，你家己都要修养吼，家己免那认知，免那修养吼。这个慢慢啊，家庭吼，大家融合嘛吼，袂当哦，我永远都上大啦，我上皇帝啦，你茫搞我咧，念两句啊，该袂当念两句咧，啊，就变成安尼啦。这从古早时代到即马就无改代志啦，免啊办吼。汤平镇，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们一听一个广告。
1: 我这两这几天吼，哎，啊，迄心肝头安尼，咁迄以前较慢安尼拔，啊，都艰苦安尼，像我拢喘气喘袂顺。
2: 安尼哦。嘿，
1: 啊，我就走去甲关伫关迄个米粉来食嘛。
2: 嘿嘿。
1: 啊，昨暗甲来甲食，感觉就像我继续轻松啊。
2: 哎呦，好加载，好加
1: 载。嘿，啊，我甲配进行啊。
2: 哦，安尼哦。
1: 我迄天有关，特别做诶水里旺等来泡啊泡咧啉嘛。
2: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嘿。
1: 哦，啊，我同我甲泡水里旺，啊，我水里旺。刚弄个泡三瓶起来啉嘞！
2: 哦，上好啊，上好啊！
1: 你讲，敢那开小档？
2: 别，嘿，三瓶五瓶
1: 嘛。我今天含迄落 QMB 拢食两粒啦，啊，叫三瓶只，安尼开小档。
2: 没啦，安尼拄好啦，你今麦在咧杂来个，对不对哈？哦 ，OK， 啊，有较顺啊啦吼。
1: 嘿嘿，有较顺啦吼，无这两天安尼，或者这上班的上班咧情况。就安尼先，咁那八八八八咁
2: 讲安尼
1: 啦，
2: 啊，农村袂使顺。哦，啊，即卖
1: 继续
2: 做
1: 顺
2: 啊，吼，美国进口即款叫做 QMB， 那即个所在啦，吼，都贵个乡下吼，八八十十啦，吼啊，喘气袂顺啦，吼，个身体数大贵啦，吼，你来找医生，医生绝对先甲你听者啦。嘿，这所在，你讲医生无咧，我咧喘气吼，我个像贵个乡下，就像个气泡啦，所以吼，乡下。医生有十个九个半，拢先给你听者。这个所在上好呢，八八十十像个石头底底人吼，哦，个像嘴开咧喘吼，会袂顺舒吼。那不然，哇，数一个大鬼吼，又要喘无鬼，那不就平平喘，真在叮当啦，对平平喘，个像做无人吼，安尼会软缩缩吼，就咱一个碰扑啊啦，伊就规身躯会硬硬啦吼，就美国进口 QMB， 一定要先甲顾起来，这大部分。拢叫做退化，就人到这个岁啊，甲以前少年无同款啦吼，就是咧退化迄个抗战吼，甲磨练过一个，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够补充啦，补充你损失已经袂当改，就是讲造强啦吼，啊卡互伊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QMB， 人伫美国吼卖了有够好，会当讲差不多卖第一名啦吼，上侪人知。上个国家吼，美国进口 QMB 得几千股的总数量啊，那会当像这个大姐啊，会当个加一年个心血管，得医生上爱鼓励人来误会吼，爱搞个第一关个心血管啊吼，啊那大白兔好吼，那定定感觉咧白白转转，你为者先开始，得美国进口的 QMB 是潮头啦。一直就到吼，为在先开始吼，到美国进口 QMB， 啊，恁即马有特别做进的这边俩，到即马八八折，正好咧正常的这个特别做正常吼，就是买二送半，你甲买一个特别做两罐钱啦。咱的 QMB 一罐2800，两罐5600，会当买一个正常的特别做吼，内面有一个第三罐90粒的，前四个月要送互你。另外要送互你，无要甲你客钱的吼，大家就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特别做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毛特别做买二送半，得力连锅精、得力雪亮毛特别做哈，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无想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我那算玉山的范围哈，叫做秀姑峦山呐。我那较外外人哈，但是较南岛哈，可能我咧交界哈，到南岛啦哈。外人哈好，这个可能男朋友哈，还是这个查甫人啦哈，是两个人嘛，都一个这个查某山友吼，两人相招爬山，有可能是男女朋友啦吼。好，伫初六哇，伫初四、初二啦，初二到入去爬啊呢，初二吼，入去爬山行吼。好，两工拢无代志吼，两个人做伙爬山吼好。初四吼，可能爬较到位吼，开始爬落来是安怎吼？准可能有进有慢嘛，有诶进有慢吼，都两个人吼好。结果准。找无人啦，找无人，伊甲定一工，过顿工初五，伊讲初五吼，伊甲发，就是两个人可能争拗尔吼，但都胖呀，伊甲发，伫山内甲发，即山内较无其他诶声，所以讲发听有吼，伊讲迄个噪音啊吼，有甲我回啦，就是我甲发伊名，伊有甲应啦吼，有诶讲你敢会听唔到，有甲反正有可能。伊讲有甲应的吼，我一直画，伊一直应吼，画两工，伊拢有甲应。我若画伊个名，伊就甲应吼。但是我都找无人啦。我真有可能啊！你今仔日唔知惊伊对，你也唔知讲个山内迄个回音啊对吼。我应这边，我人伫这边吼，伊写无多啊吼。伊准伫山内画两工啦，为初四、初五画两工了吼，初六伊就报案啦。其他部分人已经准备直升机啦，包括技术人员，准备好好，两个差不多要我五十通回啦哈。第七日到位南岛里边，爬这个叫做秀姑峦山嘛哈，因我那属于这个玉山的范围哈好。爬差不多第三天到离山时嘛哈好，车过到落来哦，要落来哈，要出来哈好，结果行到一半才发现讲无去啦，无去哈伊就想讲，应该是进前讲的测试吼，两个人小出路的，头前后边都无用好好。那么伊到隔顿讲测过，伊就开始画，就开始画，画讲吼，伊个名嘛吼，就是要知影讲你有甲印一个吼，我甲你画吼，你是对吼，伊讲有呢，有甲印呢，我伫山内甲画伊个名，伊甲印，但是我都唔知影找无人啦，我听迄个声，迄个方向吼，都安尼甲找都找无人吼，我连续画两工找两工啦，哇，真正，真嘛足够，伫山内吼，安尼拢无半个人吼，伫山边吼，我即马画你的名，改成有人甲印嘿，我伫遮，我伫想应该唔是听唔到伊啦吼，是真正有甲印，反射吼，伊真正找无啦，都有甲印，我就听着声啊。但是问题，你甲因的声音的方向，我一找都找无啊！安怎找都找无，哇，真咯吼啊！实在真正无法度啊！准伫山内画两工，画到车辆嘛，做起车辆吼，伊无法度准赶紧这个报这个搜救人员吼，警方吼，那么警方的消防队，我那透过直升机有申请着吼，即马咧准备啦，爱袂出动啦，包括南投花莲两边的消防。对哈，已经有准备啥呢？迄、那个搜救人员哦，如果啦真正需要哈，因会坐直升机入去啦。因这次天气真好，天气哈，包括因所看这个路况哈，我那不只袂歹，所以讲这个搜救人员哈，会坐直升机入去哈，入去倒找啦，袂了解啦。你看爬山，我跟你讲，爬山哈，有当时啊，那差就是两边啦，咱两个本来行这位。爬山爬吼，我较紧，我较慢淡薄吼，差一条路来吼，我讲找无都找无。伊你就唔知影讲这个人到底是对一边啦。你讲伊这也无路牌呢，唔是讲我这是什么路几号？你今仔日听讲，我跟你画一个，公园啊，我讲，嘿，我伫家，你伫对。你伫遮的刷电话，你伫遮你的方向，迄个啥方向，我一找都找无人啊。反正你是隔壁条，你唔知啦。啊，真好咯。所以讲山顶吼，愈济人愈好啦。若要爬山的招伴吼，当然上要上少两个以上啦吼，即个两个人嘛。但是问题是，咱是讲愈济人愈好。你愈济人吼，小车相对吼，咱较我阿拉无吼，你甲看。你两个人。去哩，小坐伴，一个头前后壁行，行到吼，无看到人，甲看看麦，你伫对啊，我伫遮，
叫你的名字啊，怎麼找都找不找兩天呢？不是找兩點鐘而已，找兩天喔，我怎麼給他，他就給他贏了，說好啊，这个引导引导，迄个声都，诶、欸，我都安怎找都找无人吼，我到了报这个救人啦吼，哇，无多，即马还袂找到呢，还袂找到是已经准备好直升机，可能今仔日诶去哩吼，啊，你搁到德国来讲呢，直升机来去哩了，再搜救人员希望找到啦，人家搜救人员咯比较。较内行啦，叫做秀姑峦山啦，吼、哦，嘛唔是盖管啦，咱讲属实，这个秀姑峦山吼，唔、哦、是盖管，但是吼、哦。变那山哇，这都拢有诶，一挂危险的所在。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讲的
1: 有当时，俺爸爸跟阿龙跟杨阿伯未穿过，阿在困，咱穿个三位囡仔拢安听安听。哦，我真食个真足好个呀、
2: 啊。安尼吼，
1: 嘿，迄酒也咪足好个啦。
2: 顺啦吼，
1: 顺。嘿，进来咧回馈哦，足会好个。
2: 好，谢谢啦哈。
1: 好，
2: 谢谢。
0: 美国进口就跟贵人比，变价贵变落落哈，上个帮助人吼到这个会哈，对。不是讲真正大毛病，而是讲哇，到天生到这个所在真歹，到我咧讲这个碰破眼镜吼，到人到这个会主动的搁到退化啦吼，这只要甲磨凝固啦吼，人讲沾一个油啦吼，甲整理一下吼，伊就倒转来咧。你真正唔加掺吼，伊就愈来愈严重，伊就退化嘛吼。到美国进口搁到 QMB 上高帮助者啦哈。哦，穿贵足轻哦，啊足顺舒吼，啊平顺啊平顺吼，人吼都也袂惊，也袂跑跑轻啊，也袂咧穿平平啊吼，也袂讲个咧诶，人个像规个心肝头像石头底条条啦，白条条啦吼，啊拢歹叮当，伊若变叮当就穿咧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咱即马特别早，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了哈，我那上差不多要三礼拜了呢哈。咱为七月中就开始啊哈，已经上到今嘛哈，八月我那过第一个礼拜到八八节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哈。澳洲我那全部外顾，那来把这一年多上这边买商品、上商品的紧张，上过都无啊，都要等明年了哈。那不想提看来问咱嘞。QMB 是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度特别多内面的加价一个千四块，到早了要送给你的哈，这是咱的 QMB 啦哈。火力民宿嘛有哦，你食迄个白边纯纯纯火力民宿嘛有特别多买二送半，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嘛有特别多买二送半加上一千块哈。那不想再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的三峡哦，有一条溪叫做三峡溪，又个堵水，哇，真正一热人哦。那真正无拄贵的吼，实在通袂准算的吼。啊，逐工讲，前下袂落人开始讲吼，落人袂到啊吼，真正算水的细伊哈。就四个高中生啊，拢十八岁啊，拢袂细汉啊呢吼。四个十八岁高中生嘛要毕业完的哈，就考试了，大家小小班啊，算水，结果跳水哇，上惊就是安尼。算水啦水吼，你讲你小我小一下吼，唔是上惊跳水啦吼。去其中一个姓刘的，有迄个大石头吼，准。跳来都不起来了啦。那相对人不关注动累赘齁，差不多每个20分嘛齁，第一跳去的时候才这个老30公尺啦，老30公尺齁，吹掉啦，已经被穿开没心跳啦，人都能赶紧啊上一边，赶快不提希望堵掉水就这样啦，堵掉水齁，不再简单啦哈。啊，这个所在齁是袂当生水的所在，因为有可能吼是危险诶，堵死足侪人吼，所以讲那个小块禁开，就是一只大石头，大家惊这里山这里跳水吼啊，结果唔太讲吼，安尼撞到热人吼，你甲看，第二站的报道要我三点嘛，三峡 K 吼，这个所在有人堵水，人赶紧报管过，就四个高中生啦，三个伫电管被抓。讲不起来啦吼，啊当然，咱迄个搜救，就赶紧落下边吼，伊伫跳水所在找无嘛，就甲讲，伊都跳大石头，大石头找无到向前找啊啦，吼、哦、向前找差不多30公尺，我若无开远，真正伫遮，而且伫对呢，伫迄个两米深啦，两米深，哇，迄块龟老悬啊呢哈，安尼找着吼，找着吼，差不多五。买20分啦，才有台条甲用起来点管了吼，当场伫溪边甲做迄个CPR 吼急救吼，结果你甲看急救都急救咧，都甲你讲堵着水吼，唔是讲急救都有效啦，啊看无效吼，都赶紧甲送病院吼，安尼我来救无起来，啊这个所在三峡溪三峡河啦吼，伊个水域吼，伊这真正有够偏僻。伊这有靠偏啦，啊，足少人知嘛，啊，就是安顶都无人知吼，因就来遮，但是所在吼，就讲它危险，危险甲真头个危险，所以特别甲禁止较偏僻，即、這个个人较顶管这所在吼，大石头堆啦吼，即、這个所在袂当游泳哦吼，袂当烤肉堆啦吼，有无吼？因为危险吼，结果足偏僻嘛，有够偏僻吼，结果嘛是吹来啦。啊，真系三个好朋友，高中毕业吧呢，十八岁吼，听人讲是考试考了啊，就是今年的迄、那个叫做大连个考试考了，准备要当分院吼，啊，少少热人吼，结果唔知讲安尼四个啦哈，安尼算水吼，结果唔知讲撞到这啦，到尾知影无救啦，三个皮皮抓，三个高中好朋友的考驾吼好，这个。有一件，大家知，咱张某报的吼，伫家人吼，迄、那个外木山，迄、那个所在，有那有四个吼，即、這个好朋友拢30通岁啦哈，甲即个无共人，这是18岁少年家，迄边三通的，而且拄着，有那共款伫遐咧深水海水拄着吼，迄、那个吼是家己本身有救生员的牌啦，你看。伊家己本身是有救生员的牌吼，人若撞到堵水啥要共救的人吼，伊家己堵死啦。我若共款撞到大鹰，所以我咧讲吼，这种大鹰啦吼，器官落过吼，这种水啦哇，这毋是讲吼，你外高拄外高啦。做起你的救生员伫家人外木山嘛是救生员，结果三个无钓到伊钓啊，大鹰碰一下吼，就是可能伫上外高。我咧想，即嘛小我靠势啦，都大家无啥敢行水，吼，哎，都我都下高收水啊，我救生员吼，结果唔太讲，你看大鹰，都是因为身躯边有风台嘛，迄鹰吼看起来平平，一阵大鹰来就惨啊啦。这两天啊，都袂少人，我爱注意哈，爱注意吼，啊，人即卖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呢，即卖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所以你唔忙个再去海边啊，深水啥的，哇，这真正。海上风台警报连开都袂使啦，你要注意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们一听一个功德。
1: 咱的特别做精神吼，是拄拄啊这个时间呐，就是用八八节做中心吼，头前后边吼，差不多拢加按规礼拜托托沟通过嘛吼，啊，咱已经上这半个。一半啦，差不多到一半，我来算的时间吼，一定要把美国警告 QMB 有特别做精神，买二送班，咱的活力民主嘛有大做的特别做精神，买二送班，拢加上产品的分量吼，你拢无必该加算钱吼。德利人国精，德利雪梨王，买迄个特别做精神，一年多这边俩哈，特别做就是特别送产品的分量伫内面，无要加算钱吼。但是八呢吼，大家一定爱知影讲的时间上，若无上台看来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靠接，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咱等下现场台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产品有帮阿即马公司多多啊，今年这边吼，在咱的特别做特别产品上产品的厂商吼，那不详细，也可以抄开吼，阿问我清楚啦哈，0800-8688999。依然南澳，伫这算保乐吼，较内面吼，火烧卡吼，惊到人吼。一个火烧吼，人相对到位，结果相对到位吼，火炉烧卡红爸爸吼，结果内面两个囡仔啦，可能已经在读册啊啦，迄囡仔走啊吼，哦，快点撞出来，好啊，这相对完惊者讲，内面个个有囡仔啦哈，迄火烧卡咧吼，规个变拢乌样咧哈，两个囡仔位内面撞出来吼，烧不掉，因为风。这个风台风吼，我那不加大，一升来到地吼，你去看，嘿，我在调一只二楼到顶住了，算保乐内面二楼到顶住吼，规个小家落啦，惊到人呢。我在了小家呢吼，安尼全面的啦吼，全面小家吼，那当然消对开始炮火了，内面绝对无人啊。结果唔单讲一个炮火，差不多炮到被花吼，再看来讲壁角迄个所在有一只乌狗啦，嘿。保乐关注民哈，我那就搞起一种恶搞哈，一种土狗恶搞哈，总叫你别个一个火烧暗在咩那办？我咧想可能是有受伤啊，盖袂叮当啊哈，但一个娃娃哦，啊只相对完一个看你别个七只狗啊哈，恶搞，伊只算中班啊呢，唔是细只啦哈，我安尼皮皮抓，狗啊我来抓呢，看你火烧，算唔得用，你当作狗啊讲讲哦，那差不多。要到十点半左右，我各位已经规个红爸爸啦，确定无人伫内面啦，啊，从开始抓嘛，抓水、抓火吼，一定爱抓到我吼，啊，因为这保乐，所以讲这个保乐的族人吼，都拢伫遐到山坑这里吼，到差不多要我一个点通啊啦，半点外钟火控制，我那无什么大问题啊吼，这。入去内面吹，因为上灰暗的时间，的火已经在烧，但是上尾就两个囡仔，内面无大人嘛，两个囡仔像我读册囡仔，国小放暑假吼，准撞出来烧不掉吼，绝对无人啊咧吼，唔只火慢慢啊转了吼，记得甲看，搁一只乌狗啦，啊一只乌狗吼，伫咧边边的所在，搁会吵吵吵，哦啊，甲看搁会。叮当咧吼，唔则赶紧其中一个商场吼，干阿一支手呢有够用呢。而且狗啊未细只呢，这狗啊已经中班以上的狗啊未细只吼，而且商场吼一支手呢拉袂好出来啊。像那咧看电影同款，一支手安尼，杀咧吼安尼，像迄个恶人迄种恶人电影迄种什么英雄嘿吼安尼，哇，贵族的族人吼，讲好唔知讲里面去食狗啊啦，而且。保乐的族人吼，对这安尼，狗啊，我那算真爱好呢吼。一个看拢相对完，因嘛拢唔知啊，唔知讲厝内够有一只狗啊，咪伫啊，躲伫壁角啦哈。我来救出来，哇！大家，这个拍破啊吼，上早前的两个囡仔啦。所以人咧讲吼，为什么当时火烧的第一时间，拢无大人，干那囡仔伫内面，而且火已经咧烧啊嘛，火已经咧烧，烧到差不多一半吼。这两个囡仔到胃里面撞出来了哈，是不是两个囡仔在遐咧生活上啥咱唔知啦？因这事啊，并无个研究者，就是会怕我就好啊啦吼。因这迄个保乐原住民吼，我来讲感谢就走啊咧吼，并无去调查讲到底是安那火烧啦吼，原因啦吼，是迄个电线啦吼，还是啥物咧煮物件有无？还是囡仔在生活啦？因为即摆上有可能个囡仔生活，还想讲算啦吼。囡仔加讲也无效吼，啊，都火拍煞吼，走啊！唔只人咧讲啊，边啊一挂这个消防队员，我咧讲奇怪咧，啊，二楼透清楚，加加嘛，无介管吼，伫较高外部落所在吼，结果这火咱到卫生烧烧一半啦，我来烧较真严吼，为什么咱到卫生看两个囡仔在胃内面撞出来嘛？啊，拢无半个大人咧吼，啊，你可见是唔有可能两个囡仔？底下咧生火，现在真正生火吼，我看只只来讲一下，伊这二楼套顶住吼，伫高外保乐所在吼，我那算看起来袂歹呢。但是这张火烧，规个全部拢烧甲落落，
规个全部烧，甲连外口壁条啊都拢乌索索啦，哇！即下得个电话啦啦，囡仔生活真在注意啦吼。当然是毋是咱毋知啦吼，毋知是毋是囡仔生活咱是咧摇啦吼。伊讲啊，都足奇怪啊，迄火都已经烧，而且是烧甲有一个程度啊嘛吼。啊，即两个囡仔靠位内面管撞撞。上古比拢无大人吼，迄种感觉就改成讲囡仔吼着惊啊，啊酸味酸甲小家己拍袂花，啊家己唔敢出来，但是看怪无多啊，会小家咧吼，无撞出来袂使吼，唔则两个人规内面撞出来嘛，有哪好家代啦，会晓当个撞出来吼，安尼囡仔无着啦吼，内面一只狗啊会撞花啦，会撞花，迄只狗啊把它救掉啦。啊，爱注意，爱注意，而且风真正有大。人在咧讲，这风吼，尤其是由微苗栗开始上北上去吼，那这两天这个风台，这摆下顿风台吼，应该这个风吼未衰。你看台北市吼，扛棒啦吼，啊，这规面壁拢倒来，拢会弄掉呢。人拢受伤，送去病院咧吼，都摊多咧嘛，摊多这风打小瓜有遮咧吼，台北啦吼，一挂这个这个啥，这个扛棒啦吼，围墙啦吼，迄种人去做做工程的围墙，规片拢倒咧吼，惊倒人，包括大饭店的围墙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加多多使用。

好，来，等下现场来拍摄吼，哦，大家动真久的时间咯，讲过吼，个性家人吧吼，阿妈，哦，我那差不多八九十吧吼，当然就对身体无介拄好啦，一定是安尼个都退化，咱的毛病里面吼。起码拢爱加一个叫做老化、退化吼，这是无法度啦吼，啊都绝对对抗无吼。胃对先来呢，伊讲吼，奇怪，我规身骨拢好好，干那胃这个喘啦吼，一定的啊。我唔再甲恁讲几遍啦吼，人这个碰破这个眼睛吼，都人啦有坏了吼，第一个上感觉都是咧喘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币啦吼，继续在。伊讲无唔对啊，人都食到这个货，咱家己也嘛知啊吼，九十五啊嘞，唔是九十年嘞，九十五啊吼，唔只讲哇，安尼过了我也算袂歹啦吼，当然袂当完全啦，咱讲事实，较有可能讲，家己整理个像我较早少年家啦吼，无可能像安尼哦，但是咱安尼病病啊，硬袂像较早安尼喘啦啦吼，袂安尼咧白白杂杂啦吼，啊人都会当自在，当家己处理迄个就好啊吼。已经八十外，卖讲九十外阿妈，卖讲九十外，那差不多七十外去了吼。会当家己处理家己安尼，器官就觉得哇，就少少个在面咧平平算，不时得安白条条吼，就是安尼。唔只美国进口起源米，就是知影大家拢食长期，啊拢介绍足侪人食好，拢跟倒介绍。咱一年一遍吼，公司呐做会到，就尽量甲你回馈啦吼。咱这个都一年一遍的买商品、送商品，特别注意吼。你若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加上一个第三罐，千四块的份。九十粒伫内面，无要甲你客钱，即个咱特别做，即马即个时间，你正常的时间，唔通无菜哦，唔通无菜哈。大家同咱到介绍，啊，家己若咧食长期吼，加买贵做啦，一组特别组送半罐千四颗。很多人阿妈九十外个要想讲，我大概嘛买两组，买两组特别组就等于送几罐啊啦，送几罐吼，迄个咱的迄个量嘛吼，到咱的起源币啦吼，指定帮指名，即马等咧送，但是慢慢啊。会到尾声，大家一定要把握吼。那到时阵结束就结束个啦，吼就无上吼。那无上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啊，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第一讲去三明谷，有人看讲，哎、欸，几块车顶吼，有坐坐人啊，这台车大家看得出来，伊在咧修理第四台啦，修理第四台的工程车吼，干那一个人尔，无助手啦吼，啊人报警才讲无啥掉啦。这个人无啥对吼，过来看，真正死伫车顶，四十二岁姓罗啦，四十二岁尔吼。好，即问附近的人，附近的人讲有啊，我知影，啊，都修理阮诶这栋大楼吼，伊迄、那个第四代吼，迄、那个电电路吧吼，迄、那个线路好，进前下晡就来啊啦，就是初六，昨初七嘛，初六下晡就来修理大楼。所有这个线路啦吼，第四台有无好？结果当然大楼在注意什么人会加公务什么问题好了，都亲目睭看上车嘛。啊，这个工程师吼，这个修理第四台这吼、個，伫车那个下晡四点外，就去车顶，准无塞车，无叮当吼。结果到昨下晡四点外，人家看啊，这个地下都唔对啊呢。这已经一天了，就进前天的四点外修理好了了，啊，他看上车了，他车也没塞走，啊，隔天天四点外又看在那里，哇，赶紧，就不，结果来看，真的是在车顶了，不知道要怎么说，啊，不知道说，这个，大楼保全嘛，他在说奇怪呢，就是知道不对，我才会报警站，就保全较注意嘛，他说奇怪，就进前刚四点外来给我们修理这个电线啦，有的没有，就都好了，没问题啦，没问题，我就说好了，就刷签一个字，我就有亲目睭看去爬去车顶啦，那么爬去车顶，他车没发动啦，我想说他可能要做什么事，就没插他了，就有人都没插，都没插了，到隔天刚站下晡四点外，佮看讲，那台车唔是昨迄台工程车嘛？奇怪，车顶佫迄个人，钢管迄个人啦，吼，啊，人伫遐袂停袂动啦，伊才过去佮看麦，结果安怎佮弄窗仔门都无效，准死伫车顶，哇，唔知要哪讲，佮看吼，也无任何各样啦，吼，唔是讲车顶有找着毒啦、酒啦，甚物物件拢无啦，吼，嘛无讲外人佮拍啦，吼，无吼，都佮那去伫车顶，就是都袂停动啊啦。啊，才四十二岁尔咧，哇！好，我讲吼，工课无用吼，实在真正相当注意，尤其啥呢？尤其这个热的天气，你知影讲做工程的人吼，绝对拢外口面较侪啦，吼，足侪拢一定啊背关背起啦，外口面吼，迄有当时啊吼，那天气热，干三五度、三六度，高阳绝对不止这啦吼，绝对迄个时间吼，你看伊透中昼差不多翻点嘛。一点外吼，就开始上热的时间吼，就伫咧外口边、内面边、外口边，我伫遐咧修理第四台电线。结果你个看，你茫看咧，这真正有关系。人若伤热，若真正热着吼，袂讲话，你也唔知，伊家己嘛无感觉，无感觉讲啥物，对你唔对，唔知对你唔对，讲袂出来啦。去你车顶坐咧了，嘿一下就无去啊啦。啊，到隔顿讲个。四点外，佮同款坐伫遐，啊！迄、那个大楼保全较注意啦，毋是讲较注意，讲嘿奇怪，迄台车佮毋是昨修理，昨甲咱修理的嘛？啊，昨甲咱修理好了吼，咱都有看伊爬去车顶吼，伊是过来一遍的，毋是佮看是昨到今仔日啦，拢无停无动啦，哇！赶紧报警察，正路吼，真正注意啦吼。即马吼有真侪迄种毛病吼，对身体生命问题吼。唔无限伫咧老班啦，较早讲叫做老人病啦吼，伤热啦、伤忝啦，人坐会看袂调，唔是呢。即马拢到即个岁四五十，我做咧发生代志啊，爱相当注意哈。即种要安怎讲，真吼，唔再是心肺梗，因为那叫医生后壁才咧讲吼，即种大部分拢是心肺梗较重点啦。心肺梗的问题吼，你会发生生命危险吼，早前嘛拢无感觉啦，你就是无任何大感觉，你开。放外挂嘛，你若今日腹肚肠啊痛到买便所，你有可能无感觉，一嘛动袂掂嘛，所以便所，脚哪一勒一空痛到要死，你绝对先去找伊，落去天啦，落去创啥？咱人身躯有真侪毛病，尤其是心血管的问题吼，就是你无啥物大感觉，但是已经严重，你家己也唔知哇，这吼真正系相当注意吼，长啦，你家看。好，这个代志四十二岁一个修理线路的吼，结果讲透中昼点外吼，你修理好了到差不多四点外嘛，亲目睭就看伊爬去车顶啊吼，啊拢都无甲差吧，到今仔日
脏啦，到脏下晡吼，佫甲讲讲，啊，佫来一遍，唔是佫来一遍，是违章修理好就无走啊啦。准坐起车顶就无袂叮当啊，啊，到脏人报，人家赶佫真正是伫车顶，顶伫车顶差不多十二点钟啦，哇，真正有影吼，实在足歹讲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迄个雪梨旺甲林姑真是有够好，
0: 有够好吼。
1: 阮阿囝安尼欠费安尼安尼拢做伙食落尾转来，拢叫食林姑迄个雪梨旺。
0: 雪梨旺吼。
1: 正常啊，十一点点外。
0: 哦，未歹未歹嘿。
1: 啊，甲食几罐，就转来甲进食甲进哦，食五罐以上啊，
0: 安尼啊。
1: 清
0: 洁的呀！哦，较早拢无教会吼，
1: 教会拢做会啥？
0: 哎呦，吼，安尼哈，吼，好加载，好加载，吼。
1: 那阮拢免惊灵骨粉呐。
0: 对啊。
1: 阮规家拢吃，吃个，人咧感冒，阮从来冇咧感冒。
0: 无教会。
1: 几啊十年啊。
0: 那个的抵抗力，嗯，抵抗力嘿。
1: 拢冇咧感冒，先生安怎？
0: 真好哈。
1: 啊，人咧讲甲要死，我讲袂啊。我六点我就出去外口呀，我就在洗衫，但是我汗流了汗，没汗。
0: 安尼吼，
1: 嗯，也够好个。
0: 家己就爱保护家己。
1: 已经买到七十岁啊。
0: 安尼哦。
1: 嘿。
0: 哦，真好，恭喜啊，恭喜哈！咱这两罐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哈。甲做伙食吼，甲谈做伙吼，都两个吼，那逐工啦吼，阿公阿妈大细嘛，足侪人个咧啊，我都做歹学袂食，啥物物件好介好，无唔对吼。但是保养吼，袂当欠。啊，若要保养，上基础的保养吼，就咱的得力两个种雪梨棒，甲合做伙啦吼，血有够饱，咱人身躯有血啊，袂生啥生啥，咱的雪梨棒，干那这款雪梨棒内面足侪。多一个微量元素，咱先顾家己袂制作啊，伊就爱甲补充咱的器官的运作，较袂叫无用嘛。到咱的血里往生血补血吼，啊先顾欠缺所在好好。你甲甲连个正好你食内面的多糖体是咧食啥？食先顾吼，伊个抗体啦。外口病人咧烧的，人咧流行啥，你拢袂丢啦。就像这阿妈讲，阮较无咧惊，当然是安尼。你绝对有抗体，咱就较无咧惊这有诶无吼。卖讲啥，你慢看，病毒受性命呢？病毒嘛，他这个人哦，身躯勇敢呢，咱来入边哦，伊未死，咱先死。病毒嘛，较唔敢找你。我咧讲这個，你捌看电影无？真正是安尼，人个医学上咧解说就是，病毒这个物件伊嘛是有性命，伊有感觉啦。这个人身体胆甲赶紧哦过来，所以讲你讲我身体愈虚心胆地的人吼，定定在安啰嗦噶，念咪掉血，念咪掉这吼，身体若愈用吼，就愈袂掉。其实人咧做电影，人医生有做一个解说吼，是讲病毒这个物件是有生命。伊今仔看讲，这人勇敢啊牛吼，伊都唔敢过啦吼。得力能够正在咧食这个抗体吼，食香菇都袂乌白生啦吼。啊，甲两个男做伙上好。那无也好，我都甲咱只阿公阿妈讲吼，咱的得力人果精甲得力雪梨棒吼，已经做五十二档啊啦，五十二档，食三十档，食四十档，连续无放的吼，阿公阿妈有够多，人都唔是揢钱咧开算的，都是有效对身体的路用，那唔只连续食三四十年，那无这嘿，都想买汤来食得去吼，对不对吼？咱的得力人果精、得力雪梨棒对身体好处啦。真正八百罐啦吼，啊，咱就是知影讲阿公阿妈阿伯，大家拢食长期嘛，食足长期吼，唔且特别优待。咱即马搁在特别组，咱内面来加上一千块分，无要甲你客钱伫内面吼。到咱的特别组吼，你出两组钱啦，咱的得力两个钟，得力血量一组一律拢是两千块啦，这是上基本的，一组就是两千块。你出两组钱，四千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搁加。辛苦阮伫内面要送互你，就即阵呀，即阵咱个正常个时间吼。那无上侪卡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回来现场来，新北泰山哈、哦，听讲有一间在做螺丝工厂，袂细间哦。伫对呢，伫新北泰山叫做美林街啦哈、哦，这所在哈。好，那么工厂当然装有一种启动的哈，在咧吊物件，叫做停车，或者真大台哈，在顶管一个像个轨道哈啊，这个吊物件哈。好，那么买这个机械，当然都爱机械公司嘛，哈、哦，都。机械公司来装，我听人无装啦，好，装好啊，开始要接电，那么机械公司接电都系专家，就是这个机械公司的人嘛，好，来接电哈，大家伫遐咧装机械啦，什么螺丝吼，大家先签吼，啊，就存这个接电的吼，起嚟扑一下就落来啦，唔知是哪样去动着电啦吼，有诶讲，啊，伊唔是专门咧接电咧，阿边他讲，所以我咧讲做工过吼，唔知边他讲。人就是现场足侪人嘛，现场都螺丝工厂啦吼，啊，包括买这个机械，有那足侪安装的人嘛，哦，底下咧锁螺丝，甚至哦，甲规个机械停车这个物件装起吼，安尼安那样好，当然你好啊，你要都要有一个接电，伊在接电啊，伊在电开叮当啊好，你即马接电就大家省省，就是变做有一个专门接电的吼，就这间机械公司的电路人员吼好，大家嘛相信啊，这个专家唔，伊就上高那。这个机械停车啦，装好了吼，伊就接电吼。结果唔知五十四岁，这算老手啊呢。五十四岁姓肖吼，这个专门接电吼。迄、那个阿龙美腿夹咧吼，顶管甲看，伊吼我那算真内行，迄、那个看咧手咧做迄个手势吼，安尼电接吼，唔知讲唔知望到对啦，扑一下准连落来，哇袂顶袂当。结果到五点外。消息传达不敌死亡，人已经报救护车呢，甲报救护车送去病无效呢。你看这偌大电就好啦吼，当然这个机啊绝对大电啦，这种大台机啊，这种停车在吊物件吊真重的物件吼，一个到病还袂宣告不敌死亡进程吼，警察就先通知太太，啊，甲查囝，我那查真歹嘛，现场都乌卡，就是伫螺丝工厂的时，人家看到已经。未算几波性命吼，但是我那个上车便宜急救嘛吼，结果通知太太无见吼，啊两个查囝嘛吼，好水变爱便宜，结果到差不多要我五点啦，谈到要我五点吼，双个不敌死亡，哇！你看两个靠三个啦，靠干吼，啊讲爸爸坐餐厅订好啦，你甲看。啊，要食一个暗顿啦，结果去做工过啦，做一个种电视的工调啦，所以讲做工过吼，实在真正爱。相同这算老手呢。你看所有装机械的人吼，都是大家拢物件机械全部装好，就等你一个人。唔只大家拢点闪鬼嘛，大家拢闪鬼，甲剩你一个人吼，伫咧接大电嘛吼，伊这无电也袂行。啊伊嘛足内行啊，五十几岁，你当下边咧下边人咧讲讲啊，去看伊诶迄个姿势都哦，真内行，迄、那个电池对，结果唔知望到对，啪就一个就落来啦。结果安尼电池都无救呢。你看这电话有多大惊到人哈，实在要注意，相当的注意啦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爱多多使用。

来听一个广告。好来，阿妈，我跟你讲哈，咱呢，有咧种啥？讲你甲讲有咧种啥？对几样物件好？我跟你讲哈，咱呢得力人果精有特别做诶，特别做会加上一千五分。伫内面即无甲你客钱吼，雪梨旺嘛特别做吼，你出两组钱四千块，咱的连锅蒸雪梨旺拢是四千块吼，得当买着特别做吼，咱会加上一千块伫内面吼。好，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的串平平啦，规个型啊白白上高高价吼，干那一部串吼，老大人上济，但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伊一罐两千八，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加一个千四块半罐温伫内面，无必甲你客钱，我若要送互你，这有特别组。咱的国立民宿，大家上好了，嘛袂安尼歹排便啦吼，袂免唱唱叫啦吼，诶囡仔大人吼，唱要规包卫生纸吼，若无就食物件，不时间肚肚也酸啦，尤其这个排便。摆较上顺，水当当，安尼摆平吼。等下活力民宿吼，我若同款有特别组，咱特别组活力民宿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量，伫迄个所在吼，都要送互你啊吼。这着咱的特别组啦，阿妈你知啦吼。阿妈讲你，甲我讲几项有咧上啊，我咧讲安尼吼，应该是大家拢知啦吼，但是不要紧，无上侪卡来问我清楚，咱拢会等下解说哈。0800-8689999，这个电话超开。那有任何问题都能询问哈。0800-8689999，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几点个房，每三片那个几名，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
3: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我变男变女，好，来，咱今仔日来讲哦，什么植物有什么会变的呢？

来，要来跟咱讲到呢，吼、哦，植物哈、哦，植物有一种好诶，哈、哦，一种叫做洛梨，洛梨呢，哈、哦、啊，有人叫做牛油果，哈、哦，中国去变讲叫做牛油果啦，唔是咯，哎，真正牛油讲啊，我不食牛肉，牛油果，哈、哦。看到牛油吼，讲、哦、还叫牛油，唔是，就是咧洛梨啊，吼、哦，这是美国一项嘅研究讲啊呐，洛梨竟然吼，每一天咧，等下变查甫诶，啊，等下变查某诶，变雌变雄，这个研究团队咧吼，发掘到关键嘅基因，咱。很多人哈、哦，喜欢吃洛梨啊，洛梨呢哈、哦，有人改伊加做果汁加甜的啊，有人呢哈、哦，怎样改伊呢哈、哦，做咸的，有人讲哦，哦，洛梨啊哈、哦，你改伊啊，这个什么啊，改用蒜头导油炸开，做成咧食一种沙西米哈，按、哦啊、你们都怎么吃？你拢安怎食嘞哈？哦好，那怎么吃？没关系，才正面来跟咱讲吼，洛梨，一挂研究团队，他既然吼有这个吼会研究，那表示说，对着这行嘞吼，绝对有个经济价值的耶。好啊，讲到洛梨呢，吼，洛梨的花啊，吼，会随着时间改变着嘞，吼，生殖的功能，美国的研究团队发现说的洛梨的花啊，为着要避免主体授粉，好、哦、自体授粉呐、啊，啊，算是雌雄双体，会在一天内底无同款的时段分别进入到呢雄性加着雌性的阶段。研究指出，着洛梨的这个花东西古比了呢雌雄。雌雄哈、哦，一个生殖结构，但呢，未伫讲这个时间来发挥着两种的功能，有分呢，敢那长久徛会变同款呢，所以我讲吼、哦，天地哈、哦，这个万物呢，吼、哦，真的太奥妙了。真正做奥妙诶！那花第一届开，哈，第一届咧开放时期，进入着咧哈雌性诶阶段，伊就是咧负责接受着花粉了后，伊就关开啊。第二届佫开诶时阵，伊就进入着咧哈男性雄性的阶段，释放着花粉，就除着。降低主体授粉的机会。这个洛梨呢，吼，又个有分做 A 型的，加着 B 型的，跟它参照咱的迄个血型同款吼。那两个，吼，两个在这个时间表内底都拄啊好得病。A 型的，一则时啊开着呢无花，下晡时啊呢就开着干花。美型的吼，下早时啊，吼，就是呢，是这个光辉啊，下晡时啊，嘟嘟啊好，相反，无同款的形态，吼，这个洛梨啊，搭配着这个种植，彼此吼，会来受传着这个花粉，就是啊，才就讲，咱一般拢爱照着着蜜蜂啦、蝴蝶啦。还是讲个蝴蝶啦，哈，来来授粉，对不对？那研究团队伊就比对着洛梨，加着呢吼上介亲近的植物基因，发现讲个同款的两种基因形态，这是呢吼至少存在26种近亲的植物哦，因为亲戚加济。洛梨的亲情很多，26种近亲的植物啊，很是说这套吼，甲着开花的顺序相关遗传的机制，可能延续到即马已经偌久啊？这研究团队很厉害呢。伊讲哦，伊的近亲啊，伊的亲情有26种啊，啊，
这种的呢，吼，医团的机制已经到即嘛有4200万年，唔是4200年哦，是4200万年。研究人员认为讲咧，这项吼，这项的成果不止会当帮助了解到弱离受粉，同时嘛会当提供到未来品种要来改良使用。所以呢，哈，洛梨啊，是一个非常好，哈，诶，这个植物个性啊，那有人讲，哈，吃好的油脂啊，为人呢，哈，他就讲，这个坚果呢嘛是好的油脂啊，洛梨呢，哈，洛梨果来对，啊，马人讲哦，洛梨来对，迄个籽呀，迄个籽呢，哈，诶，兄弟落去食，哈，就是卖改单调，讲哦，好，真正。迄个真好，吼、哦，就是安尼个切切的，瑞兄弟食，哦，讲啊真好，到底是安怎？其实呢，吼、哦，洛梨，我真的呢，以前吼、哦、不怎么敢吃，啊，今嘛呢，吼、哦、还好，吼、哦，我以前多啊好出来先，哎呦，我看安尼吼，迄个卖果汁的加落安尼规个果果果吼，哎呦，我吼唔敢食，啊，尾啊呢吼，就看人安尼吼讲足好食，足好食，我有甲伊。试喝一下哈，当然啦，这个果汁店呢哈，底加伊就是呢哈，糖加的下落哈，啊下迄个布丁，搁下牛奶，啊食开哈，真的啦，味道不错。不过我家己哈，捌用什么呀？哈，在咧讲诶，温迄个蒜头豆油，唔单是我迄个洛梨哈，阿未黄，因讲青，我食开。个人口感啦，哈，对吧？这有人介意，啊，嘛可能嘞，哈，从我安尼吃开，没有像他们想象讲，哦，跟他传进去的沙西米啦，什么会，哈，每一个人的口感，哈，口味不一样。好、啊、来，这趟洛梨公园，咱来讲。即卖人吼，有讲什么怒怒症？什么叫做怒怒症？有的人咧吼，开车啦、骑车啦，吼啊，抢着踏车啦，抢着一点啊吼，特别搞生气，吼，这叫做怒怒症，吼，怒吼啊啊，生气的那个怒，吼，怒怒症。后来第这个。台中啊，吼，台中的行车的纠纷也都阿伯毙了呢，吼。趴伫迄个涂骹内底，阿妹啊呢吼，总啊不低呢。这是呢吼，顶礼拜呢，台中发生了行车的纠纷，68岁姓李的男子，就举刀要来攻击着35岁姓叶的男子，反倒转吼，68岁这。对抗到呢35岁，伊着呢吼，这个反应啦、体力啦、各种方面啦吼，老的哪有可能会拍赢少年的呢？反倒转哦吼，伊举刀啊，对方呢吼，甲伊安尼拍拍拍拍甲呢，倒伫迄个涂骹爬袂开，出现了意识不清。啊，目睭呢，吼，规个拢扑出来，两只手呢，吼，内缩。规个拢肿咧吼，安尼硬硬啊，嘴啦，加着耳啊，拢总有流血。目击的影片咧吼，伫网络顶管啦吼疯传。姓李的男子咧送去到病院5天了后，因为咧伤势伤过重啊，所以咧身亡，引起着。好、哦，这个化染，神经外科的医生看到影片研判，就是讲这个姓李的男子鼻了哈啊，这个用几个拳头啵哈，安尼整整整整整哈，跟他长久呢哈，人咧打拳击场迄种的损伤，所以呢哈神经外科医生哈。就讲，这当时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伤，濒临着脑死的一个状态。姓李的男子呢，互伊拍一个倒落涂骹了后，就意识不清啊。倒边吼，而且个颧骨家规个拢震开，两粒目睭呢吼扑出来，耳孔嘛流血，嘴嘛咧吼流血，加喙齿拍甲咧规个拢走出来。吼、哦，啊，两只手啊，吼、哦，整个内缩，规个镜头啊，咧拢弯翘起啊。外面咧伫网络顶关吼，哇，疯传咧，当时吼、哦，啊，甲伊送去到病院，已经
出现了呢，吼，这个生命的危险，吼，生命危险，根据着了解呢，说你的男子当天啊，吼，送去到病院，伊的昏迷指数只有剩三分，立刻呢，给查讲急救，因为呢，头壳，吼，头壳，这个呢，硬脑膜，吼，已经出过伤势，非常的严重，医生。判断了后，立刻把伊送去比较开刀房，开刀要来救命。那有一名吼，这个资深的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啊吼，这样咧拍家人吼，这样严重吼，参照咱拄只在讲的吼，规个呢吼，这个呢吼面啊吼，拢有呢骨折，骨头断去，两粒目睭扑出来，嘴啦、鼻啦，拢有流血，哈、哦、整个手背内缩，哈、哦、包括着伊整个手腕啦、手筋头啊，拢总已经咧，哈、弯翘起啊，这个款咧，哈、叫做去皮质反射，去皮质反射的神经核竞争，这就是讲咧，哈、已经足严重，研判。当时的昏迷指数剩四分而已，因为到底安尼吼，拢总袂叮当，所以呢吼，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在咧讲，这种的情形，就敢那参照呢吼，人咧拍迄个拳击呀、拳击，但咧吼，他们有护具啊，吼，嘴内底有夹迄个呢吼，夹的，较袂呢吼，整一个吼，迄个嘴齿吼，牙齿歪起啊，嘴齿落去，但咧吼，这就是安那一个行车的纠纷。行车的纠纷，吼，即嘛，哦，真的，伫个咧路吼，伫骑车，伫开车，吼，伫行路，啊，嘛爱拢做细字的，对无？哈，来，另外，吼，真的不可忍，不可忍，哈，啊，不忍了啦，哎，有个人吼，真的呢，我感觉吼，这足不应该啦，哦，陈秋公好，因为咧财政诶，这个职。职业哈，我的工作就是呢一个播音员啊，播音员就是呢哈，啊咱搁再加上着呢，咱的节目形态伫现场来叫呗，所以呢哈，就接电话，有的人哈，真正古早人咧讲的，好吧咧想赢啦，哦，食饱想赢，无代志做，拢咧讲乱的嘿，哦，因为接电话，我在想咧吼，一个工作，吼，工作每一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每一个人的赚钱拢无容易，哦，真正袂使安尼讲创治。啊，我今日要讲的唔是讲播音员，是讲我心声，因为咱都是以接电话为主。那咧吼，接电话的工课阁有啥？阁有呢吼，律师。好、哦，我们紧急的电话110啦，119啦，好、哦、啊，这个113啦，165啦，哦，这拢总是呢，吼、哦，大刚开会就是呢，接受着讲电话，接电话，安尼对吧？这个中华，吼、哦，中华有一个呢，吼、哦，咱咧讲的，好巴咧上瘾啦，一天呢，吼、哦，卡着21通的119，拢去咧谎报就是白贼来报案，消防局不忍了，开发到一万块。虽然呢吼，一万块吼，唔是讲足济啦，但是吼，真正是这无法吼，未使一啦，不要吼肉麻当有趣。彰化县消防局今年的顶半年受理了无效的报案电话。这电话无效的报案的广告就26,739件，占到总数43%，其中园林家有一个好霸上瘾，吃饱无代志做诶。这男主咧一天内底吼，一直卡21通的119，讲哦伊个身体吼都无爽快，啊无得咧吼发生着火灾。浪费着社会的资源呢？这消防局吼、哦、发生火灾，大家要吼、哦、整个装备吼、哦，整个人讲打火兄弟吼，一、哦、真正大家吼拢上紧发条，赶紧的吼吼、哦，你甲看，咱来看吼，迄个影片啊吼，还是什么的，因都是呢吼分秒必争啊。
哦，啊，就身体无爽快，无就发生火灾等等。确实呢，吼，伫救护车、消防车要赶到现场，吼，要来救火啦，吼，要来拍火啦，吼，要来呢，吼，甲伊吼送去病院。一天21通，拢总空跑，拢白走的。消防局查证，调阅着通联记录了后，确认的吼就是谎报119的案件，开出着今年度第一件谎报案件，罚着1万块。彰化县消防局救灾吼救护指挥中心统计。半年受理了呢，62,320件的通报电话，其中无效的电话广告着呢26,739件，占着总通话量吼43%。进一步呢吼来分析，就是呢吼无声的电话，有诶卡电话去吼，安尼迄落拢总无声音，这总共着有11,538件。占了呢吼，这个比较较悬的这个比例啦，啊，就输啦呢吼，家做唔敢担当，啊，你咪叫小号、驾驶号，对无？打卡你搁敢看电话？其实吼，不要以为这样子查不到呢。你看恁即马吼，要调通联记录，吼，你用无电话啦，公用电话卡，啊，你伫迄落伫迄落呢吼，迄落迄落水沟底，伊就甲你抓出来。基础呢吼，就是安那。迄个卡了唔丢去的，吼，总共有2,294件，酒醉啦，包括精神异常的啦，712件，故意吼来骚扰的305件，囡仔耍电话122件，就是这样子，哈，不要肉麻当有趣，哎。还是会罚款的哦。来安排挂客，好，安老师的财政做服务。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假贺到修补到功德，就要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运。来安排这首挂客，讲叫做感情能力。

0: 好啊，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哈，好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咱嘞哈，除了讲嘞，风湿性关节炎、退化啊、生骨刺，诶，你感觉讲哦，这个行动哈，啊，卖讲骨头酸痛的行动嘞，哈，都感觉讲做不住，做不住的呢。另外哈，另外嘞哈，亲像讲旧筋呐、足底筋膜炎呐、啊，哈。啊，这嘛是拢是啦，吼、哦，迄旧筋开也足艰苦，足底筋膜炎，吼、哦，最近都比较呢，吼、哦，啊，过来得猛踩针，踩针，吼、哦，啊，足底筋膜炎，你只会塞无啦，吼、哦。你就甲冲啦，你就甲拼啦，你就甲食就对啊，吼、哦，你拢唔要像张一个新同学，伊就咧讲，甲我讲，彩珍，啊这二十味的丁香油到底咧食安怎？我讲你只要吼，会老会搞的所在，去咧吼，走会搞的所在，哦，咱的规身躯吼，哎、哦，就筋络筋脉吼，大家拢会当甲你做调整。心肝脾肺心啊，咱的五脏吼，咱的五脏吼，六腑内底甲咱调整起，真好用哦啊，唔免怀疑啦，食着就知啦，啊，小症就爱了力嘞，吼、哦，对无？小症这一百句五十声，这这呢吼，你无食嘛等于无效，对无？所以呢，来咱这班的同学啊，学姐、学弟、学妹，吼、哦、啊，咱都是呢，食好。一定要上山跟我们做嘴软功德，讲给大家知道，真的、哦、你不要怀疑，真的不用怀疑，进功德。你说火腾头怎么好吃啊？
1: 啊，我就都煮菜啊，蓝啊，嘿，啊，炒米粉蓝哦，那介好吃，
0: 很好吃的哦。
1: 哎，啊，吃了哦，那汤头会甘甘。
0: 对，不像你那南化学的盐味素吃，这样，安尼吼，嘴足大啊，足足
1: 迄落。哦，那吃起来吼，嘿，那口感吼，嘿，介好，
0: 介好哦。
1: 对对。
0: 所以吼，咱讲实在啦，即卖人吃少，啊，吃爱吃较养生，吃较健康的，对无？系白红豆咧，天然发芽，
1: 营养嘛。哦，特别哦，真正够好食。
0: 嘿，即马听我讲过，只买好汤头转来南面嘛，吼。
1: 啊，但是我食你个营养品嘿，
0: 嘿，海王健甲全通嘿。
1: 哦，我食了吼，脚骨阵啊未旧脚筋呢。
0: 安尼哦，啊你啊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1: 哦，我啊未食进前吼，我腰拢会酸。哈。啊，个脚骨拢会旧脚筋，
0: 是
1: 啊，旧脚筋了吼，暗时拢差不多两三点就旧脚筋，啊，拢困未起，
0: 嗯，
1: 啊，五千块吃了也无啥差，嗯，然后过来叫一组高清的，
0: 嘿，
1: 啊，高清的嘛吃差不多一组去呀，
0: 是，
1: 哎，哦，反应足好，
0: 足好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吼，
1: 都先，啊，未旧脚筋呢，
0: 对哇，我讲海王精清通吼，先过迄瓶瓶罐罐一大堆就对哇啦。
1: 我唔过我即马哦，这肩胛头哦，我夹起来痛啊，我夹袂起来啊。
0: 袂要紧，迄个喘气吼，忍袂着过腰哈。
1: 系啊系啊，哦，啊足酸诶。
0: 哦，系喘气，啊你若连工吼，佮互伊喘过了后，你着啥讲？哦，还用钱钱通安尼。
1: 但是我迄大组嘛，食一组啊啦。
0: 哦，好，袂要紧，佮继续加油哦哈。
2: 食滴这真正是袂歹啦，我足少，我唔知你家己开节目开偌久啊？我是迄脚跋倒，我家己讲我的脚开倒，我就无代志啊，啊就跋倒也袂当行，就神志罔听啊，啊就转到你这，我听几讲讲，哦啊食到拢逐项拢食好到遐好用，啊好啊，你要食盐就办死个呀，我都给你赶一组来食，一组来食，迄阿个无感觉，迄是无感觉。啊，就豆豆仔，豆豆仔，我嘛食滚阿粥呀。
0: 对。
2: 我甲阮查囝讲，哦，啊，我门口发起来，这头毛拢乌的呢，全拢乌。啊，我迄脚底筋膜炎嘛好伊。
0: 嘿。
2: 真正有够神奇的啦。
0: 嗯，啊，所以讲我讲啊吼，食海王精加清通吼，未使急，一定要有信心、有耐心，对不？哦，是哈。
2: 谢谢
0: 哈。好，恭喜哈，恭喜姐姐，好，再见。
2: 说
0: 啊，我就说，安怎讲说？讲啊，足侪人讲吼，啊，食素的人会当食海王精清汤无？你讲讲，
2: 有啊， 足多人在吃，我甲问阮那朋友足多人在吃。
0: 嘿，
2: 啊，为着身体啊。
0: 嘿，对啊，身体健康唔正好。
2: 你无身体，你是要安怎迄落？
0: 要安那去拜拜对无？
2: 啊，就安尼莫去讲，去抬轿用那来得啊。
0: 嘿啦，啊，就是大家吼，为人吼，就是观念转袂过
2: 啊。啊，对对对对，啊，我是信是信啦，啊，我食素食，那食三十几档啊啦。
0: 对。啊，佛祖若要无分错财，佛祖嘛爱咱身体健康，
2: 啊，对对对，
0: 无咱去拜佛祖，啊咧拜神明，讲啊，保庇乎阮身体健康，啊，你着唔食要安那健康，对不对？
2: 对啦，佛祖也知影嘛，
0: 嘿，
2: 啊，咱不再讲要食迄错啊，你哭过去啦，
0: 对，嘿，
2: 哦，安为着身体啊。
0: 好，谢谢阿强妈妈，吼，祝你健康哦，
2: 谢谢，拜拜。
0: 哎，感谢，哈，啊，有人咧问讲。爱食素呢，会当食无？哈，这就是呢，吼，你家己的认知啦，吼，你家己来决定。佛祖若要无分错菜，吼，啊，海王经精通，确确实实，吼，真正适用着每一个人来吃，每一个年龄层来食，无同款的反应，每一个年龄层来食，吼，改善的情形拢总无同款。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就像大姐讲，哎呦，啊都吼，迄落啊受伤嘞吼，当初啊听到你哦，啊看安尼，大家食拢食个食好，啊无嘞吼，真正个买来食看卖，哎，食落呢吼，就知影，就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接通电话甲卡，买咱的海王精，买青通，买好汤头。卡计算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哈，叫做《痴情的人最悲哀》，哈，痴情的人最悲哀。听歌。听歌同时需要到财政做服务，等你甲卡入来哦。要做文点杠心动，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情的人最悲哀哈，但是哈，我感觉这首歌哈的 tempo 一点啊拢无悲哀嘞，我感觉就快乐嘅。但哈，真正哈，蛮好听的啦哈，真好听的一首歌，唔知你有介意无哈？好，来接下来呢哈，不管你有介意无介意，有重视无重视，拢爱认真听。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哦，咱啊，这两天啊，拢讲到呢，如何养骨，如何养筋。今麦来讲，比癌症也搁较恐怖，诶，这个肌少症，肌少症，肌少症，哈、哦，唔是哪，互你行动受了。限制行动无方便，娘娘，会使讲咧吼，规身躯，规身躯拢会啊，慢慢慢慢，好，你感觉讲每个机能去退化的速度足紧，尤其是呢吼，会无力啦，无力呢吼，行袂去，跋倒，跋倒，这是老大人上阶段的禁忌，最大的禁忌，因为咱的国民健康署。到呢吼，一直在呼吁，咱呢吼要讲要欠老本，欠老本吼。国民健康署甲咱讲啦，你若要欠老本，不如呢吼欠着咱的肌肉、养肌肉、存肌肉吼。这你就敢那参照咧欠钱同款，因为呢肌少症真的太恐怖了哈，比癌症还要恐怖。好，来啊！这两天在说到呢，养骨养筋，今天来跟我们说到养肌肉，肌少症，肌少症，其实上呢，这是现在，最近这几年，这几年真有的这个名词，那也是呢，显示到说，现在老大人要面对的，不是单你三个的问题而已，肌少症，你身体上都没什么毛病，没有什么大病，但呢吼，患到肌少症就会呢吼，真正足恐怖诶。来讲到呢吼，中医一其实呢吼，伫呢过来清理症，就有一个吼，这个伊当然不是叫做肌少症，吼，伊就是讲叫做萎症，叫做呢虚劳，吼，萎就是萎缩的萎，萎症，虚劳。中医对着肌少症、辨证，哈，辨着伊个症，分做几个啊类型。第一，就是脾的气，哈，脾，哈，咱个心肝脾气，心脾主肌肉。你脾的气虚弱，脾湿健温，哈，脾湿健运，一寡个物件吃入去。你的脾胃无法度做运化，无法度呢吼疏送去到规身躯，咱的肌肉、目睭内底有睫状肌，咱的咽喉吼舌头家、牙喉家嘛有肌肉，所以呢，为什么吼、哦？你也讲，即马咧讲诶，讲咧吼，肌少症比癌症搁较严重。癌症呢，吼，是因为呢，吼，那化疗期间副作用未加，啊，剩咧会加呢。肌少症连吞都吞未落去，胃也严重，就是从鼻胃管直接用管的。所以呢，吼，伊个规身躯只要有肌肉的所在，啊，心脏冇肌肉，所以呢，吼，胃啊变成呢，吼，心脏嘛无力。由来到我，大家拢总吼，这个胃症就是呢，吼，萎缩了，萎靡了。四肢无力，面色呢吼，就变歹哦。啊，有阵时呢吼，就安尼恭心恭心啦，吼啊，这个呢吼，排便就会不正常，排便就会不正常，吞咽也会困难。这叫做呢吼，脾的气虚弱。另外一种就是呢吼，肝心亏虚。你看哦，中医就是呢，分加遮尔啊油。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是呢吼，一定爱面面俱到，
哦，啊那一般谁伊讲着肌少症，伊就叫你呢吼，食一寡呢吼，这个两百一个物件，啊来呢吼养肌肉而已，啊咁这样啊简单呢，咁就遮单纯呢，吼、哦、对不？来，肝心呐亏虚，你的精血就不足，那精血不足，你的筋甲着骨都失用，就是呢吼，无法度吸收着营养，无法度供应着营养。这这两天啊，咱咧讲咧养骨养筋都讲到啊。那咧，你的肝心啊亏虚，自然走路就愈来愈慢。什么人会走路愈来愈慢？老大人啊，老大人咧吼，你看少年的时阵咧吼，吼，迄个腱子肉啊皮咧紧紧紧，食老咧肌少症，一个皮多好呢，一个骨，一张皮吼啊多呢一个骨呢啊。你的腰、脚头就开始酸软，啊，手拢无力，吼、哦，要存一个迄、那个毛巾来擦面，你嘛存袂打，要开一个咧罐头，你嘛开袂开，要揢一个物件，有阵时啊呢是揢袂开的，这叫做呢吼肝心亏虚。过来就是呢吼、哦，中医咧讲的精气神加着气血，气血两虚，因为呢你的气血呐不足。我该讲，规身躯歹了了，规身躯害了了，气血不足，人容易来疲劳，头壳会晕，心肝也砰砰颤，你的肉吼、哦、开始软海海，暗通通，啊，就慢慢演变了呢吼，严重的肌少症，这就是呢吼中医吼伫这个辨证当中，分作呢脾的气虚弱，肝心。开气气血凉气，好，先讲到这，来安排歌曲。讲，卖问我为什么？吼、哦，卖问我为什么？啊，你都无顾身体啊！啊，你到呢吼，打要欠钱啊，爱钱无爱命啊，对吧？你呢吼，都要呢，把钱呢放伫银行看数字，看好痛，看好欢喜，啊，身体呢放回里里落落，啊，到时才来。爱会付食，咱就食；会付顾，咱就顾。忙等到有一天，要顾啊，要食，拢已经未付啊！啊，这样呢吼，底下咧硬气，安尼就无好啊！来，这首歌讲叫做《卖问我为什么》。巧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卖问我为什么，就是安尼啦，想会开的啦，吼、哦，会用顾的人咧，吼、哦，较有理。0800-77-66-99

0: 啊来来食看卖啊，啊脚头乌拢袂爬楼梯疼个，哦，迄就要流目屎。啊姐姐，我甲伊讲，迄阵甲伊讲，姐姐人怎啊有较好啊啦？啊即马就拢，以前我拢三顿食，啊即马总食两顿。
1: 即马食较好，就会当改两顿。嘿
0: 啊，拢较袂会疼，我爬楼梯毋免换楼，无换迄落
1: 啊。换手锁啊，以前咧爬拢爱换手锁就对啦。
0: 啊拢无法当行呢啊。拄一个饭爱歇三摆，
1: 食力，
0: 遐唔敢有够疼。嘿嘿嘿，哎呀，我要叫回啦，我要叫一班。
1: 好，叫一班，嘿，好啊。我知影，国文大嫂，我甲你补充一下吼。你咧讲吼，你的目睭吼，拢会像要起来水咧，是咪？
0: 人拢讲我咧爱困
1: 咧。迄个目睭皮拢安尼含落来，对不对？
0: 对啊。
1: 啊，你即马食只目睭皮吼，当我家己捡起哩，对不对？我讲吼，海王精甲青铜来食，是安那？我讲吼，食到尾啊吼，你的面皮会紧会水，迄目睭皮吼水落来，强要盖着瞳孔啊，吼，伊就食甲捡起哩。
0: 啊，佫补充一下，刚才去我的脚两只只脚，一大细只，只有够细只的，啊，即马两只拢变大只啊，
1: 长肌肉。
0: 我上欢喜的就是我的目睭甲脚。
1: 吼、哦，真的啊！你因为啊，你的迄个肌肉呐生出来，你的脚就有力，你要爬楼梯就袂疼。
0: 嗯，脚大细只呢，我去用个人讲，你迄只脚敢那唔是你的？
1: 嘿，敢那袂啊？啊，你国文大嫂。咱的产品是咪甲你过去食的完全无同款，对不对？无
0: 同啊，差足济。
1: 嘿，海王精甲青铜真正我们不一样啦。
0: 对啊，伊两人啊，你报讲食啥，我就去买啥啊，自己食食，那是你巴肚咧最有毒啊。
1: 啊，即卖免啦，海王精青铜两行。嘿，
0: 啊叫医生看，伊照照讲我有积水，讲我抽水，我也袂好抽
1: 啊。啊，积水迄就是发炎，啊伊这咧食吼会当抗发炎，你就免搁再去抽水呀，对不？
0: 对，无我无咧好抽。我一日听，我就讲听你的节目两届，我就去，我就讲啊，看人食个也好吼，啊来买看卖啊，食看卖，哎，真正好，效果足好诶，
1: 唔免怀疑啦哈，好，阿你明仔再一万互你哦哈，
2: 好，我有叫一届啊，
1: 好，叫海王精甲钱，
2: 叫海王，啊，佮食了手业开关啦，
1: 好，你以前阿未食进前是安怎样？
2: 嗯啊，也未也是骨头开始酸啦，嘿，哦啊，都直接都手脚开始悬咧，啊，开始悬，我是讲，搁叫一个来。
1: 好啊。
2: 四悬加四悬啦，
1: 好四悬四悬五千。啊，这问个吼，大姐，我搁问你吼，你除了海王精食食，你的手脚开始悬安尼，啊，搁有其他讲吼，像讲你的精神
2: 啊。那个啦，你基本都是较咧翻病较歹翻啦。哦。啊，你食食啦，敢较灵安尼。哦吼。啊，我是讲安尼食啊有效都。啊，我阁有食药房诶，食了，久诶，十几日
1: 了，袂要紧。
2: 而且骨头酸未改善安尼啦。
1: 啊，这吼，咱诶海王精就是安尼啊，甲咱诶吼，迄落串筋络啊，吼啊气咧，拍好通，毋只会袂酸痛，对无？哈，好，安尼，互你倒落蒙床，翻身轻松，啊，手举会悬
2: 吼。当个安尼食安尼
1: 啊。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安尼就吃四罐去。
1: 对，四罐五千哦，哈。
2: 好啊。
1: 啊！你向你当初阿未食是安怎？
3: 我伫跋倒啊，嘿，跋倒啊，啊，要水军哦，那个摆骨了，去治我啦，陪我啦，啊，要就疼啊，脚总不会疼，啊，怎不会啊？开刀嘛是够疼，开刀了够疼，我无可以做啊，无跟你讲，开刀够疼啊呢，我想讲买来食看嘛，你讲食看嘛啊。啊！你讲这食无？我这食一定好个哟。你来讲，你唔敢决定啦。啊，食这样有较好啦，哦、较好。
1: 但袂像遐人遐疼，袂微微
3: 震。较袂疼。
1: 嘿，对。因为吼，阿香姐，我咧讲过，我咧讲话拢较保守，咱无爱吼画大饼互人看。我唔正甲你讲吼，你这安尼，你家食看卖啊。我讲有食着，你用你的身躯来体会，你就知讲哦。才真咧介绍海王精青铜，真正你以前安尼微微肿足疼，啊，即马都改善啊，对无？
3: 我嘛食食个。暗不要嘛，迄落四点加六点个，嘛食遐，遐个人当个嘛是可以讲，哇，食上好用，我将食袂惊。
1: 没啦，啊你即马食着海王精甲青铜，你也看，着改善足济啊，对无？啊着我讲，你去比较，你着知影讲才真个介绍海王精甲青铜，有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歹，
3: 嘿。
1: 安尼就好，
3: 介绍较好啊。
1: 哟，
3: 较远下一条又大，
1: 嘿，是呀。
3: 又大哪放哪放，我拢都。一条 调回再去啊。
1: 哟，安尼好，好，谢谢你，
3: 谢谢，
1: 再见。
4: 来，咱那听吼，咱这班的同学讲海洋精钱通买来吃。好、哦，阿、啊、无开着冤枉钱，大家改善个结果，咱嘛拢替伊足欢喜呢，对不对？好、哦，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财政的公告，哈、哦，一定呢有几分的坚固，讲几分的话，咱来甲咱的优点，甲咱的特性，讲予大家了解。阿、啊、无呢，哈、哦，同行同业内底，咱卖呢有恶意的批评，哈、哦，啊，良性的竞争啦。你呢？吼，批评别人无效啦，吼，你就接到，你就知影。因为啦，产品本身就会讲话啊。啊，个关键就是恁啊、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了唔对，食了无效的上介贵。啊，那嘞吼，食到食到，你都唔惊开钱，吼，唔是钱听，无得人听。哎，一定爱选择一项。海王精青通和藤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嘿、hey, 雪梅姐
5: 才真想搞这个齁
4: 嘿
5: 我可以讲两多一个一颗藤头一颗一多五千块一个一张刚好嫁一个喝藤头嫁一多来
4: 哈
5: 啊我张刚好嫁一多一个喝藤头来
4: 嘿嘿啊这么、
5: 啊、我的小妹我妹妹叫我叫我的
4: 好啊这么刚才包一多喝藤头过哈
5: 你看阿姨阿姨阿姨齁你没有
4: 还用金钱通也没嫁过哈
5: 嘿，
4: 好、哦，安尼、
5: 啊。我有打电话，我有打电话去甲伊问伊讲，伊甲我讲，讲怎个嫁接个拢也无。
4: 安尼哦，好。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好好，安尼好哈，明仔载一班，有我写好啊，有啦嘿，啊早班互你收哈，好，有啦有啦，写好啊写好啊，好一班一班，对对对对，该寄掉哈，好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好谢谢，再见。好，来来来来，好，等下咱来直播现场。老师的财政做服务，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要来上班，哈，啊，要来点杠。咱的老朋友，咱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点杠作文，搁兼做嘴暖功德。赞哦，赞哦，一减二个。来欢迎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一顿哈，一行两粒，两行都要四粒，叫三顿吃，饭前饭后通通可以吃。喂，财政你好。喂，秀华姐，哟、
1: 欸，五千个一个，
0: 好，五千个一个，阿明仔载早班给你哦、喔，
1: 好，
0: 好哈，好，谢谢阮秀华姐，祝你健康哈、啊，
1: 好，好，拜拜，
0: 再见，拜拜哈，再拢哈，安尼，低级物质哈，啊，真正产品的爱用者，好，长期长期拢在吃，因为呢哈，我。甲咱讲，世间绝对无神丹这个物件，但是呢吼，咱开钱爱开有迄个价值性，爱开有迄个目的，唔好来白白钱掠底下假输人。你可能吼去对间大间病院啦，吼，他呢吼嘛无甲你挂保证，无所谓的神丹啦，吼啊名医嘛伊就无伊就万无一失的啦。所以呢吼，咱咧买物件。吃物件，看医生，拢总同款。咱来有咧知识，有观念，财政咧吼莫忘初衷，未忧如未得。虽然财政介绍唔是药啊，但是咧吼，咱来趁良心得得钱，未使因为要做生意而做生意。吼、哦，未忧如未得，食药去常识。咱咧吼要食药也好。要吃保健食品也好，要看医生也好，哈、哦，有的人偏偏哦，哈、哦，哇，迄要吃嘞嘞，哈，吃嘞吼，哎，偌久都要好，啊，来去看医生，一看医生嘞，都唔敢甲医生讲，连嘞吼，哼一个蹭一个都唔敢，有阵时嘞开刀开到失败，哦，偏也懵嘞，拢唔敢叮当，唔敢安尼，哼一个蹭一个，那嘞吼、哦，这就是安尼。世间无了百分之百的代志，吼、哦、啊！像拄只山卡，都咧问啊，财政这有顾着药剂无？来，咱来甲咱讲，吼、哦，要讲顾，其实是足歹讲的啦。这就是呢，吼、哦，咱家己呢，吼、哦，伫食产品也好，伫食药啊也好，你们呢，吼、哦，没有有一个呢，吼、哦，较具体的观念啦。你讲什么叫做顾？是要顾加几分？就跟咱参照幼校同款，有诶呢吼，哦，囡仔做幼校是大人嘛咧嫌，有阵时呢吼，咱对新妇足好诶，新妇嘛咧讲吼，大家看安怎样，所以这种诶感觉诶问题吼，感觉的一个感官呢吼，唔是用吼归分爱当做标准，它没有一个标准呐、啊，无一支尺吼，也是一个刻度，讲咧吼偌济偌济安尼，财政甲咱讲。参照讲肌少症这个问题，今仔讲到肌少症，为什么呢？吼，遮济人肌少症食甲遮尼啊好，因为二十米内底寒风拍地，军神做事配合着呢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你的气血通血嘛爱有清气性，爱呢抗氧化，你要抗老化，必须要抗氧化。啊，咱呢吼就是要来预防延缓着老化。啊，你没有抗氧化，哦，你有正手有力，倒手虽然较无力。你要揢物件，要扛物件，你有正手咧出力，你无倒手辅助嘛袂使。所以呢，吼、哦，正手就属阳，倒手就属阴，吼、哦，对吧？所以咱咧食物件一定爱阴阳调和。啊，二十味的甲磷虾油甲做伙食。 伊就是咧针对着咱的腹内，心肝脾肺心，吼，逐项逐项调。要不然你甲想，有的人老讲，哦，财政你这敢那仙丹呢？世间无仙丹啦，哦，哎，我袂吼赞声，哦，安怎？咱就吼，你买了着，食了着，袂去开着冤枉钱为目的。真的，吼，啊，得食，顺顺啊调，顺顺啊调。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较慢。较慢的袂要紧，迄就是呢，咱的基因，就是咱的体质，就是你的病症比较呢吼较重，就是你的气血塌了较严重，就是呢吼伊咧调吼，一定爱有时间互伊。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唔是生出来就退化呢，是因为呢你按生落来生长到家呢吼一个高峰期。什么时阵叫做高峰期？就是呢吼差不多一二十岁啊。到家呢，三十岁一个高峰期，这个就是一个高峰期。你有感觉无？吼、哦，三十岁的时阵，吼、哦、吼，迄、哦、落身体也是呢，吼各种方面，人讲呢，吼什么咧？三十吼，迄落迄落，一夜吼七次人啊，食老呢吼，嘛一夜七次人，少年时呢吼。暗时啊，加眠班会当加六七摆，无问题。即马是呢吼，食老啊，放尿呢六七摆，走袂去。财神也是甲咱建议啦，二十米的甲磷虾油做伙食，一个打档啊，啊一个加油，像咱的车，你也有档啊，啊嘛有加油，对无？要爬架，咱就甲加油；吼、哦，要落架，咱就甲打档啊。即马是呢吼，差不多结合着呢中医。好、哦、啊，伊咧用药温行周数同款，得食爱有耐心，爱有信心，吼、哦，安尼个食退化是经过个咱拄只讲诶，三十岁吼来就开始慢慢，四十岁就是一个分水岭，古早人讲上石未裂，伊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四十岁了后咧退化，你咧感受就愈来愈深啊。啊，退化你看，自出世到甲成长，到甲高峰，行到低下坡，到甲老化，吼、哦，迄速度就足紧啦。所以呢，吼、哦，伊是经过着几啊十冬的，会累积，这样有退化，诶，这个问题。那呢，你要食，哎呦，才真，我已经食三个月啊呢，我已经食半冬啊呢，我已经食一冬啊呢。你若讲呢，吼、哦，三个月啦，吼、哦、啊，半冬啦。会当加呢吼，过了十冬会退化，拢甲你改善加好足好，爱着智慧啦。吼，人咧讲诶，我阿母也时常讲啊，着顶锁满油啦，顶淘汰较有可能啊啦，啊无较有可能诶代志，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我们要有基本的观念、知识、概念，你较袂去用骗去。你看像即马诈骗集团，为虾米？吼、哦，迄个村已经过了千万啊，吼、哦，啊是哪用骗呢？因为无常识、无知识啊，哪有世间遐好康诶？拢稳赚无了诶，世间无着稳赚无了诶，世间无着承担呐，对无？哈，无法度讲话足实在，实在话无好听，实在话吼，我讲诶，即卖人吼就无爱听实在话呢，拢最爱听白贼话呢，无过红诈骗诶，遐尼啊济，吼，什么咧？网络爱情诈骗，吼，什么咧？稳赚无了诶。什么在投资啥？就古早到即嘛吼，咧金光党哦，伊摕一个金条，买古早是金光党，即嘛叫诈骗集团啦。啊，摕一个吼金条一堆吼，讲去挖吼，搁狗头吼，讲吼，即个买来卖你吼，拿市价差不多呢吼，一百万，讲要卖你二十万，世间靠遐好康的代志。对无，爱都无常识、无知识，毋只爱用骗你。咱有观念、有概念的人，到你摕到一百万，人要二十万，该买你敢买？你都无爱啊！人别人怎么咧空的、咧戆的，个对不对？后来，吼、哦，就是呢，常识爱有知识，啊，较袂用骗去，袂要如袂得，才要去常识。希望讲来听咱财政的节目，大家呢吼拢有知识、有常识的人，哈、哦，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再回车站》，听歌。啊，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来电话打卡，要做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记得。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利用着节目进行当中，多多给咱做嘴暖功德，谢谢。

0: 谢谢哈，少年唔免烦恼啦哈，上界惊就是食老，食老呢哈，规身躯拢总毛病，一人一人说出来，嘿，这就是老化，这就是退化哈。手若要摆成偌紧啊，哈啊，人老腿先衰哈，两只脚你也看。哦，迄你甲想讲吼，钉壳壳的哦，喙齿有钉无？啊，未老呢，有个人呢吼，喙齿一齿一齿都落啊，骨头呢钉空空呢，哇，骨头呢吼拢坏了了呢，怕讲呢，怕讲呢吼，你怎补充着钙质，唔是办法呢？一定爱会生骨精脆呢，啊，你若要生骨精脆，一定爱去花八年。去过关，回过十，才有法度生骨精粹了。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嘿，来大嫂。
1: 我是新同学
0: 啦。哦，新同学，你住伫台北松山对无？
1: 对。
0: 好、哦，你遮有资料啊？嘿，啊大嫂，有需要彩珍做啥物服务？
1: 我是要请教你讲吼。
0: 嘿。
1: 也是你青铜，
0: 好、哦、来产品好不？海王浆加青铜这两项，
1: 是药水还是？
0: 无，迄种胶囊的呢？
1: 鸡毛讲了，
0: 嘿，一个是鸡毛讲的，啊，一个是软胶囊。
1: 没有，
0: 嘿，对。
1: 啊，听我
0: 来以上广告，好、哦，卖讲产品的名，你甲我讲你即马人的状况，好我听。
1: 朋友。腰无力，腰无力，
0: 嘿，
1: 脚无力啦，腰也无力。
0: 哦，啊，搁腿也无力，手也无力，
1: 辛苦。
0: 啊，脚头也无力，
1: 脚无啥元气啦。
0: 哦，脚无元气哈。
1: 哎，嘿，哦，你是拢是鸡毛讲
0: 的咧？嘿，无啦，迄个一项是鸡毛讲，一项是软胶囊啦，软几外安尼啦。
1: 哦，
0: 嘿，对。
1: 啊，
0: 嘿。伊个毋是水个，毋是粉个，哦吼，拢规粒个安尼。
1: 啊，大粒个细
0: 个，好吞。我甲你讲，吼、啊哦，好吞，吼、哦，因为呢，迄、那个袂讲足大粒，啊嘛，毋是讲吼甜啊，甲粒啊，因为甜啊，甲粒啊，然后你个量无够遐，得食就无兴，海就食袂行。所以咱个迄个量拢有过评估，包括着咧吞咽吼，拢总会当互咱好吞安尼啦。
1: 啊，食饭前还是食饭
0: 后？饭前饭后拢会使，我这最用心个。有诶吼，像恁个年纪。拢差不多会食一寡慢性处方签，吼，啊，如咧食西药，拢伫饭后，啊，即饭前就会吸收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食。
1: 食三顿。
0: 食三顿，食三顿，三顿。
1: 啊，一项食一粒安尼。
0: 一项两粒，啊，一顿多四粒。
1: 哦。
0: 嘿，对。
1: 啊，我
0: 都
1: 听一针吃大针啊啦。
0: 好，不要紧。啊，你若有心吼、哦，要来疼身体、顾身体，啊，今仔日就餐餐甲订一组啊。
1: 啊，无我先订一组。
0: 好，订一组，好。
1: 五千的。
0: 好，五千的，好。啊，明。
1: 五千是几罐？
0: 一行两罐，啊，两行四罐。
1: 啊，你是为倒寄，是要为恁高
0: 雄？我伫阮高雄寄，啊，明仔载就到啊。
1: 哦。
0: 嘿，明仔载早起就互你收，安尼好无？
1: 好啊。
0: 好哈，好。啊，你若收到，有无了解，你则欢迎随时敲电话等来询问。
1: 啊，那你那有我的资料？
0: 有啊，因为你有在咱公司买过物件，才有资料。
1: 哦，对对对对。
0: 嗯，好，好，安尼明仔再和你收哦。
1: 好。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大姐。
2: 哎，你的油来未？
0: 我的油哈，我跟你讲，油呢哈，好，即马因为咱这进口的哈，即马海关遐。啊，我验的阁有够济，所以阿哥咧，阿哥咧等嘞。
2: 哦，阿在等
0: 嘞。嘿，我讲等一定有价值，因为咧吼，政府甲咱把关愈严格，咱食了愈放心。哦，对不？
2: 这吼，我食你的油啊。
0: 咱食我的油就是，我嘛食我的油。我拢食我的油呢。我阿嫂也在问啦，哈。我儿子也在问啦，哈。啊，你卖讲咱来听讲，比如我了家己的人哦，哈。啊，佮有呢，哈。我一个哈，迄嘛算阿嫂，就是呢，哈。我哥哥的 结拜的吼，迄嘛咧问啊，阮家己的同学啊嘛咧等吼、哦，所以大家拢咧等我的油啦。
2: 我等老久啊。
0: 这吼，因为恁咱知影，咱唔是咧吼国内生产的，唔是讲买偌济就生产偌济，啊，就是咧吼国外入来啊，爱真正无人敢甲你保证偌久。
2: 哦，安尼哦。
0: 对，啊，我
2: 系安那讲咧，迄垃圾哦。都需要哦，会听进，都需要就袂听进啦。
0: 哦，啊，你就会当随时敲电话去问啊。
2: 啊，所以我规去用敲电话来问开
0: 始啦。对，哈。
2: 哦，好啦，谢谢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哈。来，油呢？哈，爱蛋呐，等待，要值得，哈。啊，单台呢？哈，才真的油。一定有价值，尤其是呢，最近，真正呢，你买油会惊未啊？等下呢，吼，这行油出问题，等下那行油出问题，所以讲呢，吼，我想必啦，吼，这一次，咱的油拿去卖，吼，可能是呢，吼，会抢价，吼，抢价可能呢，吼，我的外裤都用溜掉去啊。唱到无唱嗯啦，吼、哦、啊，总是安尼啦。愈严格对咱来讲，对消费者来讲，吼、哦、是愈好啊。蛋，吼、哦、煮了蛋就是蛋，总袂使呢吼三千五，总袂使呢吼清清菜菜，清清菜菜，嘛毋是呢吼，咱的做事。这个方法啦，哈，好来，我才真来改进功德一个，好不好？0800-77-6699进功德。你海王剑甲青通哦，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啊，就是在保养啊，较未生疼安尼路啊。
0: 哦，较未生疼啦，吼。
3: 嘿，那无食老啊，看又会生，看会嫩。
0: 吼。腰会酸，脚会软，啊！你食这有改善啊啦，吼！
3: 有啊，无要去食，
0: 哎，无
3: 真正说哦，
0: 就是好，唔正个会倒来叫对。
3: 有啊。
0: 好，安尼吼，海王精两罐清通，两罐明仔载好你哦，哈。好好，祝你健康，拜拜。
4: 清通甲海王精，真爱有信心来食。他拄啊，我见见做见一个拢讲给我的声。你知个，我即马卡做嘛靠爸呢？
0: 哦，低少症的问题。
4: 对啊，对啊，啊好。而且吼，甜吼，刚刚迄种，他不讲还把酒安尼下水哦，
0: 嘿，
4: 真的，刚刚伊拢讲着我心
0: 跳，拢安尼吼，惊起你啊，对不？
4: 对哇，啊，我个表弟跟你怀疑啥？
0: 唔免怀疑，
4: 都不用怀疑，行产品你若上加食，尽量加用，绝对保证你健康诶。
0: 是，
4: 啊，我今日要叫一组五千诶。
0: 哦，今日要叫一组五千诶，哈。
4: 对，明仔再收哈。
0: 嘿，好。
4: 啊，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0: 好，
4: 爱我。
0: 好，好好爱你呀。好，拜拜。
5: 我只是跟你做感情，我跟你讲吼，食那脚有无力，还是迄个安尼会啵啵叫，食这真正有效。
0: 安怎讲有效？你阿未食正常是安怎？食这是安怎？
5: 阿就是会无力啦，
0: 嘿，
5: 真无力。咱年岁细啊，七十通岁啊，一定是会安尼嘛吼，
0: 嘿，
5: 无力啦，
0: 嘿，
5: 啊，我其实我嘛腰会酸啦，
0: 嘿，
5: 是两组嘛，
0: 嘿，
5: 我食第一组，我其实就感觉啊，真正有效，
0: 真正有效
5: 哈，脚有就明显的有效，
0: 嗯。
5: 腰是有哪有改善，但是阿袂完全好啊，买只爱个食，
0: 爱个食吼。啊，你过去吼，你的脚头有在酸痛，腰在酸痛，你有食过其他的
5: 物？当然有啊，
0: 有哦。啊，你来讲一下，咱的产品吼，爱教人无同款，人开钱才有目的。
5: 有啊，咱的年岁侪啊，这脚头较会有问题嘛。
0: 是，
5: 嘿，啊，我有其实食过做侪行，真的做侪行啊啦，
0: 嘿。
5: 啊，效果也没什么明显的改善，有的根本就没有效果。
0: 是
5: 啊，我就听到你的缘分到啊嘛。
0: 嘿，
5: 第一周我真正感觉有效。
0: 哦，
5: 嘿，啊，到现在走路真的是没感觉啦。
0: 哦，没感觉会酸痛安尼吼。
5: 没，
0: 嘿，
5: 真正真好。
0: 哦，是，都继续加加油的对哇哈。
5: 对，
0: 嘿，比别人会较好，啊，无开着我拢是这样子就好了。
5: 熟
0: 啦哈。
5: 有效就是
0: 好，
5: 对，较贵嘛，只贵啊啦。
0: 哦，安尼吼，
5: 嘿，我一个月食万几块，我嘛只贵啊。
0: 哦，安尼，也是食这像咱这安尼一罐好个，才1250块尔。
5: 袂歹，真正袂歹，嘿，但啊，确实讲有酸痛，真正来个试看卖啦，袂歹啦。
0: 嘿，讲好约一个安尼啦，吼，鼓励啦，吼。
6: 我讲吼，我唔是跟他针对你，每一个电台我拢无信心，我讲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
0: 嗯。
6: 可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听甲拢袂懂，我吼，迄个要当骨听甲袂懂，我是讲好啊，我试看卖啊。结果你知我即马挂了吼，二十公斤的水我拢够有法度。啊，刚刚你挂水，吼，啊，而且坐拢有法度，啊，苦嘛拢没有问题。啊，吼，不止安尼哦，不止安尼哦，你想想血压、血糖全部都变标准，胆固醇嘛变标准，所以有价值无？价值啦，
0: 就价值
6: 嘞，价值，
0: 嗯，
6: 加一杯钱来给你买，或者个身体嘛买袂着，
0: 嗯嗯，真的真的。
6: 啊，
0: 嘿，你讲本阿未食海王浆加清通哈，你讲你的血糖加你的血压是啥物情形啊？
6: 我血糖哦大概146，结果我今嘛降了来个110，
0: 哦，
6: 是不是？嘿，是不是？真好真好，
0: 对，真好。
6: 爱血色素，嘿拢嘿，这我拢有真有，我拢有做功课诶。
0: 嘿，
6: 四月份的是阿未食你的迄个海王，迄个这个物件的时阵，4月2日吼去检查，哎，你知影吼？哎，迄落迄落血色素10.6，有恐怖无？
0: 啊，恐怖！
6: 啊，我戆戆，我唔知道这是厉害，我戆戆。
0: 嘿，
6: 这个我总好啊，我得进，我进，其实我是要食油炸骨，我唔是要食这個。
0: 嘿，
6: 啊，我唔知影讲阿你拢降落来，降落来到偌济？你知道？
0: 嘿，
6: 6.2。
0: 好，6.2，你的糖化血色素啦，吼。
6: 嘿，6.2，
0: 嘿，哇，
6: 阿你讲，
0: 嘿，
6: 啊，所以胆固醇拢免讲，全部都是变80几、90几。
0: 好饿，真正好赞
6: 的。哎、欸，
0: 从不相信电台，哈、啊，听到，
6: 哦，
0: 要食试看嘛，唔知讲吼，海王浆甲清通这两项，将你的血糖、血压，吼，啊，你的腰脊骨酸痛，这拢整个都改善，对不对？
6: 对啊，对啊，我唔知一罐够遮尼多物件。
0: 哎，他全方位，谢谢啦，哈，纯都食讲，啊，对呀，疼，啊，都规身躯拢疼，这也疼，遐也疼，遐也疼，啊，唔是呢，规身躯拢疼咧呢，哈，啊，血压嘛来呀，血糖嘛来呀。来，咱嘞哈啊，后边这里就是呢，大的依然众位的沈小姐，伊食好介绍呢哈，中国哈有医疗背景的哦，有医疗背景的朋友来食啊，伫呢哈，咱顶一届，顶一届呢哈办宴会来的，订24桌。订24桌，中国那边想要甲咱做代理，吼、哦、公司无甲这个权利，吼、哦、放好因，所以呢，吼、哦、咱嘛无落地药房加卖，直接卡地家来，卡地总公司来，0800776699，产品的公话0800776699，以上公告，新同学。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啊，那讲嘞吼，新同学，啊是讲嘞，你都要好接受到彩针，接到彩针嘞，甲咱介绍的产品，无偌久，我希望讲嘞吼，大家唔好甲当作谁有得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好当作小盐鸡、听鸡肉、松弛鸡来食哦。坦白甲咱讲，吼、哦，良心。良心特地推荐介绍，来安排歌曲《南庄的西妹》。好，听歌听歌，阿彩珍的游园地店那边来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哦。

0: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到上盖站健康加油站，咱这班先入到呢吼，我们的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啊，得减一个人去吃刀啊吧，吼，啊，医生建议要开刀，吼，真正非开刀不可，才准备甲咱讲讲啊，唔要开刀啦。哦，迄有当时安尼吼，真正，迄是听开，唔是听伫你个吧？你就拢讲迄个风凉话，讲迄个咧吼，迄个，没有用的话啦，吼、哦，迄真正听着啊。有当时安尼吼，该开刀爱开刀，但咧开刀前开刀后，术前保养，术后保养很重要。要开刀进前，咱食一个看会当买食刀啊吧无？啊，那开刀回来，啊，就无啊多啊，好、哦、爱开刀啊。开刀回来，术后的保养比你术前，咱若要开刀，哎呦，惊到要死，啊，得去看看对一个名医，听人讲对一个医生较牛，迄啦术后保养比你术前开刀进前咧找名医也搁较重要。啊，恭喜着咱的新同学，两个翁仔某讲要做伙食，啊，寄一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哦、啊！即马诶，社会形态老啊，拢靠家己，老老相依，老老照顾，老的照顾老的，啊，两个呢，吼、哦，拄啊好呢，吼、哦，迄个一个摆开，啊，佮照顾着一个袂惊诶，嘛唔敢讲叫囡仔啦，囡仔有因的责任啦，囡仔有因的工课啦，囡仔呢吼，嘛呢吼，无法度讲踮遐安尼甲你顾啦。吼、哦，那要顾呢吼，真正吼、哦，家庭倒呢吼，废气啊！啊，所以是大人呢，有当时拢忍疼，忍艰苦，啊，唔敢呢吼，甲囡仔讲，但是呢吼，忍绝对唔是办法。好，预防胜过着治疗，预防胜过着治疗。喂，彩珍你好，
1: 哎，小珍你好，
0: 嘿呢，
1: 小珍你好，
0: 嘿。
1: 我要一组，
0: 你要5000块对不对？
1: 哎，
0: 好啊，啊明
1: 天早班了，
0: 哎，明天早班给你收，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好，谢谢，老朱过客啦，好、哦，啊，我相信啦，这个、老朱过客呢，吼、哦，过去拢有那买足济，食足济啦，啊，有的人拢直接讲吼，迄冤枉钱唔知开偌济去啊，开几十万，开几百万去啊，吼、哦，来，啊，这个、老朱过客就是安尼，有诶是呢，吼、哦。啊，就食咧，听财政的建议，有信心、有耐心，安尼食。啊，有诶呢吼，就是听我讲诶，世间无仙丹啦，无迄个100%啦。咱诶体质病症啦，吼、哦，你是旧年病，你是落一个病母伫遐，有诶骨啊十担啊，你总是爱时间啊，啊，无可能食食像你着20-20岁啊，少年家囡仔同款啊，未药愈未得食，药去相信。那呢吼，有诶人就是听财政的话。啊，我过去就食安尼啊，济啊，遮济人咧食啊，别人食有效，咱绝对食有效。有人甲我讲，啊，食有效无？吼、哦，安尼吼，食会好无？吼、哦，有效一定有效。好，你要好到什么种程度？要好到剩20-20岁，啊，是讲咧吼，食食啊，就有较好。有的人吼，就是安尼，有迄个观念，有迄个概念。有的人就是讲，好、哦、啊，才真啊，我食食啊，这两天啊，开个对耳咧听，吼、哦，诶，机械吼。啊，就机械啊，吼，迄就遐尼啊，遐尼啊，铁啊，遐尼啊用，迄就有当时啊会危险，爱搁沾油，爱搁去保养啊。咱人口可能食嘞，吼，你永远拢老，总啊嘞，练一点点啊酸，练一点点啊疼，哎呦，才真啊，食了搁一点点啊酸，一点点啊疼。观念啦，观念，一定爱有观念，一定爱有常识，一定爱有知识。喂，才真你好，哎，高大哥，
2: 哎，凯森，
0: 喂，你好。
2: 嘿，
0: 嘿，买5000。
2: 咱滴个咯，
0: 嘿，
2: 好啥？
0: 迄个20味个加虾油，
2: 虾油加淋迄个料片子。
0: 嘿，嘿啊，就这两项哦。你今仔去搁买爱5000哟？
2: 我是讲淋迄个会使了袂啦。
0: 好淋啥？
2: 淋不着啥？
0: 啥？
2: 嗯，
0: 嘿。南美的莲果精，
2: 不是莲果精嘛有啦。
0: 哎，阿伯，搁要南啥？
2: 搁南那个 去原地啊。
0: 哦，迄袂要紧，迄个加做伙食袂要紧。
2: 迄个还没训练安尼
0: 啊。哦，迄啊，唔过唔要一概食伤过侪项啦。
2: 你也你你，哎、
0: 欸，三四项还可以啦。
2: 哎、欸，我咧用个坚果啊，慢慢咧落。
0: 迄个 Q 啦，系啊。
2: Q Q 啦。
0: 嘿，好，袂要紧，安尼会使只。
2: 对。
0: 嘿，对对。安
2: 尼好啦，我。干吃了干，干的蛮紧的蛮臭
0: 啊！哈，
2: 吃了干蛮紧的蛮臭。
0: 哦，听吃吃了蛮紧的蛮臭。哎、欸，你
2: 嘿，我无干吃吃五粒米啊！
0: 吃五粒米哦？
2: 你唔知？
0: 哦，
2: 啊，一顿吃一条，一顿吃五粒米。
0: 好，不要紧啦，啊，咱就吼先分安尼啦。少年的用咱的身体，用咱的健康去拼经济啦。啊，食老吼，得用钱，用经济来拼健康啦。迄成本安尼啦，吼。
2: 那辛苦了，欠钱了。
0: 啊啊无，啊我讲，就是辛苦吼，欠钱。咱倒唔是咧开银行，唔是咧开印钞机，所以呢，有钱咱得爱买好掉，爱食好掉，对吧？
2: 对啊。
0: 嗯，好，好，安尼好哈。
2: 嗯。
0: 好，啊，你今日有要订无？
2: 我
0: 个订
2: 五千来
0: 了，好，个订五千吼，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2: 好，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好，来，咱今日讲到呢吼，这个鸡巴，鸡巴呢吼，胃症就是冷气，什么冷气？手啊老，吼，无伊了，哦，你看阿里山神木，哦，伊。我即讲，心木嘛会冷气呢，咱人嘛同款，天地万物拢同款，为正就是冷气。迄、那个物件若无青，伊会冷气；花吼、哦、会冷气，表示安那花开诶迄个时间已经结束啦。那呢，伫至少正中医诶观点，伊一律有利，叫做呢微症，就是冷气，这就是退化，叫做呢虚劳，吼、哦、虚。唔免解释，老嘞，就是呢吼，少年做了过头去，啊，即马食老啊，哦，虚劳。中医认为讲嘞，肌肉诶强加弱，加着咱人诶气血，加着嘞，你诶心肝脾肺肾功能，迄是分袂开诶哦，分不开的哦。所以你来看哈，那呢？二十米啦，磷虾油，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吃鸡少症这样啊好？不是无原因的嘞，还是有呢？中医的医理有理，通啊好证实的。中医对着呢鸡少症，哈、哦，就是呢针对着两个迄个重负，脾加着油脂，脾加着油脂。脾主肌肉，嘛是一个呢，后天之气。脾就是后天之本，伊就是呢气血循环之源。你要爱有气，爱有血，爱呢先把脾养好。脾为负责着消化食物，食物呢会营养将法度转化变成是气血所散到规身躯的肌肉。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来虚弱，好、哦，你要看肌少症，肌少症的人，拄头啊，就是胃口无好，食物件食袂落。我迄天都讲啊，囡仔咧唔惊伊食啦，有食食会大啦。那年纪侪，老大人那咧食袂落，你就爱烦恼啊。食袂落表示安那，伊的肌少症离他越来越近，会愈来愈无肌肉，愈来愈无肌肉，因为肌肉得袂到营养的滋养。所以呢，吼、哦，迄、那个肌肉就消去，人就无力，规身躯就敢那亲像冷气同款。心主生骨髓，主心主骨，先天之气在心，先天之本在心。但呢，吼、哦，年纪渐渐侪，咱的身体就会退化，有无？就失袂了吧？心是呢，吼、哦。查甫人的命门啊，唔是安尼了了啦，连性方面，吼、哦，它都会影响到神经啦不足，你的骨头就脆弱，骨质疏松、肌少症两项做回来，心阳不足， 无法度呢，吼，温着咱的鼻涌，进一步消化吸收，都受影响。你的活动力都下降，你的肌肉都流失，就会一下子流失太多啊，吼。所以呢，吼，咱咧讲诶，二十米内底，汗汗来拍底，拢总是走着肝经。走到神经，走到鼻经，气血，吼，拢甲咱来顾好开，自然，身躯上每个地方都好。刚我一点过啦，魔鬼藏在细节中，讲予咱了解。你开这钱绝对无白开，像咱对只大姐讲，哎呦，食有效就俗啦，啊，较贵个嘛买去啊，较贵个嘛食去啊，啊，就无迄个效果。咱免开侪钱呢，史董讲诶，咪咪阿就行到即卖已经五十几个年头了。咱咧吼，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有回馈到诶，吼、哦，咱有回馈到诶，大家拢嘛是有福气诶人。来听歌，酒空苦拉姆。听歌的同时，咱在真有缘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询问高官叫回主文来，心动马上行动，电话加开卡计算，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兄弟啊，好大啦！听讲今仔日有人在失恋，啊，有人逐天互小三恋。我是衰甲那山影同款，啊，有人讲得乐透，啊，有人讲得登革热，啊，我是命中带三个某，叫我要如何是好？啊，不管是晴也是雨。

0: 就相信没有吃到的人，嘎奇怪，敢有影？有影无影？听看卖，你就知。来，进广告。
1: 哎，
0: 大哥，来产品服务啦。你是安那甲我介绍甲遐尼啊济，大概拢叫两万，这是啥物原因啊？
1: 那我都无形中听到你诶，讲迄阵啊都促销啊。
0: 嗯。
1: 啊，我食感觉讲精神真好。
0: 哦，你本来阿未
1: 怎么病啦？
0: 哈？
1: 我人是无怎么毛病，人是啊，刚即马食食，感觉精神足好，加真流利
0: 啊。诶，精气神加足好啊，咱诶骹手加足嘹亮诶，加足流利啊。
1: 哦。拄头啊，食三顿诶钱，脚手骨哦。
0: 嘿。
1: 但呢，两个手骨头会酸酸痛痛。
0: 好，会酸酸。
1: 啊，即马好，都拢啊，即马我食两顿都无，拢无加起，无感觉。
0: 好好，啊，你加食三顿啊？
1: 啊。
0: 你加食三顿。
1: 我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啦。
0: 嗯。
1: 啊，迄、那个我那都食真济起
0: 啊
1: 哩。
0: 有啊，对啊，啊，我讲吼，大哥，你安尼吼，拄头啊咧食三顿吼，啊，气血拍好通，你的这个脚酸手软骨头就轻松，啊，佮刷落去吼，精气神呐十足，咱人身体就用。
1: 有啊，即嘛是可以啦。
0: 好，
1: 啊，我要请教你讲，迄南了南瓜子食安尼会使无？
0: 诶，会使。
1: 是
0: 噻，哎，可以。
1: 正常买着
0: ，咱无甲食完，拢拍算。哦，对，吼，啊，你即马咧食这，你着吼靠海王精加钱通，唔免搁再瓶瓶罐罐食遐济啊。
1: 呀，我正个有去迄落食迄西药个啊。
0: 嗯。
1: 迄检查伊就讲超好，我食三个月，伊讲好90%吧，就无啥问题。
0: 嗯。
1: 啊，都买你这来，我就迄搭提三个月以后，我拢无甲食。
0: 哦，你好，算你食慢性处方签的药啊，啊，即马客来无食，拢咱的诶海王精清通咧食，安尼就对哇。
1: 耶、yeah, ，我干那食安尼俩。
0: 好啦，啊，愈食愈健康啦，你家己感受会到，莫怪你安尼吼，我朋友一届拢两万咧叫，感谢你哦，哈。
1: 没啦。
0: 好，祝你健康哦，哈。
1: 哦。
0: 好，阿桃妈妈，你有迄个糖分的问题嘿？嘿。哦，安尼哦，啊，迄个食嘞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会降哦。
2: 哦。
0: 嘿，你除了讲有糖分，你搁啥物情形来食海王精加清通诶？
2: 哦，我三高拢有啊。
0: 哦，三高拢。
2: 我毛病真济，我吃要食七项。
0: 哦，食不哩啊济项嘞吼。
2: 系啊。
0: 嘿，对，啊，你诶海王精加清通咧食吼。你的迄个三高的问题，你就免烦恼。啊，西药你就愈食愈少，唔免食加六七项哦。
2: 嗯、
0: 欸，嘿，好。啊，我
2: 顶番在食时吼，血压拢有较降，啊，血压无稳定。啊，顶番食时是拢120+。
0: 哦，会啊，系啊。我讲食咱的产品吼、哦，正常就是拢糖化血色素会降，啊，血压会降安尼。啊，你着阁继续食。
2: 啊，我咧卡盘紧吼，拢。
3: 去抽血检查，拢无红字。
0: 好，来，你讲你住宜兰什么人？
3: 我住宜兰，讲
0: 姜子信脊椎炎的吼，吼，嘿，啊你
3: 改、啊，我拢去给你报德旺买的。
0: 嘿，啊你讲你姐姐安怎？
3: 姐姐我有去抽血吼，
0: 嘿，
3: 啊抽血拢无红字呀。
0: 哦，拢无红字，啊你阿未姐进前是拢红字哟。
3: 都嘿，拢红字啊，讲三酸甘油脂嘛管，啊个迄啰胆固醇啦吼，低胆固醇、高胆固醇拢管，啊不要，啊我都听着，我都姐姐她拢好去，
0: 拢好去呀吼，
3: 嘿，拢无红字，所以讲。好听众朋友啊，这个产品足好诶，爱食。
0: 嘿，
3: 啊，讲波人食是真好。
0: 嘿，就真好哈。嘿，做好心。
3: 有人波人食。
0: 嘿。
2: 食了，敢那大号禁快掉。
0: 哦，宜兰东山的咱的阿桃姐嘛，哈。
2: 嘿，
0: 我就问你，当初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安怎的？
2: 因为咧脚头啦，脚头即马靠较好苦啊，苦咧爬起起来。
0: 哦，阿未食之前是安怎？
2: 阿未食是苦咧，爱热物件爬起来，爱热画面啊，在迄落啊。
0: 系只爬起。
2: 爱讲啦。
0: 好，爱讲。啊，你讲我姐姐即马要爬起吼。
2: 啊，增加吼，本来拢会必顺，即马增加拢较水啊。
0: 我讲。肩胛啦，必顺，呼呼，啊，拢摇摇，迄只有那登
2: 机。皮肤安尼粗粗了。
0: 嘿，对。
2: 迄、那个在大波浪的边啊，拢啊粗粗定定
0: 啊。嘿，啊，即卖姐姐，你啊看海王肩胛清通吼，连迄你讲的迄肩胛都食甲登机呢。
2: 嘿，
0: 啊，你拄只讲啊啦，讲你的本来大号未通。
2: 大号禁卡未掉。
0: 吼，啊，即卖
2: 姐。今麦禁卡会掉。靠我大脑禁。
0: 哦，感谢阿桃姐，无怪你吼，迄个宜兰东山遐甲咱介绍遮济啊。 安尼。
2: 啊，今仔个叫七组啦，今仔新同学要爱。
0: 好，新同学要爱，安尼阿德姐。
2: 电话叫嘛是新同学啦。
0: 好、哦，谢谢阿德姐，安尼、啊、我吼重点甲你问，参照你身体啦吼，安尼久来爬未开吼，啊戆啦吼，贫啦吼。
2: 戆得有较未戆安尼啦。
0: 你过去敢捌食过其他的迄个产品？
2: 哦，我过去食真济啊，
0: 食真济，未讲一啦啦，食唔知偌济去啊。啊你好来哈、哦，过去拢开足济，咱对只来讲啊。啊，万买足济，食足济啊呢，我拢真开足济啊。即马来出运啊，出运啊，出运啊！海洋晶清通，海洋晶清通哈、哦、啊！有个人讲啊，这有顾着啥，顾着啥，你顺顺啊食，顺顺啊喝，调整着好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食会着，感受会着，未白开冤枉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连咪要来过一段落。落节目了后，要做文电讲，一讲24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哦。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清通科腾桃赞助提供，谢谢。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100%有机黑芝麻粉，低温烘焙，整颗研磨，泡牛奶加豆浆，香浓又健康，每包只要185元，简单开启全家健康活力，有机黑芝麻粉。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一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回。

0: 来，这部全部有着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肝药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好，咱就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

慢性鼻癌的第一名是啥？女性哦，针对女性的哈。女性鼻癌第一名是乳癌、鼻癌哦，真正得鼻癌的人有够多，我嘛其中一个啦哈。这不离个是，我是迄个零到一期的哈，就是很早很早就发现了。如果是比较晚发现就比较麻烦啦啊！如果你那是哥是弟弟三阴型的，还得个撸麻烦，那个越麻烦。好啊，但是呢，如果呢经过治疗，医生可能就是会开一个，这个了吧，我嘛唔知是什么药啊哈，应该是人家讲可以抗荷尔蒙的药物啦。这个了吧，一天吃一粒，这个了吧你。啊，吃那个要冲啊，因为就是怕你可能会吃到类似像荷尔蒙的东西，会助长这个复发的机会的，对啦。所以一定要吃，一只拢爱吃五当啊，一粒一只爱吃五当，甚至有的人吃较七当诶。真正是漫长的岁月啦哈，但是一粒吃了是人足不舒服的，你用心讲。我拄开始在身规身躯听了了，因为一粒虽然是咧。也是抗荷尔蒙，但是呢，伊嘛有个副作用。我讲西药就是拢安尼啦，伊个副作用就是筋络酸痛，佮再来就是，你的骨质的疏松，骨质疏松的风险非常高，所以医生拢会叫你爱补充钙，哈，补充钙，或者是你就是爱加那个这个。D3 安尼做伙来食，反正你就是要补充钙，搞无搞尾食个你迄个疗程拢 OK 了，你的骨头也是歹去啊，就是个风险。所以多开始食的时阵，我有足足一礼拜，规身躯拢疼了了。因为我阁无爱食西药的人，啊肚底也无接要安怎吼，所以啉过去段时间啦，但是补钙是一定要的啦，因为伊会掏空你的钙质啊。都有一好无两好哩啊，哈！所以说，医生佫有交代讲，你有好路。